0: 反正他有大个子。
1: 对，
0: 这个界外球打下来，而且挪威队呢，在这次的48支队伍当中呢，他是和瑞典队一样，就是让别人眼馋，首发动不动就扔两个中锋上来，这个踢法呢，这两个中锋还经常能互补、互常能交叉，这个也是本届世界杯一个看点。因为从卡塔尔从2018年俄罗斯那个时候，以法国队的吉鲁为代表，大家有种观感，说是中锋的作用重新回归。这次你看有几个队，他就是双中锋上来。
1: 对，就跟服装流行一样，转来转去又回到老派了。就是80年代法国这个意大利队率先使用的4-4-2里边双中锋。
0: 角球，塞内加尔队今天一开场啊，防空压力很大啊。这个球呢，打这一下打到外脚背了。
1: 又一个角球、哦、
0: 这边努萨这个球打出来还制造了连续机会，这一下让库利巴利压力不小。
1: 这等于是挪威队上来先来个高球三板斧，
0: 库利巴利心想，我都剃光头了，怎么还能薄薄的蹭着一点
1: 儿？这什么芯片是吧？球里边的球甲里边的芯片很敏感。
0: 挪威队有队员上去准备干扰门迪一下，这个球发到后点，这个球呢，你感觉它发出来的时候好像弧线有点过大，但是考虑到挪威队员这些普遍接近1米9或者过1米9的身高，他这种传球方式让防守队员还挺难受的。
1: 迪乌夫这球还处理还真不容易，他周围的队友啊全都被挪威队高大球员给压住了。再看6个人集中在后点，白跑了，这个事儿白跑了，还得再重新跑一趟。
0: 桑帕约这名裁判的执法风格是很严的，一丝不苟。赖尔森打到中路头球、哦、这个球是门迪，门迪可真神勇啊、
1: 所以开场之后啊、挪威队这个压迫感给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好家伙，
1: 全是高球、
0: 这个、
1: 是吧。
0: 这个球呢，门迪也有运气，因为顶得比较正，但是他这两个腿合拢得很快、
1: 对、对高个球员来讲啊，守门员来讲，这两腿并起来这个速度他算是真快，
0: 要不然这球就阿伊尔顶得钻进去了。前点，挪威队开场这4个角球打下来，各种落点都有，全方位的考验了塞内加尔。塞内加尔队的反击来了，
1: 越位了，
0: 能扛住开场这典型的三板斧不容易，
1: 是真就差点扛不住，要不是门迪那个腿下动作快，没有压住这一步。这杰克逊如果多压一步的话，是中线启动的话，就不存在越位、
0: 你看这个球啊，门迪、这是冰球门将基本功
1: 要干的活。
0: 对，门迪刚才反应不错，看看挪威队三板斧打完以后，场上节奏能不能够重新调整一下。跟挪威队比赛啊，他们的这个套路呢，一开场先炸你，如果扛不住啊，对球员落后一方球员的比赛心理来说是个很大的影响。
1: 但是好事是这几板斧呢，塞内加尔顶过去了，等于给他们做了个战术热身演练。但是如果说真的是一直这样去打高球角球的话，这个绝对不行，塞内加尔很难防。这关键如何更多的对挪威队来讲创造角球，这也是个技巧，那可能得有更多的深入到底线的传中，对方的封堵或解围之后出底线就有角球了。
0: 刘越指导刚说的这一点呢，其实在比赛当中咱们辩证的看，挪威有没有能力在两个边路在动态当中持续创造角球机会。
1: 对，
0: 如果他这个能力不强，可能他开局疯狂的利用开球去打角球机会，就是他的一个战术设计了。这个也比较依赖挪威的两个边后卫得套边上来，得大胆的上来。
1: 对，
0: 索尔巴肯得设计。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高球很简单，实际上你要做这个高球的配合的复杂性呢，不亚于地面推进。你的第一点在哪儿起球，是吧？你的高球争下来，第一点、第二点，甚至第三点的捕捉保护，这都是要很细致的布置才行。
0: 杰克逊从第一场比赛来看呢，塞内加尔队当时和法国队上半场踢得还不错，打到下半场好像天一热以后，突然间。

0: 他们先断电了，然后法国队开始找到机会。当然那场比赛呢，法国队下半场自己主动让出控球，开始打反击，让姆巴佩、奥利赛这些队员跑起来呢，塞内加尔也很难受。
1: 而且那么一跑呢，就是谁啊，库利巴利的这个弱点就跑出来了。库利巴利慢，
0: 点球点不错，这是塞内加尔队的特点，突然启动变节奏。伊斯梅拉萨尔，萨尔第一场比赛表现就很活跃，今天继续赢得首发的位置。刚才萨尔这个趟这一步幅度不大，但是动作很快。
1: 对，如果说挪威队有这个高球的优势的话，塞内加尔就是刚才这种，他的个人能力强，逮到一个点上，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好的防守体系出现的那个区域，他就会一对一对进行这个对你的突破。
0: 对，我们看这个世界大赛助威过程当中啊，像冰岛的球迷、挪威的球迷啊，这都是这种助威在看台上集体主义色彩很浓的风格啊。冰岛球迷的这个维京战吼，然后挪威的这次划船，
1: 所以你从球迷也能看得出来这个球队的风格。你要塞内加尔的球迷呢，可能敲个鼓，自己叮叮当当一跳，跳一场比赛他也行。
0: 他们那个金背鼓声音特别大，
1: 是吧？
0: 敲起来以后，在球场里面别人喊，就是坐在隔壁的人说话都听不见。今天看看这鼓能不能敲起来。
1: 塞内加尔的前场界外球，看他是不是也要扔大力的吗？
0: 这边两个人还在商量，
1: 商量
0: 那边界外球暂时没发出来。
1: 哇，库里巴利上来了，这就证明，塞内加尔也给对方拼拼，我也有高球。
0: 要么就是他虚晃一枪
1: 啊，
0: 把这个桑德尔贝格给带开。你看他是负责带人的，他不是接高点的。加纳盖伊打了一脚，再传。塞内加尔队员主要是像大草原上狮子一样，他埋伏在周围，他等这个二点的机会。你要抢第一点，我就给你。努萨尔分到边路，瑟洛特。瑟洛特刚才这个反击呢，跑到左边了，右脚领球有点不太顺。塞内加尔重新上来，萨尔想跑了一步空当，小了这个球。
1: 嘿，这个外脚被弧线带
0: 贴身绕着你跑。
1: 对，你要换到北欧或者是挪威的球员，这个球就敲出去了，周围有接应点的。但是这次迪亚塔就是要个人突破，就是要看个人能力。
0: 奥尔斯内斯犯规，给塞内加尔队一个前场任意球，卡马拉站在球旁边。他这三个中场拦截能力都不错，组织能力呢，就看有的时候得看他们灵光一闪。
1: 对，
0: 或者呢，他这个组织呢，其实主要是靠抢完对方以后就地打转换。高球不太容易进去，
1: 而且罚的这个弧度稍微小了点。其实非洲的球员，你看他身材有的时候他未必跟这个挪威比啊占优势，但他弹跳力好，他有的时候弹跳力可以弥补。
0: 这是后点还是找萨尔这儿，奥尔斯内斯回来防了肋部。萨尔呢，今天开场之后啊，这个跑位很积极，总是奔着挪威队员身后钻。现在就看迪亚塔这边上来之后呢，包括中场队员能不能打穿身后，把这个球转移的真好，没停好，可惜了。转移的可能有点飘，
1: 对，
0: 但是线路观察都不错。
1: 他得有这个球速啊，才能横跨球场过来之后到队友的脚下。就等于是这个球速快呢，给马内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接球环境。但是技术环境接起来就困难多了。
0: 而且这种球你不能弹道太高了，就得平抽过去。
1: 对。不过这段时间呢，体现出来塞内加尔运动战当中他两个边路有办法，他的传中数量远远多于这个挪威队，几乎挪威队开场的几板斧用完了之后就没怎么再推进到对方的核心区域。
0: 所以这个也能理解为什么索尔巴肯开场要疯狂的要砸一砸对方。 厄德高在局部呢，塞内加尔队三个人面对围抢很从容，把这球摘了出来交给库里巴利。库里巴利这个有点慢，
1: 对啊，
0: 这一下真有点慢。哈兰德抢的就是他，
1: 我估计可能看完上一场比赛之后啊，挪威队这边研究呢，他慢，咱就打他，是不是？
0: 对，
1: 有这可能性。
0: 萨尔
2: 越位，
1: 越位。
0: 但是没关系，萨尔这边呢，今天教练应该给他设计的就是你大胆跑，跑成一次机会就有了。还是探了半个身体出去，他总这么跑呢，挪威队左边的边后卫就挺难受的。
1: 对，
0: 沃尔夫呢这边，挪威队在场边绑装备的是16号彼得森，是赖尔森有状况吗？镜头接过来是对着赖尔森。哎，哦，那他就是正常热身吧？可能还是
1: 有
0: 看来还真是有意外情况。
1: 嗯，
0: 索尔巴肯让彼得森，你狠拍了几下老勺，你也没机会热身了，上去热吧。
1: 赛前
0: 已经热过了，
1: 这就为什么我们赛前发现的那个细节，他跟这个塞内加尔不一样，塞内加尔是主力热身，替补那边小热身。
0: 嗯，
1: 但整个挪威队全体队员都参加热身，还真就用上了。这是
0: 勒尔森，
1: 嗯，
0: 说不定他也有可能热身的时候今天一不小心拉伤了，也有可能。
1: 反正这个锅
0: 一跑发现不太对，
1: 这个锅就是热身来背了。
0: 对，
1: 哎，好处是你替补队员这个身体状态马上就可以进入比赛，
0: 嗯，
1: 坏处是前面你热身热成什么样，怎么刚开始就伤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还是挺打乱赛前部署，对吧？你这是一个意外换人，非计划内的换人。
0: 因为勒尔森他在俱乐部呢，本身就是在边路助攻幅度很大的特点。他在多特蒙德队右路是很重要的一个套边进攻的球员。
1: 对，
0: 所以挪威队呢还是比较依赖他的踢法和他套边上去的能力。这种队员呢，他在俱乐部这么踢呢，他就有他既能套边，他也有比较好的回防的时机选择。
1: 对，
0: 所以现在临时换个人上来，不是说这个位置站不站住的问题。
1: 嗯。
0: 整个这个右路进攻体系，因为瑟洛特他这么大的个子，这么大的体重，他回来的幅度是有限的。
1: 对，
0: 现在上半场才踢了10分钟，挪威队三板斧砍完之后自己先换了个人。塞内加尔队从后场接球发出来，顺着边路走。
1: 好，哎，今天
0: 马内也有点，
1: 马内怎么回事是吧？
0: 没踩在点上
1: 啊，这两脚球都没接住。你要算一般人其他人的话可能还可以理解，马内其实算技术好的，
0: 嗯，
1: 这两脚球都没接住。
0: 沃尔夫给桑德尔贝格，刚上来的彼得森，倒三角，
1: 好球，
0: 跟进包抄啊。厄德高这个球认为自己没打好，他很不满意，但是他也鼓舞了一下球迷的士气。这个球跟进来射门的时候有点仓促啊，
1: 嗯，
0: 但是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厄德高其实整个这个走廊已经完全流出来了。
1: 哎，
0: 最后的射门准备不好，
1: 而且瑟洛特啊给彼得森送球的这个时机真棒，
0: 嗯，
1: 一直瞄着等着，在不越位同时又能起速的情况之下，他给你往身前送，你对方的边后卫不敢提前动，万一他不传怎么办？你要提前动。哎，换人后彼得森这下
0: 不错，
1: 真不错哎。
0: 哈兰德现在这个无球状态下，他就是尽量靠近库里巴利，然后盯着门迪。
1: 哎呀，库里巴利也惨啊，就才一场球就让你们看透了我的问题。快，追不上，后边你看挪威的后卫追不上。
0: 萨尔，这个球呢，在接的时候啊，塞内加尔的球员还是情绪上，帕普盖伊认为对方先冲撞他了，桑帕约马上过来，注意他，提示他注意情绪。 杰克逊刚才跑到后点，帕布盖伊上来接前点。这冲完之后，挪威队的很

0: 科东鹏特饮，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红书，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7: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8: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处罚。
9: 喊我哈希达。
8: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0: 好，快乐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1: 喝牛奶吗？
12: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10: 整条防线，踢球传中。
13: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4: 好了，在补水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刚才在补水前呢，看到挪威球迷呢用他们标准的维京划船在给挪威队加油。挪威队今天开场4分钟4个角球，这是1966年世界杯以来第一次有球队在比赛里完成这样的战术啊，完成这样的数据。赖尔森看来是膝关节有情况，换下来以后再好像大腿的
15: 大腿
14: 啊，大腿。
15: 大腿正面肌肉这个肌群拉伤的话，短时间挺难好，
14: 有点麻烦的
15: 啊！我曾经拉伤过一次，养了得一个半月。
14: 哎呦，那这样的话，挪威队今天彼得森还得好好表现了。
15: 嗯，其实我看这个补水时间以后也别叫补水时间，我们叫广告时间得了。这个天还缺水吗？今天？
14: 今天？对。今天主要是这云团一过来一降雨啊，整个气温下来了。这个补水其实看台上观众挺难受的，有点凉。
15: 嗯，看看补水之后两边有什么战术变化吗？现在补水时间都成了一个战术演练的一个阶段了。
14: 彼得森上来，如果挪威队能把右边打活，他的这个边路传中能发挥出来，球队的整个前面两个支点哈兰德和瑟洛特就能发挥出他们的威力。虽然这两个前锋的运动战的能力也不错，但是以挪威队的特点来说，他多传中肯定是会更加高效一些。门迪、尼亚哈特和库里巴利，你说他有的时候走神吧是他的特点，那反过来呢，打这样比赛他是大放松大心脏也是优点，
15: 所以松弛的这个幅度和限度也很关键。松大了不行的。
14: 库里巴利这段时间补水完了之后，哈兰德适当的远离他了一些，库里巴利他可能也等着库里巴利你喜欢带两脚，你先往前走一走。杰克逊回敲过来，马内选择射门了，这个球打得比较写意，先撩一脚。
15: 其实马内啊，这一开始他是有一开始要射门的这个机会的，犹豫一下，脚底下不是特别顺，再给回到杰克逊，杰克逊在那儿早就想好了，这球过来之后脚底一踩连接射门，
14: 他用脚背往这勾着打的，其实还是瞄着远角已经有想法了。
15: 是
14: 现在这段时间呢，感觉塞内加尔队中场这三个后腰位置站的虽然靠近，但是防守效果不太好，断下来之后丢的比较快。
15: 对，
14: 所以挪威队呢没有太多回追的消耗。赫根会给门将尼兰，

0: 桑德尔贝格呢，虽然身高超过了1米9，达到1米95，在这个大个子后腰里啊，不多见，但是他的脚下呢还是很不错的，位置感也很好。在弗洛姆队呢，就是不可或缺的类型。他和这个墨西哥队的阿尔瓦雷斯都是这种大个子后腰。嗯、
1: 对。但他比阿尔瓦雷斯更强壮一些，嗯、阿尔瓦雷斯像个竹竿，瘦高个。那现在挪威队就打一个后腰回撤，既然前场攻不下去，慢慢的给，嗯、但是这下一
0: 犹豫了，
1: 哎，转身转得太勉强，
0: 阿尔斯内斯一下被伺机而动的盖伊给断了下来。
1: 哎呀，这个球，萨尔说我还提袜子呢你。
0: 迪亚塔光顾着看看左边的队友位置，想着这边萨尔应该接他。
1: 这就是塞内加尔或者非洲队的一个特色，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什么事儿、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大家都在等着这个事情的出现。
0: 你挪威人本来就高，再把小朋友往肩膀上一放，看球的视角无敌了。他们在看台上这个划船的传统啊，因为北欧国家呢，你别看他在靠近北海，但他自己的这个港湾岔道很多，他要出航要起帆之前，他先得划出来，要不然就容易搁浅。
1: 嗯，
0: 河道比较窄，
1: 所以他们划船不是在过端午，对吧？
0: 哎，还是有人家自己的
1: 历史
0: 延续和传统。
1: 哎，好球！
0: 这个撞墙突过来了，卡巴拉啊，提前量给大了，撞完以后有点着急，
1: 嗯，
0: 球被尼兰没收了。
1: 还是在右路的进攻，也是打得挺不错的，推进速度挺快，但最后传球精确性那下，塞内加尔队还欠缺点、
0: 嗯。
1: 但这个传球的精确性呢，反倒是厄德高的优点。但最大的问题，现在厄德高的拿球位置啊被推得很远，啊，他要么就是在这个中卫身前要球，要么就是在边路很偏的位置，所以他传威胁球的这个机会还没出现呢。
0: 嗯，没法直接喂给这两个前锋。
1: 哎。
0: 加纳盖伊今天是塞内加尔队整个攻防转换一个主要发起人，
1: 嗯，
0: 他今天断球之后的转换效率还挺高的。
1: 是，
0: 但是上一场打法国呢，他也是上半场表现得好，下半场突然间整个中场的转速就降下来了。
1: 对，
0: 塞内加尔队今天能不能够保持住上下半场一致，这是比赛当中很重要的一点。
1: 对，
0: 有没有隐约听到这个金贝鼓的鼓声？他现在还不是很统一，等他们等会儿统一了以后，这个鼓声啊，
1: 嗯，
0: 不管对方的呐喊助威声音多大，这个鼓声都能盖过去。
1: 是，他要真是这个鼓点儿敲乱了，能让维京划船那个鼓点儿给乱了，对吧？这就是场上塞内加尔队需要做的。
0: 对，
1: 你不能跟着这个挪威队这样慢慢悠悠、慢慢悠悠的来回的弄、
0: 嗯，
1: 你要把你自己就像你场边打鼓的这种方式一样。把对方的节奏给打乱，打自己的节奏。
0: 看一下比赛走势图，塞内加尔队控球的时间多，然后呢创造机会的，
1: 哎呀，还有吗？
0: 这样容易解说笑场？
1: 不是，
0: 自己人办了自己人，
1: 库里巴利太不容易了，好不容易断个球，自己带球往前走，已经看好下步要干什么了，队友给他绊倒了。
0: 把挪威队吓了一跳，算是个佯攻。
1: 哎呀，
0: 彼得森，
1: 我这儿想着防这个防哈兰德，没想到没防住你们。那但这就是这个谁啊？挪威队好的一点，
0: 嗯，
1: 我不让你快，我你快一次可以，
0: 嗯，
1: 我防不住没关系，但是后面第二次、第三次，我绝不给你打快攻，
0: 嗯、
1: 对攻的这种节奏。所以他传一下就得控一下，攻一次呢就得缓一次。
0: 桑德尔贝格示意尼兰把这个球往两边给吧，不要啊，还是给了他。
1: 嗯，
0: 这个球因为他已经落在塞内加尔队队员的口袋阵里了，他接球风险是挺高的。啊，哈兰德啊，打在后背上，这个球。

0: 然后呢，尼兰找他找的不错了，找得很准，但是他为了先把尼亚哈特推开，所以没回身看着一下，球正好砸到他后背上。马内完成了一次回防，相对来说帕普盖伊的位置啊更靠前一点，他可能在比利亚雷尔队呢，他在中场的整个梳理串联也更多啊，教练把他在进攻当中还是敢往前推一推，防守的时候呢，加纳盖伊拖后，帕普盖伊和卡马拉在他身前一左一右，这是帕普盖伊，他有一脚转移，
1: 好球，
0: 能不能追上？
1: 哎呀，
0: 萨尔已经最后有点呲牙了，就是这球有点大，
1: 但是这个方向和发现的空当呢给的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他没带出弧线来。
0: 洛德的父亲阿尔菲，他当年参加94年世界杯的时候，在挪威国家队其实还算新人，那个时候呢，斯洛特的父亲算是在国家队的生涯的最后阶段了。挪威队刚才赛前演播室刘也知道也说，有三名球员呢，他们的父亲都打过94年的美国世界杯，还有一个是
1: 托尔斯特维特，
0: 对。他爸爸因为是门将，所以在国家队踢的时间长啊，一直踢到96年。其实94年挪威队挺冤的，他那个组四个队都4分，24个队也是像类似这届的赛制，所以挪威队呢，他只赢了排头名的墨西哥，但是跟另外两个队相比，要么是净胜球总进球吃亏，要么是胜负关系吃亏啊。库里巴利，
1: 这现在挪威队这种踢法呢，应该是让塞内加尔很难受。就你有劲儿使不出来，那个风劲儿撒不起来。他拿到球之后啊，他慢慢的传，他就在这控制，在寻找战机，耗你的性子，磨你的耐心。
0: 哎，这三个人的快板打得不错，努萨、奥尔斯内斯，然后和边路队友这三个人连续在局部一脚出球。桑德尔贝格
1: 不冒险传直传球，虽然哈兰德在前边着急的要球，但是挪威就是这样不紧不慢的保证安全出球原则第一，就尽量的不要把球权交给塞内加尔，哪怕他丢失点进攻的这种主导性。
0: 努萨这个落点不错，哈兰德坐下来额头高射门，又被门迪堵了出去，这是挪威队酝酿了补水之后酝酿了10分钟，节奏上带出来的一个变化。在此之前呢，左路连续轮转，然后呢在中场把塞内加尔的横向空间给扯动开了，两个后卫扯开之后，内部空当厄德高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胸部卸下来射门再次被门迪封堵，门迪今天下地非常快，厄德高这个射门完成的已经不错了，
1: 是打得还真耐心，倒来倒去倒来倒去，突然之间看到整个这个后防线塞内加尔就剩一个，这一个人盯哈兰德，你第一个盯不住，再一个这个球传得准，他坐过来之后二空当完全门户洞开。
0: 努萨啊，慢下来以后努萨的传球准头也比冲刺的时候要好多
1: 要好。
0: 杰克逊，双方呢现在各自都能把对方的整个队形拉开，马内突了一下扫门前啊，但是可惜后点包抄的队友慢了。其实塞内加尔队今天开场在两个边路的传中，包括制造球门后点的空当都有机会，打一脚远射来自加纳盖伊，但是他现在这个包抄的位置呢还不成体系，经常错过后点。这是马内刚才总算突了一下，
1: 突了一下，
0: 但是两个人都往中间就扑了。

0: 这是刚才哈兰德做的这一下，哎，厄德高停的也很舒服。
1: 不管是哈兰德做球还是最后厄德高射门，你看他俩在做动作的时候周围的空间非常大，
0: 嗯，
1: 很自由，哪怕到最后做球的时候在空中跳起来，哈兰德一点身体的对抗都没受到，
0: 嗯，
1: 受到影响，球做得很舒服。
0: 厄德高啊，球权现在逐渐的集中到他这儿了，其他队友在配合当中都会把球停下来让厄德高领走。挪威队也开始逐渐明确把这个场上的指挥权就交到厄德高这边，斜传啊，勾后点。挪威队今天两个边路倒是打运动战后点打得不多，这刚才好像哈兰德脖子上面挠了一把，
1: 嗯，
0: 一道红印儿。
1: 贝格这球给这个谁啊，哈兰德送的，其实有点像那个意图他第一场比赛的进球，后点，
0: 嗯，
1: 平快，
0: 啊，大长腿扫进去，
1: 对，
0: 啊，就跟打曲棍球一样。
1: 是
0: 桑德尔贝格，
1: 就按照目前这个比赛的方式来看，挪威队很成功的把对手给控制住，这个控制住就是说他不给你打快，哎，一板一眼的开始打这个战术。好球，
0: 厄德高，哎呦，踢得有点乱了。
1: 嗯，
0: 刚才左边奥尔斯内斯顺着一脚啊，这个动作完成得很好。挪威队员在中场是需要这种小技术的。哎，吹了犯规了，吹了挪威队犯规了。
1: 嗯，马内内切，没机会射门，也没机会转移，只能再把球给到中间，中间就打了，
0: 是远射。我感觉现在踢到四十分钟，两边呢开始逐渐的把球权集中到自己的那个指挥官身上了。马内开始拿球，队友开始跑，厄德高呢开始频繁的要球权，开始梳理。
1: 是，就现在对塞内加尔来讲最不利的就是他如果以这种方式，就是要正规作战一样，跟这个挪威队摆开的，啪，左右前后控制这样踢的话，挪威队是很擅长。
0: 嗯，
1: 塞内加尔不擅长，他起不了那个速度。
0: 努萨啊，这个内切虽然被挡住了，但是意外的形成了一个传球机会。厄德高打了一脚。
1: 嗯，
0: 努萨今天也很冷静，他知道他这边的迪亚塔速度快。他突呢占不到什么便宜，所以他选择多传球。上半场伊斯梅拉萨尔呢顶着挪威队的左后卫沃尔夫不太容易上来。加纳盖伊，
1: 看不见人，
0: 现在帕普盖伊上来抢，这个帕普盖伊呢还是很多英超俱乐部关注的目标，
1: 嗯，
0: 是比利亚雷尔的中场的核心。看看厄德高，这个球往边路先走，哈兰德逐渐上来，两个人准备去防哈兰德，但是奥尔斯内斯斜跑一下，赫根在回传时候啊，顺便把杰克逊手上拉了一把，就是让你快不了。今天很多细节都这样，
1: 哎，
0: 是吧？
1: 对，
0: 你想去压迫我门将，我都不让你舒服。
1: 是，其实塞内加尔这套阵容和他们特点，他打这个快速攻防转换是很厉害。
0: 嗯，
1: 但今天啊，再看这球，厄德高，哎呦，
0: 还有了，再打，
1: 里
0: 门将门迪没扑住啊，
1: 哎！
0: 这次挪威队抓住了机会。由替补登场的彼得森完成了破门。
1: 正说着呢，这种踢法和节奏啊，塞内加尔是非常被动。
0: 嗯，
1: 因为他打快速转换的特点打不出来，完全被这个挪威队在控制着，控制着，到最后像催眠一样出现了后场的这个失误。库里巴利本来这个球他可以控下来，
0: 嗯，
1: 结果慌乱之下，慌乱之下就想解围，送给了对方。

0: 进球之后，挪威国王的孙女和孙子，英格兰公主和斯维雷王子啊，也很开心。再来看一下彼得森这个跟进，这个球呢，第一下库里巴利没解为远，想做给尼亚哈特再控制啊，直接送到对方脚下。彼得森呢，最后的射门处理非常冷静。这种半高球是门迪挺难受的，
1: 关键是离得太近
0: 太近了，
1: 哎，说明挪威这个，咱们再往回溯源的话，说明他们的热身是成功的。
0: 嗯，
1: 所有球员一起做热身，才不到十分钟，主力的首发的右后卫受伤了，赖尔森受伤，换上来这彼得森，第一次触球他就是很漂亮的传中给厄德高，然后再这次触球的时候就射门成功了。
0: 而且这边呢，因为斯洛特是中锋拉边，他实际上缺边锋，就需要边后卫大胆的上，
1: 是，
0: 所以彼得森这次长驱直入到门前，完成了最致命的临门一脚，
1: 这个
0: 帮助挪威一比零领先，
1: 是不是最好的机会，但是抓住了对方的失误。这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在处理球这瞬间上，很多东西都是你无法预知的，又来了。
0: 厄德高左边有缝隙，哎呀，这个球有点太追求，太追求精准的连接找哈兰德了。哎，这是抢下来的一个机会，也是挪威队赫根出球失误了，杰克逊没突过去。抢背身这下塞内加尔的队员比较擅长，加纳盖伊今天他上半场两脚远射，但打的也都没在门框范围内。哎，这个球加纳盖伊都准备往那边走了，又敲给他了，
1: 是
0: 卡马拉。
1: 这就是挪威队刻意要做的一件事情，就让你慢下来，让你开始玩细活，那就乱套了，
0: 有点像昨天埃及队下半场对新西兰用的招。还有呢，迪亚塔直接起中间，伤停补时有四分钟，
1: 两侧的传中机会都很好，但最后处理这下球的时候呢，都还不够精细，传的都感觉大差不差，但是让接球的那些队员呢，感觉总是别扭一点，不是最佳身位。
0: 如果不是挪威两个中卫啊，身高都超过1米9，加上门将，因为他对于进攻队员来说，首先这个视线阻挡很厉害，另外呢，就是这个球给过来呢，如果不是挪威的后卫都太高大，塞内加尔队员可能更敢扑门。今天老感觉他们得从缝里往门前去挤，
1: 是，
0: 就影响抢落点的节奏了。赫根再回给门将尼兰。
1: 我估计啊，中场休息啊，塞内加尔这边得布置布置，下半时得主动求战，得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提起来，之后进入到这种快速转换当中，他们就机会多了，
0: 哪怕乱一点，只要快起来，
1: 乱是塞内加尔的
0: 想要
1: 的色。你是这按部就班的，我们说摆开架势正规作战，跟这个挪威他真比不了挪威的这种严谨性，这种比赛的合理性，他们更要挥洒自己的自由才行。
0: 对，看台上船又滑起来了。萨尔，这次对抗当中呢，球没有丢，就还有边路起球的机会，给迪亚塔。哎呀，又敲出界了。这种上半场的非受迫失误，塞内加尔下半场必须得减少。如果你是在跟挪威队打乱战当中，这种失误那能理解。彼得森的这个射门控制得非常好，这个机会完全是抓出来的，抢出来的。库里巴利啊，非常懊悔，这个球他应该直接解围掉啊，门迪也短路了，哈兰德推打在绿柱上，过来再补，上半场还没结束，差点。

0: 又送个大礼。看来挪威球迷的助威啊起了效果，头球，哎呀，被门迪摁在门线前。
1: 哈兰德可能抢守门啊，抢上引来了。上场比赛他就是抢了一个空门，门迪是，
0: 一看这个球冲过来，门迪想虚晃一下，发现不对，带球的方向有点别扭。
1: 结果这个空门没打进去，角度小了点，但是在他左脚啊，他的左脚是他的主力脚，很懊恼。
0: 这如果上半场带着两球优势进入中场休息，塞内加尔队可就大麻烦。今天马内的状态又不太好，
1: 而且塞内加尔上半是各种失误，匪夷所思的失误太多了，
0: 自己人扮自己人，
1: 对，
0: 然后传球不看队友在干嘛，
1: 那边聊天，这边该传就传，然后直到守门员门迪也出现这个失误，整个上半时真的塞内加尔挺可爱，但是失误太多。
0: 挪威队呢，上半场比赛还是体现了他们在比赛里面的专注度。彼得森呢，临危受命替补登场，很好的补了队友受伤之后留下的右路空缺，并且成为了骑兵，帮助挪威队进球。目前他们1-0暂时领先塞内加尔。我们稍后继续。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6: 世界杯上哪看？
7: 想入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看小红书聊成
11: 完
10: 梗，还看小红书。
11: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3: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5: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挪威同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呢是1-0，挪威队目前是暂时领先啊。在伤停补时阶段感觉还是很惊险哈。
16: 对，伤停补时阶段感觉这进球呢似乎离我们又非常的近，哈兰德那个球打中门柱了，有一点遗憾吧。但是呢这个比分我们还是看到1-0，挪威队和塞内加尔队并不是完全的拉开了。塞内加尔队到下半场比赛我觉得还是有着比较多的机会，因为这支球队刚才也像刘卫指导说的那样，他们在两个边路的个人能力包括推进的速度还是更快的，我觉得到下半场比赛还很有可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进球吧。
15: 上半场比赛结束，我感觉各位应该会比较注意到的应该是这个塞内加尔的门将门迪，这场比赛发挥其实还不错。欧志您怎么看？
17: 毁誉参半吧。因为差点一世英名就毁在那个哈兰德手上了。最后这个球想做一个虚晃，运气不错啊，但是其中呢其实有几个扑救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面对这个开始的一个头球哈。当然这个球呢当时我在场下讲呢，就是他们的防守太靠过禁区了，所以基本没有给守门员一个出击的空间。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出击封堵，这个厄德高这个单刀球其实是非常成功的，出击的时机也不错。
16: 哈兰德把球端给了厄德高，这球真好给的。
17: 那么他出击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将所有的角度都缩小了，如果他站在门里边，这个球他可能就不得不去做出扑救了。
16: 这还是塞内加尔队在后防线上的一个问题。彼得森是替补登场，也像刚才加远和刘烨指导说的那样，就是 这个热身真的是有用。
17: 看看这个球，其实就是说，在哈兰德的压力下，他想做出一个虚晃，结果没活没玩好，玩砸了。然后，但是回过头来，哈兰德这个球打在门柱上，还是逃过一劫。这个球也扑得不错，而且稳稳的控制在手上。哈兰德确实给后防线呢，他的压迫给后防线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压力。
16: 而且刚才防守哈兰德的是一个边后卫，他的这个身高啊，包括弹跳，甚至包括对抗的这个优势完全都不在。哈兰德是在场上是完全是一个制空权，让哈兰德掌控住了。所以这个在下半场比赛可能也是塞内加尔队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了。
15: 是，可能也需要集中的去应对啊，因为哈兰德可能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比较压制。我们来听听吧，刚刚为我们本场带来精彩解说的刘越和佳远，听听他们怎么说。
0: 上半场比赛呢，我和刘越指导说实话有好几次我们是强忍着笑，毕竟要保持客观中立。但是这个比赛呢，客观讲，塞内加尔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意外。就像刘越指导在这次分析当中三番五次讲的，就是非洲球队他自己经常对自己状态这个不可控，是让比赛当中呢这种稳定性能否顺畅延续的一个很大的变数。上半场看这个进攻数据，你看好像都很热闹，挪威队8次，塞内加尔队6次。但是因为塞内加尔队他到门前今天一个是杰克逊，另外就是后点这个伊斯梅拉萨尔，他经常没有能够及时的赶到位置，所以导致他的球呢能够滑门而过，但是无论是前点后点都没有很好的包抄。另外马内这个状态今天是个谜，门迪倒是很神勇，但是门迪的这个神勇大部分情况下集中在门线上，
1: 对，
0: 他出来以后他经常就开始慌了。
1: 对，就门迪真的是像刚才咱们在演播室这边嘉宾们说的一样，这是毁誉参半，他确实是立下大功，要没有他后边那个失误的话，他前面两个球救的是非常棒的。但是呢，整个球队实际上，你看，我们看这是第一次彼得森替补上来之后，几乎成了这场比赛的 X 因素。他是一个意外换人上来的人，但他上来之后反倒是给球队创造了两次最好的得分机会。这也是我们这场比赛上面是一直在说的一个点，就是挪威队非常成功的控制住了对手，就是我让你要跟着我的规矩来走，那一下子塞内加尔就很不适应。
0: 他是一整套很工整的欧洲足球的体系，这套感觉
1: 是，
0: 这是厄德高那个射门，哈兰德给他做的，两个队员呢在传射过程当中都没有受到塞内加尔的防守球员的有效干扰。努萨的传球，
1: 而且你看这球啊，库里巴利顶出去之后回不来了，所以他回来慢之后呢，也让厄德高抓住了这个空间，所以上面是库里巴利这个点呢还是能很明显的出现很多问题。
0: 这是贝格传的那脚，就是因为这种压力，所以呢后防线塞内加尔的队员在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老想控一下，结果库里巴利传给尼亚哈特送了个大礼，然后门迪呢想过哈兰德又差点又送个大礼，你看就这个球他想敲给尼亚哈特，尼亚哈特都没回来呢，结果彼得森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欧洲球队是最擅长抓你这种低级失误的转换，因为从原则上来说他不管这个机会存不存在，他得有人去往前扑，结果库里巴利果然送了个机会出来。这是门迪出来的那一下，面对哈兰德瞬间惊慌失措。所以从上半场比赛塞内加尔队如果抠细节来看呢，他的一些关键决策球员很多时候呢要么是思想不太清楚，要么呢就是想法太多，所以导致这个比赛当中他的工整程度在面对挪威队的时候遇到很大问题。挪威队今天呢虽然上半场比赛右路有换人，但是右路仍然是一个主攻方向，在持球进攻当中主要都在这边。努萨内侧呢今天因为马内也在那边，所以努萨呢相对来说他踢的就更加的因为那边呢边后卫也很快，所以努萨更多是传球。塞内加尔队的左路呢现在要看马内的状态能不能够及时的回暖，因为球队整个进攻的活动热区和触球这边还是比较依赖他活跃的左路的，这是我们在结合上半场比赛所分析的情况。
15: 好的，谢谢二人的分享。 其实听二位

0: 说完也是大概能感受到，塞内加尔或许在赛前能够想象到挪威的这样的进攻的攻势，但是可能确实在上半场他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化的。那我们也说回到这一场比赛，他们所在的小组的出现形势现在应该可以大概的分析一下了，因为
1: 对，因为法国队这边现在是3-0已经拿下伊拉克队了，这场比赛进行当中挪威队实时的一个积分现在是小组赛已经拿了6分，那就实时的现在1-0这个比分，如果或者说他们这个优势保持到中场结束的话，那这样法国队和挪威队是同积6分，塞内加尔和伊拉克队这两个队都是0分的话，那这个组伊拉克队和塞内加尔队出现形势会岌岌可危，而且是距离淘汰赛可以说越来越远了。如果说小组第三的这个3分的话呢，不是说完全没有晋级的希望，但是呢这个希望就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0: 嗯，
1: 所以到了下半场比赛，塞内加尔队还是需要他们两个边路或者说进攻端的这个创造性啊，再多想出一些办法来给挪威队多造一些麻烦出来。
0: 嗯，欧志您觉得呢，那下半场塞内加尔具体做哪一些的调整？
2: 这场球其实挪威队上半场做得好的不光光是只有前锋哈兰德，其实他们做得更好的其实是他们的后防线。
0: 嗯，
2: 那么后防线主要的好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给到塞内加尔队有太多明显得分的机会，尽管塞内加尔队在前场的突击突破会非常凶猛，但是在整个上半场而言，那个挪威队的防守纪律都非常的严明，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就反观塞内加尔队就会频频出错哈，就无缘无故的那种出错。但回过头来，挪威队这边非常的纪律严明，没有任何的疏漏。我们再来看，就关键就是塞内加尔队能不能持续给挪威队后防线进行施压。那么随着下半场体能的一个透支啊，那么会不会还能够寻找到一些机会，那就是我们下半场要看的。
0: 嗯，好，也看看啊下半场两支球队会不会改变一下比赛的走势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挪威同塞内加尔的下半场。

0: crowd.
1: 1, 2, 3, viva la Gire!

0: 事，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升铺就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奔驰。腾势汽车。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7: 在中场休息过后呢，双方继续回到场内。挪威队在中场休息过后呢，又进行了一次换人，他们换下了14号中场的奥尔斯内斯，换上了6号帕特里克贝格。挪威队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第二个换人我们现在还无从判断到底是奥尔斯内斯像上半场比赛被换下的赖尔森一样有伤呢，还是说就是战术上的一个需要。但是如果是战术需要的话，其实上半场奥尔斯内斯中场串联他的一些动作很小的动作，幅度很小的一些连接呢，是能帮挪威队提速的。
8: 对，
7: 所以这个调整还得再观察一下。现在换上了帕特里克贝格，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塞内加尔队这边没有换人，今天上半场比赛挪威队很善于抓机会，替补登场的彼得森帮助球队进球了，进球时间是在43分钟。那个球进完之后，挪威队差点在前场哈兰德抢门将门迪又抢出来一个机会，好在哈兰德最后这个射门啊打在了立柱上，才让塞内加尔队又躲过一劫，否则他们是带着0-2的比分开始下半场的。
8: 上面是咱们曾经比喻过，就是今天这个比赛是在草原上进行还是在病原上进行，就是实际上就是在讲两个队谁的战术定力更强，就是你用你的模式踢还是我用我的模式踢，或者说最高境界就是我把你带入到我的模式当中。
7: 对，
8: 而上半时挪威队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这一点，他让你踢一个非常控制性的非常有纪律性的比赛模式，那塞内加尔人显然这点不行。他们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失误，他就是觉得这个踢得不提神。
7: 那个特兰加雄狮狮子都喜欢单干，哎，所以这个你要冰原上你要拉雪橇得有纪律啊。
8: 是啊，所以他这个快速转换打不出来，一旦拿球之后呢，挪威队想到的我先是控制球，我先把节奏降下来。所以我们提到过下半时是不是塞内加尔开始主动出击，哪怕乱拳打死老师傅这种方式，我就上来挑战你，就上来冲你抢你。
7: 首先马内啊，这头领头的狮子得活跃起来。加纳盖伊交右边，其实上半场呢右边塞内加尔队的右后卫啊，迪亚塔和萨尔这两个人的配合算是比较积极的。左边呢比较依赖马内，但是马内今天的状态一直没提起来，所以在塞内加尔队按理说进攻当中加纳盖伊是左右调度，和帕普盖伊他们俩左右调度，但现在只能集中往右边打。斜传被赫根解围了，看看塞内加尔队教练席啊，资料还得整理一下。教练加夫呢，中场休息暂时没换人，但是相信队员们呢得开会提醒一下。这次挪威队的反击，四个人一下扑过了中场，塞内加尔队五个人回防的位置全都乱的。哈兰德射门，轻而易举，比分变成了2-0。瞬间，一波攻势。哈兰德打出了自己最喜欢的进攻方式，
8: 跟上半时那个反击一样，厄德高虽然说周围有很多人提供了跑位的线路，他就只盯着哈兰德。而且这是什么呢？塞内加尔沉不住气之后啊，自己送了一个直线传递球失误，正面被断。
7: 这个进球就跟天气一样，风卷残云
8: 啊，
7: 让塞内加尔队非常狼狈。
8: 就是挪威队让你摁着慢着踢阵地战，这绝对不是这支塞内加尔的优点，那这是后程的情况了。
7: 厄德高给的啊，终于喂舒服了，
8: 是
7: 踢也踢舒服了。
8: 而且回追当中你看库里巴里确实是慢
7: 慢的，
8: 真的是慢，
7: 身体扔出去都不管用。
8: 对，哈兰德这球推的也漂亮，正好在这左脚上卧射，
7: 哎，非常舒服的这下。
8: 嗯，
7: 这种卧射技术现在不管是哈兰德还是姆巴佩，他们都需要在高速中有一个动态调整能力。
8: 对，
7: 而这种方式呢，就是能让身体的速度和出脚的速度一块跟上。
8: 嗯，
7: 库里巴利这个比较麻烦呀，现在的局面后防线还得靠他顶住呢。哈兰德也连场得分，这个小组组内就有射手榜之争，就是单届的射手榜之争。另外一场比赛，法国队现在3-0已经拿下了伊拉克队，所以在这个组当中呢，整体形势啊，挪威队如果能将优势保持到最后的话，他们和法国队两轮过后就携手晋级了。塞内加尔的现在不光呢还要在比赛当中争取这场比赛局面扭转，同时呢要避免再丢球了。现在在和伊拉克的比较当中呢，他们首先得避免自己比分过大。杰克逊，
8: 由于这届世界杯呢他有这个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的这个机会，
7: 对，
8: 所以对塞内加尔来讲，今天这个比赛还真的，你要是输，只要不输太大的比分，还是有些机会可以寻找这个最佳小组第三出现。
7: 至少在下一场和伊拉克的决战的时候，自己先别把局面一下弄糟糕了。
8: 对，我现在下半时要打到0-2这个比分的时候，塞内加尔太难踢了。
7: 对，
8: 因为本身挪威自己就不会乱。又领先，在守着打反击，整个阵型保持的都很稳定。
7: 而且这个比分让挪威队现在退守啊有很强的容错空间。
8: 是，
7: 如果是1-0呢，他其实守起来，比赛这个形势随时会有变数。塞内加尔的攻势的劲头可能也会更足。现在这个比赛呢，需要塞内加尔队首先要更冷静。头球，这球顶得不错，杰克逊争得不错，但是顶在了尼兰正中的方向。
8: 落点好，球速也不错，而且是砸在了自己锋线上相对来讲身材最高的杰克逊的头上，因为中锋跟边后卫争的时候他是有优势的。
7: 对，杰克逊1.87米，刚才这起跳时机把握的也不错。
8: 是，
7: 今天马内一直被这个彼得森上来之后啊，他大胆的前压反倒让马内现在更难受了。而且马内背身拿球，彼得森都能贴上来。
8: 塞内加尔刚才那个时间点如果能扳回一个来，立马就能起来那个气势，但可惜这又得压住了这个情绪之后呢，再重新再一波波的组织。而对挪威队来讲，哈兰德高兴，他乐见此情此景。
7: 对，
8: 前场大量的空间，然后打反击，中间有这个厄德高给他传，对方的后卫库里巴利还不如他跑得快，所有的条件都成熟。
7: 对，给努萨有点大了。我倒觉得主教练塞内加尔主帅帕普加夫如果大胆点啊，他是个80后教练，如果大胆点的话，他把马内换下来，换上个爆点姆巴耶或者恩迪亚耶，可能塞内加尔的局面会好点。
8: 对，恩迪亚耶好啊，恩迪亚耶能拖，你或者说撤下一个中场让马内上中间去。
7: 对，
8: 恩迪亚耶在边上就打一个4-4都行，或者4-4。
7: 这球坐过来被后卫挤开了，
8: 好
9: 这是用什么动作打进去的呀？
8: 萨尔一个卧射，哎呦，
9: 萨尔在快被击倒的情况下倒地横扫把这球送了进去，意外来了。这个球还真是马内到中间去串联出来的，哎，马内到中间一脚出球串联出来，萨尔从内部空当切了进去，这比赛要开始变得有趣了。嗯，再来看一下马内这次这个边路打完以后停的稍微大了一点，但是顺着马内就往中间去了，然后再直塞，帕布盖伊回敲，加纳盖伊直塞破线找到马内，马内这一敲啊，萨尔这个球是错进错出，把马内调到中路，这可能给塞内加尔能带出一个调整思路。
8: 对，你中场现在不需要三个后腰了，你边上上一个恩迪亚耶，马内到中间做各种串联，关键最后这下我们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草原作战的优势，
9: 真正的卧射。
8: 他关键是他变向再折过来进去再抢身前，这下这个身体素质真棒。
9: 姆巴耶上来了，爆点上来了。
8: 对，
9: 塞内加尔队要开始趁热打铁了。嗯，换下两个，迪乌夫和帕布盖伊都下去了，上来了姆巴耶和亚

0: 布斯。左后卫被换下，马内去中路啊，整个边路都有调整。然后帕布盖伊呢是中场偏慢的，虽然加纳盖伊年龄大，但是他脚下的步子快，这样一调呢，塞内加尔队整个阵型在场上就开始变得咄咄逼人了。两个边路分别有萨尔和替补登场的姆巴耶，先换姆巴耶可能还是考虑到这个小家伙他在塞内加尔国家队啊就踢了12场，当时有4个进球，他的效率更高。恩迪亚耶呢虽然在俱乐部是主力，能力也强，但是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教练组可能也想赌一把。
1: 对，就我们一再强调塞内加尔他要是能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段里边追回一个来，这绝对是巨大的好消息。就对比赛的这个悬念来讲啊，就对看球来讲，包括对这个塞内加尔想要这比赛拿分的情况来讲，
0: 他们自己的状态也容易重新封起来。
1: 哎，
0: 姆巴耶啊，转移找萨尔，这个球的视线很开阔，给的也及时。
1: 哎，
0: 中路。这个阶段啊，塞内加尔队正在快速起势，所以挪威队啊，是不是还用这种四平八稳的方法来应对挪威队得想想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如果你只领先一个球你继续这么蹲着，一旦被扳平这个局面你再想提速，因为打到下半场越往后你再想提速，你的队员的提速的能力是越弱的，随着体力下降。所以挪威队好像也把防线往前推了推啊，不能蹲得太深了。
1: 挪威队这边也会想不急，他们会失误的，
0: 会重新回到上半场的轨道。
1: 对，就现在就是这个，就看塞内加尔这劲儿能不能封起来。当然了，他要封起来，他自己失误也会增加很多。哎，这是双刃剑，
0: 打乱拳嘛。
1: 对。
0: 桑德尔贝格回敲，彼得森。萨尔刚才这个本能特别好，啊，人都要倒了，已经是横在草坪上了，还能把球给扫出去。
1: 对，这个呀，就是咱们说最后那一瞬间那个技术动作，就是拐弯那一下，他的转弯半径小很多，他就可以直接拧过去。而这个挪威队这左后卫沃豪沃尔夫转不过来，
0: 那关节都可丁可卯的啊。
1: 哎，
0: 好，彼得森又过来了，彼得森横敲了，这次找哈兰德。努萨和哈兰德抢到了一个点，还有再给哈兰德，没有调整直接打哈兰德，这个射门很高级，这是一个顶级射手在门前的瞬间反应。这么大的身体，哈兰德没有时间做哪怕半个多余动作了，他直接在空中转体把球撞了进去，比分变成3-1。
1: 是禁区内虽然是一团混乱，但是塞内加尔啊有机会把这个球给稳下来。就是什么呢，二次球谁啊，努萨跟哈兰德撞在一起，那个机会其实
0: 解围掉就行了。
1: 哎，你可以解围掉，或者你可以不，你跟不上去你不倒地，但是我看着好像又
0: 是库里巴，
1: 库里巴他真的慢
0: 跟不上了，
1: 他自己慌他就倒地，
0: 而
1: 结果一倒地踢空了，
0: 一次扔出去就没法补救了
1: 啊。这都没问题，
0: 库里巴利被绕了身后，然后跟过来，这一下带大了，然后又被反抢，哈兰德这个反应太快了。
1: 哎，
0: 哈兰德是左脚支撑身体空中半转，都没有摆腿，
1: 是借力打力，那借力打力，
0: 哎，这是顶级射手的本能在门前，
1: 是
0: 就不要拘泥于射门动作规不规范，怎么能把球发上力就怎么来。
1: 而且这球呢，挪威队还真厉害，后换上来这俩人啊，替补这俩人都建功。上半时彼得森的进球，刚才这个球彼得森第一个传中，
0: 然后远端贝格抢的，
1: 贝格远端又把球抢上来再传中，完了，这个打击对塞内加尔来讲太大，
0: 生活如此残酷
1: 啊。老让我按照红绿灯走，好不容易闯了次红灯进球了，你又得按照红绿灯再走。
0: 他主要后面有个库里巴利老是出这种状况啊，其他队员在前面。

0: 心里也会嘀咕，
1: 或者怕你自己都嘀咕。
0: 他的所有想法都是年轻的时候，他能带得动，他能跑得起来的那个想法。但是他现在这个球带大了，上一个球传给队友，传丢了，全都是没有适应现在的身体状态，调整踢法导致的灾难。
1: 就是他第一场比赛打法国的时候已经非常明显，已经非常明显。哈兰德又高兴的忍不住的笑，哎呀，
0: 五十。二场国家队出场进59个球、有这样的数据睡觉都能笑醒。
1: 是，还是世界杯扩军好啊。
0: 对。再来看啊，这一下努萨跟他抢在一块，哈兰德还在抱怨呢，结果一扭头，哎，还有机会打。所以这个反应太快了。
1: 对，
0: 他父亲更开心。要知道他老爹踢球的时候那个位置没什么机会进球。
1: 对，好像是整个生涯进了4个还是6个在曼城。但其实第一下咱们该归怎么说啊，哈兰德虽然进球了还是批评他，但第一下他抢了人努萨的球，他是向回跑，
0: 对，
1: 干扰，然后人努萨是正面进攻，但还好二次进攻帕特里克贝格这球传得聪明。
0: 而且这个球你看哈兰德低头抱怨那一下余光看到贝格又抢下来了，瞬间抬头转身又打。
1: 对，
0: 所以他哪怕是抱怨，他作为顶级前锋，他好像只要在球门区域，他这个进球开关就随时准备启动。
1: 是，哦，门迪，
0: 门迪主要是扑完这下是不是摔得有状况？两个老将还在总结，要么就是加纳盖伊在安慰库里巴利。这球库里巴利自己踢的心情也好不了，
1: 这是三个进球啊，都跟他的这个速度有关系，包括哈兰德那个第一个进球，也是回追过程当中、退防当中，他的速度完全跟不上。
0: 前面的队友心想，我们可以战术调整，可以上快马，可以上爆点，但后面老兜不住，这个比赛就踢得很累了。
1: 没错，
0: 再来看一下边路，刚才这是马内。塞内加尔进球的那个过程，马内处在安全的位置，然后他停大了之后呢，顺势往中间走。萨尔，伊斯梅拉萨尔倒地卧射。原本正能够有信心去追的时候，又被打一个，当头浇了盆凉水。哎呦，门迪这个情况不太乐观。如果得这么架着他走，他还真不一定还能继续比赛。
1: 对，
0: 替补门将莫里迪奥。
1: 所有不顺的事儿啊，今天塞内加尔都遇见，人家受伤换人上来出现奇效啊，有奇效。你这儿是自己伤，而且守门员的换人呢，这个是实际上风险很大。
0: 西斯也准备上场。西斯换下了卡马拉，中场三个拦截扫荡的选手只留下了岁数最大36岁的加纳盖伊在场上，卡马拉和帕普盖伊都被换下来了。西斯也算是个生力军，他有一些向前进攻的能力，在西班牙的巴列卡诺队效力。巴列卡诺那个主场啊，它很窄，它特别擅长对抗强队。看看西斯上来能不能够把挪威球员活动区域给他收缩了。现在关键是塞内加尔的球员情绪还得稳住，他既不能前场。因为前场刚才好不容易有点好的势头了，
1: 而且他刚刚换人之后摆开这个进攻的态势，所以有的时候场上最怕就是什么呢，我刚做进攻的调整准备追分的时候砰丢一个，换人都已经摆开架势了再丢一个。
0: 对，这个也会把教练组的换人思路给打乱。
1: 是，马内还是站左边，还是站在左边进攻，但这球又吹了他的越位。
0: 教练有的时候啊，像 帕普加夫的这个年龄，八一年出生，他面对马内这样的球员，有时候管理起来啊，需要一点管理的艺术和技巧。他既得让马内踢开心了，也得让马内服从自己的战术。

0: 没有把马内挪过来，把他挪过来，姆巴耶去了右边，
1: 嗯，
0: 马内还在左边。哎，姆巴耶，看看他的突破，姆巴耶、
1: 哦、好球，
0: 给前点，
1: 嗯，
0: 他还是很犀利的，
1: 对，现在就得打边路的单兵的个人的能力。因为实际上对塞内加尔来讲，他有大量的这种人才的储备，包括恩迪亚耶。
0: 沃尔费比较怵，
1: 哎，
0: 姆巴耶这种类型，
1: 对，
0: 不敢上，只能退。哈兰德这个防定位球的动作，找后脸，马内头球摆渡，但摆的方向不理想，被努萨顶出来。塞内加尔队现在换人幅度呢比挪威队要大，挪威队是上半场和中场休息各换了一个。现在塞内加尔队啊上了一些速度快然后前插能力强的球员，这个呢对于挪威队来说，如果你光是四平八稳的站阵型还不太够，你还得往上顶一顶，你有些位置你得上去贴一贴，
1: 对，到了一定能传直线球威胁球的那个区域啊，你就得给持球者有点压力，
0: 嗯，
1: 你得往上顶。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塞内加尔现在开始冒险打一些什么球呢？直传，
0: 嗯，
1: 打中路的直传
0: 就容易被直接顶出去、
1: 哎、
0: 顶回来，
1: 他因此他也有因此受益，就是那个萨尔那个进球，
0: 嗯，
1: 但他也有因此失球，就是哈兰德第二个反击球、
0: 嗯、
1: 哎，但是我觉得塞内加尔对他来讲宁可冒这个险了，
0: 搏一搏，说不定单车变摩托了、
1: 哎、对，
0: 打到第二轮啊，这个很考验教练在场上指挥的时候有时候敢不敢赌一把，
1: 放手一搏。
0: 现在这个时段塞内加尔队得提速，尤其是下半场补水前，这些队员刚换上了，正在兴奋劲儿呢。姆巴耶一对三，库里巴利，
1: 哎呀，
0: 库里巴利，哈哈，都是他，这追都追费劲呐、啊。哎呀，库里巴利，你看这全漏了，厄德高带过来，还有桑德尔贝格。
1: 哎呀，还好这几个人回追快，
0: 对，
1: 真的这几个人回追快。
0: 就是只要库里巴利拿球上去，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来了。
1: 哎，这其实现在攻进阵地战当中不需要他上去这个点。
0: 嗯，
1: 但人家都这扎好了营，安好了在等着你来，其他队友也都够。你说他来掺和什么？
0: 哦，桑帕约是啊、哦，
1: 喝水。
0: 桑帕约这个补水时间今天给的还算偏早一点。塞内加尔队这刚兴奋起来，不过他们刚回追一波，也得补补水，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的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书。
9: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2: 还有我，还。

0: 西撒。
1: 花西人电气之锤，开盖林一平。
2: 好，快乐开始吧。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3: 喝牛奶吗？
4: 我不能喝牛奶，
5: 我不能。
2: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
6: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7: 好了，补水之后呢，看看两队会采取什么样的思路来应对第四节的比赛。对于挪威队来说呢，他们又把比分扩大就好办多了啊，压力瞬间又减轻。哎，姆巴耶呢？刚才突的正兴奋的时候开始补水了。其实很多场次都是在70分钟左右开始补，桑帕约呢是67分钟就开始补水了。挪威队要换人了。挪威队今天每次换人都有奇效，看看这次换人能不能够带来新的效果。在场边准备的是21号谢尔德鲁普，他换下了努萨。而且今天挪威队换下的队员都让我们有些意外。表现的都还可以。塞内加尔队继续调整，准备上场的是17号帕普萨尔，换下3号库里巴利。啊，库里巴利被换下来了，他可以下来踏踏实实的总结了，他不用在场上每次犯完错把队友拉过来总结了。
8: 所以喝水时间对塞内加尔来讲还是个好事儿，能冷静的劝一劝，说商量一下，甚至说大哥你下来歇会儿可以吧。
7: 确实这三个球啊都跟库里巴利有关，所以这么踢呢队友心理压力也大。嗯，好不容易进了一个，结果他很轻易的就又放了一个。
8: 是，哎呦，那这样的话今天这个换人都用完了。嗯，塞内加尔的换人都用完了，恩迪亚也可能就上不了了。嗯，
7: 他中场没调嘛，他都是下半场用的换人窗口。
8: 是啊，
7: 一个稍微有点担忧，就是挪威这边换下的表现还不错的队员会不会有身体的负担，可能赛后得再看看啊，赛后再检查看一看。当然他们就像赛前您说的，全队热身做得很充分，替补登场的队员你看马上就能融入主力的节奏，
8: 对，
7: 而且在进球当中能参与，所以这个也是挪威队这届比赛备战充分的一点体现。而且这次备战的时候，他们为了减少对外界对他们的干扰啊，他们专门把这个基地选在一个相对偏的地方。嗯，尤其是在法国队这个组，从赛前分组来看，谁都觉得这个组，哎呦，跟上届打决赛的队伍在一块儿挺凶险的。他现在这两场比赛踢完，挪威队下一场比赛就轻松了。
8: 哎，
7: 下一场是塞内加尔和伊拉克要决战，挪威和法国就踢得很轻松，大家都可以练练替补。这是替补登场的帕普萨尔，杰克逊和伊斯梅拉萨尔现在两个人在中间，巴耶靠右，然后左边换上来的是边后卫雅克布斯。古巴耶还是快啊，脚下很快。
8: 哎，
7: 传交给伊斯梅拉萨尔，伊斯梅拉萨尔这个胸部停球没有最快速度把球卸下来，
8: 嗯，
7: 球还在空中，这一等呢让后卫有时间解围了。沃尔费呢捂着自己后腰的位置，看来伤的位置有点难受。赫根挡完这个球，沃尔费啊，沃尔费这一下他的胳膊肘还撞到了塞内加尔球员的喉结位置，撞到脖子上了。沃尔费自己是转身这下没支撑没准备，摔了腰了。
8: 这比赛啊又得缓一下，又得停下来。其实对塞内加尔的这

0: 这个
1: 很不利，
0: 积累势头这点来讲非常不利。
1: 他这几个攻击球员啊，先是胳膊肘顶着一下啊，两个人注意力都在球上，就是这儿，胳膊肘顶完以后，他是自己摔的时候自己的体重砸下来，摔了一下。主要这个节奏断断续续的，塞内加尔这些队员这心率刚上去，刚兴奋起来，
0: 哎，
1: 又降下来了，撞倒了老将加纳盖伊。今天他还算是表现不错的，
0: 对，
1: 中场的转换、拦截位置都不错。
0: 你说一场比赛有两个失控的人就没法踢，
1: 对。
0: 今天主要的问题还都是出在库里巴利身上。
1: 下一场说不定他的首发位置都丢了，但还是得看这个教练帕布加夫怎么决定了。马内今天虽然状态不算好吧，但是还助攻了一个，
0: 打两边，然后让两边来突，思路上塞内加尔这是没问题的，他两边是有优势。后点
1: 沃尔费顶了出来，中间没有射门的空当，挪威队很注意中路弧顶的保护，顶出来的非常快。格德高，
0: 那边倒又是这样慢慢的倒，但现在塞内加尔就不再在后边等着看你倒了，他得主动逼迫你把这个球出来。
1: 门将也换了，
0: 哎，
1: 门迪是受伤，所以莫里迪奥上来。今天确实看台上塞内加尔球迷啊，这个鼓声也不是很响，可能啊，这是球权，双方有10%的时间还是在球权不明的争抢当中。往往这个有长传球技术的球队打比赛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局面。尼兰至少比赛踢到现在雨也没下，天气还可以啊，证明天气预报的云团的行进方向对纽约的影响不会太大了。索尔巴肯这场比赛应该说今天这个战术啊，尤其是前4分钟4个角球，这一上来呢就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关键是锋线上又有最善于抓机会的两名选手。
2: 来了，这怎么惊喜总是这么突然？这个球哈兰德都没反应过来，你也不能这么直接呀，
0: 对，
2: 就往我脚下直接踢。
1: 德德高给哈兰德啊，这个球哈兰德其实他没有后卫贴他，他可以转身的，回做厄德高，厄德高已经被贴住了。还想打配合的，等会儿看一下回放的时候，这换上来的莫里迪奥怎么让教练更紧张，心头一紧。
0: 今天挪威队遇到这样一个对手呢，估计也觉得心里挺高兴，
1: 对，
0: 对吧？这我这是以严谨著称，你这一直以松散著称，啊，这有没有设计安排要错后点还是怎么着？
1: 你考虑到塞内加尔国际足联排14，谁能想到这比赛踢成这样？
0: 对对对，
1: 赫德高吊起来，他们的排名比挪威队整整高了17名。 当然了，这个国际足联它的积分排名啊，各支球队它本

0: 其实主要打比赛还是在本大洲里面，就是相当于不同的学区，所以呢有的时候积分排名呢不能完全当真。
1: 哪天统一高考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0: 对，
1: 原来你前面做的卷子难度太低。
0: 对，比赛来到80分钟，塞内加尔德换人之后呢，倒是思路呢开始比较明确，利用大范围转移拉扯两侧，不管是哎呀来了叫冲天炮，不管是马内还是换上来的雅各布斯啊，都要负责接大范围转移拉扯空间的这一脚。几个关键节奏啊，现在对塞内加尔很不利，所以导致他这个比赛呢很难把球员的兴奋劲儿始终往一个方向发力，往一个方向调动。是吧，西斯啊撤到防线上去了，现在他占了个中后卫的位置。阿耶尔一直扛着杰克逊，这边挪威有球员不知道是不是抽筋了，抽筋了，霍根。好在他们呢用了中场休息的窗口，还有机会调整。给厄德高，彼得森，
1: 哎，
0: 这个球他是想兜个弧线，
1: 那守门员发动这个反击时机很不合适，对方全退回去了，前场只有一个自己的人，但塞内加尔守门员迪奥还是把球打上去，好球，
0: 马内。给点不错，倒钩，扎达，
1: 哎呀，杰克逊
0: 啊，拖泥带水的，虽然人越位了，但是你在门前这个拖泥带水的，跟哈兰德的效率形成天壤之别。
1: 嗯，马内这次啊，真是打出了他当年的那个风采，一路突破过来，
0: 第一下倒钩打下来，虽然杰克逊的位置啊已经越位了，但是最后他的处理看得出来，他在门前也。这球还碰了一下手，倒钩的时候碰了一下手，碰了沃尔费的手。
1: 不过这种思路呢，对塞内加尔来讲是好事，两边的突破，然后不停的传中。
0: 对，
1: 虽然对方身材高大，但现在也没别的选择，中路打不进去，打不进去还容易被打反击。但是这个比赛的时停时断的节奏啊，再加上喝水这一块，真是就硬生生把塞内加尔这个激情给拆散了。
0: 赫斯蒂高换下刚才抽筋的赫根，鲍勃，小将鲍勃，他是挪威队当中一个另类啊，他踢球的节奏能带来完全不一样的观感。鲍勃离开曼城去了弗洛姆，鲍勃的踢球是能跟塞内加尔队员斗一斗脚下的，斗斗脚法的。把他换上来，教练索尔巴肯也希望前场有一个能拿住球的，不要让球那么快丢，还是回到上半场能把比赛控住慢下来的思路，这样的话后防线他这几个大个后卫呢也不至于剩下的时间被进一步消耗。哎，这边好像又是碰到了脸上，彼得森是碰到脸上了，维京战船又启动了。他们也没有一个像咱们那个龙舟打鼓领节奏的，但是还挺齐。
1: 对，有一个，这前面有一个，
0: 前面有一个。

0: 啊，从近景来看还是有，对，这个这儿有了。挪威球迷啊，这个看球的这个欣赏水平挺高的，就是他很懂得球队在什么时候需要鼓鼓劲儿。
1: 哎，
0: 他看刚才这个后卫赫根都抽筋了，然后球队对位换人，他知道其他人这个时候也比较困难，
1: 是
0: 需要鼓一鼓劲儿了啊。所以球迷在看台上很整齐划一的就开始鼓劲。有的时候你看这个看比赛，怎么样成为真正有效的第十二人，那也是门学问。
1: 对，你得懂。也得等时机，
0: 嗯，
1: 犯规了。这次挪威啊，世界杯的转播好像创了他收视率国内历史第高，
0: 嗯，
1: 第一场比赛有97%的收视率，
0: 好家伙，
1: 130万人在收看。
0: 毕竟啊，按他重回世界杯的这个隔着时间来讲啊，28岁以下的应该都还没出生上街，
1: 嗯嗯。所以你想，居然能97%。他还是排第二，你说他什么能到97%以上？他有春晚吗？塞内加尔后点马内是个空间的机会，
0: 吊起来。这球力量有点小，但马内拿的还不错，挺舒服的。只能给地面了，倒三角给出来。赫德高，这个球没有犯规，
1: 抢的不错
0: 啊！这下没有犯规，但是传的还是有点草率。
1: 是，现在啊也没法换人了。但实际上今天这杰克逊踢的也很一般，这太粗糙，不够精细。但是他的这个身高呢？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塞内加尔还只能保留他。
0: 对，尤其打挪威，
1: 哎，
0: 得让他上来，毕竟他还抢了个头球。
1: 哎。
0: 另外呢，就是考虑到可能防定位球的时候，他能顶一顶。
1: 嗯。杰克逊啊，他有点像咱们传统动画片里边的一半那个名字。
0: 嗯。
1: 他不高兴，对吧？他真的是他，你看他很少高兴，
0: 很少看他笑出来。
1: 对。一直就是愁眉苦脸、深仇大恨的样子，那不可能踢出高水平的比赛。
0: 哈兰德，雷布空当射门。这次哈兰德因为是跑身前雷布空当，所以后卫呢在他身后一直跟着，这个射门没那么容易。
1: 嗯。
0: 这次吹了挪威进攻队员犯规。再来看一下。后卫一直跟着他，所以转身过来正好打在后卫的腿上。
1: 他呢还想，估计得想瞄两腿之间，哎，
0: 对，
1: 穿裆射门那一下，但是没压住。
0: 奥斯卡·鲍勃，厄德高自己带着往前走，一直没给他。一直自己带下去。
1: 今天哈兰德要好好的感谢厄德高，好几个球厄德高反击就是盯着哈兰德，
0: 对，
1: 就一直想给他传，瞄着他传，
0: 包括中路两个人很细的那条缝，没有传过去，但是意图很明显。
1: 是，
0: 挪威队打进第三球之后，塞内加尔已经掌握了77%的这个时段的控球率了。
1: 哎呀，杰克逊回接拿球，踩在脚底下又被对方给破坏了。
0: 到目前为止，马内创造了4个机会。哦，突了过来，突了过来，漂亮，挑，
1: 还想
0: 还打鲍勃，哇，这球，鲍勃的反应真快，
1: 哎。这个进攻当中有倒三角的传球机会，我们看厄德高还是没传
0: 底线，这下突的时候，
1: 哎，
0: 有点雷东多那感觉。
1: 是，
0: 你以为我该传了吧，我再突你一下，这是让后卫最难受的。
1: 嗯，
0: 一下让西斯的位置丢了，最后鲍勃瞄着上角，这是西斯顶出去的。
1: 嗯，
0: 挪威队啊，他有这几个小块龄的队员，让他的整体战斗力呢能上一个大的台阶，
1: 哎，
0: 把节奏一下丰富了。下半场马上要到伤停补时，挪威队又一个角球，开头结尾他们的角球都很多。看看替补登场的塞内加尔的门将莫里迪奥能不能扛得住啊？门迪可是有神扑啊！上半场开局的时候，这个角球，
1: 哦呦，
0: 这是替补登场的中后卫厄斯蒂高，他顶到了。九分钟啊，下半场补九分钟，换人比较多，而且节奏停顿也比较多。马内下半场的停球摆脱开始有一些状态和感觉了。
1: 嗯，
0: 哎，高博士边带边看马内有没有回追他，不追我就不用快了，
1: 哎，
0: 我就可以把速度压住。桑德尔贝格，没有人接姆巴耶，交给中场塞内加尔的重新。现在就是节奏不容易快起来，
1: 对，
0: 他只能靠边路的突破，
1: 嗯，
0: 去强突啊来提速了。雅各布斯上来之后呢，这球慢慢的又转回另外一侧，马内也去中间侧应了。
1: 整场比赛这个节奏一直就没起来，一直就是被挪威队摁，这边塞内加尔呢也没什么太多办法自己起速，除非在两个边路哈有突破的时候他们还能冲一冲，但剩下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
0: 强行打，算是个意外球。
1: 是
0: 雅各布斯，加纳盖伊，哦，这个点传的不错，机会射门，萨尔，萨尔，这是少有的挪威的后卫啊冒顶了，因为塞内加尔队这个球传得太好了。这个球呢它不是高，这个球是平快，而且弧线呢得向外够着顶，所以塞内加尔的传球呢让挪威中后卫啊一下没找到这个破坏的争顶的点啊，慢了，然后交给了伊斯梅拉萨尔，是不是又是啊，是不是杰克逊给他做的？好像是杰克逊给他传的。
1: 啊，
0: 杰克逊给他传的，
1: 啊，给他传的，
0: 终于有贡献，
1: 有贡献。但这球萨尔这下停的也不错，那停的这个第一下分量呢不大，虽然不是很合脚，还需要再调整一下，但他第二下接得快。
0: 这个水晶宫了不起啊！
1: 嗯，
0: 培养了奥利赛，培养了埃泽，现在又有伊斯梅拉萨尔，
1: 嗯。按照比赛的剩下的时间来讲啊，还有悬念，还有悬念，就看这个谁呀，挪威怎么来控制对手了，哎，用何种方式。
0: 塞内加尔两度追进比分，挪威队虽然还领先，但是这两度追进比分让主教练索尔巴肯都会紧张一些，
1: 很紧张。
0: 而且塞内加尔呢按现在这个趋势踢，他至少他把净胜球的损失已经尽量的缩小了，
1: 嗯，
0: 这个对于整体战局在这个小组接下来的发展呢也是至关重要的。
1: 是
0: 马内今天上半场去中间就创造了机会，其实这场可能也给教练组能带来一个新的思路，马内到中间让恩迪亚耶和姆巴耶能够去边路，其实埃及队对萨拉赫也是这么用的，
1: 嗯，
0: 把那又往中间去了。现在呢，就是最后阶段，挪威后卫啊，能不能够跟住人，能不能对一些关键的传球手贴住？刚才这个边路传中，就让塞内加尔传得很舒服。
1: 对，
0: 哈兰德的爸爸已经跟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坐在了一起。左边再给马内，
1: 有人抽筋了，
0: 抽筋，这就是刚才换完厄斯蒂高以后，球迷也知道，其他人可能也差不多。
1: 嗯，
0: 这还是替补登场的彼得森呢，
1: 是，
0: 他就是因为上来以后跑的幅度太大，
1: 嗯，
0: 冲刺太多，双腿肌肉发紧，
1: 主裁判那赶紧起来，别再中断塞内加尔比赛这个进攻的势头了。
0: 对，啊，这边塞内加尔的替补席这不满意，
1: 库里巴利，库里巴利
0: 让他回去，你坐下来，你就冷静点吧。你在场上就够不冷静的了，
1: 这个训练，这个训练不高兴来了。他必须得离场至少一分钟啊！而且这个抽筋这个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
0: 其实他这一分钟可能针对他能有点用，但是场上的边路就得奥斯卡鲍勃退回来。
1: 而且挪威队医始终没过来帮忙。给个，
0: 哎呦，西斯从背后冲撞犯规，
1: 犯规，犯规！
0: 哎呀，直接把厄斯蒂高后脑勺撞了。
1: 哦，但是看看是不是可以启用、这个、
0: 脑震荡？
1: 脑震，但是那
0: 当时
1: 换他，他刚
0: 换另外那个，对
1: 对，这应该彼得森去争头球，然后。倒地说头受伤，
0: 彼得森心想我这抽筋的腿倒是能跳才行、
1: 但是呢耽误一会儿时间，耽误一会儿是一会儿。
0: 嗯，厄斯蒂高你看西斯上来从背后向前助跑有个冲量，而且他呢这剃光头以后没有头发缓冲，这一下撞得很硬，
1: 是，
0: 但是也是个硬汉。
1: 直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马内在边路的突破才开始变得更犀利。
0: 对，
1: 这也跟谁啊？彼得森。
0: 彼得森
1: 体能下降了，抽筋有关系。
0: 跟不上，
1: 跟不上了，彼得森。
0: 他把袜子放下来，能稍微缓解一点，至少能在场上把位置占一占。
1: 这对塞内加尔来讲，这段时间第一个，后边别再犯错。
0: 对，
1: 哎，第二个，你跟上去以后压住了二点，形成连续这一波的进攻。就可能有收获，
0: 这
1: 是攻一波守一波，攻一波守一波，这个节奏是不行的，
0: 这是黄金窗口期，
1: 是，而且对方还有少一个人还抽筋儿，时间还有最后一分半吧，也最多，因为前面有人又伤了，他能再补点时间，估计补个半分钟撑破天了，九分半的补时差不多。
0: 马内，姆巴耶，姆巴耶，这两步晃的后卫真有点慌。
1: 嗯，
0: 重心又低，脚下又快。先把他换上来，确实是对的。从实战效果来看，还是不错。
1: 对，再起，哎。
0: 索尔巴肯只能祈祷球员们在场上顶住了，他能用的办法已经都用完了。
1: 换左脚外弧线触发这个角球，
0: 走到中路还真顶到了，顶得不错，又是伊斯梅拉萨尔。今天是国家队把他当成俱乐部的马特塔用啊，
1: 嗯，
0: 他可是抢着哈兰德身旁顶到这球的，
1: 哎，补时的下限的时间已经到了，过了九分钟了，
0: 估计差不多。发出来看看桑帕约会不会

0: 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往外发是不是挪威队也是个战术啊？
1: 嗯，
0: 就让你后场发个界外球，你也快不了。
1: 对，
0: 他还不是没踢好。挪威球迷呢，在报以嘘声，示意比赛该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哈兰德率领着挪威队，时隔28年，回到世界杯的赛场，最终呢，他们两战全胜。以3-2在第二轮比赛当中以3-2的比分击败了塞内加尔队，索尔巴肯也成为了挪威球迷心中的英雄，带领挪威队6年多的时间啊，上来跟家人拥抱在一起。他此前带领挪威队呢，在22年卡塔尔世界杯和24年欧洲杯啊都没能顺利入围决赛圈，这次成功晋级之后呢，还带领着球队在小组突围。
1: 嗯，
0: 毫无疑问他是球队的首功之臣，而哈兰德呢也可以继续跟随着球队高歌猛进，看看他在射手榜上最后能有什么样的表现。塞内加尔队这场比赛也很遗憾，但是他们目前的情况呢还没有出局，因为在这个组当中伊拉克队输给了法国队，所以呢塞内加尔队和伊拉克队最后一轮要迎来决战，争取最后的希望。挪威队和法国队目前携手晋级。这场比赛我们的评论呢就到这里，也感谢刘烨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稍后继续回到演播室。
2: 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好的，本场比赛结束，最终挪威队与塞内加尔这场比赛是3-2，挪威顺利拿下了这一场比赛。我们也非常感谢二楼佳苑和刘月指导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说，同时我们也恭喜挪威队和法国队现在是双双出线了。
5: 他们现在这个六分，这个组现在6-6-0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在赛前说的那样，这一组的形势呢，小组前两名变得非常的明朗，但是塞内加尔队现在看还不是被淘汰的时候，还不是要离开的时候吧，他们和伊拉克队都还有机会。但是这个三分，如果说不管是归哪个球队啊，当然也要看其他小组的这个排名和最后的积分情况，所以第三名的这个出线权最后一轮还得去努力，但是就是岌岌可危的一个状态吧。
4: 是，特别是关注到他们第三轮的这个赛程啊，因为塞内加尔呢是在6月27号的时候同伊拉克还有第三轮的较量，所以他们依然还是有希望的。
5: 对，因为最后一轮两队都是同时开始的这个同时开球的比赛，所以也不会影响到小组第三的这个争夺，所以伊拉克队和塞内加尔队最后一场比赛还是需要去全力以赴的。
4: 是的，我们也来看一下，这是挪威队刚刚比赛结束了之后与现场的互动，他们在热烈的庆祝这场比赛胜利，也是非常经典的围巾划船的动作。
5: 对，这也会在世界杯的最近的这段时间里火爆社交媒体了。教练和队员都

0: 都加入进来。挪威队在足球工业化之后，从98年到现在这28年来，他们又有机会摸到淘汰赛的边缘，或者说能够有机会比16强，比过去的16强再进一步，有机会再往8强里去冲一冲，这是他们绝好的一次机会。
1: 是，这场比赛看下来应该算是势头正好吧，欧志。
2: 其实这一场球能赢下来，也不能说运气吧，就是因为挪威队到了后边那一段，其实压力相当大，而且呢也门前啊也频频遇险。当然今天要值得称赞就是还是哈兰德这条前锋线搭档，就是摧城拔寨无坚不摧啊。但是上半场总体而言挪威队的防守纪律啊相当严明，可是到了下半场由于体能的原因，那么这条防线呢就是有点松散了，显得有点不太紧密。那么幸好在最后的时刻还是守住了塞内加尔队的狂攻啊。其实不管怎么样嘛，这也是众志成城的一个结果。
0: 对，挪威队的这个厄德高给哈兰德的这几次传球，之前家园也提到过，就是一定要感谢厄德高的这个传球。看看塞内加尔队的这个进球，这是倒地失去平衡之后完成一个进球，萨尔，伊斯梅拉萨尔是连续2场比赛首发，而且这球是挂着防守倒地完成了得分。
2: 今天这场比赛你可以说双方的阵容啊，其实尽管上牌面上其实都差不多，但是你可以用一个形容词来，就是一个严谨和一个粗糙来形容它。那面对塞内加尔，相对球员各方面很多动作啊行为啊过多的太随意，所以呢出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一些失误吧。这些失误完全可以避免，但是实际上在一些不经意下出现了。反观那个挪威队，尽管说能力不是说特别强啊，除了哈兰德、厄德高这几个但是整体的纪律比较严明，所以他们所出现的纰漏都是微不足道的。
0: 没错，这个球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啊，还是需要去尽可能去抢一个进球，抢一个得分，因为塞内加尔队要争夺这个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还是有机会去抢一个出线席位的。来看看法国队这边的情况，法国队那边比赛结束之后呢，最终是3-0击败了伊拉克队。在大雨和雷暴天气影响了他们这场比赛的进程之后，下半场比赛终于是虽迟但到了啊。但是我们来看看这球，这应该是后防线上的失误。
2: 这个太离谱了，这个太离谱了。这个是不是刚出来以后就是精神还没有真的集中？
0: 对，
2: 回到那个比赛当中，我太离谱了，这个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0: 这是门将和后卫之间配合的失误。
2: 首先，这个球传球的队员，他到底是想传给守门员，还是想传给另外一侧的队员，其实根本不清晰。因为这个从这个球的球速上判断，传给边上那个球员的话球又太轻了，但传给守门员来讲又球要太重了。
0: 对，古巴佩和登贝莱的进球，这也是帮助法国队继续扩大领先。我们看这场比赛啊，到下半场这个场地渗水的系统还是不错的，这个场地现在看还是比较干爽的一个状态，
1: 跟我们中场看到的环境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这就是法国和伊拉克的这一场对决。那到目前为止呢，埃组的2场第二轮的比赛也都全部完赛了。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共同来关注的是这组，马上在北京时间11点，我们要迎来的是约旦同阿尔及利亚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在落基山湾区球场，由我们前方孙思成和杨晨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说。稍后五爱世界杯精彩继续，
0: 稍后再见。

0: 这是约旦球迷的集体聚会，接下来要做一项我们最喜欢的活动，在旧金山组织一场汽车巡游。我们都感觉彼此紧密相连，对吧？因为每当我看到他们，就看到了自己成长的故土。如今我们的名字将传遍全世界，这是一场国际性的盛会，我们的旗帜会飘扬在世界各地，人们也会因此认识我们的国家。我们很紧张，不知道如何应对。今天是约旦队在世界杯上的第一场比赛，这里充满了爱、团结和约旦人的凝聚力，每个人都在享受美好时光，我们要去展现我们的风采。
1: 这是约旦队首次闯入世界杯，此刻旗帜迎风展开。
0: 这是约旦国旗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在美国，我们在这里，我们无比自豪。
1: 吴勒万射门，球击中立柱后弹进球门，约旦队扳平比分。进球的是阿里吴勒万，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是约旦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粒进球。约旦队创造了历史，比赛结束，奥地利队3-1战胜了约旦队。
0: 这里没人想过我们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切，但他们做到了。我希望他们能达到他们应有的高度，因为他们一直在努力，而我们会一直支持他们。

位早安，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现在仍然处在小组赛阶段，不过目前啊，第二轮小组赛也只剩下最后的五场比赛了，稍后要进行的就是刚刚说的约旦同阿尔及利亚的对决。那目前为止已经完赛的球队当中有一些都提前出现了，像两个东道主墨西哥和美国队，还有德国队、法国队、阿根廷队和刚刚完赛的挪威队，我们都恭喜他们提前出现。当然还有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传统强队啊，你像巴西、荷兰、西班牙等等啊，这些球队都必须要等到第三轮。

过后才可以真正的确保是否能够最终出现。那说到了出现晋级，就不得不提一下本届世界杯不太一样的晋级规则了。那本届世界杯呢，除了你看这12个小组的前两名是可以晋级直接晋级以外哈，小组当中的第三我们还会取呢成绩最好的前8名一同晋级。所以对于现在积分还处在0分1分的球队而言，第三轮还真的可以再拼一拼搏一搏。当然除此之外呢，就是本届世界杯的冠军之路也会比较漫长。相比于以往的世界杯的7场球，这一届世界杯啊要踢8场球才可以最终捧起大力神杯。那对于球迷朋友们来讲当然就有福了。而且呢还要关注的就是，当两支球队如果处于相同积分的情况下，这一次我们不再看净胜球了，我们要看的是队伍啊相互交手他们的胜负情况。所以当球队想要晋级，就不再是只是关注啊面对弱旅的时候一味的增加进球，更多的还是要看打硬仗的实力。对于本届世界杯而言也会有更多的看点。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一场比赛呢，是阿尔及利亚对阵约旦队。之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两支球队啊在首轮都没有获得积分，所以对于两支球队而言，这一次更像是他们提前到来的生死之战，也让我们期待双方的对决。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到我爱世界杯。

0: 好，谢谢小蔡刚才带来的分析啊。我们来看看，这是旧金山湾区球场和约旦队以及阿尔及利亚队的出发画面以及到达的画面。两队在小组赛第一轮分别输了一个1-3和一个0-3，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队的出线形势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两队过往的交手战绩呢是持平，1胜1平1负啊。上一次碰面呢还要追溯到2004年的友谊赛，当时双方是1-1打平。而上一次约旦队取胜是1988年，上一次阿尔及利亚队战胜约旦队呢要追溯到1974年，都是比较久远的年代了。来看一下这一组现在的积分排名情况，阿根廷队是一枝独秀，6分的积分，奥地利队现在是积3分，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今天如果说谁取胜的话，谁就能跟奥地利队去掰一掰手腕，还是有机会去抢一个小组出线的席位的。尽管说同组的这两个对手分别是来自欧洲的奥地利队和南美洲的劲旅阿根廷队，这个实力上差距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因为这届世界杯的特殊的规则和更多的参赛球队，所以出现的席位变得更多了。在这届比赛当中呢，也补充刚才小蔡说的一点，就是除了胜负关系之外还要去比拼公平竞赛分，这个也要是在比赛当中看红黄牌的问题。刚才刘卫指导刚刚说完上一场比赛是辛苦了，又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的这两支队伍。约旦队是我们亚足联的队伍，阿尔及利亚队很多队员呢都是在有些队员是在法国出生，并且是在欧洲的这个青训体系下成长，也在欧洲踢球。他们是不是更适应世界杯的这种高强度的比赛？
1: 这是肯定的，因为从这种技术包括个人能力方面包括比赛的经验方面呢，阿尔及利亚这些球员不差，你包括马赫雷斯啊，那都是拿过英超和拿过欧冠冠军的球员，所以我觉得这点个人能力上呢没有问题。但是结合到之前我们刚刚转播完的这场塞内加尔的比赛，包括刚才我跟欧日岛我们一看这个伊拉克的那个比赛，今天好像也是跟雷电有关系还是怎么样，把磁场都破坏了，就是出现了很多防守方莫名其妙的失误，就是这种比赛的严谨性呢突然之间就打破了，这有可能就是一个问题啊。
2: 其实类似的这种情况在上一场的阿尔及利亚身上也有出现，
1: 也有、
2: 就是、其实尽管他面对阿根廷这样的对手确实实力压他们一头，但是有几个丢球啊其实还是可以避免。
1: 那我帮你说，是不是齐达内他耳手都不太好？饿了半天，我就齐达内他老二卢卡确实那场比赛手都不是特别。

0: 好，
1: 那两位真的是最佳拍档，
2: 最佳拍档。我希望这个组合以后就不要再拆开了，
1: 真的是伯乐遇知己的感觉。
0: 那你评价评价他，
3: 其实评价呢，咱就不用了，其实更是展望吧。其实，希望他是第一场世界杯比赛，发挥失常或者紧张，但是。我看到今天的比赛他仍然是首发、
0: 啊、
3: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们再看看，我们再评价好不好
0: 啊？好
3: 啊，不要一棍子打死嘛，是吧？
2: 年轻人要多给机会。
1: 对，我在想也有可能是因为上一场齐达内也到场了，会不会对他来讲心里有一点压力、
2: 确实是，就是从球迷的角度来看，你看你父亲取得那么高的成就，世界杯冠军，世界足球先生，你又是他的又是一个名门之后，大家就是有理由就是一个思维的惯式或者是路径依赖的这种思维，就觉得你一定会达到你父亲这样的高度。这是更衣室的画面。
1: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约旦队的更衣室了，三位现在就可以移步到我们演播室的更衣室，稍后为我们带来超级战术版。现在看到的就是约旦队内部更衣室的画面了。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九号乌勒万，他在上一轮呢也是打进了约旦队史世界杯的首粒进球，赛后也当选成了全场最佳球员。

能够为国出战，身披阿尔及利亚战袍，是我莫大的荣耀与自豪。我希望让家人为我骄傲。我总是告诉自己，我正在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希望这个梦想能延续得越久越好。我不想让它结束。大家都说我训练刻苦、自律严谨，因为我坚信付出总有回报。2014年的时候，我还非常年轻。如果你去问我当时的队友，他们会说我那时候甚至都不怎么说话。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去说些什么。我只想向那些老球员学习，积累经验，在赛场上一步步证明自己。那段经历格外难忘，也是我球员生涯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虽然没能更进一步，但我们为阿尔及利亚书写了新的历史。

那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我认为3-0的比分并不能真实反映场上发生的一切。对手的进攻极其精准并且高效。针对第二场比赛，我们必须及时调整心态。我们之所以输掉比赛，是因为我们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及时改正。现在还有6个积分可以去争取，我们会全力以赴争取在下一场比赛中不辜负球迷的期待。

在看过了两个球队的更衣室之后呢，我们进入我爱世界杯的更衣室，我们进入超级战术版。今天超级战术版呢，我们还是把欧楚良指导和刘烨指导请了过来，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在上一场比赛，就是小组赛第一轮结束之后，两队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他们的亮点。先来看一下约旦队这边的情况吧。约旦队他们上一场比赛是输了一个1-3，这个比分呢也算是他们近期状态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因为在阿拉伯杯尽管进入到了决赛当中，但是输给了摩洛哥队之后，球队是一直

0: 这些个点位其实对于门将来说其实挺揪心的一个状态，
1: 都是红区，基本上都是在红区，所以呢我们讲红区呢就是在小禁区，小禁区到大禁区弧这一块啊，基本上叫红区，你看是不是大部分，
2: 没错，
1: 都是在这个位置上。
2: 那么如果一旦你在这个位置上被对手过多的去渗透到这个地方的话，你们不能讲那个被打成筛子吧，但也是风声鹤唳的，没错，非常的难受，而且这个位置就是很多后卫啊，如果说去下脚去铲球或者去封挡的话，其实也是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
0: 那这个你得问刘越，他当时敢不敢下脚？
3: 我站在你身前面是敢下脚，万一蹭住折射之后还不是你去扑啊？实际上，刚才我同意欧导所说的，就是你这么多的次数在这个区域当中让对方拿球，不管你是边路的传中的落点，还是你近距离背身拿球或射门，这些接触球的这些位置已经数量就说明约旦队在防守当中，一个是位置是不是推得太深，另外一个呢，对对方在一些落点的提前预判上呢有点问题。
2: 不过你要涉及到上一场比赛打到这里的时候，他有一个阿诺托维奇，上去之后还是很管用的。上个时间不长，但是他在禁区里边所造成的威胁呢是很大的，所以这可能也是跟人员有关系。而今天阿尔及利亚队是不是有这种能力的人在这个区域制造麻烦，这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
0: 嗯，
2: 那我们再来看看阿尔及利亚队这边的情况。这是第一轮比赛，面对阿根廷队的时候，他们输了一个0-3那场比赛，被阿根廷队破线传球的次数。 首先让刘越知道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破线传球。
3: 一般我们就说是这是分三条线嘛，就是防区当中啊，前卫线啊，后卫线，或者说这个后腰的组成的一条防线，那么就是穿透。就实际上就按照我们以前讲的，就是手术刀般的穿透性的直传，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只不过现在呢，就更加的简练，更加的这样一些时效，它是根据你防守的这个位置的设计。
2: 出现的这个名词，最早应该就是在教练员学习班里边出现的，
3: 是的。
2: 但这个发音一定要准确，是破线传球。
0: 破线传球。
2: 我们来看看这个位置啊，就是阿根廷队破线传球实在是太多了，一共是66次啊，打穿了阿尔及利亚队的防线，
3: 66次手术刀一样的传球，后防线完全给划开了。对。
2: 你就是最明显最经典的就是第一个进球，那就是德保罗，他的一个还是破一条线，他是破了两条线，直接传到队友的脚下去得分的。
1: 其实不管是后卫出身还是门将出身，咱们看到这样的传球，或者说在场上有这样的传球过自己的头顶的话，其实都是后防线非常大的麻烦，甚至有可能把门将乃至空门直接暴露给对手，是这样的。那么所以现在守门员的那个另外一个职责就是保护后防线身后。 这个要求以前也有，但是没有强调。但现在呢是比较强调，一旦打穿守门员必须要出去，那么就是有很多的例子了，比如说像诺伊尔作为一个门卫是吧？这是一个最典型，大家已经最直观的。
2: 其实这也是就是现代足球我们看到门将有更多的这个责任了，他们必须要走脚下，或者说是要有出球能力的这种。
1: 所以守门员越来越值钱嘛。
2: 因为他承担的任务也多，是吧？必须要有一个，像一个后卫这样去防守，还有一个后腰的这么一个解球能力，还同时还要拥有良好的门线能力。那么这就是他不断的责任叠加以后，他的身价一定要上去。我们来看看，这是阿尔及利亚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当中遭遇高位逼抢301次，其实这是。 非常高的一个数值了，在比赛当中遇到阿根廷队这种高位逼抢，对于阿尔及利亚队这样的队球队来说，其实是比较难的，尤其是向前出球会非常的困难，更不用说得分了。
3: 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看数据的时候也是分两头，你要看你的对手的情况，所以不同的对手给你施加的压力啊，它也不一样。 所以今天实际上对阿尔及利亚队来讲，我倒反倒觉得他可能会成为上一场他面对阿根廷队那种方式，他会给对手压力，他会给对手一些这个攻击。因为上一场比赛我就对阿尔及利亚那个采取的战术感觉非常的新鲜，因为他很温和，明知对方有超级核心，有一些这个踢球的方式或围绕核心运作的一些战术，但他始终是按照我自己就是这样整体，我没有什么侧重点的这个防守方式去踢。 那么显然就选的比较温和，但今天是不是更具攻击性？面对约旦，他要拿分。
2: 没错，而且呢，我们说之前在演播室里，刚才刘越指导也说过，阿尔及利亚队的队员呢，很多在欧洲踢球，像马克雷斯这样的球员。
3: 他们是在

0: 欧洲顶端啊，山顶看过山下风景这样的球员，
1: 嗯，
0: 而他们是见过一些大场面的，
1: 对，
0: 实力上呢，明显是比至少纸面实力要比约旦队要更高，
1: 哎，
0: 所以这场比赛呢，他们也是目标要去取胜的。
1: 对，
0: 我们看看门将这边的热身情况啊，卢卡齐达内这场比赛也是承担着比较重的这个责任和任务，
1: 嗯，他也要为他自己证明，
2: 嗯，
1: 是吧？
0: 对，
1: 他是齐达内。跟他爸爸没关系，
0: 哎，对，以后就是说这是小齐达内的父亲，老齐达内是这样介绍。
2: 他自己也说过，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姓，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大家都拿放大镜看他，因为守门你难免会有失误，但是当他有失误的时候呢，就会放大。
0: 对，
2: 说到这儿，我也有点自责，刚才跟人说说人齐达内守得不好，他因为他小时候在后花园里边呢，他是跟他们的家里边几个兄弟一块踢球，是他自己选的，愿意去守门，
1: 嗯，
2: 而且呢是在西乙守门，所以他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呢，确实是不像他父亲发展的那么顺利，
1: 嗯，
0: 确实如此啊。在这个热身的过程当中，我们看看这是约旦队的前锋乌勒万，上一场比赛有进球，在卡塔尔联赛，而且之前呢是打过亚洲杯的决赛，算是也让近期的约旦队啊，在亚洲算是一个强队级别的队伍，或者说是顶尖级别的队伍。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屏幕上，乌勒万，这是上一场比赛有进球的球员，他在禁区内拿球的这几个点位也都是在红区或者说红区的附近，而且是有过一个得分的，算是上一场比赛约旦队的一个亮点了。
2: 对，就在海湾国家当中呢，就我们也能区分得很清楚，你像约旦啊、伊朗、伊拉克，他的这种身材啊，他的这种风格呢，又跟传统的卡塔尔啊、沙特啊、阿联酋又科威特这又不一样，
1: 嗯，
2: 他们好像更接近于类似于北非这种地方，身体强壮，然后喜欢打一些这种更欧洲化的足球，
1: 波斯铁骑嘛，
2: 那
0: 是吧？另外就是说，他们在阿拉伯杯跟摩洛哥队有过相遇，这是一个北非的球队。
2: 对，
0: 今天又是面对阿尔及利亚队这样的一个球队。其实跟摩洛哥那场比赛多少是可以有一些借鉴的，
2: 嗯，
0: 是吧？对于乌勒万来说呢，今天他呢也是承担着一些得分的任务，因为这个队伍毕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上一场比赛这个进球可能也是会给他自己带来一些信心，包括全队也是一种鼓舞，
2: 嗯。
0: 他们的这个门将位置呢，欧指导您看还是一号耶奇德，他们是没有做出改变的，
1: 对，基本没有。
0: 您对于他们的这个今天的表现有什么期待吗？
1: 期待呢，因为阿尔及利亚这个队，我觉得实力应该是和奥地利队是站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0: 嗯，
1: 尽管这是一个非洲队，但是对于阿尔及利亚应该很多球迷应该很熟悉，他也是传统的世界杯
0: 常客
1: 了，可以这么讲。所以他们给球迷的一个认知啊，就是当然他第一场跟阿根廷在作赛的话，他确实全场受制，但是今天我感觉他们应该是不一样的一个表现，而且他们会反过来，他会压制约旦队，有更多的取得更多的进球。
0: 我们看这是约旦队的后卫阿拉伯，他是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上一场比赛他就是先发，所以今天也是要承担马赫雷兹的这个冲击的。
1: 嗯，
0: 其实看他这个身板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强壮，而且肌肉维度是很粗的一个队员。
2: 对，
1: 他们整体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的，就是没有说瘦弱的那种。
0: 嗯，
1: 他和那个卡塔尔啊、沙特阿拉伯啊、阿联酋啊、阿曼这些海湾国家还不大一样，
2: 还真不一样。
0: 确实，他们有自己的这个踢法。
2: 对，
0: 还是说回到阿尔及利亚队这边，阿尔及利亚队今天的两个后卫呢，二号曼迪和21号本塞拜尼，两个人其实都是这种身体比较强壮，而且上一场比赛就是先发的这个后卫。两个人这个组合也是很有意思，一个是球队的第二队长，一个是第三队长。他们的这个责任今天呢，也是要去限制像乌勒万这样的球员的。
2: 嗯，有的时候我们一说队员，其实还得说教练，因为实际上阿尔及利亚这个教练佩特科维奇是非常有经验的。
0: 嗯，
2: 他曾经这个把他所带的那些球队组织的像模像样。
0: 哎，
2: 所以我还真的就第一场他们打阿根廷的时候，我在猜是不是这位老谋深算的教练在排不停的战略，因为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大家的目标各不相同。为了自己的目标会做一些战略上的设

0: 哎，有取舍。你包括有些球队呢，他就为了争冠军，他就很经济划算的去算八场球。有的呢，我就是为了来 happy 一把，我就是创造一个进球或者得一分我就满意，创造历史。有的呢，我以小组出线为目标，所以他就会有所舍弃。搞不好这场比赛阿尔及利亚会打一种相对开放激进的战术了。
1: 因为这个队伍在1982年的世界杯上呢，当时是由于小组赛的第三轮不是同时进行的，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当时的淘汰出局有一点冤。这次又是和当时奥地利队又是分在同一个小组，他们很想报当年的仇，所以说这次先要用约旦队找到自己在世界杯上的感觉，然后再去对阵奥地利队，再去抢得更多的分数。这是马扎。
0: 这之前大家还在说会担心马赫雷斯是不是你去到沙特踢水平下降得很厉害呢，实际上他这个赛季在沙特的这个表现非常好，出场率也高，得分助攻的数据也不差，所以第一场就没用他，第一场给他打的这个下半时的替补就可能就为了这场比赛用。
1: 马扎这场比赛也是连续两场首发，上一场比赛是中场偏左的位置，这场比赛还是在同样的位置，可以看出来上一场比赛他这个表现还是深得主教练的信任，这场比赛应该还是要继续信任他在比赛当中呢去帮助球队在左路的这个进攻。那关于战术板，关于更衣室的部分就到这里，稍后我们继续我爱世界杯的直播。

或许这就是我们国家队的宿命。每当收获佳绩，迎来比较好的局面的时候，伤病总会接踵而至。我和其他多名球员都遭遇了伤病，包括我们的超级球星亚赞、阿尔奈、马特。我受伤后立刻接受了手术，随后就直接赶回了国家队训练营报道。成功晋级世界杯决赛圈让我重拾斗志，我意志坚定，坚信自己一定能代表国家队完成世界杯首秀。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第一次听到国歌响起的那一刻，我们全身上下都起满了鸡皮疙瘩，我们内心的自豪感真的无以复加。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当任何人需要帮助或支持时，我们总是在他们身边。在我身上就是这样，每个人当时都坚定地支持着我。对阵奥地利一役，我们输得有些可惜。我们具备创造佳绩的实力。出现机会依然还在。为了祖国和球迷，我们一定会在场上拼尽全力。我们知道球迷们始终与我们同在，每天都在为我们助威。我相信这支优秀的队伍一定能迎来好结果。

约旦足球生育的比赛，让所有人满意。有什么想对约旦球迷说的吗？无论他们是在现场还是其他地方。我们希望今天所有球迷都能够到场，我们会拼尽全力，带着喜悦和骄傲离开。我希望我们能够如愿以偿。祝你好运，谢谢。

0: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两队。那目前首发已经出来了，刚刚三位在更衣室也谈到了一些人员啊，有什么调整吗？在这一轮，基本个别位置有，但是阵型上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1: 大腿应该是不会换的哈。
2: 对，
1: 塔马里和乌勒万应该是大腿，
2: 两个人还都是在首发的这个锋线上，
0: 不可或缺的位置。
2: 对，那西普呢，上一场比赛 进行当中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他是因伤被换下了。但这场比赛呢，约旦队还是把他放进了首发名单里，就看得出来防守的大腿，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刚才欧指导所说的这个锋线大腿之外，这防守的大腿后防线上还是非常仰仗纳西普的。而且约旦队这场比赛还是一个三中卫的阵型，3-4-3，或者说有的时候这是一个3-4-2-1的阵型。
1: 也算是延续上一场比赛这个感觉，因为上一场比赛面对奥地利队，当时约旦队给人感觉踢的是有点紧张的。毕竟它是世界杯的首场比赛，所以像这比赛打到第二轮之后会越来越好看，第三轮呢会更好看，因为你这就有一个轨迹可以去追寻的。第一轮大家都紧张，而且都觉得呢，如果打不好呢，还有容错的空间。第二轮、第三轮还有，包括之前我们提到的还有一些战略设计，我可以放弃强队去拼弱队。
2: 而第二轮呢，就为了实际的目标，他会做一些努力，甚至不排除今天，我觉得这个约旦和阿尔及利亚都属于把对方当做菜一样的，要叼那三分的。
1: 因为这一场比赛他们必须要拿下，不然下一轮对他们来讲难度就特别大了。
2: 没错，很有可能就要提前面对提前出局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场比赛就像刘指导所说的，必须要 面对对手，我们都是想要这个三分的。阿尔及利亚队这场比赛呢，是把马克雷兹给派到场上了，他也是，就是球队的一个进攻核心了。
1: 是，
2: 所以说他的上场呢，也能够看得出来，就像是阿尔及利亚队之前，他们的这个4-3-3的阵型一样，这场比赛面对约旦队，还是上来之后应该是要抢一个开局的。
1: 那像刚刚刘越指导说的，就是双方球队在这一局必须要拿下，他们在战术上或者态度上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转变吗？
3: 可能在一些极端时候会有一些极端的操作，打比方说时间不多了落后了，他可能就玩命狂攻，就虎头蹦固定了。也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派上一些角色球员，类似于中后卫顶上去啊，高中锋出来啊，所以这种极端的比赛的模式反倒挺好看，甚至不排除守门员把角球认球也上去，对吧？
2: 已经出现两次了，
3: 是吧？已经出现两次了。
0: 对，在最后的时刻守门员都直接过半场了，我们也有看到过。
3: 而且有的时候守门员还会去抢头球，这也是守门员距离进球比较近的时候了。
0: 欧指呢？
4: 而且还顶到过，其实这场球我个人认为，阿尔及利亚队会给约旦队有更多的压制，原因是什么呢？论身体，两队人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论个人实力来讲，就是技术能技战术能力来讲，阿尔及利亚要稍微的比约旦队要稍微领先一点。
0: 场对决，双方会不会有像刚刚两位指导说的一样的这些变化和调整。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再请崔潇为我们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阵型，我们进入到现在登场。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我们继续来关注现在登场，来关注一下约旦队的阵型。约旦队今天呢还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阵型，来看看他们的门将位置。一号耶奇德，这是上一场比赛的先发门将，而在他的身前这三个后卫呢是四号阿布达哈卜、五号阿拉伯以及三号纳西卜。纳西卜上一场比赛有伤，这场比赛继续进入到首发当中。另外呢，四号阿布达哈卜呢是替换了十六号阿卜迪纳。在后卫线的身前，我们看看中场，在后腰的位置上分别是八号拉瓦卜迪赫以及二十一号尼扎尔，和上一场比赛也是高度相同的。而边翼位的位置，左侧是二十号阿布塔哈，右侧呢是队长二十三号伊赫桑。在锋线上，这三个人从左至右啊，分别是九号乌勒万，上一场比赛有进球的队员，在右侧的是十三号马尔迪，而上一场比赛呢是十一号乌达，这场比赛换成了马尔迪。在锋线上最前面十号塔马里，也是刚才欧楚良指导所说的锋线大腿。这就是约旦队的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型。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阿尔及利亚队的首发阵型情况。他们还是排出了一个四三三，延续上一场比赛的一个感觉。那么门将是二十三号卢卡齐达内，很多人、很多球迷、很多球评专家都对他是寄予厚望的。再来看看他身前的两个中后卫，分别是二十一号本塞拜尼和二号曼迪。本塞拜尼是效力于多特蒙德队，这也是在欧洲五大联赛踢球的后卫球员。左边后卫是十五号艾特努里，这是在曼城踢球的队员，他也是有着非常强的边路进攻能力。而在右路的队员是十七号贝尔加利。锋线身后呢，这个中场的线，左侧是二十二号马扎，右侧是十四号布达维。六号扎鲁基今天是在中路的位置，而在左边锋的位置呢是十号沙伊比。沙伊比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是球队在锋线上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他的射正也是全队最多的。右侧呢是七号马赫雷斯，这是阿尔及利亚队的进攻核心，而在中锋的位置上是九号古伊里。以上就是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的首发阵型情况，稍后我们共同进入到这场小组赛当中。

本场比赛由美团外卖特约评论员孙思晨为各位带来赛事解说，与他搭档的是杨晨指导。这组约旦与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即刻开始。

0: 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旧金山湾区球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本届世界杯这组当中的第二轮，由约旦队来对阵阿尔及利亚队。双方的球员即将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走进到比赛的场地之中。而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杨晨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这场比赛。杨指导你好。
1: 思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经过了第一轮以及今天第二轮这一组当中的另外一场比赛已经提前结束之后，这个小组当中的出现形势已经变得逐渐的明朗了起来。因为在今天早些时候呢，阿根廷队是2-0又击败了奥地利队，现在阿根廷队已经积到6分，提前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那至于到今天我们转播的约旦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如果约旦队输球，将意味着他们自己被提前淘汰出局；如果约旦队没有办法击败阿尔及利亚队，甚至将意味着阿根廷队提前一轮直接锁定小组第一。这个其实和美国队所在的 D 小组是比较类似，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一定程度上将会决定了这个小组出线的走势。对于双方来说，进入到小组赛的第二轮都是不容有失的，尤其是双方在第一轮比赛都输球的情况之下。所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这场比赛？
1: 对，因为约旦队呢第一场比赛对奥地利是1-3输球，然后呢阿尔及利亚呢是0-3负于阿根廷，所以这两个球队呢其实来讲今天这场比赛特别重要。我想每个支球队都想全取3分。
0: 对，胜利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唯一的目标，而如果打成平局的话，虽然可能还保留着理论上出现的可能性，但是相对被动一些。
1: 没错，
0: 现在双方的球员已经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走进到了旧金山湾区球场。今天风有点凉啊，杨指导。
1: 确实是，我们在这个转播席这儿都是把衣服穿得很厚。
0: 对，而且即便如此呢，感觉手也有一点凉啊。刚刚赛前在誊写首发阵容的时候，感觉好像手都不太听使唤。
1: 确实是，
0: 这样的一种作战条件之下，双方在入场的时候，你看他们穿的这个外套其实也不薄啊。
1: 没错，
0: 都是穿着相对比较厚的这个入场服来踏进到比赛。
1: 这是在热身之后，然后呢，双方呢，我看都穿着外套进来的。
0: 对，保证一下体温。不过整体来看，在看台上今天仍旧是座无虚席。满座容纳量可以有71000人的旧金山湾区球场，今天被双方的球迷可以说填了一个满坑满谷，而且我看球迷其实穿的都不多，
1: 对，都是背心裤衩，我看
0: 大家都很热情啊。一会儿到比赛开始之后，看一看会进行到怎样的走向。那两支球队虽然之前只有过一次碰面，但是呢，因为都同属于国际足联阿拉伯杯的参赛球队。所以照理来说相互之间没有那么的陌生。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不管是教练还是球员在场上可能都需要想出各自一些应战对手的办法啊。这是双方的主教练在赛前也在握手寒暄。好，接下来进入到奏国歌仪式。
2: Please rise if you are able for the play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of Jordan.

0: 享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好，奏国歌的仪式完毕，比赛也将马上开始了。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不容有失、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因为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输球了。阿尔及利亚队是输给阿根廷队0-3，而约旦队呢是和奥地利队场面上看上去相对均衡的情况之下，最后很遗憾输球了。也毕竟对约旦队来说呢，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到世界杯的比赛，上一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是完成了世界杯历史上的首秀，同时呢也打进了球队在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进球，所以今天呢球队有理由去期待收获更多，看一看能不能拿到第一个积分。这是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呢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明绍温契奇，两位助理裁判同样来自斯洛文尼亚，克兰契尼克以及科瓦契奇，第四官员是牙买加的内申。而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是由来自克罗地亚的裁判贝贝克领衔。关注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首发球员名单。在约旦队这边和第一轮比赛相比较，今天是做出了两处的人员变化，分别是中后卫之一的四号阿布迪哈卜以及13号马尔迪，剩余的位置都没有发生变化。在这一套阵容当中，约旦队其实最稳定的还是他们的防线，包括守门员耶奇德在内都入选了上届亚洲杯的最佳阵容，所以这也是约旦队参加世界杯比赛当中的底气。来看一看今天他们在防守一端的组织会不会像之前的比赛当中一样严密。而阿尔及利亚队今天的首发呢，同样是做出了两处的人员变化，主要是集中在中场和攻击线上，6号扎鲁基今天进入到先发，另外就是今天的场上队长7号马赫雷斯。时光荏苒啊，马赫雷斯已经是35岁的老将了，今天呢也是他第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戴上了队长袖标。在这一支阿尔及利亚球队当中，有3位球员参加过之前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最好的世界杯的经验传递。详细的首发一会儿结合着比赛我们再来为您进行介绍。今天约旦队将会身穿着一身红色的球衣来比赛，而阿尔及利亚队身穿一身白衣。

0: Francisco Bay Area. Join me for the countdown to kickoff, powered by Aramco. Bay Area, are you ready? Let's count it down. 10, 9, 8, 7.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的第二轮，由约旦队来对阵阿尔及利亚队。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这是约旦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阿尔及利亚队从右向左来攻。在今天的早些时候，这个小组当中已经进行了第二轮的另外一场比赛，阿根廷队2-0击败了奥地利队。这样的话，两战积六分，阿根廷队已经提前锁定了这个小组当中的一个直接出线名额。而这场比赛，约旦队如果输球的话，将提前一轮被淘汰出局；而一旦他们没有办法击败阿尔及利亚队的话，将直接保送阿根廷队成为小组第一。所以这场比赛很影响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式。好的，刚刚开场右路的任意球。
2: 开场这个定位球就是非常有威胁。
1: 对，完成投球的是尼扎尔。再来看一下，
2: 啊，这球发得非常有球速，而且这下尼扎尔这球投球呢，略微触的部位厚了点。
1: 但这个落点已经找的是相当的准确。
2: 是的，这个球速好，这个都不用发力就能顶着。刚才我们听那现场声就咚咚的，
1: 发力很充分啊。
2: 嗯。
1: 啊，开场之后感觉约旦队，他们在高位还是想给对方带来一些压迫啊。虽然没有抢得特别凶，但是基本在限制对方可能的接应点。
2: 嗯。
1: 因为我们也介绍了两支球队，虽然之前的交战记录不多，先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队在左路的突破，埃特努里传到中路，
2: 啊，还是约旦队的这个反击点，还是十号，啊，塔马里。
1: 对。塔马里在第一场踢奥地利的比赛里边，他至于整个约旦队的攻击线的重要意义啊，已经是展现的淋漓尽致。阿拉伯这球解围没踢远，阿尔及利亚队在左路领到禁区里了，小角度打门。
2: 啊，这是选择打了个近角。
1: 古伊里把球踢在了边网上。开场之后，双方已经各自完成了一次射门了。
2: 对，古伊里这是来自法甲马赛的队员，
1: 上个赛季刚刚转会到马赛的第一个赛季，联赛当中22场比赛打进了8个球，效率还算是不错。
2: 嗯，作为前锋来讲应该还可以。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局面啊，开场不到3分钟的时间各自有一次射门了，这就是我们之前想说的，虽然之前的交战记录不多，只有一次，但是因为同属于会参加到国际足联阿拉伯杯当中的球队，相互之间还算是有一定的了解，甚至可以说相对熟悉一些，
2: 经常在一起打比赛，而且呢这些球员呢有些球员都是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所以互相之间比较了解。
1: 所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在这个小组当中两支球队的直接碰面，相当于是我们平时看联赛时候所说的6分之战。
2: 对，而且一开场双方就不保守，
1: 对，
2: 全是对攻
1: 直传，又是古伊里吸引出对方一中后卫，这球断的还是很干净。
2: 对，
1: 开场之后双方还是挺追求转换的节奏的。
2: 嗯，
1: 约旦队当然他们打得更直接一些，基本上后防线拿到球就是向前长传去找塔马里。
2: 今天呢好像塔马里顶在前头，因为上场球好像乌勒万是顶前头。
1: 对，今天呢因为约旦队首发在边路是换上了13号马尔迪，所以呢是把上一场比赛的边路首发的塔马里放到中锋位置上。
2: 嗯，就希望他能得分。
1: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啊，约旦队这边呢是守门员1号耶奇德，后防线上3个中后卫，5号阿拉伯，3号纳西卜，还有4号阿布达哈卜，两个边翼位是23号队长伊克桑和20号阿布塔哈，在中场的中路包括。

0: 了21号尼扎尔，还有8号拉瓦布迪赫。攻击线上的中锋是10号塔马里，两个边路是13号马尔迪和9号乌勒万。防守的时候还是会退成一个5-4-1。
1: 对。
0: 那阿尔及利亚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23号卢卡齐加内。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2号伊萨曼迪和21号本塞拜尼。两个边后卫是17号贝尔加利和15号埃特努里。啊，这个球阿尔及利亚，一直把对方往自己的底线方向驱赶啊。
1: 对。
0: 而且要了一角球，效果很好。
1: 这球呢，抢球很聪明，他始终跟他身体接触。
0: 对。
1: 就我感觉好像是给撞到了自本方的底线呢。
0: 拱出去了都快。
1: 拱出去了。
0: 看一看，角球是马赫雷斯来主罚，

0: 啊，裁判的意思是先叮嘱一下双方，尤其是手上的动作，攻守双方都得注意。本塞拜尼这个身高很有可能成为一点。
1: 那今天这场比赛啊，双方想取三分的这心理啊，造成了开场的时候这身体接触就一直不断。
0: 对，而且有一种从比赛第一分钟上来就打明牌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彼此都知道对方想干什么，
1: 而且互相之间还要抢开局。
0: 对，这个角球隔了比较长时间才发出来，中路没有解围远，花费了第三次才把球踢出了禁区。好，我们继续来看首发。阿尔及利亚队在中场的位置，三名球员包括六号扎鲁基、14号布达维，还有22号马扎。攻击线上是7号队长马赫雷兹、10号沙伊比，还有9号古伊里。今天呢，双方在各自首发里边都是做了两处的人员调整。约旦队今天是上了4号中后卫阿布达哈布，还有攻击线上的边锋13号马尔迪。
1: 这是约旦队9号布勒曼啊，想进行一个突破。
0: 布勒曼其实他的终结能力也很强。
1: 对。
0: 去年在阿拉伯杯的比赛里边，最终他是拿到了赛事的金靴。
1: 上场球呢，其实对奥地利比赛的时候，我觉得乌拉万比这个塔马里发挥的还好。
0: 对，他也打进了对于约旦队来说绝对是历史性的进球，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粒进球。撞到脸了，本塞拜尼比较痛苦。这个球阿尔及利亚队自己还想快发，本塞拜尼还没站起来。来看一下，回手，
1: 这是顶完球发展之后，可能下意识的回手，蹭着脸了，
0: 对，抹了一把。

0: 利亚队今天恐怕在多数时间之内都会面对这样的密集防守。
1: 阿尔及利亚今天呢，我看那个首发的这个阵型呢，应该是一个4-3-3的进攻阵型。
0: 嗯。哎，前场就地抢。约旦队的防守也是比较顽强。
1: 对，他防守就像你说的，摆了一个5-4-1的阵型，但是进攻的时候，他是一个3-4-3的打法。
0: 嗯。这是约旦队的主教练摩洛哥人塞拉米，今年55周岁，他带领约旦队除了历史性第一次参加到世界杯的比赛啊，另外呢就是在去年拿到了国际足联阿拉伯杯的亚军，那也创造约旦队参加这项。

0: 赛事的最好成绩。
1: 这也是一个功勋教练。
0: 对，约旦国王已经是预赐了他约旦的国籍，所以这是对他最好的一个奖励吧。
1: 是的。
0: 还是转移到左侧，埃特努里，这是一个助攻能力很强的边后卫球员。
1: 对，这是约旦进行了加抢，把这人抢下来了。啊，这是
0: 埃特努里就地抢。
1: 反抢这下还挺快。
0: 对。啊，裁判已经不知道该在哪儿站着了，被对方的多名球员包围起来。
1: 哎，这个中场一直都是互相这寸土不让。
0: 对。那感觉今天开场之后，约旦队对于对方在左路的这个埃斯努里是有一定的防备，肯定是有准备的。埃斯努里是凭借着自己之前在狼队的出色发挥啊，上个赛季开始前转会去到了曼城。虽然去了曼城之后获得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成天的这个训练的水平啊，那肯定是非常高的，因为队内是众星云集。
1: 这事你看动作慢了。
0: 对，后腰出球慢了。古伊里直接把球断走了，球护得不错。
1: 对，这下反抢他很聪明。哎，从背后哎捅了一下。
0: 布达维，马黑斯，
1: 漂亮，这球传得漂亮。
0: 马黑斯是非常善于在这个位置传这种球。
1: 他这球传得特别隐蔽，
0: 是脚腕一拐。外围还是阿尔及利亚队控制，到内部倒地，裁判员没给哨。哎，这是约旦队的机会，上前看看有没有推进，先找到塔马里，塔马里在等，那一个人肯定是不够的。乌勒万，还是塔马里内切打门，
1: 直接打了。但是这球这是还是能发上力的。
0: 对，这是塔马里非常喜欢的一种射门方式，在大禁区脚上内切两步，调整好了直接来一脚。约旦队绝对的进攻核心。
1: 是的，咱们能看出就是说现在开场这段时间，其实约旦队呢把自己还是防线扎稳，尽量是打的是防守反击。控球权呢应该说是阿尔及利亚的控球权还是多一些。
0: 对，这个球其实基本上阿尔及利亚从后场组织建立进攻的时候还是想把球给到左路去，所以约旦队防守现在是带着预判的。
1: 对，
0: 直接
1: 是一个反击，
0: 把本塞拜尼的传球给切断了。
1: 这球是两个队员之间没协调好。
0: 对，这是阿尔及利亚队现在的主教练瑞士人佩特科维奇，已经是世界杯上非常熟悉的面孔了，之前带领瑞士队也征战过世界杯的比赛。直传，
1: 漂亮，这只要蹭过去就好了。
0: 对，很隐蔽的一种处理方式。这是加利，曼迪，马佩斯直接一脚出球。
1: 这下子后脚跟进行一个传中。
0: 对，两个人都想连续的用一脚传球来提高进攻组织的节奏。
1: 这个现在能感觉到约旦队啊，就是进攻现在塔马里的技术没问题，但是唯一一点就是身高略微矮了点。
0: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是这个大脚高球开过来让他去拿一点，稍微有那么点费劲。
1: 对，
0: 阿尔及利亚队除了守门员，所有人都压过了中线。

0: 扎鲁基，贝尔加里，这个球感觉阿尔及利亚队转着转着还是得回到左边来。
1: 对，好像就是其实这种进攻的这种选择啊，就是一脚传球的少还是停球的多。
0: 是的，法克雷斯如果再年轻个五岁，可能重心阿尔及利亚的进攻重心都会稍稍向他那侧偏一偏。
1: 对，而且他有内切这下。
0: 对啊，但现在已经35岁了，状态肯定是不能和之前最高光的时刻相比了。哪怕是现在去到西亚联赛效力，最近这三个赛季，你看他的发挥状态，包括数据上相对比较直观的呈现，也是在不可避免的下降。
1: 这是曾经拿过2次阿尔及利亚足球先生，
0: 对，
1: 和1次非洲足球先生的队员，应该很有实力了，也是。
0: 最关键的就是和莱斯特城一起缔造了英超联赛的一个神话。
1: 对，没错。
0: 而且他是这一次夺冠当中的绝对核心。
1: 这是在之前在曼城也是获得了好几个冠军哈。
0: 对。好，阿尔及利亚队的埃特努里坐倒在了场地里。他这个问题出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啊，对阿尔及利亚队来说肯定是一个打击。佩德科维奇场边应该感到一些压力，有点紧张。
1: 这好像是对方晃完之后自己腿，咱们看这下看他是哪下受的伤，
0: 好像就像是第一下自己绊了自己一下，
1: 对，自己踢了自己这下。
0: 到比赛里再观察观察，球出界了。
1: 这球转得不错，
0: 是，思路还比较清楚。西部伊赫桑，中场的位置没有办法摆脱掉对方的防守啊。马扎，阿尔及利亚今天这个中场呢，三个人其实是站成了一个三角形，这个马扎的位置相对比较靠前，相当于一个前腰了，在他的身后是14号布达维还有6号扎鲁基给他来保护。
1: 扎鲁基的位置挺重要，因为他是完全的一个中路的后腰，
0: 对，
1: 其实也是两个中卫的一个屏障。
0: 他是这三个中场里防守任务最重的一个，
1: 对，
0: 防守角色最纯粹的一个。
1: 这是一长传，
0: 转移到左路，球速转移过来相对慢了一些。后卫把球保护给门将。
1: 这个15号啊，埃特鲁里啊，这下第一下他没拿，他等反弹第2下的话，那这个机会就很难了。

0: 好的，中场的中路在身后，转移到左侧，埃特努里。感觉他刚才受完那个伤之后，现在有点不太敢上去了。
1: 对，好像是，我估计先缓一缓。
0: 对，找找感觉。本塞拜尼。如果埃特努里这个位置打不了啊，你看他现在这些出球之后的肢体动作，我感觉他其实是有些沮丧的。
1: 对，好像感觉不是说特别舒服。

0: 破。
1: 对，所以如果他这位置打不了，其实阿尔及利亚队可以选择上一个中后卫，然后把本塞拜尼解放出来打到这个左后卫位置，因为本身在多特蒙德本塞拜尼也可以出任这个位置。
2: 哎，这打雷身后
1: 长传球，球能不能停下来？停得
2: 漂亮，停得
1: 漂亮。马赫雷斯，
2: 啊，这一下中卫回追非常及时啊。
1: 对，而且到现在助理裁判也没举旗，说明刚才这个球肯定是不越位的。
2: 嗯，因为刚才一个长传，我们就一直看这个边裁的这个旗子。
1: 对。啊，马赫雷斯这个球停的是真漂亮啊。
2: 对，
1: 但是
2: 这下卸
1: 的，打门调整的时间长了一点。没给哨。
2: 啊，这也挺危险的这下。
1: 是的，球员倒地还没起来，是约旦队的十三号马尔迪，刚才让对方闪了一下。
2: 对，
1: 阿尔及利亚队进攻还在继续，沿着左边路，这是马扎特的边路横转
2: 漏了一下
1: 打门。
2: 哎呦，这后卫又立功了。
1: 对，四号阿布达哈布把球挡出来，
2: 刚才就是他那下快速的抢断。
1: 对，主裁判温奇奇现在是走向了刚才受伤倒地的马尔迪，马尔迪可能是伤到肩膀了啊，但是他跟裁判示意没问题，所以比赛再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马赫雷斯，
2: 这球拿得真好。
1: 对，
2: 但是后卫补这下很关键，所以说四号阿布达哈卜啊，这两下救险啊都是到了位了。
1: 对。来看一下马尔迪刚才让对方，
2: 对，
1: 还不是闪了一下，都有点扛了一下哈。
2: 他这下吃亏了，因为他腾起来想争球，这下呢对方后卫呢在底下撅了他一下。
1: 嗯，
2: 这摔了一正着。
1: 严格来说，如果裁判吹犯规也是能吹的。
2: 嗯，
1: 这回是真睡着了，刚才被吵醒了。哎，阿尔及利亚队还是比较有公平竞赛精神啊，把球权又交还给了对手。
2: 还有这球打得漂
1: 亮，好停啊，塔马里。哎，前场又把球留下来了，乌勒万假动作晃动打门了，
2: 自己直接打了，这个距离也略微有点远。
1: 对，而且角度也不大啊。
2: 对，他要能选择传的，我觉得传中的话可能效果更好点。
1: 所以刚才塔马里这个肢体动作很有意思，你看，意思是说给我也行啊，这个球前插过去其实是有射门机会的。
2: 嗯，但是这两个人呢其实是约旦的主要反击点。
1: 哦，
2: 打了身后这下转身非常漂亮，
1: 摆脱很漂亮，很灵巧，直接过了对方两个人。阿拉伯
2: 这是效力K 联赛的首尔 FC 的球队。
1: 对，前场断下来，埃特努里速度起来了，横传阿拉伯解围没踢远，
2: 垫这下啊也很关键。
1: 是，布达维，好的，肋部直传切进来了，古伊里，贝尔加利，感觉刚才艾特努里好像，你看他
2: 还是不行，
1: 对，
2: 嗯，
1: 他前插完了之后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刚才看着好像就不太理想，
2: 对，
1: 现在干脆是直接躺地上了。那这样的话对阿尔及利亚队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
2: 对，这是来自曼城的球员，这个刚才看见腿部还是不舒服。
1: 主裁判直接示意比赛进入补水时间了啊，刚好利用这个补水时间看一看埃特努里是不是要进行最后的治疗尝试，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恐怕阿尔及利亚队上半场比赛就要先进行一次被动的换人调整了。
2: 嗯，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比赛。
3: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0: 不行，
1: 趁势而逃。
2: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变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好，补水时间结束，比赛继续。到目前为止来看，刚刚受伤的埃特努里现在还在场上啊，暂时还没有下去。比较诡异的是，本塞贝尼刚才在补水时间的时候也一直坐在地上，好像也在接受着一些检查。
1: 对，刚才上场的时候看他们捂着大腿。
0: 对，
1: 二十一号本塞贝尼好像大腿也不太舒服。
0: 啊，这个对于阿尔及利亚队来说就更不理想了啊！整个左路防区、左中卫、左后卫都受到伤病的一些影响，所以现在场边呢，我们评论席这儿看下去，刚好是阿尔及利亚队两个球员都在进行了热身，算是提前做准备吧。
1: 啊，这球
0: 好的，
1: 打得不错，
0: 分到右侧，沙伊比，角球。
1: 沙伊比呢是来自法兰克福的，
0: 对了，
1: 球员。
0: 哎，但是呢，对他有没有特殊的了解啊？
1: 就是目前来讲还没太关注。啊，但是呢，我想呢，以后我会关注这队员。
0: 还以为您会提前和俱乐部通个气。看一看角球，落点不错，
1: 哎呦，
0: 守门员
1: 出
0: 来了，但这个球没太打远。好的，
1: 啊，这球挑传很聪明。
0: 是的，内切，古伊里，
1: 看这下，
0: 古伊里最后的这脚打门，力量没太吃上。
1: 哎，古伊里这个头两下这个脚底非常细，
0: 对，
1: 挑传，然后呢内切，打了一个远角，但是没发上力。啊，这个快发发的不错，
0: 很准。巴尔迪。扣了一下假动作，左脚传中，
1: 看这下，哎呦，这下呢，乌勒万这下差一点啊。
0: 现在呢，如果约旦队多打自己的右路的话，其实刚好是面对对方防区的这一侧，就是两个人都受伤的这一侧啊。而且刚好这一侧呢，又是塔马里比较习惯，包括乌勒万，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比较习惯在靠右的位置来活动。
1: 对，就看看他们俩这种阅读比赛能力了。
0: 对，
1: 如果真是瞄准这点打，我觉得那个一个是左中卫，一个是左后卫，现在都好像身体状况不太好。
0: 是的，这是约旦队的机会。哎，来了，
1: 漂
0: 亮，乌勒万。和队长伊赫桑打了一个配合，哎，没有给犯规，
1: 对，
0: 给了边线球。
1: 我觉得这个尺度呢，我觉得裁判把握的应该还可以。啊，这个
0: 本塞
1: 他还真是有点问题，
0: 对，不对劲啊，感觉。
1: 因为要按他的能力，这个在多特蒙德效力的球员，这球不能处理出边线啊，对吧？
0: 你看他现在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
1: 对，看来要进行一些调整了。
0: 还是边线球。纳西博，
1: 这下让的不错。啊，看着还是腿还是瘸，
0: 对，
1: 现在就等着这个，哎，这个替补队员的这热身。
0: 下半场比赛打了半个小时了，开场一段时间呢，阿尔及利亚队在场上攻的一度是比较猛，但是随着陆续有球员出现伤病，好像现在球队运转的这个效率降低了下来。
1: 是的，就是比赛啊，进攻的节奏，哎，有所下降。
0: 对，这球刚刚领。

0: 漂亮的，
1: 这是造成了一个犯规球。
0: 是，
1: 马尔迪，这一下变相变得还真不错。
0: 他这个感觉带球过程当中的节奏变化很多，
1: 嗯，
0: 是吧？急停急起，变相，容易让这个对方的防守球员反应不过来。哎，
1: 这定位球啊，双方又开始接触身体。
0: 对，而且纳西卜现在就知道对方本塞拜尼这个身体好像不是很灵光
1: 啊，
0: 刚才过来又撞了几下、啊，撞完之后走了。
1: 嗯，这有意挑衅啊。
0: 对，给到后点、
1: 啊、阿拉伯，哎呀，这下的点有点高了。
0: 是。哎，这是啊，可能落地的时候让对方鞋钉刮了一下啊，不是什么大问题，
1: 嗯、
0: 就怕是扭伤。
1: 对，阿拉伯五号，阿拉伯这身高啊，应该说算是约旦里头最高的球员了，也是。
0: 身高有1.88米。
1: 嗯。
0: 布达维。本塞拜尼。艾特努里好像也不是太敢向前了。
1: 对，这俩人反正都在左侧，感觉到都不太对劲，这感觉。哎，打上
0: 球，
1: 看这球
0: 能不能领下来，
1: 跨进
0: 距离，捅射一脚。
1: 哦，哎呦，守门员这个就险了。
0: 耶希德立功了，把这个球破坏出去。这已经是这场比赛里边马赫雷斯第二次接到队友在后场的过顶长传。
1: 对，而且这球也不越位。
0: 对，
1: 啊、看着显示出他的速度了。
0: 马赫雷斯踢完这半个多小时，自己感觉好像年轻了5岁啊。
1: 差两趟都能形成1-1。
0: 对，
1: 刚才是守门员立功了。
0: 阿尔及利亚队的角球，战术角球，布达维，边线球。努力，好的，顶到禁区里倒地、
1: 哎。看这下，
0: 这个艾特努里手球，
1: 他的手球，
0: 对，
1: 他的手球。其实他是摔倒这下手触到球了。
0: 对。
1: 但这两下这个小配合、啊，显示出这个阿尔及利亚队员这个脚点细。
0: 嗯，这下感觉还真
1: 有点、啊、
0: 踢到脚了哈。
1: 对，踢到了，还真不是自己假摔这种。
0: 但可能因为事发地点，我们看一下事发地点啊。哎，这还真不太好说啊、
1: 嗯、
0: 如果在禁区线上，那视频助理裁判组是要看的。那可能没看的话，大概可能没在禁区线上，可能还没进来。
1: 哦，这两个队员这个就自己队员撞到一起了，就是后面的队员应该大声呼应了。
0: 艾特努里这球也失误了，感觉上是多少受到一些影响啊，伤病，身体还不是太舒服。这个位置要丢球的话是很危险的，好在把球全留下来，直传
1: 身后
0: 卡马里，本塞拜尼过来防，卡马里想摆脱
1: 啊，这阻挡了，哎，
0: 没吹，
1: 没吹，
0: 没有吹。啊，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慢动作啊。哎、
1: 啊，传就失误，
0: 阿尔及利亚队把球直接交给对手了，卡马里斜传，
1: 看这机会，
0: 停下来，卡马里，
1: 哎、啊，看这下
0: 还有。1-0，哦，约旦队果然是取得了领先。
1: 对，塔马里这下其实打得也不错，然后呢，这下第二下没打着，那但是后面的队员补射，
0: 在中场位置后排插上的21号尼加尔，在比赛的第36分钟帮助约旦队打进一球，约旦队1-0领先。

0: 起人还是塔马里啊，这球这个哎，从这整个过程来讲非常漂亮
1: 啊。必须要说的一点是，约旦队非常好的利用了对方在防线上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尤其是在对方防线左半扇两名球员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伤病影响的情况之下啊，约旦队及时的扑出来完成了这一次进攻。
0: 这是得自己传球的一个失误让约旦队给断下来。
1: 对，这个球停下来再传，感觉这一下传球
0: 了，反而倒像是漏了啊。
1: 对，那传球第一下，其实阿尔及利亚队就给对方，让他对方传得太轻易了，
0: 嗯，
1: 留了那么大的空间，对方已经在禁区里了，还让这么传啊？
0: 对，开始那下呢，就是阿尔及利亚自己后卫往中路传这下，
1: 对，
0: 造成了失误。
1: 所以这个球看得出来，阿尔及利亚队在场上球员的心态是有很大的波动的。
0: 对，其实这两个，一个左中卫，一个左边后卫啊。他们呢，这是伤病这下呢，并没有完全去调整他们哈，但是我感觉他们在场上踢的，好像身体并不是很舒服。
1: 对，而且现在来看这个丢球的过程哈，不仅仅是两个球员受伤，自己不太舒服，好像对于全队都有一些影响。
0: 是的，
1: 其他的队员好像现在心里也不是很踏实。所以现在约旦队取得领先了，这个是他们在世界杯决赛圈的历史上第一次啊，领先状态之下来进行比赛。
0: 嗯，
1: 看看会不会打顺风球。埃特努里，哎，
0: 这下犯规了，这下背后海员犯规对下。
1: 哎，尼德尔明显是刚进球很兴奋啊。
0: 嗯，马扎呢是在中场很活跃。
1: 对
0: 啊，他拿球啊包括脚底下非常快，
1: 是一个串联类型的进攻组织者。
0: 是的，而且马扎才20岁。
1: 是，目前呢是在勒沃库森队效力。
0: 嗯，他是那一年呢德甲的评选最佳新人，他是三个候选人之一。
1: 上赛季去到了勒沃库森，定位球，看一看阿尔及利亚队怎么来利用。沙伊比跑开了，马赫雷斯落点不错，
0: 这落点不错。
1: 塔马里
0: 反抢，
1: 埃特努里还是很及时的。
0: 哎呦，还是传出去之后感觉好像咱们都有点替他揪心啊。
1: 对，脚底下有点踉跄。这种情况还持续的把球员留在场上，只能理解成为佩特科维奇真的认为他们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战术选项。
0: 嗯，
1: 不敢轻易撤下去
0: 啊。这个裁判也没有吹。
1: 这是加利，还是沿着右路，长传过顶。
0: 嗯，这下，哎，所以我们看啊，就是约旦队的四号阿卜达哈普这补位啊非常及时。
1: 对，
0: 你看这个打边后卫身后的时候，他作为左中卫两下这补位都到位了。
1: 嗯，这个还是刚刚马赫雷斯获得的这个近似于单刀球了，而且完成了一脚捅射。守门员耶奇德非常关键的扑救，没有这个扑救就没有现在1-0的领先。
0: 人马赫雷斯这个年龄哈，这速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还有点
0: 啊，
1: 油箱里还有点油啊，感觉
0: 啊，这两步还真快。
1: 对，

就是当时我们在转播约旦队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反复在提到的一点就是，这次约旦能够历史性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绝非仅仅是吃到扩军的红利。这支队伍在过去两三年当中的成长进步是非常快，包括从亚洲杯的决赛，再到阿拉伯杯的决赛，连续两届。

0: 届洲际的赛事，或者说地区区域性的赛事，都能够打到决赛里，
1: 漂亮，
0: 是非常好的。
1: 这几脚配合非常漂亮，而且他反击打得很干净。
0: 对，
1: 看这下
0: 点不错。
1: 哎呦，这下点真不错啊！
0: 越位了，就被裁判举旗了。
1: 所以约旦队的整体啊，防守反击，他打的呢，因为队里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有名的队员，只有那个乌勒万和塔马里。
0: 嗯，
1: 啊，这时候全队整个身价才2000多万欧元，塔马里一人占了1000万。
0: 嗯，
1: 啊，所以就是一个平民球队，但是他们让这个教练带的呢，打起来哎特干净，而且呢特有成效，
0: 整体性非常好。
1: 嗯。所以说一个队的整体啊纪律性是很重要的。
0: 对，向右路转移力量稍微大了一些，这是刚刚完成提前传中的瞬间，稍有一点点越位。
1: 这下打的
0: 不错啊，
1: 真不错，这下打的乌勒万那下，
0: 对
1: 啊，
0: 两个人同时倒地，球权还是约旦队留下来。哎，又举旗了，助理裁判
1: 还是吹了这下越位，这下
0: 对，也是稍稍一点点的感觉。
1: 嗯，
0: 因为现在助理裁判都会直接得到半自动越位技术这个系统给的信号在耳机里，所以不会说出现绝对的误判。盖特努里变向，
1: 对，找相当中锋，但是两人没协调好。
0: 二打一，这球还想要自己突过来，犯规了，
1: 犯规了，
0: 要吃牌了。扎鲁基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我们看现在的约旦队呢，其实就是塔马里和乌勒万俩人又把位置换过来了。
0: 嗯，
1: 哎，现在是乌勒万顶在中锋的位置上。很直接打的，
0: 对，长传球。
1: 漂亮，
0: 回做马尔迪。这三个人攻击线上，约旦队他们的这个换位都很频繁。
1: 对，这是前场三叉戟，马尔迪、乌勒万，包括哎那个
0: 塔马里，
1: 塔马里这仨人。
0: 转身，
1: 看这下
0: 很漂亮，直传，
1: 又有机会，
0: 手球了
1: 啊！这下反弹的时候应该是打到手了。
0: 对。哎，裁判犹豫了一下，吹不吹呢？反正一看球权已经转换了，干脆就算了，不吹了。
1: 但这下呢，其实还是真是打到手了。
0: 嗯、哎，
1: 1-0领先之后啊，这段时间约旦的反击打得很犀利。
0: 是的。球员在场上更放得开了，
1: 嗯，
0: 而且反击也更敢投入兵力了，这是最关键的。
1: 对，
0: 之前可能只有塔马里加上乌勒万两个人在前面。好的，转身可以直传，
1: 漂亮，
0: 找到塔马里，能不能速度起来？
1: 这塔马里这小左脚哈，真是非常细。
0: 他这个绰号啊叫约旦萨拉赫，
1: 约旦萨拉赫，
0: 所以你大概知道他是什么风格哈。
1: 嗯，有点那劲儿，我觉得有点萨拉赫那劲儿。
0: 哎，而且他呢是约旦历史上第一位在五大联赛进球的球员，巧了，我旁边也坐着一个哈，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个在五大联赛进球的球员。
1: 这个塔马里其实每次他和乌勒万的这反击点，我觉得他们跑位啊都是有意识的。
0: 嗯。很熟，就是这种整体性的感觉。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打一脚，
1: 这下怎么能让他起脚呢？其实来讲，防守队员应该跟上。虽然他这球打呲了，但是呢，其实这是很有威胁的。
0: 对，啊，我感觉现在这段时间，阿尔及利亚队在。

0: 在中场后腰位置上，扎鲁基他的防守压力相对大了一些，感觉让他更好的去保护身后的两个中后卫。但是，这样一下的话，反而倒显得这个，所有的压力都在他身上啊，当然也包括布达维，两个人现在好像肩负了过多的压力。
1: 嗯，因为就是他其他队员的更多的就指着这俩后腰防守啊，其他队员这种参与呢可能不多。
0: 是的。

0: 加鲁基分到左侧，埃特努里，啊，跟古伊里两个人配合没打出来，这球已经出界了。
1: 我觉得古伊里啊，有时候他作为中锋来讲，他习惯太靠边接球。
0: 嗯。
1: 但是你要是到边路接球的，你中锋的位置，你包抄的时候就没人了。
0: 嗯。
1: 没有点了。
0: 嗯，他好像还是个人更习惯性的在边路内切。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裁判视角，刚刚约旦队的进球，感觉。塔马里打刺了这一下，反倒是帮了队友了，因为所有的防守注意力都在他身上。
1: 啊！
0: 结果他一没踢着，防守权有点反应不过来了。后点
1: 是，这打刺了有点跟漏过去一样。
0: 对，是一个效果。

0: 加利，布达维，还是布达维。哎，现在约旦队就掐这两个后腰出球，掐得很死。
1: 嗯。
0: 本塞拜尼，大鲁基转到右侧，马奎斯过来了。大鲁基转向左侧，埃特努里。球还在阿尔及利亚队的脚下，刚刚在局部的拼抢还是很激烈的。这球踢在了埃特努里的脚上才出界，所以还是约旦队的球权。科维奇现在要盘算一下中场休息的时候他到底要不要先换人，这是第一步，因为这个场上的伤病多少有点影响。
1: 漂亮，这球就过去了。
0: 阿马里，
1: 这是一个漂亮的一个一过二，
0: 对，人缝里直接钻过去。
1: 嗯，能感觉到这段时间啊，其实阿尔及利亚队员脚底也很细，但是他们进攻打得并不很快。
0: 嗯，全队好像都不是特别敢使劲儿，
1: 嗯，
0: 好像不知道怎么就开始收着打，
1: 就是前场的这种一脚的这种两三人的配合少。
0: 长传转换，好，温奇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场比赛如果输球就会被淘汰掉的约旦队，在上半场比赛精准地把握了对手防线伤病的机会，在第36分钟的时候由中场球员尼扎尔打进一球，所以现在约旦队暂时1-0领先着阿尔及利亚。难题现在甩给了阿尔及利亚队的教练佩德科维奇，那究竟要不要在中场回来之后就先进行换人调整呢？因为在上半场比赛补水时间回来之后，感觉阿尔及利亚队稍稍地处于了下风。好，我们上半场比赛的转播就先告一段落，进入中场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旧金山湾区球场。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0: 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分美团小团都安排。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红书。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0: 石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呢，约旦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目前是1-0，约旦队暂时领先。但虽说是约旦队先破门啊，我刚刚还在问欧指呢，我说看起来观感觉得说阿尔及利亚其实上半场踢得挺占上风，但为什么迟迟没有破门呢？原因是今天那个约旦队战术非常坚决，我就抓紧防反，而且他的身体移动非常好。 所以呢，尽管阿尔及利亚有过几次其实买那个破门的机会，但是没有抓住哈，这怨不了别人，只能怨自己。那反过头来呢，约旦队来了一个反击。那么面对下半场，我个人认为，阿尔及利亚队传球的速度加快，简练一点。其实他们的个人能力非常好。
1: 但是速度太慢了，以后呢，给了约旦队有很充足的防守机会。
2: 是因为这样，刘越指导谈一谷。我以为你要聊守门员呢，你不聊。守门员今天其实还可以，约旦队的那个阿尔及利亚的守门员齐达内其实有过几次扑救，
1: 关键扑救
2: 其实很稳当，
1: 很稳当，比第一场好多了。因为我的感觉就是这种比赛呢，实际上阿尔及利亚并没有完全达到把对方摁在那儿。
3: 一波进攻之后，他总是给约旦队在反上来的机会。如果形成一波的进攻，2点出来压制住，第三次球权转换之后马上再夺回来，可能就更好一些。所以阿尔及利亚来讲，就像我们赛前所预判的一样，他会打一个势在必得的进攻的方式，而这种进攻方式呢，很有可能就正好被约旦队他的防守反击这种偷袭的战术呢给逮着。因为你没有绝对的这种实力的情况之下呢，有的时候这样去打的时候还是蛮危险的。本届世界杯好多次这种球都反倒是没有控球权的，或者场面上不占优势的球队最后拿下了比赛。刚才看数据来看的话呢，确实是约旦队数据各方面全都是处在阿尔及利亚队下风，他们的控球时间、他们的传球数、传球成功率都是对手占上风。 但是有一点要看到的是，约旦队他们的这种场上的精气神确实不错，而且，每一次防守都是全力以赴，注意力也非常集中。其实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阿尔及利亚队有角球机会的话，包括这一次，我们来看，约旦队马上第一时间防守队员会贴上去，有一个控制对手快发，或者说是压缩对手的空间。 这球呢，也是刚才咱们在更衣室里面说的，这个叫破线传球。哎，
2: 这就是约旦队这边进攻的亮点。
1: 这个球进了，
2: 先打刺了之后，居然是一个很好的做球给后上的队友，
3: 错进错出嘛，最后成就了这个进球。对。
1: 就约旦队上半时呢，就是他进攻和防守有一点好处，他不留速。你看，他包括几个回追的时候。

0: 真是玩命往回追。你看他进攻的时候，他前场投入的人数不少的，
1: 嗯，
0: 不是很保守。
2: 对，而且就是非常投入吧，
1: 嗯，
2: 就是像欧指导之前所说，他们是不惜力的这种奔跑。这个到下半场比赛也许是一个变数，不知道到下半场比赛能不能，他们的体能能不能继续支撑。
3: 其实这场比赛和昨天的那个新西兰和埃及的比赛非常相似啊，上半场也是偷的一个以后，然后全线防守，然后埃及队感觉都快给打哭了啊，但是埃及队下半场那个换了一些调整了一下阵容，换了一个进攻节奏，那么很幸运的抓回一个球以后，然后对手心态开始崩溃，体能也达到极限。
2: 我们看看这个进攻热区，刘指导，您看左右两翼其实次数比较多，
0: 嗯，
2: 就说明约旦队其实他们的控球更多的还是在自己的半场。
0: 对，而且跟咱们其实这个开赛前在更衣室那个环节看到这个奥地利在约旦队禁区里边那个热脸都很相似，
2: 哎，
0: 是吧？你看他很多区域都是就是在这个小禁区线啊和点球点这附近，从这个位置上呢，要么发动这个球权转换之动反击，要么就是处于防守的处理球阶段。
2: 嗯，看看阿尔及利亚队这边，他们真的是中前
1: 场相差很多哎。
2: 对，包括自己的这半场也没少拿球，左右两翼其实他们也更多的像两个前行攻势一样，
0: 对，
2: 去给约旦队制造麻烦。
0: 就可能所谓的这个得势不得分，就是这种数据的对比，一方很热闹，但是比分上是零，那边呢看着很危险，但是比分上是一，
3: 是的，
1: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是约旦队的门将欧指，因为刚刚那个思成跟杨晨他们在解说的时候就有说到有几个关键的扑救，所以说如果说不是约旦门将他们的发挥，或许有可能我们上半场的比分就不是一比零了。
2: 对，欧指，你看这边的门将表现怎么样？
1: 怎么样？
3: 应该说，约旦的守门员确实发挥不错，那么，但是大多数的阿尔及利亚射门都是在一个高压状态下，去完成，所以呢。相对而言，他的那个扑救呢就会难度显小一点啊，但是仍然其实有不错的表现，比如说刚才那个单刀给救出来了，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出击时机啊，出来封堵的那个点抓得非常好。
1: 嗯，
2: 没错。
1: 那如果进入到了下半场的话，您觉得如果阿尔及利亚他想要进球，最核心的改变应该放在哪里？
3: 第一个有可能让约旦队出来，不出来的话加快他的进攻传球速度，转移的速度，让那个约旦队消耗更大，那么然后呢在消耗的过程当中去寻找他的空档。
1: 嗯，刘伟指导您听完。
0: 我觉得就是说更多的是靠边路的进攻，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边路进攻会带来两个效果，一个你像有马赫雷斯这样的球员在，他会突进去，会传中形成近距离攻门的这样一个机会，另外呢即便你边路的突破不成功，那你传中被他封堵出去也是角球的机会，
1: 嗯，
0: 因为现在足球当中角球和定位球得分的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假如像欧导所说的约旦队老虎不出动，那你就创造定位球的机会啊。
1: 嗯，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吧，下半场两支球队会不会有像刚刚两位指导说的这样的变化和调整啊。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啊结束了之后，明天的比赛日我们将会迎来的是小组赛第二轮剩余的四场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身后，在明天凌晨1点啊，是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到凌晨4点是英格兰对阵加纳；早上7点是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到了10点是哥伦比亚对阵刚果进。几位，明天的比赛有没有什么期待的？
2: 从咱们演播室开始，从我和小蔡的演播室开始，我觉得是比先要去期待一下巴拿马队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吧。
1: 嗯，
2: 两队第一轮打得都不好，尤其是克罗地亚队没拿3分，所以面对巴拿马这样的。就是在世界杯上过往战绩不如他们的对手，一定要去抢分，一定要去抢一个3分，这样出线才更近嘛。
1: 明天演播室刘烨指导也在，您明天后面这两场比赛有期待吗？还是说您就是叛逆就要看前两场？
0: 没有，我前两场我后边看录像，但是就看先看先翻开看 C 罗进球了吗，对吧，我们关注焦点，然后呢英格兰队会打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说英格兰队现在就是大热了。当然你要说到这个克罗地亚，这个我们要对他表示尊敬，因为他，我说克罗地亚足球代表着前东欧足球的最后的那种倔强，因为那些技术啊、意识啊、配合，包括他们的这个战斗作风，都很有前东欧足球的那些影子。而现在其他代表这个东欧出现的足球队的水平已经是大不如前了。
2: 我们今天还是先把亚足联的球队先好好看一看，看约旦队下半场比赛的表现。因为，如果约旦队这场比赛能够取分或者说取胜的话，这是差不多24小时之后，在伊朗队0-0逼平比利。

0: 十队之后又一支在世界杯上小组赛当中取得分数或者取胜的亚足联球队了。
1: 嗯，这个还是非常能够振势我们这个亚足联这方的气势的啊。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约旦同阿尔及利亚队的下半场。

0: 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身扑救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5: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6: 问美团小团呢？
7: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8: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9: 好，各位观众，欢迎跟随着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旧金山湾区球场，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比赛的下半场。目前约旦队暂时1-0领先着阿尔及利亚。上半场比赛在补水时间之前，阿尔及利亚队其实一度是掌控着整个比赛的节奏和走势，但是随着本塞拜尼和埃特努里两个人持续出现了一些小的伤病，而且没有被换下，这样的情况逐渐发生了一些改变，也让约旦队寻觅到了一些机会。所以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他们是利用着对方在后场的长传球失误打出来的进攻，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比尔长觉得下半场比赛里面现在落后的阿尔及利亚队应该针对性的做出哪些调整呢？
10: 我觉得首先来讲，阿尔及利亚队呢就是两个有点伤的队员，可能我觉得下半场一开始就得有一些人员的调整。因为从上半场的状况来看呢，其实他们俩都是有些影响比赛。我以为上半场呢教练就应该做出一些小调整，
9: 对，
10: 但是呢教练呢可能还是让他们坚持。所以呢我感觉呢包括他们传球失误可能都是跟这个有些关系。两个人的这种伤病呢无形当中还会影响其他同伴，

0: 所以呢，我们看看下半身是不是，这个阿尔及利亚会做人员的调整。
1: 现在我们来看阿尔及利亚队应该是要换，但是呢，我们提到两个受伤的球员埃特努里和本塞拜尼还都在场上。
0: 嗯。
1: 所以现在中场回来之后，阿尔及利亚队要做的这两个换人调整，看一看，究竟是会让球队在场上的战术思路发生哪些改变。19号本塔利古，还有12号本布阿利都准备替补上来了。
0: 啊，这是把两个后腰啊都给换下来了。
1: 嗯。
2: San Francisco Bay Area Stadium, are you ready for the second half?

0: 双双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阿尔及利亚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约旦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的比分约旦1-0领先。哦，塔巴里这个球停得真好、啊、
1: 这左脚太棒了。
0: 对，本塞拜尼断掉了乌勒万的脚下球。
1: 我们看看做了两个后腰的调整之后，阿尔及利亚队下半时有没有起色。
0: 他的这个换人呢并非两个都是对位的换人调整，19号本塔利卜他是在中场的中路啊、这个是一个对位。那换上来的另外12号本胡阿利，这是一个前锋球员，现在一上来呢就站在中锋的位置上顶在最前面了。
1: 这是要加强进攻。
0: 对，哎，解围弹下来了，错进错出，守门员及时出击把球拿到。
1: 这是一个意外球啊，这个后防是想解围出去打在自己同伴的身上。
0: 对，所以现在在阿尔及利亚队中场的站位上，10号沙伊比去到了中场，形成了这三个人。上来的这个12号本博阿利，这是一个大中锋。这样的话古伊里呢也可以去到他更喜欢的边路了。
1: 对，这等于是跟沙伊比做了一个位置兑换。
0: 哎，
1: 漂亮，这个过人不错。
0: 马扎在右路1-2
1: 这
0: 个
1: 顶
0: 过
1: 去了，
0: 抹到禁区里角球
1: 啊。这马扎呀、其实是我觉得是这个阿尔及利亚队从上半时到现在来讲最活跃的一个队员。
0: 嗯，
1: 啊，当然了，还有一个老队员呢，就是马赫雷茨。其实两下经验的插上，也是很有威胁。
0: 对，上半场比赛马赫雷兹那个球如果打进的话，可能比赛都不是现在这个节奏。
1: 那局面完全不一样了。
0: 对。今天阿尔及利亚队角球次数不少，这次打的中路外围射门的速度不够。马尔迪、
1: 太直接了，这形成威胁了。
0: 塔马里第一下领得有点大了。
1: 对，
0: 完成这次破坏之后，埃塞努里这个回追的速度看上去好像中场休息，是不是阿尔及利亚更衣室里有神医啊？感觉埃塞努里和本塞拜尼回来之后好像都是比上半场比赛好了不少啊。
1: 对，这下补位很及时、要不这个塔马里这下就直接进去了。
0: 对，
1: 战术。
0: 对，马尔迪给到后点，守门员出来把球摘到了。对，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一次本塞拜尼的单防破坏，一次刚才埃特努里的冲刺回追破坏，我觉得这个是给整个阿尔及利亚队吃下定心丸的这个两个场景，也能让更好的让中前场球员更好的投入到进攻组织里面，不用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 对，两个咱们认为可能有伤的球员，哎，表现应该现在还是。

0: 是给大家鼓劲儿的，也是。
1: 对，转移到右侧，力量太大了。裁判在倒计时。来顶下来，还是约旦队的球权。全是纵向推进，布勒万啊，没有过本塞拜尼啊。本塞拜尼肯定还是带着伤在坚持比赛。刚才他完成这个下地放铲之后，起来又蹒跚了好几步。
0: 对，我们看看阿尔及利亚这个进攻有没有提速。
1: 跟塔利布，这是加利，马赫雷兹犯规了。今天呢，在执裁的过程当中，温契奇对于每一次定位球开出来之前，攻守双方其实叮嘱的都比较细。
0: 对，
1: 刚才他又走过去叮嘱进攻球员，你们在越位的位置上。马赫雷兹给到中路，
0: 这下
1: 出来把球打
0: 了。
1: 哎，没有形成转换，裁判先吹着犯规了。这脚射门虽然守门员耶奇德又完成了精彩的扑救，但是其实裁判哨已经先响了。
0: 对。这是锋线队员，哎，裁判吹哨之后又一脚射门。
1: 对，中场拼抢还是很激烈的。
0: 嗯，
1: 哦，连续的摆脱人缝里边闪转腾挪，最后阿布塔哈把球给领出来了。
0: 这个约旦队队员，你看他每个球必争哈，每球必拼，这下。
1: 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本塞拜尼是连续做出了多次比较关键的放铲或者是破坏。而且在防线上感觉每个位置上都有他的身影。
0: 对，能到位。
1: 对，
0: 能不到位。
1: 回传给门将，中场的位置有机会送到边路。约旦队的球啊，感觉就是在每个环节上都是干净利索。
0: 对，他是因为他打得很直接。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没有人多拿球或者在我脚底粘一下。
1: 是的，
0: 哎，他踢出球很干净，所以适合他这种反击打法。
1: 曼迪，
0: 阿尔及利亚呢，就是进攻推进呢，每个人脚下都不错，但是呢，进攻的速度始终提不起来。
1: 转移球到禁区里落点，一点被解围出来。今天约旦队的中后卫四号阿布达哈卜的发挥也是相当稳健。
0: 嗯，我觉得他有意识的在保护这个阿拉伯的位置。
1: 哎，
0: 啊，两个中卫协调不错。
1: 摆脱掉一个，芬塔利布中路渗透，外围远射，耶希德把球换掉。二点球的射门没有制造出太大的威胁，刚刚是来自马扎的外围的远射。

0: 这个24岁的马扎呀，其实是这场球，哎，我觉得阿尔及利亚最活跃的一个队员。
1: 嗯，
0: 啊，当然这守门员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1: 现在阿尔及利亚的这个困局能不能破，甚至马扎可以说是这个破局的关键点。
0: 嗯，
1: 转身了，胡伊里，
0: 就是他进攻速度呢，其实他很少做这个队员互相之间的位置轮转。
1: 嗯，
0: 哎，他都是固定你在这位置，就踢好你这位置，好像很互相之间换位少，所以他这个带走人的可能性小。
1: 对。马扎。
0: 对，这完全是凭个人能力了。
1: 这阿尔及利亚球员呢，多数成长于欧洲的青训体系，现在也都在欧洲效力的居多。甚至他们当中的一多半都不是在，就本身就是在欧洲出生的，
0: 是的，
1: 不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所以这支球队很明显在场上这个风格特点呢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这种欧洲大陆风格的这种展现。
0: 看，这球。打身后就是能有一次这种反击机会。
1: 对，所以这两种足球在场上体现出来的这种风格的对抗还是很明显。
0: 是的，这个现在就看阿尔及利亚就凭个人的能力，哎，能不能撕开这个防线。
1: 嗯，本塔利博直传没过顶。
0: 啊，就这四号阿布达哈普啊，确实他在场的位置非常关键。
1: 对，现在如果阿尔及利亚自己不进行一些变化，不管是人员上还是节奏上，那么约旦队很有可能会越防越舒服。
0: 对，因为这两个队如果说从个人能力实力来讲，阿尔及利亚的每个队员的能力都是在约旦队之上。
1: 嗯，
0: 哎，但是呢他们在一起踢的时候，你看约旦队整体性更强。
1: 是的，
0: 哎，反击更明确，纪律性也好，但是呢阿尔及利亚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能拨了两下球，但是真正贯穿起来又好像贯穿不起来，互相之间也没有位置的轮转，有插的有回接的，这种互相的位置上轮转的也少。
1: 对，
0: 所以就看着是在固定的位置靠个人能力进行突破。
1: 好的，
0: 漂亮，
1: 阿里斜线
0: 球塞得真好，
1: 阿法里到了禁区里，
0: 看这下，哎呦，他想扣，干嘛不直接打呀？
1: 他想要左脚啊！
0: 啊，对对对，他是左脚，没错没错，
1: 对，
0: 把这茬忘了。
1: 啊，温奇奇还是吹犯规了啊！
0: 对，咱是按右脚队员的思维去想这事儿
1: 了。哎，杨指导，不是所有前锋都像您一样左右都能开幕啊？
0: 对对对，这个确实，他把里的左脚那是，咱们说这个有点萨拉赫的这种感觉啊，
1: 对 对, 对，
0: 他必须要挪到这个左脚射门。但是这下应该是，我觉得再怎么着也得右脚打一脚啊。
1: 看来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0: 嗯。
1: 啊，这个是刚刚，我看一下啊，双方在局部不断的在通过放铲的方式啊，想要来进行拼抢，所以这个还是很激烈的。但是只要下地呢，两个人同时下地，其实就避免不了有一些接触和碰撞。
0: 对，刚才这球是马尔迪塞这下吧？
1: 对，马尔迪塞、
0: 哎、真清楚这下。
1: 是的，长距离的斜线。直、嗯、传，马扎扯过来。
0: 这都到位了，这防守贴的绝对紧。
1: 对，长传过来，
0: 啊、这
1: 找到
0: 乌
1: 勒万在左路，中路有没有跟进？乌勒万，塔瓦里。
0: 嗯，这前场三叉戟啊！你看这俩人，哎，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哎，我一抬头就要找你，是吧？因为就这俩反击点嘛。
1: 对。

0: 这个头球的后蹭没有形成威胁。
1: 啊，整体阵型这个约旦都退回来了。
0: 嗯，又是提前切断了对方的传球。阿尔及利亚队现在在场上很被动。
1: 对，因为约旦呢，他踢的是整体。哎，阿尔及利亚更多的是个人的这能力。哎呦，又想塞一个。其实边路呢更空一些，但是呢，刚才这个马尔迪虽完了见效，这个啊也模仿一下，再塞一个。
0: 拉瓦布迪赫。所以你看，他就是。所有人的认知里边啊，就是足球意识里边都是相当直接的这种意识。
1: 对，先找前锋。
0: 对，马扎转身了，
1: 还
0: 想突破，
1: 还是靠马扎。
0: 到了弧顶，马扎打门，没有中目标，球门球。
1: 所以呢，你能看到，就阿尔及利亚，咱马扎是已经很活跃了。
0: 对，
1: 所以还是凭个人能力的突破。啊，但是他整体呢，还是贯穿不起来。
0: 确实是个人能力没有办法现在很好的帮助到球队的进攻。你像哪怕是刚才马扎这样的带球突破射门，到现在为止也只是昙花一现。
1: 对，就说你这球哪怕咱说了哈，可能这球比如你打进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它是个人能力，
0: 嗯，
1: 他看不出这个足球你的整体性。
0: 对，照理说这些球员
1: 包括他们的身价，
0: 对，
1: 包括他们之前效力的俱乐部，那都是欧洲五大联赛的，
0: 所以纸上谈兵的话，这支队伍理应被捏合得更好。
1: 对，而且身价都不一样。
0: 抢下来了，乌勒万在观察左侧，哦，非常好的转移球，边路助攻上来，阿布塔哈横传，一点被踢出来，外围又
1: 打
0: 了一脚
1: 了，真有威胁这下。
0: 拉瓦普迪赫的射门稍稍偏出，这脚射门就是想兜弧线瞄着远角去的。
1: 对，而且就是我看这下也算擦着这个立柱出去的。
0: 对，阿尔及利亚中场休息回来之后进行了换人调整，自己反而现在找不到太好的解决办法，现在防线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纰漏，
1: 他就是踢得太按部就班了。
0: 嗯，横传到内部，借这个机会古伊里，马扎
1: 脚下确实好，马扎
0: 对，那想打配合打不出来啊，联系不上。拉拉布迪赫边路还可以，马克雷兹
1: 这是个人能力了，
0: 直传横传到中路，又是被约旦队破坏了。
1: 对，这后腰回家这下很及时，
0: 嗯，
1: 哎，就破坏了这球。
0: 现在感觉先看看这个球啊，又是高球打身后停得不错，稍微有点大。这阿尔及利亚换上来的这个1.9米的这个高中锋啊，
1: 嗯，
0: 本博阿利上来之后好像又不太找他作为支点。
1: 是的，就是球，
0: 这回来了，头球
1: 啊，没发生力量。
0: 对，
1: 蹭了一下，没发生力量。
0: 这我感觉是他上来之后，现在踢了15多分钟，将近20分钟啊，总算是找到一点中锋的感觉。
1: 嗯。
0: 现在呢，约旦队在场上，先不用想太远，想到70分钟附近，等到补水时间能喘出来这口气，又能够缓上来一点。
1: 对，而且他们抓这个反击啊，其实速度也很快，而且他一找着反击点，然后所有队员马上全都压上。
0: 对，
1: 这个是非常统一的。
0: 而且说实话，这补水时间不一定给谁准备的，没准阿尔及利亚防线更怕对方的反击啊。
1: 确实，这个

0: 马克雷茨这是还靠个人的能力，哎，制造了一犯规。
1: 对，阿布达哈普吃到了一张黄牌。
0: 这下就是经验，哎，一停一趟。

0: 巴赫雷斯可以选择直接把球就踢向球门的方向，
1: 对，四传四射，
0: 对。
1: 防守这两个人啊，任强是站过了这个线，
0: 是。阿尔及利亚队本塞拜尼还有本博阿利两个高点。今天温契奇对于这个定位球开出来之前真的是非常谨慎。
1: 对，这个应该已经较真了，我印象中有四五次了。
0: 是的，马奎斯给了门前。角球
1: 啊，这下马扎顶上了。
0: 角球给到中路，守门员把球打出来。马赫雷兹球停得不错，给到中路。艾特努里传中，还是找后点。哎，这球顶了直上直下啊！好在队友反应还是比较快。外围还是阿尔及利亚队控制。马赫雷兹，局部二对二，马扎。引两个人过来防的
1: 啊，他想走俩人中间，
0: 太难了
1: 啊！
0: 看看是不是要换人啊？因为场边越战队想换人。跟七七在跟第四官员一直在交流
1: 啊。
0: 第四官员说：“你比赛先踢吧，一会儿再换。”温俊吉说：“也可以先换。”两个人打了两个来回还啊。一直在这儿比手势。二点球，胸部把球领下来，本博阿迪，越南队
1: 看这俩反击点，
0: 对，这种大脚过来，对于越南队来说绝对不是瞎踢了一脚啊，
1: 啊，
0: 就是过来就是找塔马里的。不是塔马里就是乌勒万，反正这两个人总会努力地跑向这个球的落点。
1: 这俩人箭头，然后呢，哎，这个马尔迪是随后就跟上。
0: 对。好的。
1: 漂亮。
0: 直传，到底线附近。
1: 嘿，就是这个约旦这俩中卫啊，我觉得这防守啊非常尽力。
0: 没错。
1: 说你球越过了啊。其中一个，比如说你越过了阿普达哈普，然后那后头的阿拉伯马上补上。
0: 是的，
1: 看这下
0: 落点不错，头球，
1: 哎，
0: 定
1: 进
0: 了，
1: 顶进了。
0: 69分钟，阿尔及利亚队将比分扳平了。中场休息回来，替补登场的高中锋本布阿利，终于是实现了主教练佩特科维奇的战术目的。
1: 对，这下呢传中之后，中锋的头球后蹭这下。顶了一个远角，
0: 约旦终究没有能顶到补水时间啊！
1: 啊，这下原地拔起来后蹭这下，非常漂亮。
0: 再来看一下，哎，守门员出了一半又退回去了。
1: 对，而且这下呢，你看他原地拔起来，三个人中间把这球给顶了，这完全是身高的优势。
0: 对。1.90米的身高呢，这一刻体现出来优势了。
1: 对，这个离球门近，守门员这个做出的判断慢了。
0: 对，啊，佩特科维奇应该能够稍微心里放松一些了，
1: 嗯，
0: 啊，因为他这个换人算是有一些成效啊。胸部停球没停好。古伊里，马扎，

0: 给到左侧，艾特努里直传，好的，马扎，
1: 这球传过来了，
0: 解围没踢远，
1: 那下
0: 好机会，艾特努里没有传过来，芬塔利布还是找前面外脚背，好的、
1: 啊、非常准，这一下
0: 找到塔马里，他把本塞拜尼带过来了，塔马里在等自己的队友前插，马尔迪

0: 中场杀伊比帮阿尔及利亚队把球权留下来，马扎中锋做强，
1: 马扎是拿着球就很有危险，
0: 对，直传没给进去，看叶丹队的反击推进过来，速度还是非常的快，找到马尔迪，
1: 三叉戟又上来了，
0: 来了马尔迪，马尔迪
1: 打了，
0: 直接打向了近角，但是角度没有完全拉开，

0: 比分来到1-1之后啊，因为之前我们也说了，涉及到这个小组出现的形势，平局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特别满足，
1: 对，而且好像都不能接受
0: 啊，所以后边的这个比赛时间双方应该还会进行一些调整。嗯，啊，这个摆脱，
1: 这是吹了犯规了，
0: 对，艾特努里还是制造了对方的犯规。还没让队医进场，这第一下没犯规，第二下是出问题，而且好像
1: 这
0: 踩到脸上了，不是有意的，
1: 可能确实也没看到。
0: 对对对，伊赫桑他也是想躲，但是躲的这个脚抬得不够高，没迈过去，我看着够悬的。
1: 又是个定位球，
0: 嗯，
1: 所以呢在防高中锋的这个号，这个约旦队必须要这个互相之间要协防。
0: 哎，阿尔及利亚队不止一个高点啊，
1: 嗯，
0: 哎，这次选了一个战术，外围远射，线路非常正，守门员直接把球抱住了，这种球其实很容易造成门将扑出来二点补射的机会。
1: 对，但是这下守门员抓得还真稳。
0: 没错，今天约旦队的守门员耶奇德表现还是挺稳健的。好，主裁判示意进入到下半场的补水时间。沙伊比好像也不是很舒服啊，看一看在补水时间当中，队医会不会在场边进行一些临时的治疗。双方带着1-1的比分，在剩余的比赛时间里边肯定还会继续来进行一些调整，我们稍事休息。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猪，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薯，
5: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6: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7: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8: 喊我哈西达。
7: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9: 奥运会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0: 喝牛奶吗？
11: 我不能喝牛奶，
12: 我不能。
9: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哇！皮球滑门偏出。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0: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阿尔及利亚队把马赫雷兹给撤下去了，换上了11号哈吉穆萨，而约旦队是换下了13号马尔迪，换上了11号乌达。乌达呢是第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地利的时候，当时首发登场的球员。我们当时还在说他，因为很年轻啊，2005年出生，而且到现在还没有过他的21周岁的生日，还是20岁的一个小将。但是第一场比赛上来踢的之后不怯场。
1: 是的。
0: 今天呢是被主教练塞拉米当做了这场比赛的后手。好，双方比分1-1，进行最后的时间。裁判摇旗了，助理裁判摇旗了，犯规了。
2: Substitution for Algeria, player number 7, Leon Perez, is replaced by number 11, Anas Hajmoussa.
0: 贝尔加利，外围远射，头球点下来，2.9，解围直上直下，马扎，马扎脚下真快，
1: 对他这两下是特别快。
0: 哈吉穆萨，这也是一个脚下技术不错的球员，哎，球门球，
1: 嗯，对，给了球门球。
0: 佩德格维奇，他现在已经使用了4个换人名额了。看一看哈吉穆萨上来之后，因为他是出现在球队的右路，马萨直传，裁判没给犯规。
1: 这下是想塞边后卫和中卫之间这个空档。
0: 对，古伊里是觉得自己球衣被对方拉扯了。啊，到目前看一下双方的射门和射正次数对比啊，约旦队是8次和4次，阿尔及利亚队是13次和6次，其实效率都还挺高的啊。
1: 对，
0: 射正都在50%附近，也都取得了一个进球。

0: 加利。马达直传，
1: 这球
0: 贝尔加利
1: 漂亮，
0: 帕基穆萨打门，
1: 没下，
0: 被对方挡出底线角球。
1: 所以这个前场的这个组织啊，还是靠这马扎这个在缝隙当中哎接应，穿针引线。
0: 对，而且现在换上来的这个帕基穆萨呢，他们两个人之间是能形成一些联系的。
1: 没错，

0: 有些默契。看看这角球，
1: 阿吉穆萨给到中路，守门员出来单拳把球打出来，马扎
0: 这脚下是快，
2: 对，
0: 马扎这两下
1: 想要犯规，但是主裁判没吹。这个是刚才在防守角球的瞬间，本塞拜尼一直在被对方抱着啊，最后倒地，但是守门员是没有吹罚的。阿吉穆萨接线，哇，阿拉伯一路跟着抢到这儿来了，
0: 跟着一块抢出来了，这中卫就等于出来了，
1: 对，再少一个中卫啊！
0: 对啊，他要是回不去，这比较麻烦。
1: 后腰撤回来了。
0: 嗯，
1: 哈迪穆萨一对二，角球，相当于上了一个年轻版本的马赫雷斯。
0: 这阿拉伯上这下啊，确实是有点猛。
1: 对。还是在叮嘱手上的动作，角球冲过二点球，门前空了，又是一次定位球的机会，
0: 又是定位球，
1: 阿尔及利亚队将比分反超了。比赛的第82分钟，阿尔及利亚队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这是门前的一次乱战。得分的是古伊里，
0: 这应该是头顶下来的第二点，
1: 对，
0: 补射进去。
1: 古伊里这个门前的嗅觉啊，确实是相当的灵敏，
0: 嗯，
1: 立刻出现在了球的第二落点。再来看啊，一点争到，哎，会不会越位了？这个可能要视频助理裁判划线看一下啊。
0: 对，这里是裁判稍微看一下。
1: 对，但古伊里，你看他这个球本身顶下来的时候，他还在对方防守球员的身后。
0: 对。
1: 突然从对方身后绕出来，
0: 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下，第二下。
1: 对。
0: 嗯。
1: 裁判还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给的最终结果。看上去反正是毫厘之间，因为约旦队的20号阿布塔哈他好像是脚又像是稍微有点拖在后边，
0: 对，
1: 所以肯定还是要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来确定。视频助理裁判在检查进球是否有效，场边呢约旦队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了。
0: 就这个角度要看的话，
1: 肯定是，对，肯定是阿尔及利亚队球员顶到了这个球。
0: 对，
1: 现在来看这个球是谁顶到，进球是有效的，至少我们现在看裁判认定进球是有效的。那么要么是画完线之后没越位，要么裁判可能觉得这个球不是，根本就不是进攻球员顶下来的。所以现在，根据我们在评论席上得到的消息，至少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他是在检查是否越位的。那么也就是说，画完线之后，半自动越位技术给出来的结果是不越位。
0: 对，这个球的进球有效。
1: 对，双方都在比分发生变化之后进行了换人调整。

0: 阿尔及利亚队换下了埃特努里，换上了13号哈贾姆，另外换下9号进球的古伊里，换上5号贝莱德。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半自动越位技术，顶球的瞬间。哎，真不越位，
1: 这个脚留在那儿了，
0: 只有2根手指，但是手指是无效触球部位啊，所以不会算的。
1: 这防守员脚在那儿伸出来，
0: 对对，哇，那这个球真是太极限了，太极限了。阿尔及利亚队在第82分钟凭借着古伊里的得分，门前的2连抢射，2-1将比分反超了。那么约旦队就现在情况对他们来说很不妙，如果输球的话，他们就提前一轮出局了。
1: 嗯，阿尔及利亚这两个角球，哎，这个定位球这种得分确实把握住了。
0: 嗯。约旦是换下了塔马里和阿布塔哈，换上了2号阿布哈西什，还有24号阿扎伊泽赫。
1: 啊，这球后卫可能胸停的时候停失误了，
0: 对，差点能送过去。
1: 直接找大中锋，
0: 对，长传球过来。这球还是出界了，阿尔及利亚队的边线球。换人之后呢，约旦队仍旧是保持这个五后卫。没有事儿。
1: 但是前场还是兵力略微少了一点。
0: 那现在呢，相当于是24号阿扎伊泽赫和塔马里是对位换的，边翼位的位置也是对位进行的换人调整。

0: 转身，那中路切这球直接被对方断走了。
1: 这是两个转身让对方把球抢下来了。
0: 哈吉穆萨沿着右边路推进，三个人过来想要抢的，把球带到角旗区附近角球。
1: 他是很有经验，
0: 没错、
1: 他其实来讲呢，就是哎，一看没有更好的传球机会，自己先把球拿住。
0: 现在来看，阿尔及利亚队刚才领先之后的换人，相当于是加固了自己的中后场，不想守住这一个球。来看看角球，前点，
1: 前点
0: 后
1: 侧，又是个定位球，
0: 好机会，二点球，守门员出来破坏了。
1: 对，这一下呢是马扎，这下后点。
0: 哎，现在啊，阿尔及利亚在场上，哎，这
1: 球传球
0: 自己失误了。
1: 对，这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互相之间没有协调好。
0: 对。现在阿尔及利亚队在场上，他们其实也变成了一个五后卫，就是比较明确的思路，我要把这一个进球的优势呢守到中场结束。哇，马扎这个球其实还真打上了啊！
1: 啊，这下
0: 也挺悬的。
1: 他这个等于就是守门员站位的位置不错。
0: 嗯，出击很及时。

0: 约旦队最后的时间，他们至少需要一个平局吧。如果输球的话，就会提前一轮被淘汰掉，彻底失去出线的机会。但是现在阿尔及利亚队变了五后卫之后，没给他们留太多空间。
1: 整个这个约旦队的阵型都是前提，阵型犯规了。
0: 上庭补时有七分钟。场边萨利姆还有阿布泽赖基都准备替补上来，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了。看看这个换人会不会直接让约旦队换个阵型啊？换下九号乌勒万，换上七号阿布泽莱基。
1: 腿下来的时候看有点抽筋的感觉了。
0: 嗯。另外把四号阿布达哈布，这是一个中后卫，也换下去了。换上了十七号萨利姆。换完人之后呢，约旦队还是保持了这个五后卫这条线。
1: 但是呢，最后时间这整体的阵型是往上移了。
0: 对。但是现在感觉中场这条线铺的比较靠上，离后防线比较远啊。
1: 嗯。
0: 啊，如果阿尔及利亚队有机会打转换的话，中场想回追回来确实就比较难。向中路突破，这是加利，本塞拜尼。
1: 对，这个时候呢，约旦队的整体阵型得往前移。
0: 嗯。
1: 头球蹭的不错，
0: 有可能越位，第三还能继续斜线，再交回到右边路。哎，
1: 啊，这一下呢，他等于是自己又是往底线带，其实还不是回做之后呢，就直接传中了。
0: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古伊里打进的帮助阿尔及利亚队反超比分的进球。

0: 两支球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阿尔及利亚队将会面对奥地利队，而约旦队将会面对阿根廷队。这场比赛如果约旦队输掉的话，那么阿根廷队其实也已经就直接锁定小组第一了，而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在最后一轮的对话将会决定小组的另外一个直接出线名额归属。
1: 过点球，
0: 对，所以说后卫先蹭了一下，

0: 胸部回做，
1: 好球，
0: 差一点能够完成撞墙的配合。
2: 对，
0: 但是
2: 后卫做这球就稍微不是那么准确了。
0: 对，芬塔利普，好的，
2: 卡维身后，
0: 已经到了禁区里，马扎，球已经出底线了，要了个角球。
2: 啊，今天这个22号马扎表现得非常活跃啊，而且呢是整个阿尔及利亚队的这个中前场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穿针引线的这个队员，
0: 尤其是到了下半场比赛当中，他的这个作用被进一步的放大。
2: 是的，而且整场比赛跑动距离最多的应该就是他。
0: 嗯，这场球呢，恐怕体现出来的是约旦队他们的阵容厚度，也就是比赛里边留的后手啊，没有对方那么充裕。
2: 是，对方上的这个替补队员，哎，个个的能力还是都挺强的。
0: 对对。所以约旦队这套首发虽然他们的整体性很强，但是在世界杯这种高转换、高对抗的比赛里边，你不可能一整场比赛全用这11个人。
2: 是的，现在呢，等于是把中后卫阿拉伯给调到前场了。
0: 哎。就可以打得简单一点，直接起高球到禁区里，一点没有征兆。哈吉穆萨，还是阿尔及利亚队的球权。脚下很快，贝尔加利，哈吉穆萨直传，
2: 漂亮，这球传得不错
0: 啊！这贝尔加利也够能跑的，体能不错啊。约旦队转换，
2: 让人看出来了，
0: 对，芬塔利普，
2: 对，阿尔及利亚这个队员一下把球给断到。
0: 芬塔利普他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上停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阿吉穆萨还在过，能力真好。好，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阿尔及利亚队最后是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将比分反超，2-1击败了约旦队，输球的约旦队也就此结束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征程。虽然还有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但是2连败，在考虑到球队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他们事实上已经彻底失去了从这个小组当中出现的机会。而阿尔及利亚队拿到这一场比赛的胜利之后，他们现在和奥地利队的积分是相同的，小组赛的最后一轮这两支球队的直接碰面将会决定这个小组当中的另外一个直接出现席位的归属。而在这场比赛以这样的比分、这样的结果结束之后，同组当中的阿根廷队也已经彻底锁定了这个小组的第一，他们在淘汰赛的第一轮将会去到迈阿密来进行比赛。我们都知道这对于阿根廷队来说有多么的关键，多么的重要。约旦队这场比赛虽然输了，而且前两场比赛虽然都输了，但是杨晨指导应该对他们的发挥印象还是比较深刻吧。
2: 对，约旦队呢整体来讲打得不错，而且前场的三大几像马塔里，包括乌勒曼，这个包括这几个人表现的都真是不错，而且呢整体的这个实力啊都能显出来。我觉得呢虽败犹荣吧，作为这个亚洲的也算是这种新军到这个世界杯上体验，我觉得这是也是很好的锻炼。
0: 作为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约旦确实用这两场比赛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我们再一次确认了在过去的亚洲杯里面他们能够挺进到最终的决赛，绝非是浪得虚名。
2: 是的，
0: 这支球队有这样的能力，也有这样的水平，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立足，相信在未来这支球队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

0: 旧金山湾区球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场比赛再会，
1: 散会。
2: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好的，本场比赛结束，那最终约旦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是1-2，阿尔及利亚拿下了这一场比赛。他们在下半场是连进两球反超了比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对阿尔及利亚队来讲还是有希望在下一轮再争取一下出线的。
5: 对，因为他如果能够赢得奥地利队的话，他是拿6分，这样就是出线的面就更大了。而且我们知道1982年奥地利队和阿尔及利亚队这个历史上的恩怨吧，他们最后一轮肯定是想要力拼对手拿下这3分的。
4: 嗯，是的。那刚刚这场比赛看下来，其实最后一粒进球我还在演播室问刘越指导和崔潇呢，我说这手指越位居然不算吗？
5: 这手指并不算识别的这个位置，但是我觉得这个专业的问题要让刘越指导仔细的给大家解读一下。
6: 除了守门员的手之外，其他位置上呢，你要守是这个叫有效出球部位，它是非有效出球部位，所以它这个越位就不算，手就不算。
5: 来看看刚才这个球啊，咱们结合画面来仔细看一看，角球开出来之后，当时可能还以为第一点是这个防守队员碰的，所以呢算防守队员回顶。所以没有算到越位。那当时这个进球确实也是双方进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咱们在我爱世界杯的演播室里，其实咱们也在聊，就是约旦队看样子是要守不住了。
6: 对，
4: 是的。
6: 而且在下半时呢，还是采取怎么说呢，比较大胆的一个方式。实际上他们在打反击的时候质量已经下降得蛮厉害了，很多时候无功而返，球权都还给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这个时候啊，势头正是起来的时候，脚尖和肩膀之间的这个对比，按照以往没有 VR 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球很有可能你从视觉的感官上
4: 感觉
6: 就感觉肯定就举旗了。
4: 哦，
6: 有了 VR 确认之后呢，就很多这种冤案得以昭雪，就是这样。
4: 少了很多错过的球。
6: 哎，没错。
4: 球员也是在第一时间就赶紧庆祝啊，虽然说看到裁判还是举旗说要看那个 VR， 但最终还好这个球是进了。
6: 对
5: 对，但是现在的球员他们也需要去不断的进步的一点，就是说他们要适应万一这球被吹掉，他们这个心情是要去尽快的平复的。
4: 尽快回到比赛当中来。
6: 先看一下争顶的第一点，这都是无意的防守队员的触球，这都没问题。你说有意的出球他会算，但是无意的蹭到身体这些他都不会算。
5: 阿布塔哈这个球在门线上甚至就情急之下想伸手捞一把出来，当时呢由于思辰在前方这个评论席，所以第一时间也看到这个球是算进球有效，就是这么一瞬间，因为脚他拖后的这个位置确实是比较靠后的，这球没越位。科技改变了生活，也改变了足球。
4: 是的，那刚刚这场比赛看下来，其实到后面的时候，我看欧指就是一直有在表达两个队，其实他们在控球上面的节奏啊，包括传球都很不一样。欧指，您聊聊这两个队伍什么样的风格？
7: 其实还是尽管阿尔及利亚追回两个球啊，靠两个定位球。但是还是像上半场所提到的那样，他们的出球节奏太慢太慢，给了约旦队太好的太充裕的防守时机。那么如果他们能够像约旦队那样出球更快的话，他们的效率会更高，类似这种球那么他们就能创造出一些机会了。但是如果他们每个人拿球都会过多的粘球以后呢，整个进攻节奏就慢下来，所以要打这种队的话还是需要有更快的一个节奏，
4: 比较快准狠一点。
5: 对，另外就是约旦队脚下的这个技术还是没有阿尔及利亚队细腻吧。他们所效力的联赛啊，平时这个强度肯定也不如阿尔及利亚队这些队员踢的联赛要高。
6: 约旦队这边呢，他一个是追求这种快，追求简练，另外一个呢，他们的技术动作呢也不像阿尔及利亚这样掌握的那么丰富，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但还是那句话，足球世界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由简入繁易，
5: 由奢入简，
6: 就这个。然后呢，你再是由繁入简的难，就是说你要处理一两脚传球，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
4: 嗯，
6: 你来了球停一下控一下，这个反倒是难度小，因为更有把握。
7: 克鲁伊夫说，我们要把复杂的足球变简单，是吧？
6: 对啊，那就是最难的，
4: 这是最难攻克的一个。
6: 哎，
5: 这个进球打进之后，亚足联球队今天取分的这个希望就破灭了。
4: 是的，
7: 但不管怎么样，今天约旦队整个防守，无论从士气啊，从那个拼劲儿啊，其实都已经能够给亚洲足球有一个交代吧。那么事实上，在能力上，他确实是不如阿尔及利亚。无论是人员的身体素质，还是那个个人能力，那么其实都是稍逊一筹的。但是能打成今天，并且能领先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是可以，
4: 很不错，
7: 可以交代过去的，
5: 可以把他给他们送上掌声吧。
7: 对，
5: 看看下一轮就是第三轮的比赛，约旦队对着阿根廷队，即便是他们取胜卫冕冠军的话，也已经失去了出线的资格了。当然，关于小组第二，或者说是甚至小组，这个第三名的这个争夺的话，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队可能这是一场刺刀见红的比赛啊。就是我不断的在提及1982年所谓的西红之耻，当年的恩怨，阿尔及利亚队有没有可能在今年的这场比赛当中去复仇呢？二位觉得？
7: 我肯定记得，我记得这事儿了，是吧？
6: 就看怎么样报仇。关键就是说，我是觉得阿尔及利亚今天这比赛是耗费了不少的体力，挺拼的。你如果是以这种状态跟奥地利打呢，就像我们所说的，看的之前那个塞内加尔和挪威那个，就欧洲的球队，他是非常有战术纪律，他非常懂得控制你那个风劲儿。他甚至说有的时候可以利用你的风劲儿打你个措手不及。那么阿尔及利亚这种节奏啊，包括他自己的那个兴奋劲儿，如果是被奥地利队给控制了，给带着走的话，容易掉沟里边。
4: 也期待一下吧。你们刚刚说历史的时候我就沉默了，因为确实不在我的记忆里。但是我想第三轮这场比赛我们可以共同开启啊对他们的记忆。我们也看一下吧，因为今天呢这个小组就完赛了，明天呢是第二轮的最后四场比赛了，所以各位且看且珍惜，明天是第二轮啊。凌晨1点刚跟各位说了，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凌晨4点是英格兰对阵加纳，早上7点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到了早上10点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刚刚中场的时候欧指还没说呢，您明儿想看哪场比赛？
7: 我明天休息，
5: 4场都能看了，就是。
4: 那如果让您挑一场，您觉得哪一场您是必看的？
7: 其实我之前跟过哥伦比亚队，其实我还是蛮喜欢他们的，比赛风格的。那么这一场球，哥伦比亚和刚果金，我觉得也是一场不错的一两种风格的比赛。我更愿意关注这一场。
4: 好的，明天这一场呢，我崔潇和刘月指导，我们都会在演播室，到时候跟您线上交流一下。
5: 对，我们隔着屏幕咱们交流一下。
4: 对，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小组赛第二轮最后的4场比赛，我爱世界杯，明天继续，
5: 明天再见，
7: 再见，
5: 拜拜。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继续第二轮小组赛的比拼，爱组的法国队3-0击败了伊拉克队，挪威队3-2战胜了塞内加尔队，两队都是两连胜，携手晋级淘汰赛。这组的阿根廷队2-0击败了奥地利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而约旦队1-2被阿尔及利亚队逆转。下面就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我们来欣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爱组展开了小组赛第二轮的较量，法国队3-0战胜了伊拉克队，德尚的球队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1: 在费城球场，身穿蓝色球衣的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面对锋线豪华的法国队，伊拉克排出了4-5-1的阵型。开场第5分钟，伊拉克队16号阿马里对姆巴佩的防守相当凶狠，法国队10号摔倒后翻滚到主裁判脚下，阿马里被出示黄牌警告。即便全力防守，但伊拉克队第14分钟还是没有防住法国队。奥利塞斜传，姆巴佩禁区线外攻门得手，法国队开场不久就取得领先。在上半场剩下时间里，伊拉克队的防守做得很好，法国队进攻屡屡受阻。上半场结束前天降大雨，雨势越来越大。上半场结束时，费城球场发布了雷暴预警，现场球迷被疏散，下半场延误了2个多小时才开始。第54分钟，伊拉克队后卫和门将出现失误，登贝莱为姆巴佩送上助攻，姆巴佩连续2场独中两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6个。随后的4-5分钟，法国队连续发动进攻，先是姆巴佩禁区内传球，奥利塞的吊射击中了横梁，然后是登贝莱的攻门被扑出，拉比奥近在咫尺的头球补射也偏出球门。第66分钟，法国队又扩大了领先，奥利塞把球传出禁区，登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3-0领先。国际足联技术小组在随后给出的评分中显示，法国队奥利塞的创造力得分全场最高，而进球的登贝莱也终于打破了国家队大赛20场，其中

0: 13场世界杯、7场欧洲杯的进球荒。中场前，姆巴佩错失了上演帽子戏法的机会，最终法国队3球战胜伊拉克队，两连胜的法国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1: 赛后，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和伊拉克队员哈马迪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那场大雨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
2: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希望这对球员们来说也是最后一次，但我们知道这里存在着风险。比赛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很长，尤其是我们4天后还有另外一场比赛，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拿到了这6分，并确保了出线资格。我觉得真的很难描述上半场的情况，我们上半场打得非常好，你们看到了精彩瞬间，后来我们不得不进入室内等了1个半小时，出来后面对这些伟大的球员很难保持同样的强度，我们犯了太多错误，因为当你面对这样高水平的球员时，你不能犯这些错误，所以我们吸取了教训。我为每个人，我所有的队友感到非常非常自豪，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棒的经历，我们会从中学习。
1: 和姆巴佩一样，哈兰德今天也打进了2球，他带领挪威队3-2战胜了塞内加尔队，球队取得2连胜的同时，和法国队一起提前小组出线。
2: 小组赛首轮，挪威获胜，塞内加尔失利。本场比赛刚开始，挪威队就连续获得角球，阿耶尔的头球攻门很有威胁，还好塞内加尔守门员反应快，用双脚把皮球挡出。上半场结束前，场上僵局终于被打破。第43分钟，库利巴利解围，将球踢到了挪威球员彼得森脚下，彼得森小角度射门得手，挪威队1-0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哈兰德抢断守门员成功，只可惜射门打在了门柱上。上一场哈兰德就抢断守门员后打进一球，但这次门柱救了门将。半场1球领先的挪威，下半场开赛仅仅3分钟便将比分扩大。挪威队后场断球后，厄德高带球长驱直入，发动快速反击，最终将球传给快速插上的哈兰德。哈兰德不停球铲射，将球打进。这也是哈兰德连续12场代表挪威队出战的正式比赛中取得进球。5分钟后，塞内加尔便扳回一球。他们在中路打出精彩配合。伊斯梅拉萨尔得球后，在和挪威球员拼抢中失去平衡，在倒地的一瞬间还是用脚将球打进，塞内加尔1-2落后。不过又过了5分钟，哈兰德再次帮助挪威队稳住局面，他接到帕特里克贝格的传球，打进了他个人在本场比赛的2球。这个进球也让他的父亲非常兴奋。上庭补时阶段，塞内加尔扳回一球，这次进球依然是从中路打穿了挪威队的防守，进球的还是伊斯梅拉萨尔。不过最终塞内加尔还是以2-3不敌挪威，遭遇2连败，而获胜的挪威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赛后，在队长厄德高击鼓的带领下，挪威全队和现场球迷一起做了他们标志性的划船动作来庆祝。

0: 这场比赛综合评分排名前十的球员里，双方是各占了一半，完美的执行教练的战术是挪威取胜的关键。
1: 今天比赛非常艰难，塞内加尔速度太快，萨尔两次进球，我们一度压力巨大，但全队始终保持冷静，不断创造机会，能拿下三分我们所有人都很开心。我和哈兰德互补性很强，我负责盯人拉扯防线，他负责终结。今天我们完美地执行了教练的战术，两个人互相制造机会，对手很难同时限制我们两个。能打进两球我当然开心，但现在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0: 足球永远以球队胜负为先，我们两战全败，这个结果太苦涩了。我们拼到了最后一秒，补时的进球证明我们没有放弃，但还是没能挽回败局。上半场我们防守出现太多漏洞，给了对手轻松得分的机会。彼得森、哈兰德抓住了我们的失误，我们进攻端创造了很多机会，可惜防守的漏洞葬送了整场比赛。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爱组的积分榜的情况。那两轮过后，法国队和挪威队都是两战两胜积六分，都提前一轮从小组出线。法国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小组头名，塞内加尔队和伊拉克队两轮比赛都没能赢球。那净胜球方面，伊拉克不如塞内加尔，小组垫底。这组第二轮的较量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展开，阿根廷队在达拉斯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小组赛两战两胜，提前出线。
0: 阿根廷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在达拉斯进行，小组首轮两队都取得了胜利，阿根廷3-0完胜阿尔及利亚，奥地利队则是2-1击败了约旦。第四分钟，阿根廷队的老塔罗突入禁区，被两位奥地利防守球员包夹关门，放倒在禁区。主裁判第一时间没有做出判罚，随后经过视频助理裁判核查，判给阿根廷队点球，结果梅西主罚，皮球偏出立柱。这是继上届世界杯对阵波兰队后，他连续两届世界杯罚丢点球。第38分钟，奥地利掷界外球，阿根廷队的中场抢断后迅速推进，梅迪纳左路倒三角传中，阿尔马达前点一漏，梅西跟进左脚推射进球，打破场上僵局。这个进球，阿根廷队从边路抢到球，到中路推进，再到分边，再到进球，总共用时12秒。阿根廷篮坛名宿吉诺比利也在现场享受着足球带来的快乐。一边再战，落后的奥地利队加快了进攻节奏。第55分钟，他们获得前场任意球。第100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扎比策主罚，他罚出的球质量很高，迫使阿根廷门将马丁内斯做出精彩扑救。这也是大马丁本场比赛为数不多的露脸机会。他被摄像机捕捉到的镜头，甚至和看台上赛会主题歌演唱者夏奇拉差不多。补时阶段，扎比策又一次主罚前场任意球，不过维莫尔的头球攻门威胁性不大，倒是扎比策本场数据亮眼，他8次传中，51次冲刺跑，27次穿透防线的传球都是全场最高。在国际足联技术小组给出的评分中，他的创造力得到全场最高分。第95分钟，阿根廷队后场断球，马上展开反击，经过一连串眼花缭乱的传接后，梅西一锤定音，比分定格在2-0。两连胜的阿根廷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1: 阿根廷两战两胜提前出线，奥地利还在争取小组第二的排名，那对于双方来说，本场是一个都可以接受的结果。
0: 阿根廷队具备很强的实力，也能够创造并把握机会，这一点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表现得不错，展现了我们想要踢的足球风格，也展现了我们的能力。现在重要的是好好恢复状态，以同样的心态投入最后一场小组赛，争取锁定淘汰赛席位，然后再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早就知道这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比赛，对手非常强硬，逼抢很凶，踢得也很好，但没关系，我们抓住了比赛的关键时刻，掌控了比赛的节奏，我们展现出了韧性，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胜利。我感到很幸福，尤其为这场胜利感到幸福。我们知道这是一场高强度的比赛，没有人会轻易让步，一切都以极高的强度在进行，我们很难像平时那样保持长时间的控球，所以为这场胜利，为我们提前出线感到喜悦。艰难且来之不易，对我们来说拿到这六分非常重要。
1: 赛后，我台前方记者龚子一认为，从赛前准备到战术应用，再到临场发挥，阿根廷队都是做得更好的一方，获胜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2: 本场比赛，阿根廷最终是2-0击败了奥地利队，取得了小组赛的两连胜，顺利的从这个小组中出线了。那么本场比赛呢，除了球员的个人能力的展现以外，

0: 双方球队在战术上的执行以及战术上的部署也是相当重要的。那么阿根廷队呢，这场比赛就充分展现出了他们在进攻端的特点，一个就是转换反击，另一个就是在传控过程中这种突然提速。那么对于奥地利的这种高位逼抢来说，像阿根廷这样脚下技术非常出色的球队其实是并不害怕的。那么他们的第一个点球也就是因此而来，他们在后场倒脚的过程中轻松地摆脱了奥地利的这种压迫，然后马上地进行了一个节奏上的变化，由德保罗在中场进行了一个突然的提速，然后形成了阿根廷队进攻的一个信号，三传两倒就找到了奥地利队的这个防守中的破绽和空当，最终形成了这个点球。虽然这个点球最终没有打进，但是呢也体现出了阿根廷队在这个传控过程中突然提速的能力。第二点呢，就是阿根廷队的反击是相当有威胁的，他们本场比赛的两个进球都是来自于反击。那么其实这也是奥地利队的战术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朗尼克本场比赛的战术也非常的清晰，但是呢他们有点踢得过于激进了，两个边后卫都上得非常的深，有包括阿拉巴也是，这样的话其实是会给阿根廷留出非常大的反击的空间的。而与此同时呢，奥地利队并没有很好的能够实现他们自己的这种优势，比如说他们有着非常出色的高中锋，按理说应该能够很好的去利用好他们的定位球战术，包括他们的这种高度，但实际上呢，格雷戈里奇在上半场比赛中甚至可能是深度参与了这种防守的压迫，而并没有真正的形成很多的传中进攻，显得有些浪费他的这种身高。此外呢，在定位球的进攻当中呢，扎比策还出现过直接开出地面球的这种情况，也是有些浪费了他们这种身高优势。那么其实赛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朗尼克也是充分地分析了阿根廷队的战术特点，他们的准备是很充分的，但实际上你知道是一回事，能不能在比赛中很好地执行出来又是另一回事。那么这场比赛呢，奥地利队显然在这一点做得就不够好，而阿根廷呢是做得更好的一方，所以2-0的比分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了。
1: 这组另外一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美国旧金山进行，首轮输球的两支球队在本轮碰面，最终阿尔及利亚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连入两球，完成逆转。
2: 约旦首轮1-3不敌奥地利，世界杯首秀以失利告终，阿尔及利亚则0-3不敌阿根廷，目前小组垫底。本场比赛输球的一方将失去出线的希望。面对关键一战，两队开场都迅速进入状态。身穿红色球衣的约旦队开场就打出极具威胁的任意球，阿尔及利亚队也迅速展开强攻。第21分钟，阿尔及利亚迎来进球良机，队长马赫雷兹接队友传球后突入禁区，但约旦球员回防及时将危机化解。2分钟之后，约旦队一边乌勒万的打门也被阿尔及利亚门将化解。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阿尔及利亚队的后卫在对方的紧逼之下传球失误，皮球直接落到中路的约旦队队员脚下，后者直接组织起进攻。塔马里的射门虽然没有能成功，但尼扎尔的补射还是帮助约旦队取得1-0的领先。这粒进球也成为上半场唯一一粒进球。比赛进入下半场，阿尔及利亚一边率先做出换人调整，也持续展开进攻，但他们的攻门迟迟无法转化为得分，直到第69分钟，阿尔及利亚队利用角球机会将比分扳平。替补登场的高中锋本布阿利建功，他在与三名约旦队的球员争夺中利用身高优势头球破门，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1平。第82分钟，阿尔及利亚再次获得角球机会，古伊里在门前将球打进，阿尔及利亚将比分改写为2-1。本场比赛阿尔及利亚一共获得14角球机会，完成2次得分，最终2-1的比分被保持到中场，阿尔及利亚上演逆转好戏，继续保有出线希望。
1: 我们再来一起看看这组的积分榜的情况，在2-0战胜奥地利队之后，阿根廷队2战2胜积6分，提前从小组出线。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两轮之后都是1胜1负的战绩，奥地利在净胜球方面略占优势，排在第2位，阿尔及利亚位列第3，约旦现在没有积分，已经提前一轮无缘晋级。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在多伦多球队的训练场，不仅设置了安检，还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巡逻犬叫艾薇，那戴上乐奇能够捕捉这有爱的一刻。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乐奇，今天天气如何？
5: South of Maple 的天气是晴，气温12度，最高温21度，最低温11度。
4: 现在是早上8:30，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驾驶，乐奇已经把我们从多伦多市中心带到了位于多伦多城市北部巴拿马球队的驻扎酒店。我们在工作开始之前有一个保安狗狗，这是狗狗的名片。每一个媒体来的时候，艾薇都会热心的跟大家打招呼，其实也是二次的检查一下大家的包里有没有危险的物品会带到训练场里。然后乐奇眼镜这一刻就可以实时的记录现场发生的一切。
6: We're here. We've been here the whole time. The team's been. So we're here through July 2nd. We clear all the fields, the buildings.
4: Yeah.
6: Make sure that nothing bad.
4: So he will check my bag, double check, because I do the security, and he will double check.
6: Oh yeah. And she smells like from here to the camera. She'll smell something.
4: Yeah.
6: Correct.
4: 带着乐奇来到了训练场，他就可以实时的记录我眼中所看到的一切，比如说和安保狗狗的这次。幸运的相遇也是乐奇帮我记录下来的。
6: Stay.
1: 好，下面我们来看体坛短消息。
2: 端午假期，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第一站在山东威海半月湾沙滩开赛。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动中心、中国沙滩摔跤协会主办。赛事吸引了全国200多名专业运动员参赛。运动员在碧海银沙间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上演力量与技巧的精彩对决。赛事深耕体育加文旅加海洋融合发展模式，现场人气满满，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观赛助威。近日，2026稻城亚丁天空跑越野赛在四川甘孜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进行。本次赛事公设超级转山50公里、天空跑30公里、徒步10公里三大组别，分2处起点，不同时段出发，齐聚稻城亚丁，挑战与自然风光于一体的越野盛宴。塔城半程马拉松近日举行，本次赛事为中国田径协会认证 B 类赛事，赛道全长21.0975公里，从新疆塔城市千泉湖广场启程，一路直达260余年通商市的巴克图口岸，沿途串联城市繁华街区、生态景观廊道与地标风光建筑，4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跑者与运动爱好者参与本项赛事。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7: 北京雷阵雨，20到30摄氏度。太原多云，17到32度。无锡小雨，22到24度。泰州阴，21到25度。杭州大雨，21到25度。绍兴中雨，21到26度。永州小雨，24到31度。昆明阵雨，18到27度。楚雄阴，20到29度。上海小雨，22到24度。泸州阵雨，23到28度。运城多云，19到29度。曲靖小雨，19到28度。昭通小雨，17到23度。晋中多云，18到30度。襄阳小雨，20到26度。 亳州阴21到28度。

0: 青岛多云，20到25度。伊春晴，13到27度。深圳多云，28到34度。台山多云，28到35度。万宁多云，28到35度。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派鞋。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12: 为谁戴上？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0: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12: 为谁戴上？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美加墨世界杯中挪威队赛后与球迷的互动以及比赛当中的精彩进球。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

0: 盛源。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和东道主土耳其队的这场比赛。直线这球扣的质量比较高。中国队这边想要换人，不是，提出了挑战。打杆儿，他这个球扣的是一条绝直线啊，离这个标志杆也是比较近。他是打到网带了，所以感觉晃了一下，没有打到杆啊，挑战没有成功，点并不高。

你传先起高，这个球没有传好。好，直接推后排，好防，腰线奥格防起来，对方的一个平打打到手了。现在土耳其队在第二局14-10又一次拉开了比分，刚好也是在巴尔加斯的这个发球轮上。

直线打过来了。

话，土耳其队在中局再次将比分给拉开了。对方拦网出界，其实张子萱在执行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回到场上连续两个球都是给到了二号位。另外刚才这轮中队一传其实还可以，在面对巴尔加斯这轮跳发球上四人接一传，直接一个二次。现在土耳其队在到位的一次攻上，这个成功率确实很高，所以二传在组织上没有特别大的难度。这个两点换三点是用谢胜玉啊搭档唐鑫唱，好一传，上来就给唐鑫。其实谢胜玉啊，他在组织球方面还是挺清楚的。继续换上巴拉丁来保障后排，巴拉丁近期的这个进攻状态非常低迷啊，所以基本上都是后排替补。这个直线进攻出界了，中国队拿到这一分。

韩昕来上，自接自扣。土耳其队失配，中国队这段要抓住机会啊！土耳其队有起伏，现在要注意篮防巴尔加斯了。啊，可惜啊！前去没有接好，土耳其队组织反击。

球场有点开网，韩星过渡了一下，好蓝，王源终于是盯了对方副攻一个，前面让土耳其的副攻打得太开了，判断的非常。

准确啊，直接过来倒手拦了这条顺手线。重新换上龚翔宇和张子萱。再拦一个，连拦两个。

17-20。这发的不错，对方垫高球给到巴尔加斯过轮。今天在面对巴尔加斯这点强攻的时候，还是有点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拦网的节奏。这应该是中国队碰到的，今年世联赛碰到的第一位强力接应，属于排在这个前列的啊，强力接应选手。王源这段打得不错，两个拦网再加一个快攻，打了一个长平。这点能力太强。现在巴尔加斯在前排的时候会打一些战术攻了，打一些冲进来的短球，撤步没有撤得那么靠后，你看到他的这个爆发力还是非常好的。倪非凡换下了董宇涵，好一传，一传到位啊！张雨山打了一加三儿。

也是想加强这个发球的威胁。这两局都是一上来比分就落后，尤其是中局这个比分落后，其实打这个土耳其但比分落后啊，想要往上追还是有难度，因为他毕竟有核心进攻人，所以你一给他压力啊，他就会找这个核心进攻人去解决问题。接下来是龚翔宇来发球，发球直接得分，还是继续压对方的前排主攻，21-23。中国队在第二战3-2战胜了德国，3-0战胜了法国，这两场球拿下来对于中国队来讲是很关键的。这个后边两场不管是对巴西还是对土耳其，都是得全队去拼对手，因为这两支队伍的实力确实比较强。从这两场的过程来看，确实困难也很大，还是能够看到跟这些世界强队的差距。中国队有反击机会啊，这球反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然后知道上

来主要是跟这个副攻和二传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进攻该怎么打，因为前排两点攻，刚才上位的高球反击被拦了一个，现在土耳其队的主攻手伊尔进来发球，一传还可以，哇，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今天确实感觉龚翔宇的这个进攻状态啊比较火热。这老将们也都是在慢慢的恢复，挽救了一个局点，接下来是庄宇珊来发球，发了一个轻的，土耳其队保护中线，庄宇珊防起来，过渡一下，龚翔宇来传，邓宇涵在四号位打手出界，中国队再救一个局点，23-24。土耳其队虽然两点换三点，但是他这个替补上来的队员啊还没有完全的热开，然后巴尔加斯又不在场上，所以对于厄斯巴伊来讲也有一个组织球的问题。胜利马上请求了第二次暂停，转山继续来发球，匕首线，董宇涵防起来，自己打四号位反击强攻，龚翔宇来上，再给第二点，这个球对方这个副攻啊直接过来并拦董宇涵了，所以最后的这一次进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但是第二局的这个最后几分啊，中国队打得不错，中国队在这分球上提出了挑战，也刚好碰上了我们一个前排两点攻，但是这个轮次啊，你看庄宇珊发这个前驱其实效果非常好，挑战对方触网，这个球对方的副攻在过来之后确实是触网了，

中国队关键的挑战成功，这样的话第二局的比赛继续。对，这个球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情况之下，杰克基萨尔触网了，所以圣雷利跟这个主裁来沟通也没有用。这是中国队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挑战，这个挑战也帮助中国队留住了第二局的比赛。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是打成了平手，土耳其队这个两点换三点不是特别的成功。庄宇山继续来发球，还是发前区，中国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有效拦网，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中国队现在比分反超25-24，打了一波高潮，连续挽救局点，现在比分反超，中国队拿到自己的局点。所以看这个核心进攻人啊，对于一支球队来讲多么的重要，即便是土耳其队将前排两点攻通过换人变成了三点攻，但是他的核心进攻球员不在场上，所以土耳其队在关键分这个组织球上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局点，土耳其队重新换上了巴尔加斯和埃里夫沙欣，还是发青的，防守直接上网了。这个球其实龚翔宇防得不错，对方这个扣球的落点特别浅，

0: 现在双方要顶这个一次攻了。一传不错，张雨山的后二直线，开网，董宇涵强攻，这球还有，董宇涵的防守，张雨山的后三进攻，弹网之后出界了，这个回合球其实大家的防守拼得非常好。全队还是很努力的想把这一局给拿下来，所有的保护都非常的到位，这个球有点球头没有传起来，够着匕首出界了。杰克基塞尔发球失误，双方打成26-26。接下来是陈厚宇来发球，刚好是王媛媛轮到了前排，对方还是两点攻。对方的直线扣球出界，埃尔凯克，中国队拿到了第二个局点，27-26。有机会，一传半到位，给巴尔加斯，中国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去，上的不错，龚翔宇的进攻，28-26。中国队好样的，在第二局连续挽救局点，最终是28-26大逆转，拿下第二局。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11: 为时代唱，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0: 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他洗。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6: 感觉两支队伍真正的较量从第三局才刚刚开始。现在非常考验我们的一传，对方的反击给了我们一攻很大的压力。到位之后给龚翔宇二号位进攻打中，中国队过轮了。其实我们的很多小将啊，面对这样的场面可能都会有一种陌生感，但是今天他们第一局的时候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紧，但是调整的也很快。赵一山的匕首线，因为小斜线切得非常好，球下来得很快，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

哇，平打打手出界，这个球土耳其队垫条的质量也比较高啊，还是给巴尔加斯出手的空间了。巴尔加斯拿到了16分。在这一轮，因为这一段你看巴尔加斯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比较高，手也很热，所以他的跳发球肯定会比前边的就他的那个跳发球要难接啊，所以还是得想办法快点把他这轮给过去，大家要清楚不能看着这个球落地。好，沙欣过来防起来了，好防，再垫给张雨山，别着急，张雨山稍微强攻打了对方一个卧果，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还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啊！这个比赛的强度一上来，大家确实是在一些有压力的轮次上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点乱。刚才董宇涵的这个上球啊，在移动当中来上的这个球，脚下还是没有完全的站定，稳住。孔祥宇发了一个前驱，好球，破坏性拦网了，打手出界。这局庄宇珊的进攻状态还不错，比较敢打，那这也是把边拦网，在把边取位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形成了一个破坏性拦网，那这是中国队的一个小机会。回传，庄宇珊自接自控。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庄宇珊在这种强度的比赛当中打出自己的进攻特点和水平，一场不够，可能需要更多场，这样他才能够形成这样的进攻记忆和习惯。15-12，接下来这轮中国队相对比较弱，

好防。管直先出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放这个直线也是，对方这直线时不时的也会切出去几个。现在中国队又一次把比分拉开了，16-12。看看接下来中国队的前排两点攻，也到了这一局的终局了。

董宇涵扫位进攻，拔高点打手出界，17-13。面对对方的高拉网的时候，还是不能死勒啊，还是想办法先把进攻的点给提起来。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巴尔加斯的后二进攻，这一局巴尔加斯的状态啊显然不一样，整个人还是被这个比赛的强度给刺激到了。董宇涵连续两次扫位进攻都是打手出界，这两次进攻特别的关键啊！董宇涵打得不错，其实这两次进攻也是给我们二传在组织球方面很大的支撑啊。18-14。拼了一个发球，巴尔加斯的线太多了，因为他的点高，所以他打出来的线非常多。2.95米的扣球高度，董翔宇过渡一下。吊球加了一个后三，好防守，但背垫给董宇涵。哦，这球还有，好防守啊，中国队。双方进入到精彩的来回球，这边最终还是给到巴尔加斯这个直线将球打中了。这个来回球中国队的防守真的是拼得非常好，有很多球你觉得都已经要落地了，队员还是把球给起来了。中国队要挑战，当然这个来回球的消耗也很大。现在在回合球当中，如果教练要挑战的话，不能中断比赛啊，要先标记。所以刚才是在回合球的过程里边，中国队有一个标记点，然后跟主裁提出了挑战。

没有过往击球，这个出球点是在土耳其队的那一边，中国队挑战没有。

传不错，快攻没有过去，土耳其队将比分追到17-18。

王梦洁防起来了，哇，龚翔宇打了一个强攻，这个球赵雨山还是垫到了网口上，龚翔宇下手非常果断，打了一条长线。这轮过去了，但是现在中国队的进攻啊还是有一些困难，中线土耳其队拼了一个防守，实在这一步迈不出去了，所以这算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巴拉丁防得不错，这续巴尔加斯给土耳其队砍下了一半以上的分数啊！现在中国队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坚决给龚翔宇。龚翔宇跟张子萱说：“这个球传得非常好啊，给二传鼓励。”这球显然是到位之后加速了。顶住

这场中国队其实临场的这个发球啊，拼得比前面几场都要湿，还是想去冲一冲我们的发球。关键的轮次，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第一次发球时速超过了100，巴尔加斯现在状态直线上升，双方在第三局打成20平，中国队请求暂停。

中国队四人接一传，一传顶得不错，快速拉开到四号位，中国队保护，再给四号位，好防守，李非凡防了一个，再给张雨山，张雨山直线球打中了，非常的过硬。在前面连续进攻被土耳其队拦回来之后，有队友的保护，这次强攻交给他，勇敢的拐了一条直线，还是非常敢下手的。21-20，啊，巴尔加斯的这轮跳发球过去了，龚翔宇来发球，龚翔宇关键的发球直接得分，22-20。

今天中国队的防守啊，真的是防得非常好。现在换上唐鑫来加强前排的拦网高度，刚好龚翔宇也在场上，他可以传球。对方一传到位，王梦洁的防守，赵雨山四号位进攻，王梦洁跟得好，这个中线出界了，但是没关系啊，赵雨山非常敢打。但是这一轮王梦洁的这个防守防得真的漂亮，防了巴尔加斯的一个重控，然后又防了沙欣的一个二次。中国队现在完成两点换三点，谢胜玉上，上来就给唐鑫，唐鑫打手出界。这一次谢胜玉和唐鑫是带着压力上来的啊。现在两支队伍在第三局的20分之后，让这个比赛打得异常的激烈，所以队员临场感受到的这种氛围应该也不太一样，非常考验替补上来的队员的心理的承受力。23-21，庄宇山来发球，杰克进攻失误，24-21，中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土耳其队请求了暂停，从中段一直打到现在，应该是今年中国女排在世联赛上发挥最好的一场，因为比赛的强度不一样，看到了中国队在比赛当中想要去战胜强队、挑战土耳其队的决心。比赛现在也确实打出了内容，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拿到了三个连续的局点。段雨山来发球，还是发前区，敢下手，这个球人球关系不太好。这三个局点啊，也对于中国队来讲也要胆大心细。土耳其队换上了6号萨欣主攻手啊，上来发球，邓宇翰的一传直接接过网了，巴拉丁的四号位反击，土耳其队挽救了一个局点，确实能够感受到中国队在拿到局点的这个时候啊，对，还是会有一些紧，怎么把这个局点给兑现，现在只有一个，先把一传给顶住，中国队一传到位，唐鑫二号位进攻，25-23，中国队拿下第三局，特别惊险的一局。现在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已经是连扳2局，2-1，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领先土耳其队。好，现在双方的第四局已经开始了，可以，这球还有，再给龚翔宇，哇，龚翔宇今天这个进攻啊，状态真的是爆棚啊！这个球过渡的非常好，带了一个腕儿，

吊球，唐鑫防起来了，有保护，唐鑫进攻，哎呀，这巴尔加斯强攻能力太强了。这四局还没结束，这个得分要30多分了。现在第四局，中国队落后5分，金正玉上，上来组织了一个陈厚宇的快攻。这前面陈厚宇快球打得很少，金正玉上来还是很敢组织他这一点的，并且两个人配得非常好。土耳其队上了10号亚特基，弹网之后让这个球变短了。再给陈厚宇，再下一个。我们两位二传啊，现在互为帮手，大家传球的风格不一样，要把各自的优势在场上发挥出来。但是作为替补二传，谢生玉每一次上场还都是非常敢于发挥的，这是特别好的素质。好防守，再防一个，有组织进攻的机会。这个球倒地还是有点慢了，没有保护起来。这局单局土耳其队的拦网拦得不错，

邓颖涵平打。中国队要挑战。

差了一点啊，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

换下董宇涵，换上李承轩。现在中国队落后了六分。土耳其队触网，

洪湘玉和张子萱上。这场球我觉得打到最后啊，对中国队的体能也是一个考验。

强度很大的一场球，然后又是面对东道主，这一兴奋其实体能的下降在某些这个节点上会更快。另外就是这是这一仗的最后一场，

这一局这个比分对中国队很困难，所以李晨先上来也不要有包袱，放开了发挥就行。土耳其队后排换上六号塞辛上来替补发球。

再给龚翔宇，好防守，再给，这个球被土耳其队给拦住了。

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这个球对方传的有点上网，郭翔宇的探头抓住了机会。这一局中国队拦网好像是没有得分，我们本来是拦网6-3领先土耳其，但是这一局土耳其队现在拦网7-6反超，所以单局土耳其队加了4个拦网，中国队没有拦网得分。

巴尔加斯的得分三十，上三十分了。发球又直接拿到一分，三十一分。这个发球的时速在不断提升到109。一局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拿8到10分吧，然后再加上球队的这个拦网。张雨山三位进攻失误，24-16，土耳其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打好这一局的后边几分，也要为决胜局做准备。中国队挑战

打手。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最关键的是如何把状态提升，来面对决胜局的比赛。这一局，土耳其队在篮网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

0: 另外这一局中国队在针对对方的四号位，尤其是巴拉丁这一点的拦网上不是特别成功啊，好几个破坏性拦网，所以巴拉丁在这一局主打之后啊，也让土耳其队在主攻线上有了一些改善。挑战没有成功，土耳其队的局点换上董宇涵。连续好发球，这球张雨山没有事儿。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强势拿下第四局。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在这一站迎战最后一个对手，也是东道主土耳其队。这场比赛前四局双方打成了2-2平，双方的决胜局由土耳其队来率先发球。上来一传到位给扫位平拉开，张雨山1-1打中。张雨山今天的进攻有起伏啊，但是前四局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要全队上下想办法面对好这个决胜局。

好一传，这个直线出界了。这也是一个课题啊，面对对方发球强轮的时候，你急于想把这个球打下去，但是你这个球该怎么打？

王梦洁连续好一传，给龚翔宇。在保证二号位速度的情况之下，还有一定的击球点，所以这个中线下来的非常快，还是抢了对方副攻没有并上来的这个空当。土耳其队这个进攻全是找巴尔加斯。两支队伍现在在今年的世联赛都是5胜2负。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碰到杆了。打手打杆了。唐鑫和谢胜玉上，董宇涵一传不错，唐鑫打手出界。那今天唐鑫啊和龚翔宇这个进攻状态都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右翼是不缺进攻火力的。

有效拦网，再给二后卫。双人拦网将球拦回，这个球巴尔加斯的一个推攻网啊，太可惜了这一分，因为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这个比分上还是得算细。太可惜了，垫给董宇涵，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死了。中国队在决胜局率先请求暂停，这个细节对球队的气势影响还是比较大。其实我们在跟强队的交手当中啊，在表现好的情况之下，容错率也非常小。像刚才那种对方的推攻球，其实你有的时候左右比赛胜利的往往就是那么几分，就是那么几个细节。所以刚才庄永指导也觉得那个球特别的可惜啊，大家在面对那种球的时候还是要先做动作，但是已经过去了。唐鑫右翼今天给球队吃了一颗定心丸，前面也是因为唐鑫在二后卫的进攻打得比较好，所以也给了老将龚翔宇调整的时间。球发得还不错，可惜的就是对巴拉丁的拦防没有那么的奏效，让他替补上来之后在左翼打开了。其实今年世联赛巴拉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重新换上张子萱和龚翔宇。5-7，中国队暂时落后2分。这个也是细节，对方的一传上网了，用李承铉换下了董宇涵。董宇涵这个球触网了，这个球不巧，直接防到了阿尔加斯的进攻领域。其实前面也是看董宇涵那个球啊，一看还是面对这个决胜局有点紧张啊，尤其是上一个被拦之后稍微有点懵，所以抓紧时间用李承铉换下了董宇涵。土耳其队在决胜局这个发球失误也不少。其实现在我们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啊，只要你心态上有变化，比如说我进攻上稍微不太敢打，那这个球是肯定没机会的。所以小将不管是谁还是得豁得出去，不能有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负担。土耳其队到位之后打了一个短平，

萨辛上来发球，发球直接得分。其实这几场球也不难看得出来啊，在这个主攻线上，这次世联赛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在庄玉山的这个对角，就是今天庄玉山也出现了一些这个起伏，所以大家都是在互相帮助啊，共同成长。龚翔宇的小斜线进攻，杨淑明替补发球，上来想压后区，差了一点，

好球防起来了。22号叶尔金打手变线，所以对于小庄来讲，今天临场出现起伏之后，哎，我如何在比赛当中去调整，这个是赛后需要去总结的。好，一传转一圈示意这个球打手了。

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应该是拿到赛点了。哎，这个球，沙欣在移动当中滑倒了，中国队挽救了一个赛点。

好球，这球土耳其队二传传的稍微有点近吧，中国队拦网得分，挽救了两个赛点到10-14，也迫使。中国队在第三站啊，将会回到我们的主场中国香港站，在中国香港站将分别来迎战加拿大队、乌克兰队、多米加队和意大利队。来罚前区，土耳其队失配。董宇涵拐直线，这个球没有在界内。这个球中国队要挑战看一下，这个落点啊，主裁是有回放的，所以落点肯定是界外了。但是中国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或者看看对方的这个拦网啊，挑战打手。孔祥宇在这个时候也把大家抱在一起啊，应该说今天这场球打到目前为止啊，中国队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这个球打到手了，中国队挑战成功，继续挽救赛点。11-14。子轩刚才应该是流泪了。哇，中国队拦网再救一个赛点，12-14。小将确实能够在这么激烈、这么残酷的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到很多在训练当中感受不到的东西。今天的中国队打得确实很顽强。

最后迫使土耳其队给到巴尔加斯，用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来终结这场比赛。中国队应该是又要挑战看看巴尔加斯这个球有没有踩线啊。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国队在第二局的那个关键挑战，那个关键挑战让我们救回了那个局点啊，然后最终是逆转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特别关键的一局。好，这样的话这个挑战没有成功，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2-3遗憾地输给了土耳其队。但我觉得这是姑娘们在这两站这个比赛当中打出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老将王梦洁包括我们的接应龚翔宇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在第三站，中国队将会回到我们的主场中国香港站，届时在那四场比赛当中我们也对中国女排有了更多的期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

0: 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二轮，在第九小组当中，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本场比赛呢是在费城体育场来进行的，场上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穿着一身白色球衣的是伊拉克队。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舞台上的第一次相遇，在各种场合，两支球队此前都没有碰过面。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呢首发11人，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是和第一场战胜塞内加尔的比赛相比换了3处。门将位置上今天依旧是16号麦尼昂。今天法国队的4个后卫，两个中卫呢还是17号萨里巴和4号于帕梅卡诺。今天的首发左后卫换成了迪涅，右后卫依旧是昆丹。法国队第一次进攻攻到了伊拉克队的禁区里边，麦维再射门，在后点包抄的，稍微的差了一点点，正是姆巴佩。那法国队的今天双后腰呢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3个前卫分别是12号巴尔克拉、7号登贝莱和11号奥里塞，队长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伊拉克方面，今天的首发门将是22号巴西勒，巴西勒呢是换下了第一场比赛的老门将12号贾拉勒。伊拉克队今天的后卫线上4个人呢是23号多斯基、5号阿卡姆、4号扎伊德和3号侯赛因。中场的5个人分别是11号艾哈迈德、14号伊克巴勒、16号阿马里、24号扎伊德、伊斯梅尔和8号伊布拉辛。场上队长18号艾曼顶在最前面。法国队呢第一场比赛对阵塞内加尔的时候，最终是3-1获胜，姆巴佩打进2个球，另外一个进球是年轻的巴尔克拉打进的。巴尔克拉今天也是顶掉了杜埃，出现在了首发。伊拉克队呢第一轮比赛是1-4输给了挪威，为他们打进唯一进球的就是他们的场上队长艾曼。艾曼也是伊拉克队参加亚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的最佳射手，也是国家队目前的现役最佳射手。这个球判了法国队防守犯规，伊拉克队的23号是左后卫多斯基。法国队今天的后腰位置上主阿梅尼没有首发，上的是在罗马俱乐部效力的科内，就是刚才科内的防守。科内上个赛季随着罗马俱乐部在意甲当中获得了第3名，总共在意甲联赛当中他有29次登场，其中28次都是首发，是罗马俱乐部上个赛季的主力。个人的数据呢有2个进球、3次助攻啊，这是在意甲当中的数据。伊拉克队的中锋啊，就是18号艾曼，他个子很高，而且呢背身打球能力比较强，终结能力也很强。这个球裁判示意没有犯规，法国队把球断下来，向前传的时候稍微的偏了一点。伊拉克队的11号艾哈迈德，他是在美国职业大联盟的纳什维尔俱乐部效力。伊拉克队这是历史上第2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圈。

他们上一次参赛是86年的世界杯，那届的世界杯呢是在墨西哥举行。再次来到美洲大陆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中间已经间隔了40年。而伊拉

伊拉克队呢是整个世界杯阶段打预选赛场次最多的队伍，全球他们都是最多的，打了21场预选赛，在亚洲区呢从第一阶段开始打，后面打了亚洲区的18强赛，又进入到了第三轮、第四轮和第五轮，又打了洲际的附加赛。伊拉克队真是不容易啊，他们打了21场预选赛才最终来到了世界杯的舞台。感觉伊拉克队参加预选赛的这个历史比他们漫长的文明史还要长。那看看第一场比赛1-4失利之后，伊拉克队今天面对着法国队有什么样的战术上的变化。法国队呢今天主动做出了3处人员的调整，迪迪埃德尚啊，他们的主帅，今年57岁的德尚显然也是要把整个世界杯的征程当成是一场完整的战役，那每一场战斗呢其实都需要在不同的位置上来做出调配，不能让有些运动员体能消耗的太多，精力消耗的太大，必须要有节制的使用，有计划的来安排。海曼这个球很难的情况之下还把球勾了回来，拉比奥，迪涅，迪涅已经告别国家队很长时间了，他曾经随队一起参加过14年的巴西世界杯。这个球犯规了，姆巴佩变线摆脱的时候，伊拉克队伸脚勾人，16号阿马里，他是伊拉克队中场的站在正中间位置的后腰，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位置的队员，开场这么早不到6分钟就拿到黄牌，对于伊拉克队来讲不是个好消息。法国队把球掉到后点，头球摆渡到中路，倒在地上，裁判示意没有，比赛继续。奥雷塞转向远端，这球传得很漂亮，姆巴佩呢不停球，想要直接把球扫到中路去，最后伊拉克队解围出了底线，这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双方的第一次角球。好，这个角球准备由奥斯曼登贝莱来踢，打一个战术，再给登贝莱，登贝莱这个假动作啊，伊拉克的防守球员没有吃，14号伊克巴勒，奥雷塞，迪涅，守门员把球打出来，奥雷塞再打门，姆巴佩不停球，直接起脚抽射，球打在了外脚背上，踢呲了。开场之后呢，法国队是压制着伊拉克队展开了猛攻，伊拉克今天把首发阵容排成4-5-1，主要还是屯重兵于中场，寄希望于能够在中场稍微的给法国队一些压力啊。今天看台上、依旧是嘉宾云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在现场观战。科内，昆代，法国队的右后卫昆代，今天呢也是他为国家队出战50场的纪念碑。伊拉克阵中的这个14号伊克巴勒，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应该是整个伊拉克名头最响的球员了。伊克巴勒呢，他是出生在英国的曼彻斯特，正是出自曼联队的青训体系，而且为曼联的一线队打过欧冠的比赛，在2021年的12月份欧冠的小组赛对阵瑞士的伯尔尼青年人队的比赛当中，伊克巴勒是在89分钟替补登场。

不过呢，伊克巴勒后来就逐渐的失去了在曼联队中的位置，尤其是接下来那个赛季，就是2022到2023赛季，当时曼联队的主帅是荷兰人滕哈赫。伊克巴勒在那个赛季啊，在滕哈赫的麾下有17次进入了比赛的大名单，但是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一分钟都没有。目前呢，伊克巴勒是在荷兰的球队乌德勒支队效力。科内，第一场比赛在他这个位置上呢是楚阿梅尼，今天换他。德尚显然也是希望在中场有更多的队员能够出场，找找世界杯比赛的感觉，而且也看看几种不同的搭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漂亮的摆脱，再横传，昆代把球交出来，拉比奥再给迪涅。我们刚才给您介绍啊，迪涅虽然是征战经验丰富，但是他打世界杯啊确实还不是场次太多，这仅仅是迪涅代表法国队所参加的第二场世界杯的比赛。上一场比赛是4380天之前，大家算算这个时间12年了，那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6月25号啊，在小组赛0-0战平厄瓜多尔那场比赛，迪涅当时为法国队出战。在那之后呢，2018年世界杯法国队拿了冠军，2022年也就是上届世界杯法国队拿了亚军，迪涅都没能入选世界杯的阵容。萨里巴、于帕梅卡诺两个中后卫啊，刚才交代的不是很清楚，给自己的守门员麦尼昂出了一个难题。法国队呢和伊拉克队在各个场合都没有碰过面，法国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对阵来自亚洲的球队有过2次记录啊，2战都是获胜了，其中有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他们4-1胜科威特，98年的本土世界杯他们4-1胜了沙特。而法国队在各个舞台之上呢和亚洲的球队之前有过13场不败的记录，11胜2平，但是最后2次和亚洲球队的对话都输了。大家知道法国队是输给哪2支队了吗？法国队是0-1输给了中国队，0-1输给了日本队，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记录。邓贝莱，奥里塞，邓贝莱，这两个人的位置都可中可边。第一场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上半场踢得不太顺畅，但是下半场大家的位置换了一下之后，一下整个局面就打开了，打活了。其中呢，奥利塞往中路的移动和他在拜仁的位置接近，可能是整个法国队的进攻打开的一个关键的调整。登贝莱首发的时候我们看站位啊是在中场的突前的中路位置，但现在呢他是来到了右边。姆巴佩，登贝莱，这个传中球被后卫挡了一下，弹了起来。伊拉克队中后卫和自己的守门员刚才两个人抢到了同一个点，差点出现问题。科内、昆代、奥里塞、姆巴佩，这个球传当过人，再往底线走，没有传中，再敲回来，一漏，奥利塞起脚打门。奥利塞在这个位置上的左脚内侧的射门应该是很有威胁的，所以伊拉克队也知道研究过，他面前的这个防守球员拼尽全力把自己重心完全扔出去，也要在近距离封堵一下奥利塞的这脚射门，不然让他这个弧线球打出来。姆巴佩，姆巴佩来一脚球进了，哎呦，开场14分钟，姆巴佩今天的脚感非常好啊，这个球是拿左脚打进的。其实在10几秒钟之前，奥利塞在这个位置附近用左脚打过一次，那个球伊拉克队的队员奋力的封堵了，但这一次的姆巴佩在这儿，可能大家觉得姆巴佩是不是他的左脚不是他的惯用脚，会不会他要调整一下用自己右脚来打呢？不是这样的，姆巴佩今天的脚感非常好，用左脚直接轰出一脚世界波打进了球门。比赛刚开始14分钟，法国队就1-0领先。我们看这个球依旧是
由奥利塞交给姆巴佩。刚才这个位置奥利塞打过一次，伊拉克的队员在那一次对奥利塞左脚的防守啊，应该是有针对性的。但这一次你看，伊拉克队的防守球员似乎觉得姆巴佩有可能再调一下，他可能不会拿左脚射门，但姆巴佩告诉他们自己的左脚同样的有杀伤力。这是姆巴佩在世界杯决赛阶段个人的第15球，他已经追平了巴西球星罗纳尔多，追平了罗纳尔多，在世界杯总的射手榜上并列排在第3了。他们身前还有两位，一个是科洛泽的16球，还有一个是梅西的18球。好球，伊拉克队打到禁区附近，哈马迪这是刚上场的，哈马迪呢第一场比赛首发，今天没有首发，但是也就是踢了20多分钟时间就被换上来。艾曼的受伤应该是一个意外，伊克巴勒，好球啊！伊拉克队看看怎么发展，再打到左边来，传中球，后点有机会，角球，这就是9号哈马迪，伊拉克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裁判后来可能是经过了视频裁判员的提醒啊，又改判了，角球变成了球门球，法国队把球门球发出来。视频裁判组的任务呢，在本届世界杯上有更多的提升，包括对争议的角球的判断也可以提出鉴别的意见，而且呢主裁判基本上都会听，因为视频裁判是可以看到回放，看得更清楚。滚蛋，纳比奥预判梅卡诺，这个球传大，迪涅，迪涅呢是效力于英超的阿斯顿维拉队，上赛季维拉获得了英超联赛的第4名，但是呢维拉获得了欧联杯的冠军。迪涅因为在维拉的出色的表现，也时隔多年重返法国的国家队打世界杯。伊拉克队后场的界外球，萨里巴，哈马迪，伊拉克队往前推进，右侧有个大空当，给过去，右路传中，被法国队后卫挡出了底线，这个角球没什么问题。这是伊拉克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

伊拉克队在准备罚角球的时候啊，他们有两个队员，十一号艾哈迈德和十四号伊克巴勒，两个人是试图去挤守门员麦尼昂的站位，去干扰他。看看伊拉克队的角球。

0: 到后点，这个球的落点太远了。艾赫迈德，球没有控制住。昆代，科内呢？今天在中场啊，感觉还是比较突出的。当然呢，今天伊拉克队在中场基于法国队控球的这几个队员的压力啊，肯定是要小过于第一场比赛塞内加尔那个中场的这种压制力。
1: 好球，
0: 巴尔克拉，姆巴佩，外围要起脚了吗？邓贝莱，是个假动作。巴尔克拉，邓贝莱，姆巴佩，姆巴佩横向拉开，这个球是赶上他右脚，所以伊拉克的队员防得非常的严。刚才啊，姆巴佩的左脚射门确实有些出乎伊拉克队员的意料。伊拉克队现在前场没有反击的能力，所以呢，法国队可以控制得比较从容。

奥利赛，巴尔克拉，科内，奥利赛，球还是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迪涅。头球回顶给自己的门将，这个球伊拉克的队员还是非常的冷静的。伊拉克队今天首发的守门员呢是30岁的巴西勒，巴西勒呢是伊拉克国内的球队警察队的队长，警察队在伊拉克国内的联赛当中也是强队。巴西勒今天首发，他换下了第一场首发的门将贾拉勒，贾拉勒已经35岁了。巴西勒在预选赛的比赛当中其实才是球队的主力啊，包括在洲际附加赛他们击败玻利维亚那场比赛当中他都是主力。科内，好球，球控的不错，身体对抗也不吃亏。拉比奥，法国队前场就地又把球给抢了回来，转到这边，邓贝莱，球停的不错，伊拉克队员上抢的有点猛啊。被过掉了，但是这个球呢登贝莱这么一对脚的时候球趟得太远了。伊拉克队刚才伊克巴勒那个原地的转身做得不错呀，在伊拉克今天这个面对的局面之下呢，他们的队员在场上个人发挥的空间非常小，因为整体上被限制住，每个人都必须在防守当中来选择位置，球在脚下的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时候。拉比奥，邓贝莱，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伊拉克队局部是集中了两个人来防守啊，这个球是球权属于伊拉克，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现场呢应该开始下着小雨了，今天整个一天费城都是阴天，现在呢现场开始下雨了，这个雨势逐渐的大了起来，看看会不会给比赛带来一些变化。现场的球迷现在有事了啊，大家纷纷的开始准备好的这个雨衣套起来。看看伊拉克队的进攻，多斯基

伊克巴勒，24号扎伊德伊斯梅尔，这阵雨来得很急呀、啊。在大雨当中来观看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对于很多球迷来讲呢，也是一番有趣的经历。很多球迷都预计到了今天有可能会是雨战，所以在进入场内之前，场外有卖雨衣的，不少人都买了一件用来防身啊，现在还真是用上了。看看法国队的进攻，巴尔克拉，姆巴佩在左侧的外线，巴尔克拉走中路往里塞，这个球他没有给左边的姆巴佩，不过这个选择呢也是可以的，因为他在中路啊，持球向前推进的时候，这个威胁性是最大的，而且在他身前奥利赛也已经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登贝莱，奥利赛再给登贝莱，球传的靠近后卫了一些，线路太直了。姆巴佩，奥利赛，伊拉克队现在后防线把法国队的一次进攻防下来之后，把球呢向自己的中前场踢，但是呢往往是第一脚就会又传回给法国队，他们中前场现在没有拿球的点，这就使得他们中场线跟后卫线这两条线的队员不停地在面对防守的场景，没有喘息的机会，这样很容易犯错误。河内，伊布拉辛，这个球伊布拉辛受伤倒地，但是裁判认为没有犯规，比赛继续。伊拉克的把球又断了回来，马上传球失误了，吊门。嘿嘿，双方刚才在中场都是错进错出，都是出现了一些失误，最后呢是以法国队的一脚吊门而结束。这个球拉比奥的铲球啊，多少还是有些犯规的嫌疑啊，踢倒了伊布拉辛。但是呢，伊拉克队刚才自己马上又出现了传球失误，把球又还给了法国队。巴西勒，雨势在逐渐的加大，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场上会比较湿滑，应该会多出很多变数来，要不然的话法国队把

伊拉克队压制在自己的防守三区，反复的组织进攻，伊拉克队反击当中没有什么机会。应该说这个比赛啊变量不多，但是现在啊这个天气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多少也是本场比赛变量的一部分。昆代姆巴佩，巴尔克拉再跟姆巴佩领进去了，有机会，没有办法起脚，最后呢是被后卫给缠住了。姆巴佩领球转身往里抹的时候都做得不错，但就是他准备要起脚推射这一下的时候，后卫死死地挂在了他的身上，没有让他最后一个动作做出来。我们看啊，原地脚底踩球转身，后卫狠狠地对他有一个干扰，这是三号胡赛因。另外一个中后卫阿卡姆过来这一下也关键，就让他最后这脚射门没有打出来。阿卡姆好球，阿马迪这个球控球的时候造成了法国队的犯规啊。这个雨势呢逐渐的开始蔓延到了看台的上层，我们的评论席就在看台的上层，因为评论席上很多电子设备，所以呢在今天比赛之前的时候，现场的准备啊就已经是在评论席的电子设备上面都准备了这个塑料膜，如果一会儿雨再大一些的话，我们可能就得用塑料膜把这个设备盖起来了，免得被雨淋到出现故障。至于我们评论员嘛，我估计一会儿也钻到塑料膜里面去了，真是很有趣的经历。这么大的雨，我觉得运动员们在场上可能这个睁眼都有点费劲啊，眼睛都有些睁不开。多斯基，扎伊德，科内，巴尔克拉，姆巴佩，这样的比较滑的情况之下呢，会对配合的精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呢双方也会因此出现很多失误。法国队刚才的这个传球啊就出现了几次稍微传偏一点儿，因为草皮非常的湿滑，这个球的走的速度非常快，而传偏一点队友就很难拿到。这个雨势啊终于开始影响到评论席了，我摆在面前的资料啊这个纸张已经被雨给淋湿了。你看我们坐在这个看台最高一层的评论席上都已经被雨给影响到了，运动员们在场上踢比赛的时候肯定这个视线呀包括脚底下的感觉啊都会受到影响。阿马迪这个球犯规啊，法国队的中场队员犯规，科内的犯规，伊拉克队获得一个任意球。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前场定位球是得分的好机会啊。刚才科内呢是被卡马迪给闪过了之后，这个点不能丢啊，所以科内呢是把卡马迪给抱倒了啊。现场的球迷各显神通，看看大家都有什么避雨的手段。这个透明的塑料雨衣应该是最为常见的一个手段。看看伊拉克队的任意球啊，这个任意球距离球门有点远，这样的天气对双方的门将都提出了考验。球掉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吉涅一脚踢到对方的半场去。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三分钟。巴西勒，多斯基，伊克巴勒转移好球，这球传得很准啊，但是一落地队友就停不好，这球一落地就会快速的前窜，就像在池塘上打水漂一样。阿卡姆，哈马迪背身把球护住，交给队友，哈马迪还有机会，往里传的时候被巴尔克拉给挡住了，法国队把球控制住，迪涅预判没砍诺，邓贝莱搭配啊，示意大家稍微稳一稳，不着急，因为现在呢上场还有不到半分钟就要结束，法国队是1-0领先。拉比奥，邓贝莱，法国队在自己的中后场控制球啊，把这个上半场最后一点时间用完，这样的话上半场的比赛结束，1-0暂时领先于伊拉克队。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猪，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你定。
12: 自助少买，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0: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第二轮，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下半场。因为费城出现的强对流天气，这个比赛的下半场啊，推迟了2个小时才开始。不过现在好歹比赛是回来了，现场的观众呢又坐得满满当当。刚才呢是体育场的这个提醒的系统啊，是告诉大家要去，不要到这个露天的地方啊，去找这个躲避雷暴的区域。所以呢，看台空了一大片，但大家都没有走，大家都聚集在这个有屋顶的位置上，等待着比赛重新开始。而一旦比赛出现要重新开始的迹象啊，所有人都非常的开心，大家一起在唱歌，这个感觉啊，就像是小时候小学生们集体要去春游，但是呢，在出发的当天早上天阴了，看起来要下雨，那全班的小朋友其实都是一个想法，就是大家盼着天气好起来，这个春游的计划能够真正的实施啊。现在虽然推迟了2个小时，但是比赛毕竟恢复了。我们看看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下半场的较量。法国队呢穿着蓝色的球衣，下半场他们从右往左进攻；伊拉克队穿着白色的球衣，他们从左往右攻。上半场的比分呢是法国队1-0领先。在经过了因为天气原因造成的延时之后呢，法国队还没有换人，伊拉克队也是上半场的时候换了一个人，现在没有再调整。科内，预判梅卡诺，邓贝莱，昆代，这个态势啊，还是和上半场的比赛的走势差不多。法国队呢，整个阵型压得很靠上。

两个中卫都已经推过了中线，再往前前进了10到15米。伊拉克队是采取的深度防守，姆巴佩与范梅卡诺，不过经过了下雨之后，这个草皮比较湿，球很滑，这个时候适当的加强远射，对于双方来讲呢，都是值得采取的这样的方法。伊拉克队虽然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如果抽冷子打一脚远射的话，对麦尼昂的球门应该也是威胁。好球，沿着左路推上来，有队友前插，这个球选择了自己过，前场的界外球。

伊拉克队的四号扎伊德，法国队把球断了下来，姆巴佩、巴尔克拉、奥里塞、科内，这个球被抢下来了，阿马迪。确实之前的雨下得非常大，我们注意到虽然场地的这个草皮啊渗水条件很不错，但是在法国队进攻的右路，就是登贝莱所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伊拉克防守的左路，那一片草皮积水还是比较明显的。肉眼虽然不可见，但是球过去，队员跑过去能够看到淌起来的水花，你看就是在这个区域。伊拉克队沿着右路推上来，传中球到后点去，还有机会。两个小时的延误，和天气的这种突然的改变，应该会对双方呢多少产生一些影响。如果按照上半场那个态势进行下去的话，伊拉克队机会不大。但是这个天公啊，对他们来讲是不是天公作美，我们还要看一看接下来的走势。姆巴佩往前趟，横传，左脚这个球传大，对于双方的主教练来讲呢，其实这都是新课题。足球比赛因为没有暂停，再加上之前的足球比赛，只要不是特别大的雷雨天气，只要不打雷，没有闪电，没有这个电击的风险的话，不管下多大雨，比赛都会进行。所以这种延迟两个小时再开始，都不常见，球迷不常见，我们解说员不常见。那对于参赛的运动员和执教的教练员来讲呢，也不常见。在去年美国进行的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出现过好多次因为雷暴天气比赛延期的情况。当时呢，就在世界的媒体间产生了一种焦虑，就是今年的世界杯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这场比赛啊，就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遇到雷暴天气延期的比赛。伊拉克队现在呢，在进攻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三后卫的站位，居中呢就是现在拿球的阿卡姆。伊斯梅尔好球，十四号伊克巴勒漂亮啊，这个转身是出乎意料，两个人有身体接触之后，伊拉克的队员倒地。这是他们现在的场上队长伊布拉辛和法国队的后卫昆代有个身体接触，但是裁判呢认为这一下是正常的身体冲撞，无犯规。

0: 姆巴佩向前起诉巴尔克拉，巴尔克拉还在控制着球，迪涅，奥利塞，登贝莱过人成功，右脚传中到后点，还有啊，迪涅，迪涅这个球没传好，伊拉克队把球断了下来。哇，姆巴佩的这个回追非常的积极啊，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刚才这个球迪涅给他传的时候稍微的传偏了一点，纳比奥，纳比奥在上半场的传球成功率是100%，好球，这个球最后这一步是先出了底线了，球门球。拉比奥呢在上半场完成了42次传球，也是在场上上半场45分钟唯一的一位传球成功率100%的球员。
1: 哎呦，失误了，法国队机会，哎呀，伊拉克队自己在罚球门球的时候失误，这个球呢感觉后卫跟自己的守门员两个人当时眼神没有对上，这个球直接传给了禁区内的法国队的队员，这个球丢的实在是不应该呀。伊拉克队他们的守门员巴西勒和自己的后卫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再加上啊确实这个草皮比较湿滑，这个球一旦在第一下触球点的时候没有控制住的话，自己就拿不到了，这几乎是拱手送给了法国队一个进球，进球的又是姆巴佩，54分钟比分变成2-0。我们看一下啊，这是自己后场的一个传球，很显然中后卫4号扎伊德和守门员巴西勒两个人没有对上眼神。姆巴佩这个球进得非常的轻松，也要感谢队友的无私的助攻，这个球丢的不应该，伊拉克队丢的不应该。姆巴佩的个人进球数啊又往上涨了一个，他现在已经追平了科洛泽，在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参加的前两场小组赛当中，姆巴佩是一场进了2个，上一场他进了2个，这一场又进了2个，到目前为止进球数已经是来到16球了，16球追平了科洛泽在世界杯的决赛阶段的个人进球数的榜单上啊，现在已经是并列排在2了。因为梅西呢是在今天稍早的比赛当中独中2元，所以梅西的个人进球数是18个，目前是排在第一的。克洛泽之前是16球，姆巴佩之前是14球，今天进了2个，先后追平了罗纳尔多和克洛泽，现在跟克洛泽并列2。拉比奥，奥利塞，拉比奥有身体接触倒在禁区里边，裁判给了球门球，不构成犯规。大家都是经过了2个小时的中断，状态的中断，重新回来，但是看起来似乎伊拉克队回来的还不够。刚才的这种球门球在禁区里边横传出现的失误真的是不应该呀。这个球犯规，伊布拉辛犯规，在这个18号艾曼被换下之后，队长袖标带到了伊布拉辛的左臂上。伊布拉辛呢是在阿联酋

联赛的贾弗拉队效力。迪涅、巴尔克拉、奥内塞、登贝莱，再给姆巴佩，姆巴佩传当过人，有机会，挑球打在了横梁上，这球一个巧妙的吊射呀，非常的有艺术性，但是可惜啊，运气差了一点，球是击中了横梁，这是一个巧射，奥内塞。刚才姆巴佩呢，这个球分给他，奥利塞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射门的机会，他也没有发力射门，而是打了一个巧劲儿。事实上已经是越过了守门员巴西勒，只不过运气差了一点，砸中了球门的横梁。科内、于帕梅卡诺、登贝莱回接，交给奥利塞，姆巴佩起诉了，奥利塞外脚背传，姆巴佩这个球停得不错，再给奥利塞，奥利塞这个左脚确实出神入化，漂亮的过人，大门头球补门，球没进，哎呀，这就是个空门啊，拉比奥他应该是受到了后卫的干扰，所以这个头球的动作没有完全的跳起来。法国队现在是压力小了之后，这个比赛踢的观赏性十足。这是刚才奥利塞的那个吊门啊，打在横梁上。这一次呢，奥利塞巧妙的挑球过人之后，倒三角回传，登贝莱的射门守门扑出，后点的拉比奥这个球他被后卫纠缠上了，面对空门他没有跳起来，所以这个球没有顶在门框范围内。但是要是这么踢下去的话，伊拉克队距离下一个失球又不远了，伊拉克队要换人了。伊拉克队换上了二号李斌，另外换上了七号尤素夫阿明。伊拉克队换下去的两个人呢，是两个扎伊德，24号扎伊德伊斯梅尔和4号扎伊德。这个4号扎伊德就是刚才在禁区里边罚球门球失误的那个队员。这个球在禁区里边落地之后，巴尔克拉已经拿不到。阿马里、伊克巴勒，这个球控制的时候呢，被姆巴佩犯规。姆巴佩是背后推人了，很明显的一个犯规。奥利塞，这个球呢是伊拉克队的防守球员阻挡。奥利塞他的踢球确实是观赏性十足，他本身速度快，向前突击的能力就强。刚才犯规的是伊拉克队的左后卫多斯基。

登贝莱和昆代两个人这一次配合没有打成，犯规，与帕梅卡诺狠狠的一膀子撞倒了哈马迪。二号李斌啊，李斌呢是刚刚换上来的。伊拉克队现在回到后腰位置上拿球组织进攻的就是十四号伊克巴勒。这个队员呢只有23岁。打身后。与帕梅卡诺啊第一落点控制得非常好，很精准，而且身体对抗也不吃亏。拉比奥。巴尔克拉，迪涅，伊拉克队把球解围出了边线，法国队的前场界外球，登贝莱，登贝莱自己来了一脚，角球，这是法国队下半场的第一次角球啊，全场的第二次。这角球打了个战术，迪涅传进去。头球顶到，但是顶偏了。萨里巴，裁判给了角球，给了角球。法国队又快速的把这个角球开了出来。奥利塞，推登贝莱，还有打门，打在了边网上。这个也不应该啊。虽然比分落后，但是伊拉克队现在自己该做的事情应该做好。奥利塞。好球，登贝莱打门又进了，3-0，66分钟，奥利塞助攻，登贝莱破门。奥利塞确实是在中路最有威胁呀，他不仅在边路自己能够突破，能够向前形成对对方防线的爆破，他在中路的时候这个传球也是球队组织进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宝，所以奥利塞现在真的是法国队队内的宝贝。其实在格列斯曼退出法国国家队之后呢，法国队在这个位置上还真是需要一个像奥利塞这样的队员，而奥利塞和格列斯曼相比呢，他可能传球的技术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是他的带球向前突破个人终结的能力是要强过于格列斯曼的。我们看啊，这个球，你看奥利塞拿球之后就从伊拉克队防守的这个后腰的位置上自己向前摆脱，然后外脚背的斜传，登贝莱这个球停下来转身面向球门的时候，接下来的打门就非常的轻松了。奥斯曼登贝莱破门，法国队3-0领先，这也是登贝莱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的第一个进球。

迪涅，巴尔克拉，哎，这个球迪涅趟了过去，再向前传的时候没有传出来，

角球开起来，后点有机会，这个球后点已经拉空了，选择不停球直接射门，球没有压住啊。这是下半场换上来的二号李斌，李斌呢是换下了四号扎伊德，他上来之后就是直接站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哎，这是刚才奥利赛助攻登贝莱破门的慢动作回放，两个人在这个进球之后就都被换下。伊克巴勒，里边伊克巴勒转移侯赛因，侯赛因这球传得漂亮，进去里边了，横传，法国队挡了一下，杜埃，裁判让比赛继续，但是伊拉克的队员好像受伤的挺严重啊，比赛没有停。传进来有机会，门前包抄，打得稍微偏了一点点，球门球，这是九号哈马迪，这个斜传传得漂亮，并不越位啊，落点也很好。哈马迪，现场正式公布，今天在现场观战的球迷人数是68324人，这将近70000名观众一起经历的非常特别的一个下午。这比赛本来是2个小时的时间就会结束，但是呢中间因为下雨，大家一起又多度过了2个小时。好球，球塞得很漂亮，看看传中的质量，闪开接外球，21号法尔吉，马尔科法尔吉

阿卡姆，这个想法还是不错啊，想用脚后跟把球顺给斜插上的队友。法国队的曾经的国脚卡伦布今天也在现场观战。

0: 埃，希尔基，好球，萨里巴，再交给希尔基，迪涅，好球，姆巴佩，
1: 穿裆过人倒地，裁判认为不构成点球，这个球，姆巴佩觉得对方有阻挡啊，他的穿裆过人还是很巧妙的，随后两个人一个身体接触，他倒地，裁判双手一摊，让比赛继续，河内。希尔基挑传身后，姆巴佩打门，这个球希尔基跟他形成了默契，姆巴佩是不等皮球落地直接选择抽射，这个球伊拉克队的这个防守球员20号谢尔呢，他是站在原地没有动，姆巴佩把球穿裆过掉之后，两个人撞在了一块，这是之后谢尔基的那个传球，姆巴佩的凌空抽射打偏了，河内，好球，河内又把球抢下来交给巴尔克拉，进到禁区里边，看看巴尔克拉横传，哎呦，这个球伊拉克队的后卫虽然差点乌龙，但是他这一拦非常关键，这个球如果不挡的话，法国队后卫有两个点都能爆抄打门了，这是伊拉克队的主后卫阿卡姆一次极限救险，法国队的角球开出来，希尔基送进去，迪涅传，昆代，杜埃，姆巴佩，这个球越位，之前接应的队员是越位，好，法国队这个时候再换两人，法国队的2号古斯托，25号阿克利乌什，换下了巴尔克拉和5号昆代。古斯托是踢右边后卫的啊，他是对位换下昆代，阿克利乌什呢是对位换下了巴尔克拉，这应该也是古斯托和阿克利乌什两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次亮相，第一场比赛这两个人没有上，古斯托呢是在英超联赛的切尔西队效力，阿克利乌什来自参加法甲联赛。

赛的摩纳哥队。七号尤素夫，谢尔吉，谢尔吉这个球带的稍微有点多，球丢了啊！但是队友迅速的，你看，在球旁边的两名队员科内和迪涅迅速上抢，所以伊拉克队虽然把这个球断下来，但是球在脚下停留还不到一秒，这就是。丢球之后就地在球的周边组织的第一道防守，这个效果往往是最好的。突然一个过顶没有过去，伊克巴勒，犯规。这是刚刚上场的两名法国队的队员古斯托和阿克利乌什，在合力防守的时候，古斯托的犯规。在这两个人上来之后呢，是同时出现在了法国队的右路，古斯托是右边后卫，阿克利乌什是右边的边锋，而把杜埃的位置啊又挪回到了左路。之前巴尔克拉还在场上的时候，杜埃上场呢一直打的是右边锋。中卫形成的剧烈的这个身体冲撞的态势之下，七号尤素夫这个球没有拿住。迪涅，萨里巴，科内，谢尔基，谢尔基和科内两个人没想到一块，主要是科内这个传球啊给的提前量太大啊，就是谢尔基这个传球给科内给的提前量太大。姆巴佩，好球，拉比奥，古斯托，阿克利乌什，姆巴佩，阿克利乌什，两个人的撞墙式配合，还有科内，突然找姆巴佩，姆巴佩打门，这个球应该也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也举旗了。但是呢，因为主裁判看到伊拉克队在控制这球，干脆这个球也不吹了，让伊拉克队把球直接发出来。好球！伊拉克队看看这次进攻啊，向前推进。

0: 二号李斌。还是稳妥起见啊，他觉得怎么传好像都不太安全。法国队这个防守没问题啊，萨里巴没问题，谢尔基。这个球想找杜埃还是想找姆巴佩啊？反正是没传好，两个人这个区域都没有传到。刚才是谢尔基用右脚完成了一次传球。阿诺德的球队第一场比赛呢是输了3个，他们1-4负于挪威，这场比赛目前是0-3落后于法国。当然呢，这只是小组赛的第二轮，伊拉克队就算今天输也没有丧失最终出线的希望，虽然这个希望相对来说比较渺茫，但毕竟不是零。哎，伊拉克队自己又是中场传球出现了失误，姆巴佩向前提速进到禁区里边打门，这个球没控制好啊，左脚没有控制好打飞了。同时呢，杜埃也在后点给他跑出了一个传球的线路。伊拉克队这种传球失误本场比赛显得多了一些，而且呢有一个丢球也是源自于自己的失误。这个时候法国队应该是要用掉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应该要把姆巴佩给换下来。这是姆巴佩在上半场比赛的那个进球，姆巴佩今天比赛的两粒进球使得他在世界杯的总的射手榜上啊，现在和科洛泽并列在第二了，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是到了16个球了。伊拉克又是后场自己带球出现的失误，法国队断球，拉比奥球门球，基里安姆巴佩被换下，换上场的是9号图拉姆。比赛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2分钟的时间，现在法国队的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马库斯·图拉姆啊，他是法国队的前国家队的后卫图拉姆的儿子。他的父亲图拉姆呢，是和现在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一起为法国拿到过98年世界杯的冠军，2000年欧洲杯的冠军。迪涅，杜埃。切尔基，好球，阿克利乌什，传球没有过顶，这个球也没有让继续下去，主裁判鸣哨了。经过了雷暴天气推迟2个小时之后，这场比赛最终结束。法国队呢在第二轮的小组赛当中是3-0击败了伊拉克队，其中基里安姆巴佩再次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追平了米罗斯拉夫科洛泽。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费城体育场为您现场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玩？

0: 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撸水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见了吗？见了吧，
12: 应该的。
9: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在 A 组当中挪威队和塞内加尔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接下来由前国脚刘烨指导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塞内加尔队今天身穿白色战袍，挪威队身穿着一身黑衣。
1: 之前我们介绍过这个北欧球队作战的方针策略，一开场第一脚长传，就是一个高球，然后马上前场一个界外球，上来先空中炸进几下，
0: 反正他有大个子，
1: 对，
0: 这个界外球打下来。而且挪威队呢，在这次的48支队伍当中呢，他是和瑞典队一样，就是让别人眼馋，首发动不动就扔两个中锋上来，而且这个踢法呢，这两个中锋还经常能互补，互常能交叉，这个也是本届世界杯一个看点。因为从卡塔尔从2018年俄罗斯那个时候，以法国队的吉鲁为代表，大家有种观感，说是中锋的作用重新回归，啊，这次你看有几个队他就是双中锋上来，
1: 对，就跟服装流行一样，转来转去又回到老派了，就是80年代法国这个意大利队率先使用的4-4-2里边双中锋。
0: 角球，塞内加尔队今天一开场啊，防空压力很大啊，这个球呢打这一下打到外脚背了，
1: 又一个角球，
0: 这边努萨这个球打出来还制造了连续机会，这一下让库里巴利压力不小，
1: 这等于是挪威队上来先来个高球三板斧，
0: 库里巴利心想我都剃光头了怎么还能薄薄的蹭着一点
1: 这什么芯片是吧，球球里边的球甲里边的芯片很敏感。
0: 挪威队有队员上去准备干扰门迪一下，哎，这个球发到后点，这个球呢你感觉它发出来的时候好像弧线有点过大，但是考虑到挪威队员这些普遍接近1.9米或者过1.9米的身高，哎，他这种传球方式让防守队员还挺难受的。
1: 迪乌夫这球还处理还真不容易，他周围的队友啊全都被挪威队高大球员给压住了，再看6个人集中在后点，白跑了，这个事儿白跑了，还得再重新跑一趟。
0: 桑帕约这名裁判的执法风格是很严的，一丝不苟。赖尔森打到中路头球，这个球是门迪，哎，门迪可真神勇啊！
1: 所以开场之后啊，挪威队这个压迫感给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好家伙，
1: 全是高球是吧？哎呀，
0: 这个球呢？门迪也有运气，因为顶得比较正，但是他这两个腿合拢得很快，
1: 对，对高个球员来讲啊，守门员来讲，这两腿并起来这个速度，他算是真快，
0: 要不然这球就阿伊尔顶得钻进去了，前点，挪威队开场这4个角球打下来，各种落点都有，全方位的考验了塞内加尔，塞内加尔队的反击来了，
1: 越位了。
0: 能扛住开场这典型的三板斧不容易，
1: 是真就差点扛不住，要不是门迪那个腿下动作快没有压住这一步，这杰克逊如果多压一步的话是中线启动的话就不存在越位，
0: 你看这个球啊，门迪这是冰球门将基本功
1: 要干的活，
0: 对，门迪刚才反应不错，现在上半场才踢了10分钟，挪威队三板斧砍完之后自己先换了个人，塞内加尔队从后场接球发出来，顺着边路走。
1: 好，哎，今天
0: 马内也有点
1: 怎么回事是吧？
0: 没踩在点上啊，
1: 这两脚球都没接住。你要算一般人，其他人的话可能还可以理解。马内其实算技术好的，这两脚球都没接住。
0: 沃尔夫给桑德尔贝格，

0: 刚上来的彼得森，倒三角，
1: 好球，
0: 跟进包抄啊！厄德高这个球认为自己没打好，他很不满意，但是他也鼓舞了一下球迷的士气。这个球跟进了，射门的时候有点仓促啊，嗯，但是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厄德高其实整个这个走廊已经完全流出来了，哎，最后的射门准备不好，
1: 而且瑟洛特啊给彼得森送球的这个时机真棒，嗯，一直瞄着等着，在不越位同时又能起速的情况之下，他给你往身前送，你对方的边后卫不敢提前动。
0: 库里巴利这段时间补水完了之后，哈兰德适当的远离他了一些，库里巴利他可能也等着库里巴利你喜欢带两脚，你先往前走一走。杰克逊回敲过来，马内选择射门了，这个球打得比较写意，嗯，先撩一脚。
1: 其实马内啊这一开始他是有一开始要射门的这个机会的，嗯，犹豫一下脚底下不是特别顺，再给回到杰克逊，杰克逊在那儿早就想好了，这球过来之后脚底一踩连接射门，
0: 他用脚背往这勾着打的，嗯，其实还是瞄着圆角已经有想法了。
1: 是
0: 桑德尔贝格
1: 不冒险传直传球，虽然哈兰德在前面着急的要球，但是挪威队是这样不紧不慢的保证安全出球原则第一，他尽量的不要把球权交给塞斯加尔，哪怕他丢失点进攻的这种主导性。
0: 努萨这个落点不错，哈兰德坐下来，厄德高射门又被门迪堵了出去，这是挪威队酝酿了补水之后酝酿了10分钟，嗯，节奏上带出来的一个变化。在此之前呢，左路连续轮转，然后呢在中场把塞内加尔的横向空间给扯动开了，两个后卫扯开之后内部空当，厄德高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胸部卸下来，射门再次被门迪封堵，门迪今天下地非常快，厄德高这个射门完成的已经不错了，
1: 是打的还真耐心，倒来倒去倒来倒去，突然之间看到整个这个后防线塞内加尔就剩一个，嗯，这一个人盯哈兰德你第一个盯不住，再一个这个球传得准，他坐过来之后二空当完全门户洞开，
0: 努萨啊，嗯，慢下来以后努萨的传球准头也比冲刺的时候要好多
1: 要好，嗯，
0: 杰克逊双方呢现在各自都能把对方的整个队形拉开，马内突了一下扫门前啊，但是可惜后点包抄的队友慢了。其实塞内加尔队今天开场在两个边路的传中包括制造球门后点的空当都有机会，嗯，打一脚远射来自加纳盖伊，但是他现在这个包抄的位置呢还不成体系，嗯，经常错过后点，这是马内刚才总算突了一下，
1: 突了一下，哎，
0: 但是两个人都往中间就扑了，这是刚才哈兰德做的这一下，哎，厄德高停的也很舒服。
1: 不管是哈兰德做球还是最后厄德高射门，你看他俩在做动作的时候周围的空间非常大，嗯，很自由，哪怕到最后做球的时候在空中跳起来，哈兰德一点身体的对抗都没受到，嗯，受到影响，球做得很舒服。
0: 厄德高啊，球权现在逐渐的集中到他这儿了，其他队友在配合当中都会把球停下来让厄德高领走，挪威队也开始逐渐明确把这个场上的指挥权就交到厄德高这边，斜传啊，兜后点，挪威队今天两个边路倒是打运动战后点打得不多，这刚才好像哈兰德脖子上被挠了一把，嗯，一道红印儿。
1: 贝格这球给这个谁啊，哈兰德送的，其实有点像那个意图，他第一场比赛的进球后点，嗯，平快
0: 啊，大长腿扫进去，
1: 对啊，
0: 就跟打曲棍球一样，
1: 是
0: 桑德尔贝格，
1: 就按照目前这个比赛的方式来看，挪威队很成功的把对手给控制住，这个控制住就是说他不给你打快，哎，一板一眼的开始打这个战术，好球，
0: 厄德高，哎呦，踢得有点乱了。嗯。

0: 刚才左边奥尔斯内斯顺着一脚啊，这个动作完成得很好。挪威队员在中场是需要这种小技术的。吹了犯规了，吹了挪威队犯规了。
1: 马内内切没机会射门，也没机会转移，只能再把球给到中间，中间就打了，
0: 是远射。我感觉现在踢到四十分钟，两边呢开始逐渐的把球权集中到自己的那个指挥官身上了。马内开始拿球，队友开始跑，厄德高呢开始频繁的要球权，开始梳理。
1: 是，就现在对塞内加尔来讲最不利的就是他如果以这种方式，就是像正规作战一样，跟这个挪威队摆开的，啪左右前后控制这样踢的话，挪威队是很擅长，塞内加尔不擅长，他起不了那个速度。
0: 努萨啊，这个内切虽然被挡住了，但是意外的形成了一个传球机会，厄德高打了一脚。努萨今天也很冷静，他知道他这边的迪亚塔速度快，他突呢占不到什么便宜，所以他选择多传球。上半场伊斯梅拉萨尔呢顶着挪威队的左后卫沃尔夫不太容易上来。加纳盖伊
1: 看不见人，
0: 现在帕普盖伊上来抢。这个帕普盖伊呢还是很多英超俱乐部关注的目标，是比利亚雷尔队中场的核心。看看厄德高，这个球往边路先走，哈兰德逐渐上来，两个人准备去防哈兰德，但是奥尔斯内斯斜跑一下，赫根在回传时候啊，顺便把杰克逊手上拉了一把，就是让你快不了。今天很多细节都这样，是吧？
1: 对，
0: 你想去压迫我门将，我都不让你舒服。
1: 是，其实塞内加尔这套阵容和他们特点，他打这个快速攻防转换是很厉害。但今天啊，再看这球，厄德高还是，
0: 还有了，
1: 再打
0: 门将门迪没扑住啊！这次挪威队抓住了机会。由替补登场的彼得森完成了破门。
1: 正说着呢，这种踢法和节奏啊，塞内加尔是非常被动，因为他打快速转换的特点打不出来，完全被这个挪威队在控制着，到最后像催眠一样出现了后场的这个失误。库里巴利本来这个球他可以控下来，结果慌乱之下就想解围，送给了对方。
0: 进球之后，挪威国王的孙女和孙子，英格丽公主和斯维雷王子啊，也很开心。再来看一下彼得森这个跟进，这个球呢第一下库里巴利没解围远，想做给尼亚哈特在控制啊，直接送到对方脚下。彼得森呢最后的射门处理非常冷静，这种半高球是门迪挺难受的，
1: 关键是离得太近
0: 太近了，
1: 说明挪威这个咱们再往回溯源的话，说明他们的热身是成功的。所有球员一起做热身，才不到十分钟，主力的首发的右后卫受伤了，赖尔森受伤，换上来这彼得森，第一次触球他就是很漂亮的传中给厄德高，然后再这次触球的时候就射门成功了。
0: 而且这边呢，因为斯洛特是中锋拉边，他实际上缺边锋，就需要边后卫大胆的上，
1: 是，
0: 所以彼得森这次长驱直入到门前，完成了最致命的临门一脚。
1: 这个
0: 帮助挪威1-0领先，
1: 是不是最好的机会，但是抓住了对方的失误。这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在处理球这瞬间上，很多东西都是你无法预知的。又来了，
0: 厄德高左边有缝隙，这个球有点太追求精准的连接找哈兰德了。

0: 这是抢下来的一个机会，也是挪威队赫根出球失误了，杰克逊没突过去。抢背身这下塞内加尔的队员比较擅长，加纳盖伊今天他上半场两脚远射，但打的也都没在门框范围内。哎，这个球加纳盖伊都准备往那边走了，又敲给他了，
1: 是
0: 卡马拉。
1: 这就是挪威队刻意要做的一件事情，就让你慢下来，让你开始玩细活，那就乱套了。
0: 有点像昨天埃及队下半场对新西兰用的招。还有呢，第二塔直接起中间，伤停补时有四分钟，
1: 两侧的传中机会都很好，但最后处理这下球的时候呢都还不够精细，传的都感觉大差不差，但是让接球的那些队员呢感觉总是别扭一点，不是最佳身位。
0: 如果不是挪威两个中卫啊身高都超过1.9米加上门将，因为他对于进攻队员来说首先这个视线阻挡很厉害，另外呢就是这个球给过来呢，如果不是挪威的后卫都太高大，塞内加尔队员可能更敢扑门，今天老感觉他们得从缝里往门前去挤，
1: 是
0: 就影响抢落点的节奏了。赫根再回给门将尼兰，
1: 我估计啊中场休息啊塞内加尔这边得布置布置，下半时得主动求战，得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提起来，之后进入到这种快速转换当中，他们就机会多了，
0: 哪怕乱一点，只要快起来，
1: 乱是塞内加尔的
0: 想要的
1: 特色。你是这按部就班的，我们说摆开架势正规作战跟这个挪威，他真比不了挪威的这种严谨性，这种比赛的合理性，他们更要挥洒挥洒自己的自由才行。
0: 对，看台上船又滑起来了。萨尔，这次对抗当中呢球没有丢，就还有边路起球的机会给迪亚塔。哎呀，又敲出界了，这种上半场的非受迫失误塞内加尔下半场必须得减少。如果你是在跟挪威队打乱战当中，这种失误能理解。彼得森的这个射门控制得非常好，这个机会完全是抓出来的，抢出来的。库里巴利啊非常懊悔，这个球他应该直接解围掉啊，门迪也短路了，哈兰德推打在绿柱上过来再搏，上半场还没结束差点又送个大礼，看来挪威球迷的助威啊起了效果，头球，哎呀，被门迪摁在门线前。
1: 哈兰德可能抢守门员啊，抢上引来了。上一场比赛他就是抢了一个空门，门迪是，
0: 你看这个球冲过来，门迪想虚晃一下，发现不对，带球的方向有点别扭。
1: 结果这个空门没打进去。角度小了点，但是在他左脚啊，他的左脚是他的主力脚，很懊恼。
0: 这如果上半场带着两球优势进入中场休息，塞内加尔队可就大麻烦。今天马内的状态又不太好，
1: 而且塞内加尔上半是各种失误，匪夷所思的失误太多了，
0: 自己人办自己人，
1: 对，
0: 然后传球不看队友在干嘛，
1: 那边聊天这边该传就传，然后直到守门员门迪也出现这个失误。
0: 挪威队呢上半场比赛还是体现了他们在比赛里面的专注度，目前他们1-0暂时领先塞内加尔。
2: 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玩？

0: 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撸水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塞内加尔队这边没有换人，今天上半场比赛挪威队很善于抓机会，替补登场的彼得森帮助球队进球了，进球时间是在43分钟，那个球进完之后，挪威队差点在前场哈兰德抢门将门迪又抢出来一个机会，好在哈兰德最后这个射门啊打在了立柱上，才让塞内加尔队又躲过一劫，否则他们是带着0-2的比分开始下半场的。
1: 上面是咱们曾经比喻过，就是今天这个比赛是在草原上进行还是在冰原上进行，就是实际上就是在讲两个队谁的战术定力更强，就是你用你的模式踢还是我用我的模式踢，或者说最高境界就是我把你带入到我的模式当中。
0: 对，
1: 而上半时挪威队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这一点，他让你踢一个非常控制性的非常有纪律性的比赛模式，那塞内加尔人显然这点不行，他们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失误，他就是觉得这个踢得不提神，
0: 那个特兰加雄狮狮子都喜欢单干，对，所以这个你要冰原上你要拉雪橇得有纪律啊，
1: 是啊，所以他这个快速转换打不出来，一旦拿球之

0: 后呢，挪威队想到的，我先是控制球，我先把节奏降下来。所以我们提到过，下半时是不是塞内加尔开始主动出击，哪怕乱拳打死老师傅这种方式，我就上来挑战你，就上来冲你，抢你。
1: 首先，马内啊，这头领头的狮子得活跃起来。
0: 嗯。
1: 加纳盖伊，交右边。其实上半场呢，右边，塞内加尔队的右后卫啊，迪亚塔和萨尔这两个人的配合算是比较积极的。
0: 哎，
1: 左边呢比较依赖马内，但是马内今天的状态一直没提起来，所以在塞内加尔队按理说进攻当中，加纳盖伊是左右调度，和帕普盖伊他们俩左右调度，但现在只能集中往右边打。斜传被赫根解围了。看看塞内加尔的教练席啊，资料还得整理一下。教练加夫呢，中场休息暂时没换人，但是相信队员们呢得开会提醒一下，这次挪威队的反击，四个人一下扑过了中场，塞内加尔队五个人回防的位置全都乱的，哈兰德射门，轻而易举，比分变成了2-0，瞬间一波攻势。哈兰德打出了自己最喜欢的进攻方式，
0: 跟上半时那个反击一样，厄德高虽然说周围有很多人提供了跑位的线路，他就只盯着哈兰德，而且这是什么呢？塞内加尔沉不住气之后啊，自己送了一个直线传递球失误，正面被断。
1: 这个进球就跟天气一样，风卷残云
0: 啊，
1: 让塞内加尔队非常狼狈。
0: 就是挪威队让你摁着慢着踢阵地战，这绝对不是这支塞内加尔的
1: 慢的，
0: 真的是慢，
1: 身体扔出去都不管用。
0: 对，哈兰德这球推的也漂亮，正好在他左脚上卧射，
1: 哎，非常舒服的这下。
0: 嗯，
1: 这种卧射技术现在不管是哈兰德还是姆巴佩，他们都需要在高速中有一个动态调整能力。
0: 对，
1: 而这种方式呢，就是能让身体的速度和触角的速度一块跟上。
0: 嗯，
1: 库里巴利这个比较麻烦呀，现在的局面后防线还得靠他顶住呢。哈兰德也连场得分，这个小组组内就有射手榜之争，就是单届的射手榜之争。另外一场比赛，法国队现在3-0已经拿下了伊拉克队，所以在这个组当中呢，整体形势啊，挪威队如果能将优势保持到最后的话，他们和法国队两轮过后就携手晋级了。塞内加尔队现在不光呢还要在比赛当中争取这场比赛局面扭转，同时呢要避免再丢球了。现在在和伊拉克的比较当中呢，他们首先得避免自己比分过大。杰克逊，
0: 由于这届世界杯呢，他有这个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的这个机会，
1: 对，
0: 所以对塞内加尔来讲，今天这个比赛还真的，你要是输，只要不输太大的比分，还是有些机会可以寻找这个最佳小组第三出现。
1: 至少在下一场和伊拉克的决战的时候，自己先别把局面一下弄糟糕了。
0: 对，哇，现在下半时要打到0-2这个比分的时候，塞内加尔太难踢了。
1: 对，
0: 因为本身挪威自己就不会乱。又领先，在守着打反击，整个阵型保持的都很稳定。
1: 而且这个比分让挪威队现在退守啊，有很强的容错空间。
0: 是，
1: 如果是1-0呢，他其实守起来，比赛这个形势随时会有变数。塞内加尔的攻势的劲头可能也会更足。现在这个比赛呢，需要塞内加尔队首先要更冷静。头球，这球顶得不错，杰克逊。争得不错，但是顶在了尼兰正中的方向。
0: 落点好，球速也不错，而且是砸在了自己锋线上相对来讲身材最高的杰克逊的头上，因为中锋跟边后卫争的时候他是有优势的。
1: 对，

0: 杰克逊1.87米，刚才这起跳时机把握的也不错。
1: 是。
0: 今天马内一直被这个彼得森上来之后啊，他大胆的前压，反倒让马内现在更难受了。
1: 哎。
0: 而且马内背身拿球，彼得森都能贴上来。
1: 塞内加尔刚才那个时间点，如果能扳回一个来，立马就能起来那个气势。嗯、但可惜，这又得压住了这个情绪之后呢，再重新再一波波的组织。而对挪威队来讲，哈兰德高兴，他乐见此情此景。
0: 对，
1: 前场大量的空间，然后打反击，中间有这个厄德高给他传，对方的后卫库利巴利还不如他跑得快。你或者说撤下一个中场，让马内上中间去。
0: 对，
1: 恩迪亚耶在边上，这打一个4-24都行，或者4-42。
0: 而这球做过来，啊，被后卫挤开了。这是用什么动作打进去的呀？萨尔
1: 一个卧射。
0: 哎呦，萨尔在快被击倒的情况下，倒地横扫把这球送了进去。意外来了，这个球还真是马内到中间去串联出来的。
1: 哎，
0: 马内到中间一脚出球串联出来，萨尔从内部空当切了进去。这比赛要开始变得有趣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马内这次，这个边路打完以后。停的稍微大了一点，但是顺着马内就往中间去了，然后再直塞，帕布盖伊回敲，加纳盖伊直塞破线找到马内，马内这一敲啊，萨尔，这个球是错进错出，把马内调到中路，这可能给塞内加尔能带出一个调整思路。
1: 对，你中场现在不需要三个后腰了，你边上上一个恩迪亚耶，马内到中间做各种串联，关键最后这下我们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草原作战的优势，
0: 真正的卧射。
1: 他关键是他变相再折过来进去再抢身前，这下这个身体素质真棒。
0: 姆巴耶上来了，爆点上来了。
1: 对，
0: 塞内加尔队要开始趁热打铁了。
1: 嗯，
0: 换下两个，迪乌夫和帕布盖伊都下去了，上来了姆巴耶和雅各布斯。左后卫被换下，马内去中路啊，整个边路都有调整。然后帕布盖伊呢是中场偏慢的，虽然加纳盖伊年龄大，但是他脚下的步子快。这样一调呢，塞内加尔队整个阵型在场上就开始变得咄咄逼人了。两个边路分别有萨尔和替补登场的姆巴耶。先换姆巴耶，可能还是考虑到这个小家伙他在塞内加尔国家队啊，就踢了12场，当时有4个进球，他的效率更高。恩迪亚耶呢，虽然在俱乐部是主力，能力也强，但是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教练组可能也想赌一把。
1: 对，就我们一再强调，塞内加尔，他要是能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段里边追回一个来，这绝对是巨大的好消息。就对比赛的这个悬念来讲啊，就对看球来讲，包括对这个塞内加尔想要这比赛拿分的情况来讲，
0: 他们自己的状态也容易重新封起来。
1: 哎，
0: 姆巴耶啊，转移找萨尔，这个球的视线很开阔，给的也及时。
1: 哎，
0: 中路，这个阶段啊，塞内加尔队正在快速起势，所以挪威队啊。是不是还用这种四平八稳的方法来应对挪威队得想想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如果你只领先一个球，你继续这么蹲着，一旦被扳平这个局面，你再想提速，因为打到下半场越往后你再想提速，你的队员的提速的能力是越弱的。
1: 对，
0: 随着体力下降，所以挪威队好像也把防线往前推了推啊，不能蹲得太深了。
1: 挪威队这边也会想不急，他们会失误的，
0: 会重新回到上半场的轨道。
1: 对，就现在就是这个，就看。

0: 萨尔刚才这个本能特别好，
1: 哎
0: 啊，人都要倒了，已经是横在草坪上了，还能把球给扫出去。
1: 对，这个呀，就是咱们说最后那一瞬间那个技术动作，就是拐弯那一下，
0: 嗯，
1: 他的转弯半径小很多，他就可以直接拧过去。而这个挪威队这左后卫沃豪沃尔夫转不过来，
0: 那关节都可丁可卯的啊。
1: 哎，
0: 好，彼得森又过来了，彼得森横敲了，这次找哈兰德，努萨和哈兰德抢到了一个点，还有再给哈兰德，没有调整直接打哈兰德，这个射门很高级，这是一个顶级射手在门前的瞬间反应。这么大的身体，哈兰德没有时间做哪怕半个多余动作了，他直接在空中转体把球撞了进去，
1: 嗯，
0: 比分变成3-1。
1: 是禁区内虽然是一团混乱，但是塞内加尔啊有机会把这个球给稳下来，就是什么呢，二次球谁啊，努萨跟哈兰德撞在一起，嗯，那个机会其实
0: 解围掉就行了，
1: 哎，你可以解围掉，或者你可以不，你跟不上去你不倒地，但是我看着好像一会儿
0: 还是库里巴，
1: 库里巴他真的慢
0: 跟不上了，
1: 他自己慌他就倒地，
0: 而且
1: 结果一倒地踢空了，
0: 一次扔出去就没法补救了
1: 啊，那这都没问题，
0: 库里巴利被绕了身后，
1: 哎，
0: 然后跟过来，这一下带大了，哎，然后又被反抢，哈兰德这个反应太快了，
1: 哎，
0: 哈兰德是左脚支撑身体空中半转，
1: 嗯，
0: 都没有摆腿，
1: 是借力打力，那借力打力，
0: 哎，这是顶级射手的本能在门前，哎，
1: 是
0: 就不要拘泥于射门动作规不规范，怎么能把球发上力就怎么来。
1: 而且这球呢，挪威队还真厉害，后换上来后换上来这俩人啊，
0: 嗯，
1: 替补这俩人都建功。上半时彼得森的进球，刚才这个球彼得森第一个传中，
0: 然后
1: 远端
0: 贝格抢的，
1: 哎，贝格远端又把球抢下来再传中，完了，这个这个打击对塞内加尔来讲太大，
0: 生活如此残酷
1: 啊，哎！
0: 这是替补登场的帕普萨尔，杰克逊和伊斯梅拉萨尔现在两个人在中间，姆巴耶靠右，然后左边换上来的是边后卫雅克布斯。姆巴耶还是快啊，脚下很快，
1: 哎，
0: 传交给伊斯梅拉萨尔，伊斯梅拉萨尔这个胸部停球没有最快速度把球卸下来，
1: 嗯，
0: 球还在空中这一等呢，让后卫有时间解围了。沃尔费呢捂着自己后腰的位置，看来伤的位置有点难受。赫根挡完这个球，沃尔费啊，沃尔费这一下他的胳膊肘还撞到了塞内加尔球员的喉结位置呢，撞到脖子上了，沃尔费自己是转身这下没支撑没准备摔到腰了。国际足联它的积分排名啊，各支球队它本身主要打比赛还是在本大洲里面，就是相当于不同的学区，所以呢有的时候积分排名呢不能完全当真，
1: 嗯，哪天统一高考的时候就看出来，
0: 哎，
1: 对，
0: 哎，
1: 原来你前面做的卷子难度太低。
0: 对，比赛来到80分钟，塞内加尔队换人之后呢倒是思路呢开始比较明确，利用大范围转移拉扯两侧，不管是哎呀来了叫冲天炮，不管是马内还是换上来的雅各布斯啊，都要负责接大范围转移拉扯空间的这一脚。几个关键节奏啊现在对塞内加尔很不利，所以导致他这个比赛呢很难把球员的兴奋劲儿始终往一个方向发力，往一个方向调动。
1: 嗯，
0: 是吧，西斯啊撤到防线上去了，现在他占了个中后卫的位置，阿耶尔一直扛着杰克逊，这边

0: 挪威有球员不知道是不是抽筋了。抽筋了，霍根。好在他们呢用了中场休息的窗口。还有机会调整。给厄德高，彼得森，哎，这球他是想兜个弧线，
1: 那守门发动这个反击时机很不合适，对方全退回去了，前场只有一个自己的人，但三家守门迪奥还是把球打上去，好球，
0: 马内。给点不错，倒钩，扎达，
2: 哎呀，
0: 杰克逊啊，拖泥带水的，虽然人越位了，但是你在门前这个拖泥带水的，跟哈兰德的效率形成天壤之别。
1: 嗯，马内这次啊，真是打出了当年的那个风采，一路突破过来，
0: 第一下倒钩打下来，虽然杰克逊的位置啊已经越位了，但是最后他的处理看得出来，他在门前也。这球还碰了一下手，倒钩的时候碰了一下手，碰了沃尔费的手。
1: 不过这种思路呢，对塞内加尔来讲是好事，两边的突破，然后不停的传中。
0: 对，
1: 虽然对方身材高大，但现在也没别的选择，中路打不进去，打不进去还容易被打反击。但是这个比赛的时停时断的节奏啊，再加上喝水这一块，真是就硬生生把塞内加尔这个激情给拆散了。
0: 厄斯蒂高换下刚才抽筋的赫根，鲍勃，小将鲍勃，他是挪威队当中一个另类啊，他踢球的节奏能带来完全不一样的观感。鲍勃离开曼城去了弗洛姆，鲍勃的踢球是能跟塞内加尔队员斗一斗脚下的，斗斗脚法的。把他换上来，教练索尔巴肯也希望前场有一个能拿住球的，不要让球那么快丢，还是回到上半场能把比赛控住慢下来的思路，这样的话后防线他这几个大个子后卫呢也不至于剩下的时间被进一步消耗。哎，这边好像又是碰到了脸上，彼得森是碰到脸上了，维京战船又启动了。他们也没有一个像咱们那个龙舟打鼓领节奏的，但是还挺齐。
1: 对，有一个，这前面
0: 有一个，
1: 前面有一个，前面有一个。
0: 啊，从近景来看还是有这个、这儿有了。挪威球迷啊，这个看球的这个欣赏水平挺高的，就是他很懂得球队在什么时候需要鼓劲儿。
1: 哎，
0: 他看刚才这个后卫赫根都抽筋了，然后球队对位换人，他知道其他人这个时候也比较困难，
1: 是
0: 需要鼓一鼓劲儿了啊，所以球迷在看台上很整齐划一的就开始鼓劲。有的时候你看这个看比赛怎么样成为真正有效的第十二人，感觉也是门学问。
1: 对，你得懂，你得懂时机。犯规了。这次挪威啊，世界杯的转播好像创了他收视率国内历史第高。第一场比赛有97%的收视率。
0: 好家伙，
1: 130万人在收看。
0: 毕竟啊，按他重回世界杯的这个隔着时间来讲啊，28岁以下的应该都还没出生上街。
1: 所以你想，居然能97%，他还是排第二。你说他什么能到97%以上？他有春晚吗？塞内加尔后点，马内是个空间的机会，
0: 掉进来啊！

0: 这球力量有点小，但马内拿的还不错，挺舒服的，只能给地面了，倒三角给出来，厄德高。这个球没有犯规，
1: 抢的不错
0: 啊，这下没有犯规，但是传的还是有点草率了。
1: 是，现在啊也没法换人了，但实际上今天这杰克逊踢的也很一般，这太粗糙，不够精细。但是他的这个身高呢，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三德加尔还只能保留他。
0: 对，尤其打挪威，
1: 哎，
0: 得让他上来，毕竟他还抢了个头球，
1: 哎。
0: 另外呢，就是考虑到可能防定位球的时候他能顶一顶。
1: 嗯，杰克逊啊，他有点像咱们传统动画片里边的一半那个名字。
0: 嗯，
1: 他不高兴是吧，他真的是他，你看他很少高兴，
0: 很少看他笑出来，
1: 对，一直就是愁眉苦脸深仇大恨的样子，那不可能踢出高水平的比赛。
0: 卡兰德，雷布空当射门，这次哈兰德因为是跑身前雷布空当，所以后卫呢在他身后一直跟着，这个射门没那么容易。
1: 嗯，
0: 这次吹了挪威进攻队员犯规。再来看一下，后卫一直跟着他，所以转身过来正好打在后卫的腿上。
1: 他呢还想，估计得想瞄两腿之间，哎，
0: 对，
1: 穿裆射门那一下，但是没压住。
0: 奥斯卡·鲍勃，厄德高自己带着往前走，一直没给他，一直自己带下去了。
1: 今天哈兰德要好好的感谢厄德高，好几个球厄德高反击就是盯着哈兰德，
0: 对，
1: 就一直想给他传，瞄着他传，
0: 包括中路两个人很细的那条缝，没有传过去，但是意图很明显。
1: 是，
0: 挪威队打进第三球之后，塞内加尔已经掌握了77%的这个时段的控球率了。
1: 嗯，哎呀，杰克逊回肩拿球踩在脚底下，又被对方给破坏了。
0: 到目前为止，马内创造了4个机会。哦，突了过来，突了过来，漂亮，挑，
1: 还想
0: 给还打鲍勃，哇，这球，鲍勃的反应真快，
1: 哎。这个进攻当中有倒三角的传球机会，我们看厄德高还是没传
0: 底线，这下突的时候，
1: 哎，
0: 有点雷东多那感觉。
1: 是，
0: 你以为我该传了吧，我再突你一下，这是让后卫最难受的。
1: 嗯，
0: 一下让西斯的位置丢了，最后鲍勃瞄着上角，是西斯顶出去的。
1: 嗯，
0: 挪威队啊，他有这几个小快灵的队员，让他的整体战斗力呢能上一个大的台阶，
1: 哎，
0: 把节奏一下丰富了。下半场马上要到伤停补时，挪威队又一个角球，开头结尾他们的角球都很多，看看替补登场的塞内加尔的门将莫里迪奥能不能扛得住啊？门迪可是有神扑啊，上半场开局的时候这个角球，
1: 哦呦，
0: 这是替补登场的中后卫厄斯蒂高，他顶到了。
1: 嗯，
0: 9分钟啊，下半场补9分钟，换人比较多，而且节奏停顿也比较多。马内下半场的停球摆脱开始有一些状态和感觉了。
1: 嗯，
0: 鲍勃是边带边看马内有没有回追他，不追我就不用快了，
1: 哎，
0: 我就可以把速度压住。桑德尔贝格，没有人接姆巴耶，交给中场 塞内加尔德重新，现在就是节奏不容易快起来，
1: 对，
0: 他只能靠边路的突破，
1: 嗯，
0: 去强突啊，来提速了。雅各布斯上来之后呢，这球慢慢的又转回另外一侧，马内也去中间侧应了。
1: 整场比赛这个节奏一直就没起来，一直就是被挪威队摁。这边塞内加尔呢也没什么太多办法，自己起速，除非在两个边路哈有突破的时候，他们还能冲一冲，但剩下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
0: 强行打，算是个意外球。
1: 是
0: 雅各布斯，加纳盖伊，这个点传的不错，机会射门，萨尔，萨尔，这是少有的挪威的后卫啊，冒顶了，因为塞内加尔队这个球传的太好了。这个球呢，它不是高，这个球是平快，而且弧线呢得向外够着顶，所以塞内加尔的传球呢，让挪威中后卫啊一下没找到这个破坏的争顶的点啊，慢了，然后。交给了伊斯梅拉萨尔，是不是又是啊？是不是杰克逊给他做的？好像是杰克逊给他传的。
1: 啊，杰克逊
0: 给他传的，
1: 啊、给他传的，啊、
0: 终于有贡献，
1: 有贡献。但这球萨尔这下停的也不错，那、停的这个第一下分量啊不大，虽然不是很合脚，还需要再调整一下，但他第二下接得快。
0: 这个水晶宫了不起啊！培养了奥利赛，培养了埃泽，现在又有伊斯梅拉萨尔，
1: 按照比赛的剩下的时间来讲啊，还有悬念，就看这个谁呀、挪威怎么来控制对手了，哎，用何种方式。
0: 塞内加尔两度追进比分，挪威队虽然还领先，但是这两度追进比分让主教练索尔巴肯都会紧张一些，
1: 很紧张。
0: 而且塞内加尔呢，按现在这个趋势踢，他至少他把净胜球的损失已经尽量的缩小了，这个对于整体战局在这个小组接下来的发展呢，是也是至关重要的。
1: 是
0: 今天上半场去中间就创造了机会，其实这场可能也给教练组能带来一个新的思路，马内到中间让恩迪亚耶和姆巴耶能够去边路，其实埃及队对萨拉赫也是这么用的，马内又往中间去了，现在呢就是最后阶段挪威后卫啊能不能够跟住人，能不能对一些关键的传球手贴住，刚才这个边路传中就让塞内加尔传得很舒服。
1: 对，
0: 哈兰德的爸爸已经跟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坐在了一起，左边再给马内，
1: 有人抽筋了，
0: 抽筋，这就是刚才换完厄斯蒂高以后，球迷也知道，其他人可能也差不多。这还是替补登场的彼得森呢，
1: 是
0: 他就是因为上来以后跑的幅度太大，冲刺太多，双腿肌肉发紧，
1: 主裁判那赶紧起来，别再中断塞内加尔比赛这个进攻的势头了。
0: 对啊，这边塞内加尔的替补席不满意，
1: 库里巴里，库里巴里
0: 让他回去，你坐下来你就冷静点吧，你在场上就够不冷静的了。
1: 杰克逊不高兴来了。必须得离场至少一分钟啊，而且这个抽筋这个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
0: 其实他这一分钟可能针对他能有点用，但是场上的边路就得奥斯卡鲍勃退回来，
1: 而且挪威队医始终没过来帮忙，
0: 这个西斯

0: 从背后冲撞犯规，
1: 犯规，犯规！哎呀，直接把厄斯蒂高后脑勺撞了。啊、哦，但是看看是不是可以启用、这个、
0: 脑震荡？
1: 脑震荡，但是那
0: 当时
1: 换他，他刚
0: 换另外那个，对
1: 对。这应该彼得森去争头球，然后倒地说头受伤。
0: 彼得森心想：我这抽筋的腿倒是能跳才行、啊。
1: 但是呢，耽误一会儿时间，耽误一会儿是一会儿。
0: 嗯，厄斯蒂高，你看西斯上来从背后向前助跑，有个冲量，而且他呢这剃光头以后没有头发缓冲，这一下撞得很硬，
1: 是，
0: 但是也是个硬汉。
1: 直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马内在边路的突破才开始变得更犀利，
0: 对，
1: 这也跟谁啊？彼得森，
0: 彼得森
1: 体能下降了，啊、抽筋有关系，
0: 跟不上，
1: 跟不上了。彼得森，
0: 他把袜子放下来，能稍微缓解一点，
1: 嗯，
0: 至少能在场上把位置占一占。
1: 就对塞内加尔来讲，这段时间第一个，后边别再犯错，
0: 对，
1: 哎，第二个你跟上去以后，压住了二点，形成连续这一波的进攻。就可能有收获，
0: 这
1: 是攻一波守一波，攻一波守一波，这个节奏是不行的，
0: 这是黄金窗口期，
1: 是，而且对方还有少一个人还抽筋儿，时间还有最后一分半吧，也最多，因为前面有人又伤了，他能再补点时间，估计补个半分钟撑破天了，九分半的补时差不多。
0: 马内，姆巴耶，
1: 姆巴耶，
0: 这两步晃的后卫真有点慌。
1: 嗯，
0: 重心又低，脚下又快。先把他换上来，确实是对的。从实战效果来看，还是不错。
1: 对，再起，哎。
0: 索尔巴肯只能祈祷球员们在场上顶住了，他能用的办法已经都用完了。
1: 换左脚外弧线主罚，这个角球
0: 走到中路，还真顶到了，顶得不错，又是伊斯梅拉萨尔。今天是国家队把他当成俱乐部的马特塔用啊，
1: 嗯，
0: 他可是抢着哈兰德身旁顶到这球的，
1: 哎，补时的下限的时间已经到了，过了九分钟了，
0: 这个球发出来，看看桑帕约会不会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往外发是不是挪威队也是个战术啊？
1: 嗯，
0: 就让你后场发个界外球，你也快不了。
1: 对，
0: 他还不是没踢好。挪威球迷呢，在报以嘘声，示意比赛该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哈兰德率领着挪威队时隔28年回到世界杯的赛场，最终呢他们两战全胜，以3-2在第二轮比赛当中以3-2的比分击败了塞内加尔队。塞内加尔队这场比赛也很遗憾，但是他们目前的情况呢还没有出局，因为在这个组当中伊拉克队输给了法国队，所以呢塞内加尔队和伊拉克队最后一轮要迎来决战，争取最后的希望。挪威队和法国队目前携手晋级。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继续小组赛第二轮的比拼，爱组的法国队3-0击败了伊拉克队，挪威队3-2战胜塞内加尔队，两支球队都是两连胜，携手晋级淘汰赛。
1: 这组的阿根廷队2-0击败奥地利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而约旦队1-2被阿尔及利亚队逆转。我们首先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
0: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世界杯爱组比赛中，法国队3-0战胜了伊拉克队，
1: 德尚的球队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2: 在费城球场，身穿蓝色球衣的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面对锋线豪华的法国队，伊拉克排出了4-5-1的阵型。开场第5分钟，伊拉克队16号阿马里对姆巴佩的防守相当凶狠，法国队10号摔倒后翻滚到主裁判脚下，阿马里被出示黄牌警告。即便全力防守，但伊拉克队第14分钟还是没有防住法国队。奥利塞斜传，姆巴佩禁区线外攻门得手，法国队开场不久就取得领先。在上半场剩下时间里，伊拉克队的防守做得很好，法国队进攻屡屡受阻。上半场结束前，天降大雨，雨势越来越大。上半场结束时，费城球场发布了雷暴预警，现场球迷被疏散，下半场延误了2个多小时才开始。第54分钟，伊拉克队后卫和门将出现失误，登贝莱为姆巴佩送上助攻，姆巴佩连续2场独中2元，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6个。随后的4-5分钟，法国队连续发动进攻，先是姆巴佩禁区内传球，奥利塞的吊射击中了横梁，然后是登贝莱的攻门被扑出，拉比奥近在咫尺的头球补射也偏出球门。第66分钟，法国队又扩大了领先，奥利塞把球传出禁区，登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3-0领先。国际足联技术小组在随后给出的评分中显示，法国队奥利塞的创造力得分全场最高，而进球的登贝莱也终于打破了国家队大赛20场，其中13场世界杯、7场欧洲杯的进球荒。中场前，姆巴佩错失了上演帽子戏法的机会，最终法国队3球战胜伊拉克队，两连胜的法国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1: 赛后，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和伊拉克队员哈马迪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那场大雨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
3: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希望这对球员们来说也是最后一次，但我们知道这里存在着风险，比赛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很长，尤其是我们4天后还有另外一场比赛，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拿到了这6分，并确保了出线资格。我觉得真的很难描述上半场的情况，我们上半场打得非常好，你们看到了精彩瞬间，后来我们不得不进入室内等了1个半小时，出来后面对这些伟大的球员很难保持同样的强度，我们犯了太多错误，因为当你面对这样高水平的球员时，你不能犯这些错误，所以我们吸取了教训。我为每个人，我所有的队友感到非常非常自豪，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棒的经历，我们会从中学习。
0: 法国和伊拉克的这场比赛是姆巴佩在法国国家队的第100场比赛，
1: 他打进2球，结果圆满，但是对于夺得世界杯冠军这个目标来说，还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4: 本场的球迷无论来自法国还是伊拉克，他们都在关注同一个人。
5: Mbappe is one of the best players in the world.
6: We have a lot of hope with Mbappe, of course.
7: We're really hoping that he scores. He can have some really fun goals, and so we're hoping that he kind of lights up the stadium today.
4: 法国队的集体力量很强大，但其中个人的作用也很突出。姆巴佩显然就是其中个人的代表。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有很多特殊性。

0: 本场格上替换了多位球员，但仍然让他当队长，一是希望他能为球队胜利助力，也是为他创造纪录提供机会。所有这一切的叠加，对于姆巴佩来说，不知道是动力还是压力，或者兼而有之。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姆巴佩说100场是极具意义的数字，但对伊拉克队的比赛，胜利才是核心。他只是代表6700万法国人比赛，目标是拿到世界杯冠军，其他数据只是媒体讨论的话题。专注于比赛，就能将力量从容地发挥出来。很快姆巴佩进球了，尽管因大雨比赛间隔了2个小时，但并不影响姆巴佩的状态，并不影响他继续进球。足坛有很多顶尖的球员，他们总能稳定地进球。对于冲击世界杯射手纪录，我没有多想，球队夺冠永远排在个人纪录之前，只要法国队捧杯，我不进球也完全可以接受。世界杯冠军是集体的目标，也是个人的终极梦想。历史最佳射手是个人的至高纪录，也是集体荣誉的组成部分。姆巴佩能否将2项荣誉合二为一，这是所有法国球迷的期待。
1: 我们请来了中国男子冰球队的侯宇阳，他见证了法国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2: 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冠军聊球。
3: 今天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也是法国队毫无悬念吧，然后3-0取胜，姆巴佩也是梅开二度，法国队现役第一人吧，还是姆巴佩姆总，因为他在国家队上的这个国际赛场上的发挥实在是真的是非常亮眼。然后整场比赛伊拉克队然后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进攻吧，只能说是被动挨打，因为双方的这个实力真的是差距太大了。然后尽管说是中场过后然后有恶劣天气嘛，然后延迟了开场，延迟差不多2个小时，但是法国队完全没有冷掉，然后也是一直在进攻，一直在找寻能攻破球门的这个机会，然后也是非常热吧，然后也是非常恭喜这个法国队提前出线吧。
2: 和姆巴佩一样，哈兰德今天也打进了2个球，他带领挪威队3-2战胜了塞内加尔队。
1: 挪威队在取得2连胜的同时，和法国一起提前小组出线。
4: 小组赛首轮，挪威获胜，塞内加尔失利。本场比赛刚开始，挪威队就连续获得角球，阿耶尔的头球攻门很有威胁。还好塞内加尔守门员反应快，用双脚把皮球挡出。上半场结束前，场上僵局终于被打破。第43分钟，库里巴利解围，将球踢到了挪威球员彼得森脚下，彼得森小角度射门得手，挪威队1-0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哈兰德抢断守门员成功，只可惜射门打在了门柱上。上一场哈兰德就抢断守门员后打进一球，但这次门柱救了门将。半场一球领先的挪威，下半场开赛仅仅3分钟便将比分扩大。挪威队后场断球后，厄德高带球长驱直入，发动快速反击，最终将球传给快速插上的哈兰德。哈兰德不停球铲射，将球打进。这也是哈兰德连续12场代表挪威队出战的正式比赛中取得进球。5分钟后，塞内加尔便扳回一球。他们在中路打出精彩配合。伊斯梅拉萨尔得球后，在和挪威球员拼抢中失去平衡，在倒地的一瞬间还是用脚将球打进，塞内加尔1-2落后。不过又过了5分钟，哈兰德再次帮助挪威队稳住局面，他接到帕特里克贝格的传球，打进了他个人在本场比赛的2球。这个进球也让他的父亲非常兴奋。上庭补时阶段，塞内加尔扳回一球，这次进球依然是从中路打穿了挪威队的防守，

进球的还是伊斯梅拉萨尔，不过最终塞内加尔还是以2-3不敌挪威，遭遇2连败，而获胜的挪威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赛后在队长厄德高基古的带领下，挪威全队和现场球迷一起做了他们标志性的划船动作来庆祝。

0: 这场比赛综合评分排名前10的球员里，双方各占一半。
1: 挪威队主教练表示，比赛的最后阶段他很难熬。
2: 我当时已经快不行了，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10分钟。我看到我们有4-5个球员都在抽筋，我们不得不换下托尔比约恩赫根。瑟洛特倒没那么累，也许他还能继续踢，但那样的话有一段时间我们场上只能有10个人，然后还有一次门线救险诸如此类，所以那简直是一场噩梦。在场边最后的8-9分钟里，我们完全控制不住比赛，对方不停地传中等等，那是整场比赛中唯一一次我觉得我们难以掌控局面的时候。这一切都发生在对手打进2球之后。
3: 今天比赛非常艰难，塞内加尔速度太快，萨尔2次进球，我们一度压力巨大，但全队始终保持冷静，不断创造机会，能拿下3分，我们所有人都很开心。我和哈兰德互补性很强，我负责盯人拉着防线，他负责终结。今天我们完美地执行了教练的战术，两个人互相制造机会，对手很难同时限制我们两个。能打进2球我当然开心，但现在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足球永远以球队胜负为先，我们两战全败，这个结果太苦涩了。我们拼到了最后一秒，补时的进球证明我们没有放弃，但还是没能挽回败局。上半场我们防守出现太多漏洞，给了对手轻松得分的机会，彼得森、哈兰德抓住了我们的失误，我们进攻端创造了很多机会，可惜防守的漏洞葬送了整场比赛。
1: 我们来看一下爱组的积分榜情况。两轮比赛过后，法国队和挪威队都是2战2胜积6分，都提前一轮从小组出线。法国队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小组头名。塞内加尔队和伊拉克队两轮比赛都输了球，净胜球方面伊拉克队不如塞内加尔队，从而小组垫底。
0: 这组第二轮较量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展开，阿根廷队在达拉斯以2-0战胜奥地利队，小组赛2战2胜提前出线。
3: 阿根廷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在达拉斯进行，小组首轮两队都取得了胜利，阿根廷3-0完胜阿尔及利亚，奥地利队则是2-1击败了约旦。第4分钟，阿根廷队的老塔罗突入禁区，被两位奥地利防守球员包夹关门，放倒在禁区。主裁判第一时间没有做出判罚，随后经过视频助理裁判核查，判给阿根廷队点球，结果梅西主罚，皮球偏出立柱。这是继上届世界杯对阵波兰队后，他连续2届世界杯罚丢点球。第38分钟，奥地利掷界外球，阿根廷队的中场抢断后迅速推进，梅迪纳左路倒三角传中，阿尔马达前点一漏，梅西跟进左脚推射进球，打破场上僵局。这个进球，阿根廷队从边路抢到球，到中路推进，再到分边，再到进球，总共用时12秒。阿根廷蓝坛名宿吉诺比利也在现场享受着足球带来的快乐。一边再战，落后的奥地利队加快了进攻节奏。第55分钟，他们获得前场任意球。第100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扎比策主罚，他罚出的球质量很高，迫使阿根廷门将马丁内斯做出精彩扑救。这也是大马丁本场比赛为数不多的露脸机会。他被摄像机捕捉到的镜头，甚至和看台上赛会主题歌演唱者夏奇拉差不多。补时阶段，扎比策又一次主罚前场任意球，不过维莫尔的头球攻门威胁性不大，倒是扎比策本场数据亮眼，他8次传中，51次冲刺跑，27次穿透防线。

0: 练的传球都是全场最高。在国际足联技术小组给出的评分中，他的创造力得到全场最高分。第95分钟，阿根廷队后场断球，马上展开反击，经过一连串眼花缭乱的传接后，梅西一锤定音，比分定格在2-0。两连胜的阿根廷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1: 阿根廷队两战两胜提前出线，而奥地利队还在争取小组第二的排名。
2: 对于双方来说，本场是一个都可以接受的结果。
3: 阿根廷队具备很强的实力，也能够创造并把握机会，这一点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表现得不错，展现了我们想要踢的足球风格，也展现了我们的能力。现在重要的是好好恢复状态，以同样的心态投入最后一场小组赛，争取锁定淘汰赛席位，然后再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早就知道这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比赛，对手非常强硬，逼抢很凶，踢得也很好，但没关系，我们抓住了比赛的关键时刻，掌控了比赛的节奏，我们展现出了韧性，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胜利。我感到很幸福，尤其为这场胜利感到幸福。我们知道这是一场高强度的比赛，没有人会轻易让步，一切都以极高的强度在进行，我们很难像平时那样保持长时间的控球，所以为这场胜利，为我们提前出线感到喜悦。艰难且来之不易，对我们来说拿到这六分非常非常重要。
2: 赛后，我台前方记者龚子一认为，从赛前准备到战术应用再到临场发挥，阿根廷队都是做得更好的一方，获胜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4: 本场比赛，阿根廷最终是2-0击败了奥地利队，取得了小组赛的两连胜，顺利的从这个小组中出线了。那么本场比赛呢，除了球员的个人能力的展现以外，双方球队在战术上的执行以及战术上的部署也是相当重要的。那么阿根廷队呢，这场比赛就充分展现出了他们在进攻端的特点，一个就是转换反击，另一个就是在传控过程中这种突然提速。那么对于奥地利的这种高位逼抢来说，像阿根廷这样脚下技术非常出色的球队其实是并不害怕的。那么他们的第一个点球也就是因此而来，他们在后场倒脚的过程中轻松地摆脱了奥地利的这种压迫，然后马上地进行了一个节奏上的变化，由德保罗在中场进行了一个突然的提速，然后形成了阿根廷队进攻的一个信号，三传两倒就找到了奥地利队的这个防守中的破绽和空当，最终形成了这个点球。虽然这个点球最终没有打进，但是呢也体现出了阿根廷队在这个传控过程中突然提速的能力。第二点呢，就是阿根廷队的反击是相当有威胁的，他们本场比赛的两个进球都是来自于反击。那么其实这也是奥地利队的战术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朗尼克本场比赛的战术也非常的清晰，但是呢他们有点踢得过于激进了，两个边后卫都上得非常的深，有包括阿拉巴也是，这样的话其实是会给阿根廷留出非常大的反击的空间的。而与此同时呢，奥地利队并没有很好的能够实现他们自己的这种优势，比如说他们有着非常出色的高中锋，按理说应该能够很好的去利用好他们的定位球战术，包括他们的这种高度，但实际上呢，格雷戈里奇在上半场比赛中甚至可能是深度参与了这种防守的压迫，而并没有真正的形成很多的传中进攻，显得有些浪费他的这种身高。此外呢，在定位球的进攻当中呢，扎比策还出现过直接开出地面球的这种情况，也是有些浪费了他们这种身高优势。那么其实赛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朗尼克也是充分的分析了阿根廷队的战术特点，他们的准备是很充分的，但实际上你知道是一回事，能不能在比赛中很好的执行出来又是另一回事。那么这场比赛呢，奥地利队显然在这一点做的就不够好，而阿根廷呢是做得更好的一方，所以2-0的比分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了。
1: 这组另一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美国旧金山进行，首轮输球的两支球队在本轮碰面。
2: 最终，阿尔及利亚队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连入两球，完成逆转。
0: 约旦首轮1-3不敌奥地利，世界杯首秀以失利告终。阿尔及利亚则0-3不敌阿根廷，目前小组垫底。本场比赛输球的一方将失去出线的希望。面对关键一战，两队开场都迅速进入状态，

0: 穿红色球衣的约旦队开场就打出极具威胁的任意球，阿尔及利亚队也迅速展开强攻。第21分钟，阿尔及利亚迎来进球良机，队长马赫雷兹接队友传球后突入禁区，但约旦球员回防及时将危机化解。2分钟之后，约旦队一边乌勒万的打门也被阿尔及利亚门将化解。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阿尔及利亚队的后卫在对方的紧逼之下传球失误，皮球直接落到中路的约旦队队员脚下，后者直接组织起进攻。塔马里的射门虽然没有能成功，但尼扎尔的补射还是帮助约旦队取得1-0的领先。这粒进球也成为上半场唯一一粒进球。比赛进入下半场，阿尔及利亚一边率先做出换人调整，也持续展开进攻，但他们的攻门迟迟无法转化为得分。直到第69分钟，阿尔及利亚队利用角球机会将比分扳平。替补登场的高中锋本布阿利建功，他在与三名约旦队的球员争夺中利用身高优势头球破门，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1。第82分钟，阿尔及利亚再次获得角球机会，古伊里在门前将球打进，阿尔及利亚将比分改写为2-1。本场比赛阿尔及利亚一共获得14角球机会，完成2次得分，最终2-1的比分被保持到中场。阿尔及利亚上演逆转好戏，继续保有出线希望。
1: 赛后，阿尔及利亚队主教练表示，今天球队整体踢得很好，他始终相信自己的队员。
2: 而约旦队球员则表示，今天的运气并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但是他们会吸取教训，继续前进。
3: 我认为我们踢了2场精彩的比赛，这场胜利是我们应得的，这让我们对下一场比赛的竞争有了信心和底气。看看统计数据，我们做了600多次传球，控球率62%，17脚射门，这些说明了一切。但同时，我要说，对手今天的表现也很稳健，他们有强烈的获胜的愿望，同时他们在技术层面上也做得很好。今天是伟大的一天，我相信我的队员们，直到最后。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曾取得领先，但在进球后错失了一些机会，由于一些小失误，我们在面对对方的定位球时丢了2球。我们本渴望赢得比赛，但这就是足球。今天我们运气不佳，输掉了比赛。正如我常说的，比赛是由一些小细节决定的。说实话，即使是在第一场对阵奥地利比赛中，作为我们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体验，我们开局也表现得非常好。但我们在定位球的防守上确实存在问题，我们曾试图去修正它，但遗憾的是，今天运气也没有站在我们这边，在面对定位球时，它再次让我们陷入了困境。你可以看到阿尔及利亚队今天通过2次定位球破门得分。
1: 我们再来一起看看这组的积分榜情况。在2-0战胜奥地利队之后，阿根廷队2战2胜，积6分，提前小组出线。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两轮之后都是1胜1负的战绩，奥地利在净胜球方面略占优势，排在第二位，阿尔及利亚位列第三，约旦积0分，已经提前一轮无缘晋级。
2: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1: 一起来看乐奇眼镜又为前往洛杉矶的记者提供了什么帮助。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4: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哎，我们现在结束了在西雅图的工作，马上要转场啊，再回到洛杉矶，因为明天还有其他的比赛任务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西雅图的这个地理位置呢，是在比较靠北， 洛杉矶呢相对靠南一些，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还是有一定

0: 气候上的差别，所以现在我需要乐奇来帮一帮我，看一看飞机落地之后我究竟应不应该改变一下我身上的这个行头呢。乐奇帮我查一下洛杉矶今天的天气。
1: 今天洛杉矶的天气晴朗，目前气温约为20.6摄氏度，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在2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约为16摄氏度，当前湿度为61%，伴有约每小时17公里的西南风。
0: 这个天气还是挺不错的，我感觉可以长袖短袖都适宜，最好是叠穿，热了可以脱，冷了可以穿，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情况。我们洛杉矶见吧。
2: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3: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4: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5: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3: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2: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4: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6: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看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 ，L 组的英格兰队将在波士顿体育场与加纳队展开对话，两支球队首轮都全取三分。
8: 加纳队表示将用团队足球挑战实力强劲的英格兰队，而大本营距离比赛地很近，也是加纳队的优势之一。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美国罗德岛州的布莱恩特大学。在我身后即将开始训练的呢，是加纳队，这里也是他们世界杯期间的大本营所在地。在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4点，加纳队即将与英格兰队展开小组第二轮的争夺。这里离比赛场地波士顿体育场虽然分属不同的州，但其实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加纳队对于明天的比赛可以说是以逸待劳。
10: 相比于此前其他在波士顿比赛的球队，加纳队的训练要更加开放，球员们可以和媒体近距离接触。上一场绝杀巴拿马拿到三分，全队上下显然心情不错。面对即将与小组实力最强的英格兰的小组赛，队长乔丹阿尤表示，他们争胜的关键是踢出团队足球。
11: The word you said, team.
10: 团队踢出团队足球，团结一心。世界杯没有比赛是简单的，每一场比赛都很困难，因为他们是最好的球队。上一场很艰难，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拿到了三分。我想这场对阵英格兰也会非常艰难，让我们走着瞧吧。我们将全力以赴踢一场让我们的家人和国家骄傲的比赛。训练场上，加纳队的几位门将重点进行了防高空球的练习。对于英格兰队的战术侧重，加纳队显然有所准备。上场比赛受伤下场的门将齐吉看起来也没有大碍。在新闻发布会上，老帅奎罗斯表示，本场比赛会将所有的牌都打出来。我们知道英格兰怎么打，他们有很好的球员，英超给了他们面对高强度比赛的经验，但我们也知道如何控制局面，我们将在球场上展现出来，将所有牌都打出去，打出最佳水平。我们都知道英格兰衣服上有三只狮子，但在我们加纳有3300万只狮子，他们将和我们共同作战。和此前其他在波士顿赛区比赛的球队不同，英格兰队并没有选择提前来到波士顿进行赛前适应训练，而是在2000多公里外的堪萨斯城练习完后再飞往波士顿，且没有前往比赛场地采场。这种安排透露着英格兰队的绝对自信。主帅图赫尔表示，球队目前全员健康，将重点提防加纳的反击战术。
12: Everyone is available. Everyone was in training.
10: 所有球员都健康，都能正常训练。我不会透露明天的首发阵容。刚才提到了加纳，最有威胁的是反击，因为加纳队身体强壮，速度很快，个人能力很强。他们觉得自己控球率低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反击速度很快，

0: 他们拿球时打法直接，喜欢长传，四五个人一起反击。我们需要适应，打出自己的实力，去适应对手的长处，踢出我们最好的足球，因为这是取胜所需要的。
1: L 组的另一场较量，巴拿马将对阵克罗地亚。
2: 两支球队首场都输了球，因此这场对决。

0: 球场的天气条件。在首场小组赛2-4不敌英格兰后，他们因为净胜球的原因，目前小组垫底。第二场，他们将迎战同组实力较弱的巴拿马队。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全取三分。从目前现场的情况来看，克罗地亚队训练的状态还是非常良好的。
1: 第一场小组赛，克罗地亚队没能抢到积分。面对明天这场争取小组出线权的关键一战，克罗地亚队应该充满了压力。单从球队开放的15分钟训练来看，队伍整体心态比较放松。在抢圈训练中，穆德里奇的脸上一直带着笑容。赛前，主教练达里奇表示，压力一直都在，每一支队伍每一场比赛都有压力，队伍不会因为压力而受到影响。来到世界杯后，球队的状态一天天在变好，希望在比赛中展现最好的一面。在发布会上，达里奇也特别对着总台记者的提问，向喜欢克罗地亚队的中国球迷表达了感谢。非常珍惜中国球迷对我们的喜爱，希望你们能一直支持我们，为我们欢呼，感谢你们。
2: 明天凌晨 K 组的葡萄牙队将会迎战亚洲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是一场谁也输不起的比赛。
3: K 组的葡萄牙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非常的重要，是事关小组出线的比赛。葡萄牙输不起，那乌兹别克斯坦更加输不起。原本乌兹别克斯坦在赛前一天呢，已经在营地完成了训练。在抵达休斯敦之后呢，主教练卡纳瓦罗决定让球队来适应一下场地，来看一看休斯敦体育场的情况。卡纳瓦罗见到我们之后，还跟我们聊起了中国的一些情况，了解世界杯在中国的影响力。另外呢，卡纳瓦罗还接受了葡萄牙媒体的采访。看起来在这场比赛虽然说是大战当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心情还是蛮轻松的。
4: 卡纳瓦罗发布会的时间是当地时间晚上19:45，球队约定的熟悉球场的时间是晚上19:30。卡纳瓦罗不到19:15就到达了球场，他迫不及待地就赶到了内场，他想看看球队比赛的地方。10分钟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其他球员也陆续走进了球场，虽然首战落败，但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员看起来还是蛮轻松的，球队还能保持相对平和的心态迎战葡萄牙队。当你看到葡萄牙的名单时，你真的会感觉到恐惧。他们拥有两名最好的边锋、最好的中场、足球史上最好的中锋之一，所以这并不容易。但这是世界杯，我们需要打好明天的比赛，我们需要作为一个团队去战斗。如果我们只考虑个人天赋，对我们来说会非常困难。我不喜欢只看数据，因为我认为最终当你控制球、传球、丢球时，质量很重要。如果你在比赛中丢球20次，那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跑动20次才能重新夺回球权。我们不会像傻瓜一样到处乱跑，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想往哪里走，并试图在进攻中变得更有危险性。对于卡纳瓦罗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这场比赛就是背水一战，不容有失。相对于他们，葡萄牙队已经在这里踢了一场球，葡萄牙队更熟悉这个球场。但是葡萄牙队最关心的并不是场地的熟悉不熟悉的问题。上一场比赛的前20分钟我们踢得很好，我认为我们需要理解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中场休息前的那25分钟，我们在纪律、站位、阵线方面做得很不好，所以我们需要重建纪律。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是一支不同的球队，他们的防线很好，有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世界杯教练，但这完全是一场不同的比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理解当我们在控球时我们该做什么，如何去创造优势，如何找到空间。
5: K 组的另一场对决，哥伦比亚队将会面对刚果金队。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6: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 K 组第二轮的比赛，哥伦比亚队即将对阵刚果金队。在首轮比赛，哥伦比亚的路易斯·迪亚斯大放异彩，传射建功，他也获得了那一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而刚果金队在第一轮的比赛中与强大的葡萄牙队战成了1-1的平局，球队也获得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进球和第一个积分。 哥伦比亚队注重传控，是传统的拉丁足球的代表，而刚果金队注重身体素质以及反击的速度，这也是不同地区和不同

0: 流派足球之间的对抗。
1: 世界杯的趋势是进球很多，既要提防丢球，也要争取多进球。我们之前研究的刚果基因战术变化很大，他们对阵丹麦和葡萄牙时都摆出了532阵型，那是一支拥有两名强力前锋的球队，我们必须避免被他们打反击，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演练的内容。至于首发名单，我还没有告诉球员们。我们相信必须保持一种风格，我们也一直在这条路上坚持。
2: 巴西队的内马尔可能会在北京时间本周四对阵苏格兰队的比赛中首次亮相本届世界杯。
3: 不过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还在权衡这位前锋的身体状况是否可以复出。
1: 34岁的内马尔在离开国家队近三年后被安切洛蒂召回，但由于在5月17号的比赛中小腿受伤，他到目前为止还没能在本届世界杯中出场。内马尔缺席了巴西队对阵摩洛哥和海地的两场小组赛，从对复出满怀希望到如今厚重的病例评估，他究竟何时能够上场，这个悬念变得越来越深。内马尔上一次为巴西队效力是在2023年，当时他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对阵乌拉圭时膝盖严重受伤，之后他又在沙特阿拉伯和巴西效力期间遭受了一系列伤病，因此缺阵超过650天。去年他回到了桑托斯重振旗鼓，然而他的复出之路走走停停，更多的伤病和新的争议打乱了他的节奏。今年他在15场比赛中攻入6球，并贡献4次助攻。自从2月份接受了膝盖手术后复出以来，他从未连续出场超过4场比赛，因此他入选巴西队大名单的消息在巴西引发了激烈争论，主要是因为没人能够确定他何时能恢复健康，即使他恢复了，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上周内马尔恢复了全面训练，本周一他参加了在安切洛蒂执教下的首次战术和团队训练。队友马丁内利表示，内马尔看起来已经准备好了。
4: 他的水平非常高，你可以从今天的训练中看到他的强度，可以看出他多么渴望和我们并肩作战。
5: 他的实力毋庸置疑，他能否上场是主教练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我认为他的状态很好。
2: 另外，从德国队队中传来消息，后卫施罗德贝克因伤已经确定无缘本届世界杯剩余的比赛。
1: 在前天进行的德国队与科特迪瓦队的比赛中，施洛特贝克在第13分钟与对方球员发生碰撞后倒地，他带伤坚持踢完上半场，在下半场被换下。昨天上午，德国足协发表声明证实，他的左脚踝内侧韧带受伤，将缺席未来几个月的比赛。现年26岁的施洛特贝克是德国队主力后卫，在德国队首场比赛中，他打满全场，还有一粒进球。他的缺席对德国队来说是不小的损失。这件事确实令人震惊，因为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球员，德国乃至欧洲每个人都知道他有多棒，这伤害到了我们，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给了我们其他球员更大的动力一路前进。
2: 伊朗队在0-0逼平了比利时队之后回到了墨西哥的蒂华纳，第二天上午，伊朗队进行了训练，部分主力和第二场比赛的替补球员进行了训练。本周六，伊朗队将在西雅图对阵小组赛的第三个对手埃及队。目前，伊朗队2战2平，排名 G 组的第二位。而球队保住出线希望的最大功臣，当属门将贝兰万德。
6: 伊朗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开场仅3分钟，德布劳内斜长传将球送入禁区，包抄插上的卢卡库重撞到出击的伊朗队门将贝兰万德。贝兰万德的下巴遭到膝盖严重撞击，这次有些鲁莽的犯规让卢卡库吃到黄牌。贝兰万德经过了长时间的治疗，又重新投入到比赛中。这一幕仿佛瞬间将画面带回到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伊朗队首战英格兰，开场仅仅8分钟，贝兰万德在一次出击中与本方后卫。

0: 相撞，导致鼻梁骨严重受伤，不得不被替换下场。在错过同威尔士的小组赛第二场后，贝兰万德在第三场就带伤回归。再往前追溯四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贝兰万德上演封神一战，小组赛第三轮对阵葡萄牙，面对状态极其出色的 C 罗，贝兰万德判断对了方向，他飞身跃起将点球扑出，再次跃起将球紧紧按在身下，正是贝兰万德这次关键的扑救，帮助伊朗队逼平了葡萄牙队。从2018年一战成名到2026年再度封神，八年时光流转，33岁的贝兰万德再次登上世界杯舞台，已然成为护佑球队前行的老将。岁月沉淀给了贝兰万德更沉稳的心态，也带给他更出色的球场表现。
1: 特罗萨德给到禁区里，这球停得不错，德布劳内
2: 来了，
1: 好的，空门了，还没打进，
2: 没打进。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 贝兰万德，贝兰万德神奇的扑救。哇，伊朗队感觉在门前放了一块铁板一样，很难击破。地球跟进，打背线，又是贝兰万德。
2: 这一下这守门员又立功了。
1: 今天贝兰万德已经是第二次拒绝比利时队德克一破的射门尝试了。
0: 全场比赛，贝兰万德高接低挡，用7次成功扑救，力阻欧洲红魔如潮水般的围攻。尽管比利时队占据全场70%的控球率，有德布劳内的精准调度，有卢卡库的强力冲击，射门次数高达23次，但他们始终无法突破贝兰万德的十指关。伊朗队主教练加勒诺埃在赛后对弟子大加赞赏，称这一天是属于贝兰万德的一天。
3: و بازی هم بسیار زیبا بود یعنی به زعم من هم میتونستم اونا برنده بازی باشن هم من تک تک بازی کنم تشکر میکنم خصوصا علی پیرومن که بسیار امروز روز عالیش بود
0: 值得一提的是贝兰万德的7次扑救全部都是对手的禁区内射门在他的对面是皇马门神库尔图瓦贝兰万德在较量中不落下风除了扑救，贝兰万德最被人们所熟悉的特长就是他的远距离手抛球，这被称作“麒麟臂”。小时候，贝兰万德经常玩扔石子游戏，就此练成了这一招鲜的绝学。他时常抛出一个又一个又准又狠的大力手抛球，皮球精准找到前场队友，创造机会。2016年在伊朗对阵韩国队的比赛中，贝兰万德在接到队友的传球后，迅速将球大力抛向前场，61.26米的超远距离，让他创造了吉尼斯最远手抛球的记录。不过，近几年随着年纪增大以及球队战术的变化，贝兰万德的手抛球绝技已经逐渐减少，麒麟臂绝技在江湖上只留传说。7次扑救力阻欧洲红魔，贝兰万德赢得了全场球迷的掌声。如今的贝兰万德早已不是当年一招鲜吃遍天的那个他，经验丰富的贝兰万德正在全方位护卫球队。他用钢铁般的手掌为球队在世界杯赛场拿下每一分而努力，他不畏伤病，勇敢出击。麒麟臂的传奇渐渐消失，守护神的传奇仍在继续。
4: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5: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6: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7: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8: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9: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5: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7: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10: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1: 欢迎继续收看体育新闻，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2: 新德里亚洲击剑锦标赛昨天进入第4个比赛日，中国队收获了女子花剑团体的银牌。
13: 女子花剑团体赛共有12支队伍参加，由傅盈盈、黄芊芊。

0: 宋岳和张思齐组成的中国队首轮轮空后，分别以45-21和45-31淘汰菲律宾队和韩国队，进入与日本队的冠亚军决赛。最终，中国队18-25不敌对手，收获银牌。男子佩剑团体赛有14支队伍参赛，由林霄、罗少彤、沈晨鹏和魏振浩组成的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但在铜牌战中44-45一剑撼负哈萨克斯坦队，最终名列第四。
1: 中国男篮今天晚上将与荷兰队进行一场热身赛。
2: 据主教练郭士强赛前透露，杨汉森今晚将迎来回归国家队的首秀。
3: 对，23号比赛，杨汉森一定要打，指定会打，打荷兰。
4: 上一场比赛的赛后发布会上，主教练郭士强就对本场比赛杨汉森的回归做了预告。今早的赛前训练，媒体们早早赶到，将镜头纷纷对准了杨汉森。上午10点，小将杨汉森如期亮相训练馆。今晚与荷兰队的比赛将是杨汉森在世预赛之前与队友们共同参与的唯一一场正式比赛，这样的磨合机会在大赛前尤为难得。
5: 就是昨天到今天就是刚见面嘛，毕竟，然后就是和大家就是见面这么久没见，也是非常生疏，就是什么就是需要好好的沟通，回来以后就好好训练，然后就是保证自己的状态，然后在训练里边跟队友一块磨合，一块去训练，一块就是生活。
4: 作为一支欧洲球队，荷兰队以篮板拼抢和防守强硬而著称。尽管多名主力缺阵，但战斗力依然不容小觑。他们今晚将对中国男篮的对抗强度提出考验。
3: 还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为了第三窗口期的比赛，我们来适应这个比赛的强度，而找一下每个球员找个状态。第二个就是还要考察一下我们这些年轻球员，因为最后看看谁能最后能报名我们32名单。
2: CUBAL 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女子决赛结束了第一场的较量，
1: 北京大学队主场战胜北京师范大学队，在3场2胜的赛制中取得赛点。
6: 昨天 CUBAL 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女子决赛第一场较量在北京大学主场展开。比赛开始后，身穿白色比赛服的北京师范大学女篮反客为主，很快建立起领先优势。而主场作战的北大女篮通过及时调整，利用快攻和外线精准的三分，很快反超了比分。最后一节，北大女篮继续在外线施压，2号董一诺关键时刻连续命中三分，最终北大女篮主场69-65战胜北京师范大学，在3场2胜的赛制中率先手握赛点。
7: 我觉得就是源于训练吧，然后再加上教练对我的信任，还有大家就是对我的信任吧。然后但是第四节呢，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就是越困难越团结，然后在越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越团结，然后去努力拼下这场球。
8: 我们现在我觉得并没有太多高兴吧，我觉得还是看这场球，因为发现很多问题，然后针对他们的布置我觉得做得不是很好所以说下一场我觉得也不乐观，虽然先拿到一场胜利，有的时候这个胜利在先的话会被报复。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昨天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冯德劳绍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处以4年禁赛处罚。国际网球诚信机构表示，2025年12月3号晚8点左右，冯德劳绍娃在其住所接受兴奋剂赛外检查时，在接到检测通知后，未按要求提供样本，经独立仲裁庭审理后认定其行为构成违反反兴奋剂规则。
1: WTA 500巴特洪堡站昨天进行了女单首轮的较量，两位中国金花郑钦文和王新瑜战胜各自对手，成功晋级。
0: 受肘部手术休战的影响，郑钦文现在的世界排名已经掉到153位。本站比赛，赛事组委会给了这位奥运冠军一张正赛外卡，让他能够出战温网开赛前的最后一项草地热身赛。首盘比赛，身穿粉色球衣的郑钦文发球状态出色，以7-5先胜一盘。第二盘，郑钦文体能下降，关键时刻的双误让对手来自阿根廷的谢拉在第5局完成破发，并凭借这个破发的优势6-4扳回一盘。

0: I had my service game and I did two double fault and that was unacceptable for me. But the good things is I accept and I try to come back.
1: 就像郑钦文自己说的，接受自己，克服困境才是取胜之道。决胜盘，郑钦文第一局就火力全开，直落四分爆发。第三局，郑钦文在底线滑倒，之后他爬起来继续比赛。虽然这个回合以对手压线球得分告终，但是这个球激发了郑钦文的士气。此后他两次破掉对手的发球局，6-4赢下决胜盘，大比分2-1战胜谢拉，晋级第二轮。在首轮的另外一场比赛中，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选手王新宇以6-1、6-2轻松战胜幸运落败者扎拉祖阿，同样晋级第二轮。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
6: 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来，一起来吧。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早就备好了。
6: 哎呦，肉呢？
7: 看， 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

0: 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里是体育新闻，我们一起来了解天气。
1: 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7到24度，大连多云，20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9度，天津雷阵雨，21到30度，永州小雨，24到31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贵阳中雨，19到23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佛山多云，28到37度，淄博多云，20到33度，日照阴，20到25度，郑州阴，21到31度，南京阴，21到26度，上海小雨，22到26度，武汉阴，22到28度，长沙中雨，23到28度，杭州大雨，20到26度，绍兴中雨，22到26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28到38度，深圳阴，28到34度。
2: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世界杯赛场中主教练在进球和丢球后的不同反应。感谢收看，再会。
2: 再会。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

0: 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的第二轮赛事，阿根廷队对阵奥地利队的比赛上半场已经正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作为主队序列出战的阿根廷队，身着传统的蓝白剑条衫上衣，深色短裤，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奥地利队呢，则是红色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阿根廷队这边的4-4-2的阵型，门将位置上23号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中后卫组合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搭档13号罗梅罗，左边后卫25号法昆多梅迪纳，右边后卫26号莫莉纳。在中场的中路有24号恩佐菲尔南德斯以及20号麦卡利斯特，左边前卫位置上16号阿尔马达，右边前卫7号德保罗。在进攻线上，两名前锋22号劳塔罗马丁内斯搭档10号队长利昂内尔梅西，

奥地利的这边呢，场上非常鲜明的四二三幺的站位，门将位置一号亚历山大施拉格尔，中后卫组合八号阿拉巴，球队的场上队长搭档三号卡文丹索。今天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上的是二十号莱莫，右边后卫五号波什。在中场后腰位置有四号克萨维尔施拉格尔以及六号塞瓦尔德。那阿根廷队这次进攻，老塔罗球停得不错，禁区内没有形成射门的机会，球权还在控制之下，老塔罗马丁内斯仍然倒在禁区里。三名球员呢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啊，老塔罗马丁内斯仍然倒在对方的禁区之内。阿根廷队这边看看要不要先把球踢出去，这边主裁判阿米奥马尔吹停了比赛，要上来检查一下老塔罗的情况。好，主裁判阿米奥马尔示意自己要到场边来观看一下录像回放。

地利队两名防守球员的包夹之势啊，来得很快，很凶猛。三名球员呢都是冲球而去，其实主要是要看看波斯这一下。判罚了点球，梅西助跑打门，哦，这球打偏了，梅西面对点球的机会错过了，想追求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阿尔马达再分边路，梅迪纳倒三角漏一下大门，球进了。比赛第38分钟，里昂内尔梅西非常精彩的弧线球破门，这个进球让梅西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这是他世界杯历史的第17个进球。再来看一下整个进球的过程，卡昆多梅迪纳，而马达这一漏，他完全没有看自己的身后，他就相信会有队友在自己的身后完成射门，这一漏太漂亮了，正好让梅西非常舒服地完成了射门。好，这个时候呢，来自埃及的主裁判阿明奥马尔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虽然第9分钟获得点球，梅西罚失，但是在第38分钟，梅西的进球帮助阿根廷队半场暂时1-0领先奥地利队。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阿根廷队下半场比赛呢，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奥地利队红色上衣白色短裤，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双方在阵容方面都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继续维持上半场比赛的阵容。莱莫呢，今天踢左边后卫，他是奥地利阵容当中相对个人脚下能力比较强的球员。莱莫向裁判投诉，认为对方的这个犯规呢，阻止他转身进入到禁区内，创造很好的机会，应该给对方出黄牌，但是裁判并没有出牌的意思。这个距离的任意球，扎比策是可以直接打门的。扎比策直接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将球扑出，

扎比策连续传递之后头球攻门，这是今天格雷格里奇场上第一次完成头球攻门。落后的奥地利队在场下要连续进行两个换人调整，这个球法昆多梅利纳对于格雷格里奇的限制做得还是非常到位的。梅西把球开出头球攻门，哇，这下跟进的甩头攻门相当潇洒，尼克冈萨雷斯。阿根廷队现在只领先一个球，奥地利队仍然有希望，特别是任意球的机会。扎比策掉后点，头球摆到门前，机会头球。门前的头球接力，凯文丹所在后点的头球摆渡，门前维莫尔的头球攻门稍微蹭薄了一些，顶偏了。

又是梅西的断球，奥地利队在左路试图把速度提起来，伤停补时进入到最后一分半钟。球快，埃梅卡没让球出底线，非常积极的拼抢。扎比策45度的气球，卡雷德斯关键的封堵，直接把球弹给了梅西。阿根廷队快速反击的机会，远端阿尔瓦雷斯在高速接应，球停的不错，调整打门，还有机会，再给梅西调整，过掉门将之后再打门，球进了。哦，梅西本场比赛梅西梅开二度，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帮助阿根廷队锁定胜局。这次快速反击，阿根廷队的运气也不错，卡雷德斯封堵对方的传中球，球落下来之后直接到了梅西的脚下，梅西发动快速反击，最终由他发动的这次反击由他完成了终结。再来看一下，梅西抬眼一看，远端有队友接应，马上起速。阿尔瓦雷斯停球之后第一下射门被施拉格尔挡出，跟进哈雷德斯，再做给梅西，连续调整之后第一下射门再被挡，但是梅西第二反应非常快，球员的第二反应往往是能够特别体现他们状态的。门前的凯文丹索也没有办法，球打出来球速太快了，进球确认有效，没有问题，阿根廷队2-0锁定了胜局。伤停补时的时间所剩无几，

0: 比赛结束之前，梅西为球队创造了前场任意球的机会。梅西直接大门，差了一点点。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奥马尔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这小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凭借这场胜利呢，他们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出线的名额。奥地利队最后一场比赛，他们将会在堪萨斯城跟阿尔及利亚队迎来关键的出线之战。我们也祝福朗尼克的球队好运。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二轮，在第9小组当中，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本场比赛呢是在费城体育场来进行的，场上穿着。

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穿着一身白色球衣的是伊拉克队。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舞台上的第一次相遇，在各种场合，两支球队此前都没有碰过面。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呢首发十一人，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是和第一场战胜塞内加尔的比赛相比换了三处。门将位置上今天依旧是16号麦尼昂。今天法国队的四个后卫，两个中卫呢还是17号萨里巴和4号于帕梅卡诺。今天的首发左后卫换成了迪涅，右后卫依旧是昆丹。法国队第一次进攻攻到了伊拉克队的禁区里边，麦维在射门，在后点包抄的，稍微的差了一点点，正是姆巴佩。那法国队的今天双后腰呢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分别是12号巴尔克拉、7号登贝莱和11号奥利塞，队长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奥利塞、迪涅。左边把球打出来，奥利塞再打门，姆巴佩不停球，直接起脚抽射，球打在了外脚背上，踢呲了。开场之后呢，法国队是压制着伊拉克队展开了猛攻。伊拉克今天把首发阵容排成4-5-1，主要还是屯重兵于中场。伊拉克阵中的这个14号伊克巴勒，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应该是整个伊拉克名头最响的球员了。伊克巴勒呢，他是出生在英国的曼彻斯特，正是出自曼联队的青训体系，而且为曼联的一线队打过欧冠的比赛。在2021年的12月份，欧冠的小组赛对阵瑞士的伯尔尼青年人队的比赛当中，伊克巴勒是在89分钟替补登场。登贝莱，这两个人的位置都可中可边。第一场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上半场踢得不太顺畅，但是下半场大家的位置换了一下之后，一下整个局面就打开了，打活了。其中呢，奥利塞往中路的移动和他在拜仁的位置接近，可能是整个法国队的进攻打开了一个关键的调整。登贝莱首发的时候，我们看站位啊，是在中场的突前的中路位置，但现在呢，他是来到了右边。姆巴佩、登贝莱，这个传中球被后卫挡了一下，弹了起来。伊拉克队中后卫和自己的守门员刚才两个人抢到了同一个点，差点出现问题。科内、昆丹、奥利塞。姆巴佩，这个球传当过人，再往底线走，没有传中，再敲回来一漏，奥利塞起脚打门。奥利塞在这个位置上的左脚内侧的射门应该是很有威胁的，所以伊拉克队也知道研究过，他面前的这个防守球员拼尽全力把自己重心完全扔出去，也要在近距离封堵一下奥利塞的这脚射门，不然让他这个弧线球打出来。姆巴佩，姆巴佩来一脚抽进了，哎呦！开场14分钟，姆巴佩今天的脚感非常好啊，这个球是拿左脚打进的。其实，在10几秒钟之前，奥利塞在这个位置附近用左脚打过一次，那个球伊拉克队的队员奋力的封堵了。但这一次的姆巴佩在这儿，可能大家觉得姆巴佩是不是他的左脚不是他的惯用脚，会不会他要调整一下用自己右脚来打呢？不是这样的，姆巴佩今天的脚感非常好，用左脚直接轰出一脚世界波，打进了球门。比赛刚开始14分钟，法国队就1-0领先。我们看这个球依旧是由奥利塞交给姆巴佩，刚才这个位置奥利塞打过一次，伊拉克的队员在那一次对奥利塞左脚的防守啊，应该是有针对性的。但这一次你看，伊拉克队的防守球员似乎觉得姆巴佩有可能再调一下，他可能不会拿左脚射门，但姆巴佩告诉他们自己的左脚同样的有杀伤力。这是姆巴佩在世界杯决赛阶段个人的15球，他已经追平了巴西球星罗纳尔多，追平了罗。

尔多，在世界杯总的射手榜上并列排在第三了。伊拉克队换人了，他们换下了首发的队长艾曼，换上了九号哈马迪。艾曼下场的时候啊，感觉他用手在抚摸着自己的左侧的内收肌，左大腿内侧的内收肌，看起来是有一些状况。好球啊！伊拉克队看看怎么发展，再打到左边来，传中球，后点有机会。这就是九号哈马迪，在大雨当中来观看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对于很多球迷来讲呢，也是一番有趣的经历。很多球迷都预计到了今天有可能会是雨战，所以在进入场内之前，场外有卖雨衣的，不少人都买了一件用来防身啊，现在还真是用上了。看看法国队的进攻，巴尔克拉，姆巴佩在左侧的外线，巴尔克拉走中路往里塞，这个球他没有给左边的姆巴佩，不过这个选择呢也是可以的，因为他在中路啊，持球向前推进的时候，这个威胁性是最大的。这个球伊布拉辛受伤倒地，但是裁判认为没有犯规，比赛继续。伊拉克队把球又断了回来，马上传球失误了，吊门。嘿嘿，双方刚才在中场都是错进错出，都是出现了一些失误，最后呢是以法国队的一脚吊门而结束。这个球拉比奥的铲球啊，多少还是有些犯规的嫌疑啊，踢倒了伊布拉辛。姆巴佩，巴尔克拉再给姆巴佩领进去了，有机会，没有办法起脚，最后呢是被后卫给缠住了。姆巴佩领球转身往里抹的时候都做得不错，但就是他准备要起脚推射这一下的时候，后卫死死地挂在了他的身上，没有让他最后一个动作做出来。这样的话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法国队是凭借着姆巴佩的进球1-0暂时领先于伊拉克队。因为费城突然迎来了一阵暴雨，并且出现了雷电的情况，这种雷暴天气呢会影响场上运动员以及在看台上观战的球迷的人身安全，所以呢比赛的下半场是延迟了一个多小时。拉比奥，拉比奥在上半场的传球成功率是100%，好球！这个球最后这一步是先出了底线了，球门球。哎呦，失误了！法国队机会，哎呀，伊拉克队自己在罚球门球的时候失误，这个球呢感觉后卫跟自己的守门员两个人当时眼神没有对上，这个球直接传给了禁区内的法国队的队员，这个球丢的实在是不应该呀，伊拉克队。我们看一下，这是自己后场的一个传球，很显然中后卫四号扎伊德和守门员巴西勒两个人没有对上眼神。姆巴佩这个球进得非常的轻松，也要感谢队友的无私的助攻。这个球丢的不应该，伊拉克队丢的不应该。姆巴佩的个人进球数啊又往上涨了一个，他现在已经追平了科洛泽。登贝莱再给姆巴佩，姆巴佩穿裆过人，有机会挑球打在了横梁上，这球一个巧妙的吊射呀，非常的有艺术性，但是可惜啊运气差了一点，球是击中了横梁，这是一个巧射。登贝莱回接交给奥利塞，姆巴佩起诉了，奥利塞外脚背传，姆巴佩这个球停得不错，再给奥利塞，奥利塞这个左脚确实出神入化，漂亮的过人，大门，头球补门，球没进，

0: 这就是个空门啊，拉比奥，他应该是受到了后卫的干扰，所以这个头球的动作没有完全的跳起来。这是刚才奥利赛的那个吊门啊，打在横梁上。这一次呢，奥利赛巧妙的挑球过人之后，倒三角回传，登贝莱的射门守门扑出，后点的拉比奥这个球他被后卫纠缠上了。裁判给了角球，给了角球，法国队又快速的把这个角球开了出来。奥利赛推登贝莱，还有打门，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伊拉克队的注意力似乎不是很集中，这法国队的这个角球开出来特别快，这个时候伊拉克队的禁区里头的布防啊还没有完成。奥利赛好球，登贝莱打门又进了，3-0，66分钟，奥利赛助攻，登贝莱破门。奥利赛确实是在中路最有威胁呀，他不仅在边路自己能够突破，能够向前形成对对方防线的爆破，他在中路的时候这个传球也是球队组织进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宝，所以奥利赛现在真的是法国队队内的宝贝。裁判让比赛继续，但是伊拉克的队员好像受伤的挺严重啊，比赛没有停。传进来有机会，门前包抄，打得稍微偏了一点点，球门球。这是9号哈马迪，再交给谢尔基，迪涅好球，姆巴佩穿裆过人倒地，裁判认为不构成点球。这个球姆巴佩觉得对方有阻挡啊，他的穿裆过人还是很巧妙的，随后两个人一个身体接触他倒地，裁判双手一摊让比赛继续。河内杜埃，谢尔基挑传身后，姆巴佩打门，这个球谢尔基跟他形成了默契。哎，伊拉克队自己又是中场传球出现了失误，姆巴佩向前提速进到禁区里边打门，这个球没控制好啊，左脚没有控制好打飞了。同时呢，杜埃也在后点给他跑出了一个传球的线路，伊拉克队这种传球失误本场比赛显得多了一些，而且呢有一个丢球也是源自于自己的失误。也没有让继续下去，主裁判鸣哨了，经过了雷暴天气推迟2个小时之后，这场比赛最终结束。法国队呢在第二轮的小组赛当中是3-0击败了伊拉克队，其中基连姆巴佩再次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追平了米罗斯拉夫科洛泽，姆巴佩的父亲也在看台上向自己的儿子表示祝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在 A 组当中挪威队和塞内加尔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接下来由前国脚刘烨指导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塞内加尔队今天身穿白色战袍，挪威队身穿着一身黑衣。挪威队呢作为时隔28年回到世界杯怀抱的球队，他们的阵容当中也巨星云集。
2: 之前我们介绍过这个北欧球队作战的方针策略，一开场第一脚长传，就是一个高球，然后马上前场一个界外球，上来先空中炸进几下，
1: 反正他有大个子，
2: 对，
1: 这个界外球打下来。赖尔森
3: 打到中路头球，这个球是门迪，哎，门迪可真神勇啊！
2: 所以开场之后啊，挪威队这个

0: 迫感给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1: 好家伙，
0: 全是高球，
1: 这个，
0: 是吧？哎呀，
1: 这个球呢，门迪也有运气，因为顶得比较正，但是他这两个腿合拢得很快，
0: 对对对对，

0: 他跟这个塞内加尔不一样，塞内加尔是主力热身，替补那边小热身，但整个挪威队全体队员都参加热身，还真就用上了。
1: 又开始划船了，这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大景观。上第一轮小组赛踢完，还有网友好奇地问说，他们也过端午节？
0: 不冒险传直传球，虽然哈兰德在前边着急的要球，但是挪威队是这样不紧不慢的，保证安全出球原则第一，都尽量的不要把球权交给塞内加尔，哪怕他丢失点进攻的这种主导性。
1: 努萨这个落点不错，哈兰德坐下来，欧德高射门，又被门迪堵了出去。这是挪威队酝酿了补水之后酝酿了10分钟，节奏上带出来的一个变化。在此之前呢，左路连续轮转，然后呢，在中场把塞内加尔的横向空间给扯动开了。两个后卫扯开之后，内部空当，厄德高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胸部卸下来，射门再次被门迪封堵。门迪今天下地非常快，厄德高这个射门完成的已经不错了。
0: 是，其实塞内加尔这套阵容和他们特点，他打这个快速攻防转换是很厉害。但今天啊，再看这球，厄德高还是，哎呦，
1: 还有了。
0: 再打
1: 门将门迪没扑住啊！这次挪威队抓住了机会。由替补登场的彼得森完成了破门。
0: 正说着呢，这种踢法和节奏啊，塞内加尔是非常被动。因为他打快速转换的特点打不出来。
1: 再来看一下彼得森这个跟进，这个球呢第一下库里巴利没解围远，想做给尼亚哈特在控制啊，直接送到对方脚下。彼得森呢最后的射门处理非常冷静，这种半高球是门迪挺难受的，
0: 关键是离得太近
1: 太近了。门迪要短路了吗？哈兰德推打在绿柱上，过来再补。上半场还没结束，差点又送个大礼。看来挪威球迷的助威啊起了效果，头球，哎呀，被门迪摁在门线前。
0: 哈兰德可能抢守门员啊，抢上引来了。上场比赛他就是抢了一个空门。门迪是
1: 一看这个球冲过来，门迪想虚晃一下，发现不对，带球的方向有点别扭。
0: 结果这个空门没打进去。塞内加尔上面是各种失误，匪夷所思的失误太多了，
1: 自己人办自己人，
0: 对，
1: 然后传球不看队友在干嘛，
0: 那边聊天，这边该传就传。然后直到守门员门迪也出现这个失误。
1: 挪威队呢，上半场比赛还是体现了他们在比赛里面的专注度，彼得森呢成为了骑兵，帮助挪威队进球。目前他们1-0暂时领先塞内加尔。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塞内加尔队这边没有换人。今天上半场比赛，挪威队很善于抓机会，替补登场的彼得森帮助球队进球了。进球时间是在43分钟，那个球进完之后，挪威队差点在前场哈兰德抢门将门迪又抢出来一个机会，好在哈兰德最后这个射门啊打在了立柱上，才让塞内加尔队又躲过一劫，否则他们是带着0-2的比分开始下半场的。看看塞内加尔队教练席啊，资料还得整理一下。教练加夫呢中场休息暂时没换人，但是相信队员们呢得开会提醒一下，这次挪威队的反击4个人一下扑过了中场，塞内加尔队5个人回防的位置全都乱的。哈兰德射门轻而易举，比分变成了2-0，瞬间一波攻势，哈兰德打出了自己最喜欢的进攻方式。这个进球就跟天气一样风卷残云啊，让塞内加尔队非常狼狈。
0: 就是挪威队让你摁着慢着踢阵地战，这绝对不是这支塞内加尔的优点，那这是后程的情况了。
1: 厄德高给的终于喂舒服了，
0: 是
1: 踢也踢舒服了。

0: 而且回追当中你看库里巴里确实是慢
1: 慢的，
0: 真的是慢，
1: 身体扔出去都不管用。
0: 对，哈兰德这球推的也漂亮，正好在他左脚上卧射，
1: 哎，非常舒服的这下。嗯，这种卧射技术现在不管是哈兰德还是姆巴佩，他们都需要在高速中有一个动态调整能力。
0: 对，
1: 而这球做过来啊，被后卫挤开了，这是用什么动作打进去的呀？
0: 萨尔一个卧射，哎呦，
1: 萨尔在快被挤倒的情况下倒地横扫把这球送了进去，意外来了，这个球还真是马内到中间去串联出来的。哎，再来看一下马内这次这个边路打完以后停的稍微大了一点，但是顺着马内就往中间去了，然后再直塞，帕布盖伊回敲，加纳盖伊直塞破线找到马内，马内这一敲啊，萨尔这个球是错进错出，把马内调到中路，这可能给塞内加尔能带出一个调整思路。
0: 对，你中场现在不需要三个后腰了，你边上上一个恩迪亚耶，马内到中间做各种串联。
1: 萨尔刚才这个本能特别好，哎，啊，人都要倒了，已经是横在草坪上了，还能把球给扫出去。
0: 对，这个呀，就是咱们说最后那一瞬间那个技术动作，就是拐弯那一下，嗯，它的转弯半径小很多，它就可以直接拧过去。而这个挪威队这左后卫沃豪沃尔夫转不过来，
1: 那关节都可钉可铆的啊。哎，好，彼得森又过来了，彼得森横敲了，这次找哈兰德，努萨和哈兰德抢到了一个点，还有再给哈兰德，没有调整直接打哈兰德，这个射门很高级，这是一个顶级射手在门前的瞬间反应，这么大的身体哈兰德没有时间做哪怕半个多余动作了，他直接在空中转体把球撞了进去。嗯，
0: 那这都没问题，
1: 库里巴利被绕了身后，然后跟过来，这一下带大了，然后又被反抢，哈兰德这个反应太快了。哎，哈兰德是左脚支撑身体空中半转，嗯，都没有摆腿，
0: 是借力打力，那借力打力，哎，
1: 这是顶级射手的本能在门前。
0: 是，好球，
1: 马内给点不错，倒钩，这再打，哎
2: 呀，杰克逊
1: 啊，拖泥带水的，虽然人越位了，但是你在门前这个拖泥带水的，跟哈兰德的效率形成天壤之别。嗯，
0: 马内这次啊，真是打出了他当年的那个风采，嗯，一路突破过来，
1: 第一下倒钩打下来，虽然杰克逊的位置啊已经越位了，但是最后他的处理看得出来，他在门前也。这球还碰了一下手，嗯，倒钩的时候碰了一下手，碰了沃尔费的手。到目前为止，马内创造了四个机会，哦，突了过来，突了过来，漂亮，挑，
0: 还想
1: 还打鲍勃，哇，这球，鲍勃的反应真快，哎，有点雷东多那感觉。
0: 是，
1: 你以为我该传了吧？我再突你一下，这是让后卫最难受的，嗯。一下让西斯的位置丢了，最后鲍勃瞄着上角。哦，这个点传的不错，机会射门，萨尔，这是少有的挪威的后卫啊，冒顶了，因为塞内加尔队这个球传的太好了。这个球呢，它不是高，这个球是平快，而且弧线呢得向外够着顶，一下没找到这个破坏的争顶的点啊，慢了。然后交给了伊斯梅拉萨尔，是不是又是啊？是不是杰克逊给他做的？好像是杰克逊给他传的。
0: 啊，杰克逊
1: 给他传的，
0: 啊，给他传的，啊，
1: 终于有贡献，
0: 有贡献。但这球萨尔这下停的也不错，那，停的这个第一下分量呢不大，虽然不是很合脚，还需要再调整一下，但他第二下接得快。
1: 这个水晶宫了不起啊，嗯，培养了奥利赛，培养了埃泽，现在又有伊斯梅拉萨尔，嗯，
0: 换左脚外弧线主罚这个角球，
1: 走到中路还真顶到了，顶得不错，又是伊斯梅拉萨尔，嗯，今天是

0: 国家队把他当成俱乐部的马特塔用啊。
1: 嗯，
0: 他可是抢着哈兰德身旁顶到这球的。
1: 哎，
0: 挪威球迷呢在报以嘘声，示意比赛该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哈兰德率领着挪威队时隔28年回到世界杯的赛场，最终呢他们两战全胜，以3-2在第二轮比赛当中以3-2的比分击败了塞内加尔队。而哈兰德呢也可以继续跟随着球队高歌猛进，看看他在射手榜上最后能有什么样的表现。挪威队和法国队目前携手晋级。这场比赛我们的评论呢就到这里，也感谢刘烨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的第二轮，由约旦队来对阵阿尔及利亚队。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这是约旦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阿尔及利亚队从右向左来攻。在今天的早些时候，这个小组当中已经进行了第二轮的另外一场比赛，阿根廷队2-0击败了奥地利队。这样的话两战积6分，阿根廷队已经提前锁定了这个小组当中的一个直接出线名额。而这场比赛约旦队如果输球的话，将提前一轮被淘汰出局。而一旦他们没有办法击败阿尔及利亚队的话，将直接保送阿根廷队成为小组第一。所以这场比赛很影响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好的，刚刚开场右路的任意球，
3: 开场这个定位球就是非常有威胁。
2: 对，完成投球的是尼扎尔。再来看一下，
3: 啊，这球发的非常有球速。
2: 哎，阿拉伯这球解围没踢远，阿尔及利亚队在左路领到禁区里了。小角度打门
3: 啊，这是选择打了个近角。
2: 古伊里把球踢在了边网上，开场之后双方已经各自完成了一次射门了。
3: 对，古伊里这是来自法甲马赛队的队员。
2: 哎，上个赛季刚刚转会到马赛的第一个赛季，联赛当中22场比赛打进了8个球，效率还算是不错。
3: 嗯，作为前锋来讲应该还可以。
2: 马黑斯
3: 漂亮，这球传得漂亮。
2: 哎，马黑斯是非常善于在这个位置传这种球。
3: 嗯，他这球传得特别隐蔽，
2: 是脚腕一拐。外围还是阿尔及利亚队控制，到内部倒地，裁判员没给哨。哎，这是约旦队的机会，向前看看有没有推进，先找到塔马里。塔马里在等，他一个人肯定是不够的。乌勒万，还是塔马里，内切，打门，
3: 直接打了啊！但是这球这是还是能发上力的。
2: 对，这是塔马里非常喜欢的一种射门方式，在大禁区脚上内切2步，调整好了，直接来一脚。如果埃特努里这个位置打不了啊，你看他现在这些出球之后的肢体动作，我感觉他其实是有些沮丧的。
3: 对，好像感觉不是说特别舒服。
2: 对，所以如果他这位置打不了，其实阿尔及利亚队可以选择上一个中后卫，然后把本塞拜尼解放出来打到这个左后卫位置，因为本身在多特蒙德本塞拜尼也可以出任这个位置。
3: 啊，这打雷身后
2: 长传球，球能不能停下来？停得
3: 漂亮，停得漂亮。
2: 马赫雷斯，
3: 啊，这一下中卫回归非常及时啊。
2: 对，而且到现在助理裁判也没举旗，说明刚才那个球肯定是不越位的。
3: 嗯，因为刚才一个长传，我们就一直看这个边裁的这个旗子。
2: 对，阿尔及利亚队进攻还在继续，沿着左边路，这是马扎扯的边路，横转，
3: 漏了一下，
2: 打门。
3: 哎呦，这后卫又立功了。
2: 对。4号阿布达哈布把球挡出来了，
3: 刚才就是他，那下快速的抢断。
2: 对，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马赫雷斯
3: 这球拿得真好。
2: 对，
3: 但是后卫补这下很关键。
2: 看一看角球落点不错，
3: 哎呦，
2: 守门员出来了，但这个球没太打远。好的，
3: 这球挑传很

0: 聪明。
1: 是的，
2: 内切，古伊里，
0: 看这下，
2: 古伊里最后的这脚打门，力量没太吃上啊。
0: 哎，古伊里这个头两下这个脚底非常细，
2: 对，
0: 挑传，然后呢内切，打了一个远角，但是没发上力。哎，打身后，看这球
2: 能不能领下来，
0: 挺快的，
2: 距离捅射一脚，哦，
0: 哎呦，守门员这个就险了，
2: 耶希德立功了，把这个球破坏出去。这已经是这场比赛里边马赫雷斯第二次接到队友在后场的过顶长传。
0: 对，而且这球也不越位。
2: 对
0: 啊，看着显示出他的这速度了。
2: 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慢动作啊。
0: 传球失误，
2: 阿尔及利亚队把球直接交给对手了，塔马里斜传，
0: 看这机会，
2: 停下来，塔马里，
0: 看这下，
2: 还有1-0，约旦队果然是取得了领先。
0: 对，塔马里这下其实打得又不错，然后呢这下第二下没打着，那但是后面的队员补射，
2: 在中场位置后排插上的21号尼达尔，在比赛的第36分钟帮助约旦队打进一球，约旦队1-0领先。
0: 发起人还是塔马里啊，这球这个从这整个过程来讲非常漂亮。
2: 所以现在约旦队取得领先了，这个是他们在世界杯决赛圈的历史上第一次啊，领先状态之下来进行比赛。
0: 嗯，
2: 看看会不会打顺风球。艾特努里，这个还是刚刚马赫雷斯获得的这个近似于单刀球了，而且完成了一脚捅射。守门员耶齐德非常关键的扑救，没有这个扑救就没有现在1-0的领先。
0: 人马赫雷斯这个年龄哈，
2: 连续2届洲际的赛事啊，或者说地区域性的赛事都能够打到决赛里，
0: 漂亮，
2: 是非常好的。
0: 这几脚配合非常漂亮，而且他反击打得很干净。
2: 对，
0: 看这下
2: 点不错，
0: 哎呦，这下点真不错啊，
2: 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好，温琪琪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场比赛如果输球就会被淘汰掉的约旦队暂时1-0领先着阿尔及利亚。转移球到禁区里落点，一点被解围出来。今天约旦队的中后卫4号阿布达哈卜的发挥也是相当稳健。
0: 嗯，我觉得他有意识的在保护这个阿拉伯的位置。
2: 哎，
0: 啊，两个中卫协调不错。
2: 摆脱掉一个，本塔利布中路渗透，外围远射，耶希德把球化解掉。2点球的射门没有制造出太大的威胁，刚刚是来自马扎的外围的远射。
0: 这个24岁的马扎呀，其实是这场球，哎，我觉得阿尔及利亚最活跃的一个队员。
2: 嗯，
0: 哎，当时守门员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2: 现在阿尔及利亚的这个困局能不能破，甚至马扎可以说是这个破局的关键点。
0: 嗯，
2: 抢下来了，乌勒万在观察左侧，哦，非常好的转移球，边路助攻上来，阿布塔哈横传，一点被踢出来，外围又打了一脚，
0: 哦，真有威胁。这下
2: 拉瓦普迪赫的射门稍稍偏出，好的，
0: 漂亮，
2: 直传到底线附近。
0: 嘿，就是这个约旦这俩中卫啊，我觉得这防守啊非常尽力。
2: 没错，
0: 看这下
2: 落点不错，头球，
0: 哎，
2: 垫
0: 下
2: 了，
0: 顶进了。
2: 69分钟，阿尔及利亚队将比分扳平了。中场休息回来，替补登场的高中锋本布阿利，终于是实现了主教练佩德科维奇的战术目的。
0: 对，这下呢传中之后，中锋的头球后蹭，这下顶了一个远角。
2: 约旦终究没有能顶到补水时间啊！
0: 啊，这下原地拔起来后蹭，这下非常漂亮。
2: 哇，阿拉伯一路跟着抢到
0: 这
2: 儿来了，
0: 跟着一块抢出来了，这中卫就等于出来了。
2: 对，

0: 现在少一个中卫啊。
1: 对啊，他要是回不去，这也比较麻烦。
0: 后腰撤回来了。
1: 嗯，
0: 帕蒂莫萨一对二，角球，角球，中路，二点球，
1: 哎呦，
0: 门前空了、
1: 啊，
0: 又是一次定位球的机会，
1: 又是定位球，
0: 阿尔及利亚队将比分反超了。裁判还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给的最终结果。
1: 就这个角度要看的话，
0: 肯定是，对，肯定是阿尔及利亚队球员顶到了这个球。
1: 对，
0: 是谁顶到？进球是有效的。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半自动越位技术。顶球的瞬间，哎，真不越位，
1: 这个脚留在那儿了，
0: 只有两根手指，但是手指是无效触球部位啊，所以不会算的。
1: 这防守员脚在那儿伸出来，
0: 对对，哇，那这个球真是太极限了，太极限了。胸部回做好球，差一点能够完成撞墙的配合。
1: 对，但是后卫做这球就稍微不是那么准确了。
0: 对，芬塔利普，好的，
1: 卡维身后，
0: 已经到了禁区里。马扎，球已经出底线了，要了个角球。所以约旦队这套首发虽然他们的整体性很强，但是在世界杯这种高转换、高对抗的比赛里边，你不可能一整场比赛全用这十一个人。
1: 是的，现在呢，等于是把中后卫，阿拉伯给调到前场了。
0: 哎。阿吉穆萨还在过、能力真好、好，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阿尔及利亚队最后是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将比分反超，2-1击败了约旦队，输球的约旦队也就此结束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征程，虽然还有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但是两连败，在考虑到球队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他们事实上已经彻底失去了从这个小组当中出现的机会，而阿尔及利亚队拿到这一场比赛的胜利之后，他们现在和奥地利队的积分是相同的，小组赛的最后一轮这两支球队的直接碰面将会决定这个小组当中的另外一个直接出现席位的归属，而在这场比赛以这样的比分这样的结果结束之后，同组当中的阿根廷队也已经彻底锁定了这个小组的第一，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跟妈妈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口罩。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这那的，
11: 要吧？
12: 要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老师，今天有什么看点？进去说。先说爆发力，单刀突破都没问题。大三排，这是什么阵型？
1: 再说预判，极其精准。
2: 这续航打家时有优势啊。
1: 最后啊，物理防线。
3: 固若金汤，谁的实力这么强？
4: 吉利银河M9，
5: 关注每家末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1: 聊城玩梗
12: 还看小红书。

0: 球迷朋友，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欢迎各位。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过去的这个比赛日呢，相信大家会和我有类似的观感，那就是这一集我看过，豪门他们都赢球了，势如破竹，而球星们也又再次梅开二度。
1: 哎，大概就是五天前这一幕似曾发生，是吧？依次出场的几支大家关注的球队都赢球了，而且当家的球星表现仍然非常的出色。阿根廷队梅西虽然是踢丢了点球，但是打进了个人破纪录的第17球和第18球。阿根廷队也顺利的以小组第一进入到了淘汰赛当中。你看，卫冕冠军的第一步迈得相当的扎实。
0: 对，
1: 之后的比赛是法国队。法国队方面，姆巴佩在自己出场的国家队的第100场较量当中打进2球啊，法国队也顺利的昂首向前，进入到了淘汰赛里边。再之后就是挪威队的比赛了。挪威队也是大家相当关注的球队，挪威队在面对塞内加尔的比赛当中也是赢球了。这样的法国队和挪威队都是以2胜6分从同一个小组携手出现，当然还没有决定谁是小组第一。说实话，两支球队在最后一轮的小组直接交锋，可能内心都会有点小小的算盘，算算小组第一还是小组第二出现之后前行的路径更加的平缓一点。坦白讲啊，这个小组如果拿小组第一的话，大概率在1/8面对德国队，所以看看吧，这两支球队最后一轮怎么选择，内心是不是有点小算盘。
0: 哎，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27号，到时候这两位会碰面啊，法国对阵挪威，我们好好期待一下。这是阿根廷的那场比赛。
1: 今天早上的这些比赛啊，尽管这几支强队稳步向前，尽管当家球星的表现都相当的稳定且亮眼，但真正抢戏的是天气，这有点出人意料，是吧？
0: 确实如此。你看，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担心说，哎，会不会很多来自欧洲的球队会不适应这个温度？确实，我一上来就看到当时有人在训练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赤裸上身，因为太热了，直接就躺在了草皮上。
1: 你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夏天经常会担心的就是高温，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大家都在担心，哎呀，这高温天气的频次可能前所未有，今天就发生了。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比赛，挪威打塞内加尔的比赛，到比赛的最后时刻，双方都有球员抽筋，这个比赛的温度实在太高了，虽然气温只有25摄氏度左右，但是湿度来到了95%，一个典型的高温高湿的天气。要知道这场比赛是在纽约的新泽西球场来进行的，这可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的球场，所以大家内心都担心啊，哎呀，这决赛球场的天气高温千万别影响决赛的质量。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是7月底，按道理是更热的时候。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场，
1: 夏季你还担心什么吧，你就说
0: 下大雨打雷，有一场比赛居然延期了，而且这确实是我看球以来遇到的最大的一场雨。当然前提是我看球的时间非常短，因为当时看到整个的这个大雨啊，观众席们全都站起来开始找雨衣了，然后镜头一转给到了德尚，发现他从西装到里面的衬衣全都淋得透湿，然后比赛就延期了。
1: 你知道吗，这场球是北京时间早上5点开始的，原本我是定了个闹钟呢，8点钟起来看挪威队，这场球我没想看，结果8点起来一看，

0: 哎，法国队比赛怎么没踢完啊？
1: 怎么还在踢？
0: 我这手机推送出问题了，结果打开电视一看，两场比赛同时发生着，挪威队在五套转播，我们被迫启用了备用的五家频道，把法国队的比赛的下半场转到五家转播了。这确实是世界杯赛场因为天气的意外的变化，给我们的转播带来了重大的调整。当然也给各位的现场观赛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你们要知道，这场比赛中断了131分钟。整场比赛踢完用了将近4个小时，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内心的担心是什么啊？因为北美的夏天啊，这种雷暴天气非常的频繁，如果小组赛最后一轮发生雷暴怎么办？这可能是更可怕的情况，因为两场比赛同组两场就必须同时进行，这是考虑到公平竞赛的原则，你不能算分，不能看着踢。但如果雷暴发生了，如果比赛推迟了或者终止了怎么办？这个难题其实要留给国际足联了。国际足联没关系，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思考。咱们先看看今天凌晨的比赛，看看这个让我们非常感受到北美赛场天气变化多端、充满了意外的雷暴天、高温天。
2: 今天凌晨，法国队与伊拉克队在费城展开对决。上半场比赛第14分钟，姆巴佩一脚世界波帮助法国队先拔头筹，不过费城的天气却想给状态火热的法国队降降温。比赛临近半场，费城体育场下起了瓢泼大雨，对比赛的流畅度造成了一定影响。半场结束后，体育场现场发布了雷暴警报，现场的观众被疏散到掩体内避雨。原定北京时间早晨6点左右的下半场开赛时间被推迟到了8点才开始，近2个小时的推迟在世界杯历史上实属罕见。好在法国队并未受此影响，下半场再进2球拿下比赛。事实上，在大赛历史上被雷雨天气推迟的比赛已有先例。在2012年欧洲杯上，法国与乌克兰在顿涅茨克顿巴斯竞技场进行的比赛中，开赛仅4分钟就因为持续的大雨和雷电天气暂停了近1个小时。不过那场雷雨并没有阻挡法国和乌克兰球迷的热情，雷声暂缓了赛场的争锋，但大雨却浇不灭心中的热忱。他们不离不弃地在看台上继续狂欢，享受着大雨与足球带给他们的独家记忆。无独有偶，2024年欧洲杯1/8决赛，德国与丹麦队在威斯特法伦球场也遭遇到了雷雨天气的干扰。比赛第35分钟，威斯特法伦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片刻之后大量的冰雹从天而降，当时主裁奥利弗立即吹停比赛，观众也堵入场馆封闭通道，比赛在中断了25分钟之后才正式恢复。欧洲进行的足球比赛遭遇极端天气，主要是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推迟和中断的决定。不过在美国进行的露天体育比赛对雷雨天气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2025年在美国进行的世俱杯就严格遵循了当地的法规。根据美国法律，当在体育场半径约13公里内检测到云对地闪电时，户外比赛必须立刻终止，全员疏散。从最后一次闪电算起，数30分钟才能恢复比赛。如果有新的闪电出现，则倒计时清零，重新计时。在去年世俱杯上，共6场比赛因雷电而暂停。其中，在帕丘卡对阵萨尔茨堡红牛的比赛中，持续密集的闪电和倾盆大雨让比赛在54分钟暂停。球场内积水严重，比赛暂停了97分钟之后才重新恢复。赛后球场出现的彩虹却让人眼前一亮，也让本场比赛被球迷称为彩虹之战。那场比赛10天之后的北卡罗来纳州，切尔西与本菲卡的1/8决赛中也出现了雷电预警情况。在比赛第86分钟，切尔西一球领先于本菲卡，虽然比赛场地没有降雨，但主裁判依然宣布因为雷暴预警中断比赛。等待期间，安全倒计时的多次刷新让中断时长达到了1小时57分钟。比赛恢复后，体能恢复的本菲卡通过点球绝平切尔西，将比赛拖入加时赛。最终切尔西在加时赛顶住压力，4-1战胜本菲卡晋级。由于本届世界杯的很多比赛都在美国进行，因此这种针对极端天气的法规仍然适用。法国与伊拉克的比赛是该法规首次在本届世界杯上应用。在等待比赛恢复期间，姆巴佩还担任起了排水监督员的工作。比赛中断时，漫长的等待也让球场的主角成为了球迷。有时候漫长的等待并不会滋生乏味，

0: 随着世界杯继续深入进行，在美国多地的比赛依然有可能由于天气预警而推迟。雷电阻隔了比赛，滚烫的热爱却不会被风雨阻挡。
1: 这在现场看球的球迷还挺不容易的啊！这场比赛基本上，比较便宜的球票是$700，花这$700淋了一场大雨，躲了130多分钟看了一场4个小时的球，是值还是不值啊？
2: 这个性价比可以，还是很高的。
1: 哦、是、啊。但是法国队还是不错啊。说实话，这种球是强队最害怕的，因为它给比赛增加了意外的不确定性。但法国队稳定的输出，姆巴佩表现也非常抢眼，平稳的拿下这场3-0的胜利。
2: 确实，我觉得他表现太好了，就像刚刚我们在短片中看到的这个雨后的彩虹一样，他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彩虹。这个比赛，他在最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甚至都让我感受到了他的领袖气质。他对着记者说：“这都是来自团队，所有都是团队的功劳，而且我也希望这位登贝莱能够进更多的球。”同时也有人问到他其他人的表现，很多场外的因素，他说：“我不管，我更专注于自己，我所在的这支球队未来会踢成什么样。”你说多有大将风范啊。
1: 来一个数据支持你的这个领袖气质啊。
2: 嗯，
1: 这是姆巴佩在法国国家队的第100场比赛，他在这100场比赛当中打进了60个球，助攻40个，直接参与了100个球，平均每场参与一个进球。而在世界杯赛场上，这是姆巴佩的个人第16场比赛，世界杯他是16场比赛打进16球，场均进1球，
2: 这效率
1: 稳定输出是吧？这让我想起了吉利银河 M9，不一定要期待什么意外之喜，但平稳发挥、稳定输出，你开上它就是特别踏实安稳的驾乘体验。所以今天吉利银河，我们星耀美加墨送给法国队百场的姆巴佩。
3: 走进费城球场的姆巴佩，迎来了职业生涯里程碑的一天。国家队百场殊荣与世界杯的征程在此刻交汇，双重意义加深，让他在这一天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焦点。从他率队踏上草皮的那一刻，所有积蓄的能量便涌向了那双滚烫的战靴。
4: 姆巴佩来一脚抽进了，哎呦！开场14分钟，姆巴佩今天的脚感非常好啊。
3: 这注定是属于姆巴佩的一天，即便费城上空突降雷暴，也未能阻止他继续进球的脚步。下半场，伊拉克门将的失误成全了姆巴佩的双响，这是姆巴佩参加世界杯的第16个进球，也是他代表国家队的第60个进球。在这个意义非凡的纪念日，他用梅开二度的表现率领法国队提前小组出线，这是姆巴佩送给自己的百场纪念最好的礼物。本届世界杯前2场比赛，姆巴佩接连迎来2个历史性时刻。首战塞内加尔，他同样打进2粒进球，超越方丹和吉鲁，同时加冕法国队世界杯射手王与法国队队史射手王。更重要的是，当对手追回一球破进比分，他展现了队长的价值。
4: 姆巴耶的破门使得比分变成，法国队又打进了一个。这个球，姆巴佩说：“别慌，有我的，有我的。”3-1。德尚啊，应该刚才生气自己的防守有些松懈，德尚这个气儿啊，应该也还没消，喜事就来了。
3: 99场比赛，58个进球，27岁的姆巴佩已经站在了法国足球的塔尖之上。赛后，法国队为姆巴佩送上了纪念球衣，这是一份满足，也是一种激励。
5: Ça fait toujours plaisir d'être dans l'histoire de sa sélection, mais bon, on pourra parler de ça plus tard. On sait tous pourquoi on est là. On a bien commencé hier. On a vu que c'est difficile, mais je pense qu'on a conscience de ce qu'on est et de ce qu'on peut faire. Dans le foot, vous savez que ça suffit pas, il faut le faire. Mais je suis sûr qu'on va le faire. Yes.
3: 从2017年3月完成国家队处子秀，到5个月后收获国家队首粒进球，天才的成长轨迹就此铺开。此后的故事里，太多瞬间成为了姆巴佩百场之路上的经典坐标。2018年夏天，姆巴佩高速碾压阿根廷防线的画面，至今翻涌着凌厉的青春锐气。俄罗斯世界杯， 他用四粒进球将法国队送上世界之巅。年少得志与众星捧月，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展开了无尽的遐想。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7场比赛8粒进球。在那场史诗级的决赛中，姆巴佩上演帽子戏法，凭一己之力将悬念拖至点球大战。只可惜，整届比赛的完美表现未能换来一个完美的结局。姆巴佩或许就是为世界杯而生的，每过一个4年，人们都会在世界杯看见一个全新的他。2026年的美加墨，他已是法国足球的旗帜，在他心中，球队的目标永远高于自己的追求。
6: Et aucun but et la France est championne du monde.
7: Signe au marqueur, indélébile.
8: Ah oui.
7: Oui, indélébile. Et je serai le premier sur les champs.
6: On nous accompagne.
8: Bien sûr.
7: Non.
3: 费城之战的前一天正值父亲节，本场首开纪录后，姆巴佩指向看台，他的父亲就在那里，见证着儿子的百场里程碑。这场胜利是他献给父亲的礼物，也是他献给自己的礼物。从零走到100，姆巴佩和法国队彼此成全的这段旅程，还在向着荣耀的彼岸继续前进。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也欢迎刘烨指导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您看啊，这次比赛特别精彩，一方面是各支强队的表现都不错，另一方面啊，这个射手榜的竞争从第一轮就开始了。这第二轮现在又是梅西、姆巴佩、哈兰德都有进球，是吧？这三个队员的咬合现在在射手榜上竞争也相当激烈。
9: 对，而且我一度怀疑这个排赛程的人很懂故事，他按照这个节奏排下去，这三个射手就轮番的比。当然了，可能压力最大的就是最后一个出场的 C 罗，就像点球一样，前面都罚进了，后边的人最紧张，那是他明天的比赛的事儿。
1: 哎呀，明天凌晨1点钟 C 罗要登场打乌兹别克斯坦， C 罗现在心里边压力挺大的啊，前面这些射手都进球了。回到今天早上这场比赛当中，法国队发挥应该是完全在预期当中吧。
9: 对，而且看了整个比赛过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碾压式的比赛方式，而且呢甚至说比法国队内的训练都要轻松一些，所以我相信法国队展现的这个实力啊，已经慢慢的让大家信服，就是他在多种作战的环境之下，哪怕一个雷电使得比赛推迟2-3个小时，他都不受任何的影响。
1: 这应该是强队本色了啊。
9: 是。
1: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也请刘烨指导呢带领我们回到北京时间今天早上这场前后持续了4个小时的比赛当中。
9: 法国队应该是在赛前就能预估到这个对手呢并不能给他们构成太大的威胁，所以这场比赛呢德尚完成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呢把阵容再调配一下，包括中场使用了6号科内，巴尔科拉也首发，左后卫用了迪涅，另外一个目标呢就是完成了给姆巴佩的助攻，让他在自己的100场比赛当中呢再继续多进球。我们看开场之后仅仅不到1分钟，法国队就出现了一脚斜射，这脚射门虽然是打偏了，但是这个线路上呢姆巴佩已经积极的跟进到位了，所以这场比赛不管是从场区的宽度的使用，还是在这个进攻当中纵深的制造方面，法国队都打得游刃有余。在右边呢他们有小组配合，有登贝莱，有昆代，还有奥利塞，所以这场比赛一开场呢整个球队在这些小局部配合上呢经营得非常好，登贝莱的射门造成了对方后卫和守门员之间的失误，当然了这种失误之后还有更大的失误，这也是跟法国队不断给他提供的那个压力有关系。德尚已经开始在慢慢的盘算后边的比赛所有的用人，他现在几乎都在按照自己的这样操作在走。这是姆巴佩在边路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一次次的戏耍对手，同时呢出现了奥利塞的第一脚射门，但是几秒钟之后在这个位置呢换了一个人射门，结果就不一样。我们再看二点球出来之后呢继续推进，继续往边上走，给自己的小组特战部队，这个时候呢换了另外3个人，奥利塞过来之后给了姆巴佩同样的位置同样的角度一脚就进去了。所以法国队的进球呢他会告诉你所有一切发生呢是有他的脉络和轨迹，有自己战术的设计，而不是蒙进去的。 我们再看同样的进攻方式，

0: 反复穿插对方的身后，同时姆巴佩传球之后呢，往对方忽略掉的那个部位跑。在这个区域呢，伊拉克队显然防守很松散，这也不像是一支强队的这样一个防守体系。要知道这时候开场才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要十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姆巴佩收获了第一个进球，这一下就使得他整场比赛这个进攻的兴奋劲儿调动起来了。同时法国队呢也很注重自己打反击，那这个球对方一个直传没成功之后，马上乌帕梅卡诺一个长传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队友，但可惜最后在门前再处理的时候呢，没有达到最好的效果。那即便如此，法国队这场比赛连续在边路进行的配合呢花样很多，而且你会发现呢，他把某个局部呢能一点点的串联起来，一个局部就两三个人，这两三人呢就可以打得很顺畅，其他人并不过来占据空间。我们再看伊拉克队一直在很频繁地使用他们守门员过脚下球的这个方式，登贝莱其实早就盯着了，他一直盯了很长的时间，下半时才得手，但上半时已经有迹象登贝莱一直在追着对方的守门员在抢。我们再看法国队中场的拼抢拦截非常得力，换转为有限进攻的时候呢也上得很快，但是你这个时候会发现啊，为什么法国队是降维打击，实际上这个奥利塞跟科内上去的时候呢并不合适，有点成匹夫之勇，但是就这两个人连跑带下，伊拉克三个人就没把球给控好，所以这场比赛从进攻和防守呢都是类似于一场降维打击的比赛。再看对场区远端的使用，登贝莱准确地去找到了姆巴佩，这场比赛姆巴佩呢也受到了对方很多的一些防守的犯规，但是小小的犯规一般裁判呢就不吹了，因为双方实力实在是差距非常大。伊拉克队呢也并不是全线的被动防守，他们间或呢还会有一些相当不错的边路进攻，包括使用他们的九号中锋哈马迪，这个点呢用的还是相当的不错。再看法国队由守转攻的推进速度，很快的把球交到了前抢队员的脚下，直接就往里边带，只是可惜最后送球的时候呢没有成功，但是法国队这场比赛几乎把他所拥有的所有的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套路啊都演变出来了，特别是由守转攻，有阵地战的模式，也有这个快速反击的模式。到了上半时临结束阶段呢下起了大雨，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法国队的发挥，姆巴佩非常漂亮的转身拉球往里边领。所以这场比赛边路的进攻，空切的进攻，正面的突破，小组的配合，所有的配合呢法国队都打得很赏心悦目。到了下半时，虽然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的间隔，但是法国队始终没受到影响。先看这球啊，登贝莱突破大了，球出了底线，我们把镜头一直锁定在他身上，你看他在干什么，他没有懊恼之前那个球，他在看看你们要怎么发球，他盯了很长的时间，做好了一个像百米运动员一样在抢跑之前做的那个动作，躬身盯着对方下步的动作，这给他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操作，那就是当对方后场出现一点失误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反应过来把球抢下来给姆巴佩。难不是难在他抢这个球，而是他在这个之前在联赛当中在欧冠当中他做了几百次的这种准备，很勤奋，他抢到这个球了，再看只有他已经做好了第一时间出去的准备，其他的人呢只是站在那儿看，当这个球真被拿下来的时候姆巴佩才反应过来，而这个球呢就传过去了。所以登贝莱这么大的一个转变真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欣喜，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之前玩电子游戏训练迟到也不愿意踢足球，没想到几年之后就变成这样了。当然看到他这个表现可能没地方哭的是巴塞罗那俱乐部，当初高价把他买过来啊，没想到他现在那么好。之后的比赛法国队开始向大家表演他们如何用各种方式来进攻对方的球门，奥利塞的搓射打在了横梁上，伊拉克队还是采取找中锋的方式，简单但是呢球权丢失的很多。法国队直传回敲，马上再给姆巴佩送球， 那这个时候你又看到技术了，一下子就把球卸下来，所有人就能上得来，进攻就可以得以延展。奥利塞一对一的突破，然后把对方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倒三角射门，甚至连中卫都有，连这个后腰的位置上的拉比奥都有可能进球。之后在这个位置上的另外一个中后卫萨利巴也有机会进球。我们再看边路的斜长传背后的套上，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伊拉克啊真的是想努力也白搭，心有余而力不足。登贝莱很简单的就转身领球射门，在这个区域你要密集防守，一般的队不会给这么大的空间的。我们再看登贝莱再次去抢对方的守门员，抢下了一个控球权，然后当这个区域在进行争夺的时候啊，其他人都有一个侥幸心理，特别是伊拉克的防守队员不认为这个球法国队会抢下来，所以他的左半边没有合拢那个区域，而登贝莱敏锐地捕捉到这球有可能过来，然后先占领最有效的区域射门成功。一个是登贝莱的天道酬勤，另外一个呢也是伊拉克这边的比较松懈或者说相对比较迟钝的反应。我们再看大家在争的时候，登贝莱已经从越位位置上回接要这个空当，转身要向前的身位，而队友这个球呢也给他传得很及时。所以大家就是那句话，怕就怕那些有天分的人呢还很勤奋，而登贝莱今天这个比赛呢就完全展示了他这方面的一些特质。伊拉克队呢也想尝试组织进攻，但是他们呢只能说偶尔发动一次反击。这个球呢是个很好的传球，但是你看啊，十七号萨利巴手上有一个拉人的动作，这使得伊拉克队的九号哈巴迪最后没法触碰到这个球，很微小的一个动作，就我们所说的犯规与不犯规的灰色地带，但是战术效果很好。继续法国队在进攻，我也挑战一下孙老师的权威，我还是从球员的角度觉得这球犯规，过一会儿大家再听听裁判员的角度如何来解释这个球，这可能就会让大家理解为什么你对裁判的判罚不服，但是裁判的判罚都有依据。我们过一会儿听孙老师怎么说。全队继续举全力给姆巴佩送球，实际上这个比赛呢下半时的这个场面呢非常适合姆巴佩刷数据。伊拉克的防守呢很松散，而法国队呢从这个外围的进攻包括输送球的方面呢很好。我们再看反身过去之后呢，大家再继续把球拿回来，依然给姆巴佩送机会，但这球呢姆巴佩还是没打好。这场比赛之所以能有连续的这种机会的产生呢，也得益于法国队对一点二点三点连续的控制，他们单一进攻的波次呢不是说一次就结束了，他们能连续拿到球有第二第三第四波的进攻。我们再看临结束前姆巴佩还有一次很好的机会，可惜这球打高了，德尚直到第九十分钟的时候才给他晃下去，已经给他留够了足够的时间让他去刷数据。射手呢就是要靠比赛弱强度的比赛来保证他的状态和感觉，这样呢对他未来的比赛就会好很多，所以这场比赛不管是姆巴佩还是德尚应该是非常高兴这个比赛以这种方式来完成了晋级。
1: 其实您看啊，刘伟指导，咱们一直在说这支法国队最大的特点是稳定性，
0: 对
1: 阵容的稳定性，新老的衔接，加上德尚这个主教练的稳定性、这支球队通过这两场比赛，您内心觉得如果是真的不断往前走的话，现在还有小小隐患吗？
0: 小小隐患我估计可能还是从中卫位置上吧，因为这俩中卫呢孔武有力非常强壮，但是呢多少都有一些转身慢被打背后的这个风险、因为前两场比赛法国队没有碰到过、我们只能说碰到更高手之间的较量的时候呢，可能对方的一次启动加速你可能就丢球了。
1: 下一场打挪威可能是个压力测试，对吧、但是这个压力测试呢双方心态又不一样，因为都出现了 是吧、这个淘汰赛还不一样，
0: 也可能有因为在争射手嘛姆巴佩这边刷数据，哈兰德也要刷数据，可能进攻点上还真点有点这个压力的。
1: 这支伊拉克队您觉得是 在您的预期之内吗？这表现对手太强大了是吧？完全没有办法、
0: 你会明显感觉到从战术层面，从比赛的适应层面，我们亚洲的球队也好，伊拉克球队也好，包括之后的约旦队、他们也感觉出来就是有点不太适应，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对方可能不是特别严密的

一次防守和扑抢就会把你给吓掉，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节奏，你平时拿球可能一转身一秒钟给你的时间去观察，这边零点一秒都没有，一转身已经贴到脸上了，所以这种节奏和比赛

0: 场和小组最强对手挪威队之间的交锋。好，我们感谢刘烨指导，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1: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发现巧了啊，我们刚才说对阵的两支球队，法国队和伊拉克队，正好在我们这48强队徽基本居中的 C 位，还挺好找的。
1: 还真是一眼看到了、
0: 法国球迷应该特别满意这个位置，我们就在这儿啊，我们就在这儿，一直往前，都在世界杯的中心舞台。
1: 哎，以后应该给那个区域更多的镜头，让大家都找一找自己喜欢的球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又到了我们每日补充电解质的环节了。刚刚呢，我看到邵老师一直在聊的法国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今天外星人时刻一定忘记不了一位，那就是我们的金球先生登贝莱。而且我真的觉得看了这场比赛，我就想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就是无私。这是全场比赛出现的最后一粒进球，但却是他个人的第一个世界杯进球。他之前在干什么呢？之前在帮姆巴佩进球，尤其是他进的这个球，完全可以面对对方的门将的失误自己直接踢进去的，但是他选择了传球。
0: 那你知道他在之前在干什么吗？
1: 在干什么呢？
0: 刘卫指导刚才已经说了，训练迟到，不参加球队的活动，打游戏，各种各样的问题少年都在他身上集于一身。所以你看，真正能够成为金球先生奥斯曼登贝莱，一定是跨过了自己内心的那个坎儿，击败了过去曾经懒惰自私的自己，成为了如今的金球先生和无私的那个他。所以今天外星人时刻给无私的法国队的登贝莱。
2: 第二轮小组赛，法国队喜讯不断，两连胜提前出现，姆巴佩独中两元。而对于金球先生登贝莱来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国家队大赛进球零的突破。这场比赛他一传一射，表现了自己顶级巨星的价值。虽然贵为金球先生，但他在姆巴佩身旁仍不是万众瞩目的焦点。登贝莱在低调中出发，在高调中归来，在亮眼的世界杯舞台上终于闪耀。
3: 好球，赛好球，登贝莱大门又进了，3-0，66分钟，奥利赛助攻登贝莱破门。奥利赛确实是在中路最有威胁，奥斯曼登贝莱破门，法国队3-0领先，这也是登贝莱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的第一个进球。
2: 长久以来，登贝莱始终是足坛极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天赋是他最耀眼的标签，但很长时间以来，因为自身性格的原因，因为过于散漫的原因，人们难以看到他兑现天赋。直到他终有一天终于能在俱乐部赛场上大杀四方，斩获金球奖，站上足坛个人荣誉的巅峰，登贝莱实现了蜕变，金球奖甚至是比他更受瞩目的姆巴佩都无缘的荣誉。但在世界杯舞台，登贝莱却始终留有遗憾。历经2018、2022两届世界杯的征战，11场赛事拼尽全力，却始终未能收获一粒进球，甚至他在欧洲杯上也没有进球，大赛进球荒成为登贝莱身上最大的短板。本届之前，他曾在世界杯上两次送上助攻，都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的成人之美也让姆巴佩的世界杯进球数节节攀升。

0: 本场比赛，登贝莱送上他在世界杯中的第三次助攻，利用对方门将和后卫之间的失误，他将球抢下，在已经可以射门的情况下送出传球，再次助攻姆巴佩破门，延续了两人之间的经典连线。随后，属于登贝莱的时刻到来了，他终于打破了自己的魔咒，迎来大赛生涯的里程碑时刻。历经13场世界杯比赛，登贝莱终于爆发了，他也交出了属于金球先生的完美答卷。为他助攻的是奥利塞，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已经送上了3次助攻，但也还未打进世界杯处子球。下一场比赛让奥利塞进球，也许是登贝莱和姆巴佩最大的心愿。法国队的前场三叉戟风光无限，登贝莱在进球后仍保持着自己一贯淡定的表情，姆巴佩则在登贝莱进球后开心大笑。这是属于团队的力量，在姆巴佩常常吸引大部分注意力的时候，他身后的金球先生总会适时爆发。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对于弟子的表现相当满意。
1: Tous, y a pas de souci, il a confiance en lui. Après, bon, il peut animer un peu les débats. Si c'est pas lui, ça sera un autre de toute façon. Mais voilà, j'ai confiance en lui. Il a des repères à retrouver aussi qui sont différents que celui qu'il a avec son club. Mais déjà sur le plan athlétique, il est de mieux en mieux. Donc à partir de là, après techniquement, il n'a pas trop de soucis avec le ballon.
0: 从两届世界杯颗粒无收的遗憾，到本届赛事传射建功的风采，登贝莱在世界杯赛场上也实现了自己的蜕变。那些质疑，那些争议，也终会随着时间流逝而烟消云散。金球先生全力出发，法国队赢得了小组出线资格，这只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一小步。对于志在夺冠的高卢雄鸡来说，金球先生守得云开见月明，正是他们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2: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也是共同观看了这个专题片啊，相信大家也会为法国球员在球场上的表现和他们彼此之间的情谊而感动。那各位球迷，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正在直播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全国球迷带来了夏日惊喜，参与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您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每天100万购车券发放，同时呢更有机会赢取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是要为我身后的球迷朋友们送来福利了。福利呢来自我身旁的这款吉利银河 M9 的车模。我们的参与玩法呢，还是我会给到大家一个问题，咱们来举手抢答，只要答对就可以领取到这款吉利的车模。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登贝莱，他终于收获了自己世界杯的处子球，但大家知道吗，对于登贝莱而言，他是一位年少成名型的球员，今年呢他是29岁。所以我的问题是，请问今年是他参加的第几届世界杯呢？哇，立刻举手了，问题都没有问完就举手了。尤其
3: 今年是他参加第三届世界条，他在此前参加了2018年和2022年两届，但都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登贝莱的国家队生涯我感觉可以概括为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他应该是在2016年，就是他19岁的时候就完成了国家队首秀，但是表现一直不好，在2017年的时候巴塞罗那也是花了大概1.45亿欧元把他带到了诺坎普，但是呢登贝莱就因为熬夜打游戏包括伤病问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表现，直到这一届他才斩获自己世界杯首球。
2: 哎，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不伸手要这个麦的话，您可以说整整一集豪门盛宴是吗？这个题外话，您是做相关的这个解说工作吗？
3: 并没有，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球迷。
2: 哇，口才真的很棒，而且你的答案完全正确，一看就是非常懂球，基本上把他整个前半部的这个人生历程都给我们讲出来了，所以当然要给您送上这样的一个福利啦，恭喜您回答正确。今天真的，我们这位观众的回答值得全场的喝彩和掌声。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吧，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0: 的较量持续升温。
1: 喝牛奶吗？
2: 我不能喝牛奶，
3: 我不能。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球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呢，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百威黑金敬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我们刚刚也是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画面，我们看到了挪威队啊，他们有独特的庆祝方式。你知道吗，邵老师，在挪威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球员，他们呢在球迷中给他们加了一个小外号，一位是饿得高，另外一位是饿得快。
1: 饿得快，这冷笑话是吧？
0: 饿得快是谁呢？
1: 我猜肯定是哈兰德吧？
0: 哎，确实
1: 是吧？体格大，饿得快吗？
0: 哎，可以这么理解，
1: 是这意思吧？
0: 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因为他球场表现实在是太好了，像怪兽一样。
1: 哦，
0: 哎，对，而且我们在这场比赛中还见证到了一个特别棒的时刻，就是他们两位的连线。
1: 那我也考考你啊，你看咱们在豪门盛宴大概第一期或者第二期节目的时候，当时介绍过一个数据。本届世界杯1248个参赛球员当中，所有球员啊，只有一个为国家队出场的比赛场均进球数能够超过一，就是平均每场进一个球以上，是谁？
0: 这个很简单呀，就是哈兰德呀。
1: 送分题呀，哈兰德呀，1.1个场均，但现在数字又上升了，因为他世界杯两场比赛进4个，拉高了平均值。
0: 哦，真的是太可怕了，这样的一个效率。而且你知道吗，在看比赛的时候，很多他的球迷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他其中一个进球就是在厄德高的传球下帮助他进去的。然后他们两个还复刻了自己曾经的那个名场面，就是一人在脚旗的一边，两只手搭在一起。我们能通过这个图片看出来，眼尖的球迷应该还会记得，是在2025年的时候世预赛的比赛现场，他们也是在连线下共同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进球，同样的脚旗，同样的位置，甚至连手的这个方向也一样。
1: 你知道他们俩的这种情谊啊，从挪威的 U17 就是17岁以下国家队就开始了，大概8年前他们俩就已经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又是好兄弟了。当然了，在俱乐部过去4年间，他们在英超赛场是对手，是对头，但是没关系，情谊不变，在国家队永远是好兄弟。所以呢，这就是厄德高和哈兰德，也正是因为有了厄德高，哈兰德破门才有更高的效率吧。不过两场比赛进4球，效率确实非常恐怖，我们也期待着他带领挪威队在世界杯上继续前行。那今天的百威黑金敬黑马，我们就敬这个效率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破门方面的黑马哈兰德。
2: 这次挪威队的反击，4个人一下扑过了中场，塞内加尔队5个人回防的位置全都乱的，哈兰德射门，轻而易举，比分变成了2-0。再给哈兰德，没有调整直接打，哈兰德这个射门很高级，这是一个顶级射手在门前的瞬间反应。这么大的身体，哈兰德没有时间做哪怕半个多余动作了，他直接在空中转体把球撞了进去。
3: 在挪威队3-2战胜塞内加尔的关键战中，哈兰德再次成为了维京人的超级英雄，他的两粒进球帮助挪威队豪取2连胜，提前从小组出线。两场比赛4粒进球，哈兰德已经成为了挪威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头号射手，这就是磨人不欧的超能力，这是属于他和挪威足球的梦幻职业。
4: Jeg tror det er litt vanskelig å ta seg inn over, si det er så stort, det er sånn stor gathering og alt sånn, at vi tror ikke vi helt forstår hvor sykt det vi holder på med er, og går videre fra gruppa allerede før siste kamp er helt sykt, og igjen, jeg er bare stolt, og jeg er utrolig glad så får lov å være med meg.
3: 赛后，挪威全队与现场球迷一起狂欢，维京划船成为了赛场上最亮丽的风景线。

0: 哇，真的是他们赛后的这个出现庆祝已经出圈了，维京战船就这么开起来了，乘风破浪，横冲直撞，不知道要开向哪里。
1: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最广的关于世界杯的短片，可能就是维京战船的这一段，让大家认识到了挪威这支球队。其实你看啊，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对于挪威队来说，可能哈兰德就是维京战船的那个船长，那挪威队的26个球员可能就像是这艘巨大的维京战船顶层的战斗甲板上的那些斗士们。而你感觉现场所有的挪威球迷在每一个美国的战场，在每一个美国的城市都在做这样的动作，你确实感受着每一个去美国看世界杯的挪威球迷，甚至远在万里之外的全挪威的国民，都是这艘巨大的维京战船上的桨手。这个形成了同频共振，这个形成了风雨同舟，所以这真是特别好的一种感受。
0: 我觉得真有意思，就是世界杯不仅能让我们学到世界地理，还能让我们了解各个国家的民俗风情。哎，我特别好奇，能不能邀请我们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动作？因为我
1: 听说，不用好奇，我替你答应，我一定可以。
0: 因为我听说这个很考验核心，我们试一试，咱们一起来做这个动作好不好？
1: 稍微锻炼一下，
0: 来吧，来吧。哎，这个咚咚怎么办啊？
1: 我给你敲来咚咚是吧？来，
0: 对对对，
1: 大家准备好了啊？来，咱们3、2、1，咚咚。

0: 2026年，北美的盛夏属于足球，更属于一群疯狂的挪威人。阔别世界杯舞台整整28年之久的挪威队，在当家球星哈兰德和厄德高的带领下，终于在世界杯的舞台展现了球队的实力。而在赛场外，作为球队的第12人，挪威球迷也不甘落后，用独特的方式掀起了一股文化风潮。小组赛首轮中，挪威以4-1大胜伊拉克，取得了开门红。前锋哈兰德在比赛中大杀四方，独中2元，彻底点燃了上万名挪威球迷的热情。在看台上，挪威最大的球迷组织已经蓄势待发，他们的领袖被称为划船先生的弗洛伊斯塔带领着球迷，号角吹响，鼓声雷动，维京划船第一次响彻世界杯的赛场。这种充满力量感、历史感又颇具幽默的助威方式极具感染力，这让人不禁想起2016年冰岛的维京战吼。当时冰岛球迷用相同的节奏通过击掌的方式为球队助威，成为了欧洲杯的一个经典画面。和维京战吼有相似之处的维京划船，如今成为了挪威人的标志。维京划船的创作者弗洛伊斯塔讲述了它的起源。
1: It goes way back. I mean, 1,000 years ago, the Vikings rowed. They took in their sails, oars out to get to shore. And they did that right before battle. They did it in the channels of England, rowing through right before battle. And that's what we're doing on the pitch. We're about to go into battle, so let's row!
0: 划船的这个动作对于挪威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象征。在挪威的世界杯官方助威歌中也突出了划这个字。

0: 还要吗？已经。
1: 小组赛第二轮，面对非洲劲旅塞内加尔，哈兰德独中两元，帮助挪威3-2赢下了这场关键之战，提前一轮锁定出线名额。这是挪威自1998年法国世界杯以来，时隔28年首次杀入世界杯淘汰赛。比赛结束后，球员们没有独自庆祝，而是和在场的球迷一起用挪威的方式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挪威人用属于他们的方式给世界杯带来了别样的感动。维京划船不仅是一个风靡全球的网络热潮，更是挪威人献给世界足坛的一件文化礼物。
2: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哎呀，欢迎刘烨指导回来，这看着真让人羡慕啊，是吧？说实话，这么多天在北京看着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的进程，和您一块复盘比赛，我内心都没有生出那么大的妒忌。我真觉得昨天现场应该在感受感受挪威球迷这种氛围。
3: 对，因为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宣传和交流。实际上如果没有刚才这个短片解释这个来龙去脉的话，就像有网友说的一样，哦，原来他们也划龙舟过端午啊。实际上这是挪威特有的这样一种民俗风。
2: 是，所以这个优秀的第12人，这些优秀的球迷啊，创意无限，
3: 对，
2: 也得配得上一支表现优秀的球队，
3: 没错，
2: 对吧？挪威今天的表现配得上这样的全场的祝福吗？
3: 完全配得上，而且正像我们短片之前所说的，他这里边有一种火花，就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那种感情，那就是厄德高和这个哈兰德。因为他俩之间的今天这场比赛啊，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就说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2: 哦，
3: 就厄德高所有的球只要有好的机会，他一直就盯着这个哈兰德。所以这点是很让人羡慕的，自己的这个高产的射手有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输送者，很棒。
2: 好，这场比赛的主题已经有了，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那接下来我们和刘烨指导共同进入到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接下来就请刘烨指导带我们回到今天上午的比赛，看看这场厄德高我的眼里只有哈兰德。来，
4: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5: 球进了，
6: 青岛啤酒。
3: 本届世界杯啊，呈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球队之间在比积分，在想着怎么小组出线，射手之间呢在算他们的进球数，在比谁能当上最佳射手。这种局面还在以往的当中还从来没出现过，这么多的这样一些射手的腾空出现。但是我们看啊，开场前3分钟我们只节选了一个画面，但实际上那3分钟整个高空轰炸方面，挪威队给塞内加尔压力非常大，持续了3分半的时间，4个角球一个界外球，但可惜球都没进。之后呢，我们看塞内加尔队就开始发挥他们的特点，那就是边路灵巧的1-1的突破，然后传中。但是挪威的守门员和他们高大的后卫组成的防线呢，一直保证球队没有丢球。这时候发生了个意外，10几分钟的时候呢，他们首发的右边后卫赖尔森受伤了，换上来这个16号彼得森。没想到这个彼得森上来之后成了一个关键人，他上来的之后的第一次出球就给球队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套边下底传中倒三角给厄德高，厄德高打高了，但是彼得森上来这一下非常棒。而且我们再看给他传球的时候呢，瑟洛特的这个时机掌握得多好，他等到彼得森跑到最高速穿越对方防线，而且还不越位的时机给他送脚下球。我们再看这个球出来之后，显然彼得森的速度已经提到最高速了，这都是传跑之间最好的一个默契的配合。这场比赛呢，整个塞内加尔队给我们留下的感觉呢，速度是真快。我们再看这次带球往前跑，后边的队员都跟不上，但是呢当他们出现一些细节需要把控的时候呢，又显得过于的粗糙，所以塞内加尔这支球队呢，让人感觉很可惜。当他们奔跑起来的时候呢，哎，就像非洲草原的邓羚一样，非常的漂亮，很轻盈。 又像猎豹一样的有力，但是当他们需要有一些精细的操作的时候呢，又显得很粗糙，这很让人感到惋惜。他们非常好的穿插控球包括射门，前面进行的都不错，就差最后那一下，这或许就是他们一直以来非洲足球所欠缺的。后场的长传打过来，然后前场我们看杰克逊拿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扯开来之后在边路就准备打门了，但还是打高了，机会都很好，但就差那么一块，但捅破这层窗户纸呢，还真的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完成的。这又是一次快速的进攻，还是最后这一传，你感觉只是差不多，但是呢还就是差那么一点就不行。我们再看之后的比赛，他们还有一些很好玩的事，那就是自己人自相残杀。我们看库里巴利把球带下来，队友在身后套他跑上的时候把他给直接绊倒了，然后这种笑话呢一直在出现，这就是非洲球队的问题，他会在冷不丁的时候自己很顺的时候自己这边出问题，自己给自己使绊的。我们再看库里巴利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唱的是我的眼里只有你，而库里巴利唱的那首歌就是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你看作为一个中后卫他顶出来之后几乎都回不去，他所在的那个空间被挪威队非常好的给捕捉到，多亏了门迪这球给扑救了。我们再看他回去的速度非常缓慢，而且他还容易是扑出来，所以老吃这个亏，这场比赛这种亏他吃了可不少了。塞内加尔依旧在边路发动他们的进攻，一对一突破的速度技巧都没得说，包抄的时候总是差那么一步，这或许也跟挪威队的他的严密的防守啊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再看拿球之后的外围的射门，哎，感觉也是打得很不错很有力，但是呢就是缺少这点准心度，所以这层窗户纸一直没捅破，使得最终塞内加尔队吃到了不少的亏。这是那个进球的产生，那库里巴利完全可以有很多安全的方式处理这个球，结果由于他老腰转不过来，强行想把球传出去，结果出现了失误，这只是他这场比赛噩梦的开始。因为实际上上一场打法国的时候他在这个位置上不够灵动，相对比较笨拙的表现呢已经是导致球队失分了。我们再看很广阔的区域，但他很难控制住，如果说其他人像羚羊像这个猎豹一样的话，那他就像一头犀牛，孔武有力，但是呢缺乏灵动性，只能叹一口气。作为队长呢他也不能说什么，确实是自己出的问题。接着后面还有机会，这时候你就看得出来他们俩之间的感情了，其实厄德高可以给左边自己的球队的队友，但是呢他依然眼里边只盯着哈兰德。我们再看这种低级失误的传染性多厉害，哈兰德去抢门迪的这个失误，但很可惜抢下来之后空门没打进，但马上第二波的进攻呢他又出现了，这次门迪也是门前再次拯救了球队。所以塞内加尔这场比赛所展现出来非洲球队固有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还是很明显的，他们很难保持九十分钟非常严谨的比赛的专注度，在一些你根本就防不胜防的时间和地点呢他出现一些失误。我们甚至说句笑话，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这种不可预知性一直是困扰他们的问题。再看这个球不是很好的时机强行塞直线球，结果导致被挪威队打了一波非常快的反击，而这种反击特别适合哈兰德，广阔的场地一往无前的跑道他就跑就行，身后的队友有人给他送非常舒服的贴地球。我们再看库里巴利这球的奔跑速度有多慢，只用了15米的时间哈兰德就形成了超越他3米距离的反超，到最后只能是下地铲球，也碰不到球。当然了，这球厄德高送球的这个分量实在是太棒了。 这是哈兰德呢以前在多特蒙德比赛的时候经常进球的那种场面，反倒他在曼城呢倒未必能一直有这种空旷的地带冲刺，所以他在曼城比赛和在国家队比赛呢是不一样的环境。之后的时间呢，塞内加尔队呢这个调兵遣将，他换上了很多不错的边锋，同时呢让马内呢到内线用他的技术和技巧来帮助球队做球。这个球正是靠着马内的蹭球给了帕普萨尔一个机会，而且这个进球实际上呢帕普萨尔的技术发挥并不是非常的精确，但是他的身体的素质非常棒。我们再看横敲然后跑到直线接球蹭给萨尔，萨尔第一下领球呢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第二下强行隐身挤进去跨步飞跃卧射，就这几下一般的身体素质真做不出来，真棒。非洲球员的天赋这个球当中呢得到了完美的展现。之后在边路呢塞内加尔队继续突破也继续创造好机会，但是把握起来呢总是显得差那么一口气，哎，差那么点这个技术上的精炼。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进球的产生，又是右后卫彼得森，然后呢换到新上来的六号贝格再传球。实际上这个球呢有点像葡萄牙队当时这个传给毕费那个球被 C 罗给抢掉，这个球也是传给身后的谁呢给努萨的啊，结果哈兰德抢到这个球还没来得及遗憾呢转身机会又来了，这打进去了。所以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结果，这个呢也确实让你很难说到底什么方面出了问题，但最起码对哈兰德来讲连续获得机会队友都找他传，爷俩都很高兴，因为他父亲当年打的那个位置可没这么多进球的机会。之后屋漏偏锋连夜雨，守门员门迪受伤了，我们在想换上来这个守门员这个会不会更好一些，没想到迪奥啊也有问题，我们之后再看。先看这次边路的突破传中很不错，这个下半时换上来的姆巴耶在边路啊非常的犀利，他一过二一过一一过三都很棒，但又是在比较顺利的时候呢库里巴利站了出来，他帮助对手又组织了一次反击，因为还是在一个非常不必要的区域他出现又进行了反操作导致丢球，这次逮亏了全队拼命防守来弥补了这个损失。所以下一场比赛库里巴利是不是还在用他呢，我们还得观察，因为前两场比赛他确实是感觉这种开放式的进攻方式呢不适合他。这是替补门将迪奥的一次失误，所以对整个塞内加尔来讲呢不是一个人出现这种低级失误，轮番出现这种失误呢就很可怕了。我们看之后有一次相当不错的进攻，虽然这个球啊倒钩攻门越位了，但是看一下一个小的细节啊，有一个手球的动作还是怎么样看得不是很清楚，到底打到谁的手，是打到攻方的手还是打到守方的手，这个球呢没有进行这个 VR 的介入，应该没有打到守方的手。剩下的时间挪威队继续组织自己的进攻，我们再看哈兰德的跑位，先向远端跑把对方的重心引走，再直线内插然后来打门。他为什么能得这么多的分呢，一直是跟他的非常好的跑位是完全分不开的，我们持球人有假动作，实际上跑动的人更应该有假动作。之后再次上演了那首主题曲我的眼里只有你，厄德高相当漂亮的突破，过一个过两个过三个，最后他眼里边还看哈兰德，还在给哈兰德送球，鲍波这脚球呢没打进，但最起码从整个挪威队的进攻态势来看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好的循环状态。之后还是盖耶，帕布盖耶的进球为自己的球队带来了一丝希望。这球呢杰克逊做得很好，而停球射门盖耶呢做得也很棒，这场比赛呢他是整个球队当中表现最好的一个球员。临到结束前塞内加尔队还有一个机会去扳平对手的这样一个机会，但可惜萨尔没有成功。现在

0: 这艘维京战船带着挪威队已经驶向了出线的淘汰赛阶段。
1: 挪威队时隔28年又回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这支球队当然和曾经的任何一支挪威队都不一样，因为球员的能力确实前所未有的强啊。
0: 对，
1: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哈兰德这种球员真防不住吗？怎么办？英超您解说大量的比赛，有没有成功的案例真能摁住他的？
0: 摁住他很难，摁住他的队友才是关键。因为实际上像他这种身体素质太全面了，他爸爸是踢球的，他妈是女子七项全能的，
1: 七项全能田径选手，
0: 非常厉害，这种基因在他身上获得了极大的展现，他比他父亲都高一头。所以像这种身体的球员你很难防，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有很不错的技术，门前的跑位的嗅觉，射门的脚法都很不错。另外呢，他在曼城特别是在瓜迪奥拉的治下呢，还锻炼他的心态，他有的时候着急，你们怎么不给我球，我拿球次数很少，但是他在曼城获得了在心态上的这样一个锻炼之后，他现在更加的宠辱不惊，被动球主动球有没有传的没有给他传的他一样创造机会，我觉得心态上的成熟能帮助他能进更多的球。
1: 两场比赛已经四个进球完全打开了，这场比赛您给的一个主题是叫厄德高我的眼里只有你，这场比赛打对手的实力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强，还可以浪费一点机会，我们看挪威队其实浪费了一些机会，
0: 是
1: 那有打更强的对手的话，就这种厄德高指定着哈兰德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0: 有可能，因为这种默契呢它是天然的，你很难说在某一瞬间厄德高想哦我这条线路被别人注意到了我调整，它是来不及的，球员的本能是靠长期的这种训练包括感情的沟通去养成的，所以这种化学反应呢你只能说他俩中断是要靠另外一个人的出现了。
1: 这确实哈兰德是一大惊喜啊，我们此前知道这届世界杯他是一个重点关注的球员，但是两场比赛打下来四个进球他真的成了那个惊喜，这种时候应该举杯为他干一杯啊。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欢迎各位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 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再次感谢刘烨指导，我们稍微休息稍后回来。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始吧。
1: 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2: 喝牛奶吗？
3: 我不能喝牛奶，
4: 我不能。
1: 整条防线，一脚传中，打门，好，皮球滑门偏出。边路控制门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5: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冰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雪莹，你知道这次世界杯啊，在美国看一场球是特别贵的。最近很多朋友确实在美加墨现场看世界杯，在所有的这16个世界杯赛场当中，你猜哪个赛场看一场球最贵？
7: 哪个赛场？应该就是纽约。
6: 为什么？
7: 是吧？因为我知道篮球是这样。
6: 哦，是吧？
7: 对，哎呀，
6: 这个规律用到足球上也适用。是吧？
7: 是吗？
6: 确实，纽约的新泽西球场是本届世界杯看球最贵的球场。因为纽约不仅这个新泽西球场的门票贵，它的交通也贵，它的住宿也贵。有人测算过啊，如果在纽约看一场小组赛的话，平均啊最低的门票算上最便宜的门票，在纽约看一场小组赛要花2500美元，就是住一晚，2500美元。决赛就更没法想了，这是天文数字。因为这次决赛就在纽约的新泽西球场来进行。
7: 而且这个球场的这个位置呀，各方面的观赛角度，如果算上票价的话，应该都没法再挑再去选了。
6: 虽然票价特别高，但是这个球场现在遭受了特别多的质疑。这个质疑主要是来自使用它的球员们。你看德尚，法国队在这儿比过了，德尚说这个球场不行，草皮特别硬，说这个队员们体验特别不好。法国队中场拉比奥说了，我感觉在踢人造草，这是法国队的感受。巴西队维尼修斯也在这儿踢过了，他们在这儿打了摩洛哥。维尼修斯说这个草皮特别干涩，我们想快速的传递倒不起来。今天在这儿比赛的是哈兰德，他的使用报告还没来，他这个还没签收，所以还没点评。哈兰德不知道怎么点评啊。
7: 就我有一个问题，你说是不是很多他们在五大联赛踢过的，或者很多顶级球员，由于脚下一直用的是最好的真草，所以恰恰是草皮有了一点点的变化或者异常，他们的感知应该是第一位的。
6: 他们的感受一定特别敏感，但是说实话，这次美国的所有球场应该都是用最高标准的草皮来铺设的。而且 FIFA 国际足联也坚持我们的球场没问题，是状态良好的，这和队员们的感受可能完全不同。其实大家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新泽西球场是决赛场地，这次主办方已经做了充分的精心的安排，在决赛之前他会有整个2周的休息时间，在这个球场没有任何的比赛，但是能不能恢复到最好，大家内心仍然有这个问号。我们的记者就在纽约，让他们替咱们去看看。
8: 在一场我们可以认为是天公作美的比赛环境之下，挪威与塞内加尔奉献了一场流畅又精彩的比赛，最终双方是以3-2的结果挪威的获胜。那么为什么我刚才提到天公相对作美，就是因为在比赛之前其实这座球场也是下起了大雨，在比赛之后，在我们进行这个混合采访区进行采访的时候也又再次下起了大雨，但是就正好在比赛进行的90分钟时间里面，这座球场几乎一点雨都没有下，所以为两队的球员创造了非常好的比赛的条件。那么纽约新泽西球场呢，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决赛的举办场地，那么草皮的质量最近成为了媒体热议的这样一个话题。之前像巴西队的前锋维尼修斯以及法国队的教练德尚，其实都在批评这块草皮的质量有限，质量堪忧。那么国际足联也是最新发布声明表示说，本届世界杯的16块举办场地的这个草坪质量完全都合格，而且能够保证足球有这个高质量的进行，而且也能够同时保证球员的这个安全。但是呢，其实在这样一份声明背后呢，在最近这两天我们也看到有媒体在探访纽约新泽西这座球场的时候，确实也发现这个在非比赛日，工人就一直在球场里面加紧紧锣密鼓地进行一些整修修补的工作，比如说重新去测量草皮的这个高度，或者对于这些已经被翻起的草皮进行一些修正修补的工作。另外呢，今天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其实大概有超过10多名志愿者或者工人也在球场上来做一些草皮的这个修补修整的这样的工作，包括捡一些已经被翻起的这些草皮或者土壤的这样的工作。当然因为今天的比赛状况是在赛前下了大雨，所以这个草皮已经比较湿滑，所以更容易在经过这个高强度的这个对抗之后更容易被翻起草皮。工人在现场进行草皮整修的时候呢，本来开始的时候场内的灯都是亮着的，但是在整修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现场 是把这个很多的灯光调暗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设计，还是说主办方表示说不希望媒体拍到有很多的工人都在整修草皮。当然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因为今天的比赛不能直接反映说这块草皮是不是已经完全得到了很好的高质量这样一个改善。但是接下来的因为还有很好几场比赛，我们也会继续看纽约新泽西球场的草皮会不会继续成为大家吐槽的重点。
6: 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是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买空调上京东选海信，海信新风空调，好空气好空调。欢迎孙老师啊。今天我们共同经过了一个比赛日，现在感觉裁判的发挥越来越平稳了，好像没有成为报道的焦点，是吧？
0: 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个别球，像今天有一个点球的话还是值得商榷的。
6: 有一个值得商榷点球，来，我们请孙宝杰老师带着我们回到今天的四场比赛当中，看看哪些点值得说道说道。
0: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阿根廷队与奥地利队，现在阿根廷队进攻，老塔罗得球之后呢倒在罚球区内，裁判员呢让比赛继续，球传导一会儿，VAR 介入了，说让他去看。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实际上老塔罗身边呢左右都有四号五号队员在这个包夹下倒地了。从慢镜头我们

0: 可以看到，就说是四号、五号，包括老塔罗三个人呢，共同去撑抢球，三只腿都奔球而去。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只允许老塔罗拿球，其他人不能抢，这肯定不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球最终呢，老塔罗没触及，触及的是谁呢？就是四号、五号，实际上是奥地利队员最后触及了。在通过分析来看呢，这确确实实这球判得有点牵强。当然，也许啊 ，VR 那头有更好的角度，只不过我们没看到。那他有更好角度，只能是尊重 VR 的判罚了。还是这场比赛，看球出界之后呢，五号队员和对手有个身体接触，这个接触他是恶意的，还是友好的呢？通过慢镜头回看，他实际是故意的。恶意的，他这是什么呢？这是心中一种情绪的一种表达，他是有点挑衅性的，所以裁判员在这种情况下对他出示黄牌，非体育行为出得特别准。还是这场比赛，这个球呢是在这个双方队员共同争抢的一个区域，这时候呢二十号队员上抢的时候动作就过大了，他也是一个挑衅性的行为。这时候阿根廷队二十五号队员实际上是为他的小弟去出头，他心的话，你们不能这么踢球，那你们这么踢我也这么踢，上去呢就把二十号队员推倒在地，二十号队员顺势倒，他倒完之后以此来表明什么呢？裁判员你看我是受害者，我没碰他，他把我弄倒了。但裁判员非常清晰，事情的起因就是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单给二十五号一张，给二十号也一张。我们再看这是呢，法国和伊拉克队比赛，姆巴佩带球呢他倒了，裁判员近在咫尺向他出示黄牌。我们看看这个黄牌是为什么？实际上姆巴佩过了他之后，这十六号队员根本不存在踢到球的可能性，他就故意伸腿想破坏这个姆巴佩的进攻，而且呢这个行为有点有可能对姆巴佩造成伤害，所以这是一次鲁莽的抢劫，裁判员给他黄牌是非常正确，这是裁判员的角度。这个十六号队员是根本碰不着球。同样，这是刚才刘越老师说的那个球，就是姆巴佩呢倒在罚球区里了，裁判员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姆巴佩呢是人球分过，但是防守他的二十号队员哎没动，他人家是已经站在这条行走路线上了，他不是横移阻挡那个姆巴佩，所以这球姆巴佩倒呢白倒，没有犯规。这球呢裁判员的认识是非常准确的，不应该判罚点球。
1: 哦，您隐隐的就是告诉刘烨指导刚才的判断是不正确的，是吧？球员的角度和裁判的角度还是不太一样啊。
0: 当然是刘烨老师，他希望这球一定要判，如果他出现的话，他要盘带，他是希望判。
1: 刘烨指导觉得自己在场上这被踢到，怎么能不判？你一定点球啊，
0: 对，
1: 是吧？
0: 以前他在国家队的时候，他就经常可能在禁区里遇到这种情况。
1: 这刘烨指导当年国家队事儿不能再说了啊。这是今天比赛当中的一系列的有可能跟判罚有关的故事。但是您看，今天我们其实还探讨了一个话题，就是天气。法国伊拉克那场比赛中断了131分钟，
0: 对，
1: 这个队员要回休息室休息，裁判其实也只能干等着。这对裁判来说，专注度、他的比赛的延续性、他的体能精力都是很大的消耗，对吧？
0: 是这样的，和球员也一样，球员在这种比赛中间马上停了下来，他可能一切准备再从头再来，裁判员也必须有这样的准备。
1: 而且你看现在其实非常科学，它是靠美国国家气象局的一套决策系统来判断球场周围的8英里之内有没有雷电。过去感觉好像这事儿裁判干的比较多，是吧？
0: 对，这个一切都是由裁判来决定，因为规则中讲，裁判遇到风雨啊，这个天气原因，还有这个比赛正停电了，打比赛停电了，裁判有权暂停终止这种比赛。
1: 但当年应该是没有太多科技手段的帮助，是吧？
0: 没有，
1: 裁判完全还得除了看比赛还得观天象，是吧？
0: 对，
1: 打不打雷，下不下雨，能不能踢，都是裁判定。
0: 是这样，以前我们的比赛那个闪电从这个体育场的这头一直闪到那头， 看这种情况你必须停比赛了。
1: 是，所以现在科技的助力呢，让这个比赛的保障做得更好，减轻了很多裁判不应该承担的这种负担。在今天刚刚孙老师给我们讲解这场阿根廷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海信的 IP 形象哈利也在世界杯现场出现了。今天在阿根廷同奥地利这场比赛

赛当中啊，场边的广告牌上头就出现了哈利的形象，这确实非常可爱，非常吸睛，大家呢一下就看到广告牌上这个特别有辨识度的形象。这海信呢用哈利这样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特别年轻活力可爱，吸引年轻一代的这样的一面吧。好，我们再次感谢孙宝杰老师在裁判席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讲解和分析。好，门盛宴稍后继续。

0: 好的，亲爱的各位球迷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我们也邀请刘悦老师和我们共同进入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FIFA 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赢取千万红包。
1: 我们请刘悦指导呢，每次都是来说第二天要开始的比赛啊，明天凌晨又有四场比赛要依次上演，这实际上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的最后四场了，八支球队要登场。我们先看看五粮液冠军大竞猜给我们提供的这八支球队目前支持率。
0: 葡萄牙队
1: ，C 罗人气真高啊！我只能说，
0: 快到10%了。
1: 还有9.41%，即便第一场打得不够好，英格兰队还是没有给大家那么多的信心。其实第一场英格兰打得相当不错，
2: 对。英格兰有点低调了，
1: 有点低调，就是大家对英格兰的支持有点低调了，是吧？
0: 哎，我记得上一次刘老师还专门说了，说遇强则强，还给英格兰好好打气来着。
2: 哎，实际上我觉得英格兰队还有很大机会，包括哈里凯恩，这就有点代表英格兰队现在的状态，他们刻意低调，实际上很务实能干。因为前面呢，你像这个阿根廷啊、法国、啊、挪威，他是连续出场，往往这一波，包括跟葡萄牙连在一起，往往这一波都感觉注意力都在那儿，但实际上英格兰也好，哈里凯恩也好，绝对绝对不可忽视的。
1: 打加纳这场球您觉得把握大吗？
2: 我觉得应该不小，因为第一场比赛所展现出来这种能力啊，人员的丰富程度跟法国都有点相似的，
1: 尤其调整能力是吧，
2: 没错，
1: 下半场这种调整能力是挺重要的。葡萄牙呢，第一场比赛其实大家对 C 罗的批评不少啊，说实话，包括你看很多名宿，像亨利也说了，亨利说我们需要的是葡萄牙进球，不是 C 罗进球。您怎么看？明天凌晨首先登场打乌兹别克斯坦，
2: 这个就是一个足球当中的破窗效应，你知道吗？有一个人打破这个窗户之后，这个窗户没再修补起来，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楼里边窗户都可以打。而 C 罗现在遇到就是个问题，他只要不进球，一个人攻击他，大家都在攻击他，往往有可能有些过分的成色。但是呢，现在这个情况很难弄，你不让他上吧，如果进球赢了之后，他这个舆论更大；但你让他上呢，就要冒这个险，万一他还表现不好怎么办？因为现在各种消息都有，但我觉得始终 C 罗上的话呢好一些，因为毕竟他多少还是有这个底子。你如果说他在沙特一个球不进，那绝对不行，但他还是有门前的感觉的。
1: 难题交给马丁内斯主教练，我们等待凌晨1点钟看看 C 罗到底什么状态，葡萄牙队能不能调整回来。我们来关注世界杯赛场上那些正在备战的强队。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将

0: 外啊，平常还可以支付，还可以跟你 AI 的实时问答。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就直接在线上的各大电商平台直接搜索乐奇这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欢迎回来，接下来雪莹又要邀请大家轻松一下了，因为豪门盛宴的音乐季来了。让我们期待一下即将到来的这位歌手，这位乐队又会是谁呢？此刻他已经乘坐着车辆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马上他将会来到我们的豪门盛宴，为我们现场演唱歌曲。让我们看一看，拿了不少的乐器啊，有没有大家认识的？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陈默成乐队。马上呢，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演唱这首歌曲是《天东阁》，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给我们带来的现场呈现。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接下来也是赶快准备一下，马上回来期待精彩的音乐吧。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3: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5: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珍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6: 世界杯上哪看？
7: 想入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书。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谢谢谢谢沉默成乐队，欢迎你们。来吧，有请有请几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欢迎你们。哎，你好，怎么样整个的这个表现和感受？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很多屏幕前的观众都特别喜欢你们，最近也是备受瞩目啊，要不要跟我们打一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是沉默成。我们的音乐风格是比较注重于音乐性，然后一些融合了一些东方的氛围，这个是我们的一些新的作品。今天非常开心来到现场见到大家。
0: 对，我们也非常开心，因为确实整个特别有氛围感，而且我看咱们这首歌叫《天东阁》，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表达了什么故事啊？
1: 其实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关于图书馆的故事。然后我们觉得现在世界杯已经进行到这个阶段了，所有的球队都已经比过赛，大放异彩，然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主队，然后可以去关注享受自己主队的比赛，就像是在图书馆里面找到一本自己非常熟悉的书一样简单。所以我们选择了《天东阁》这首歌。
0: 哇，真的是有心了，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非常感谢我们乐队的各位老师的精彩的演出，谢谢你们。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的世界杯的赛场大放异彩，我们每天都发生了很多有趣的话题，还有很多丰富的新闻。接下来呢，多彩世界杯我们共同关注。
2: 在乌兹别克斯坦1-3不敌哥伦比亚的比赛中，看台上的小球迷难掩悲伤，抱着迷你大力神杯默默哭泣。虽然周围的人们一直在安慰鼓励他，但他还是很悲伤。在孩童的世界里，这就如同精心搭好的积木，

0: 被推倒一样，没有什么比这还要悲伤的事儿了。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暖心举动把小男孩的积木堡垒重新搭建了起来。近日，他们邀请了小男孩到训练营做客，与他互动玩耍。解铃还需系铃人，教练和队员们的安慰让小男孩走出了悲伤，立马开心玩耍了起来。球队还送给这位小球迷一个毛绒公仔和签名球衣。世界杯上竞技对抗是主旋律，但赛场内外的温情与爱永远是最亮的那抹底色。乌兹别克斯坦队虽然输掉了一场当下的比赛，但一颗赢在未来的种子已经悄然种下。有人哭，有人笑，还有的小朋友在睡觉。约旦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赛场上双方你来我往，看台上观众山呼海啸，可这些都和一个人无关，他甚至感到有些聒噪。正是这位已经睡着但突然被吵醒的小朋友。我是谁？我在哪儿？他们在干什么？醒一醒，小朋友，这不是课堂，这是世界杯。等一下，你们要不要别吵了？他又睡着了。有小孩的地方就有我，我就是曾经被你们调侃吃小孩的哈兰德。如果看的是挪威队比赛，不知道小朋友还敢不敢睡觉，另一个穿红衣服的小男孩会不会哭得更厉害。言归正传，不止姆巴佩，哈兰德今天也补水了，不过他喝的好像是对方门将的水。很多球迷都好奇哈兰德是怎么把头发扎得如此固定不变形的。来，别说话，悄悄看，慢慢学。对阵西班牙赛前，沙特阿拉伯球迷曾发起过一个寻找亚马尔的活动，他们聚在一起，异口同声地喊唱亚马尔在哪儿，调侃小组赛首场比赛因伤替补出场的亚马尔毫无建树。结果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的比赛中，亚马尔打进一球，并率队4-0取胜。赛后亚马尔现身说法，在社交媒体回应沙特球迷，我在这儿呢。论起庆祝方式，刚果金的球迷绝对能排得上号。他们的超级球迷姆博拉迪加日前终于获得了入境许可。下一场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中，您或许能在刚果金的球迷席看到这一标志性的身影。他会像此前一样，如雕像般伫立。当然，如果你想换个风格看看，刚果金的球迷也能满足你。巴西与苏格兰的比赛即将拉开战幕，里约生物园的美洲豹波蒂已经用他的方式给出了预言。在两个分别印有巴西和苏格兰旗帜的箱子摆在面前时，他短暂驻足，最终还是选择了巴西。美洲豹波蒂会不会成为新的大预言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这美洲豹难度也太小了，预测巴西打苏格兰巴西胜，这没什么意外的呀，是吧？
2: 感觉像是自己有一个预判一样。哎，你知道吗，每次看比赛前我都发现会有一个固定的画面给到一个小黑屋，然后呢就会有裁判，有一位站在后面，两位站在坐在前面，好像是叫视频助理裁判。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助理裁判、主裁、边裁等等，你说他们之间这个配合是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1: 雪莹问的问题段位越来越高了。我知道你关注的是每场比赛赛前会给出画面的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组，他们也被称作 VAR。 实际上呢， VAR 在一些重大的误判的场景出现的时候会介入到比赛当中，会通知场上的执法裁判组，比如说点球的错判漏判，比如说应该给的红牌没有给，或者相关进球的严重误判，几种场景的时候呢，他们是会介入到比赛当中的，来给场上的裁判组一个提示。那么场上的主裁判可以到场边的一个回看的监视器，看一下当时这个场景，看到 VAR 视频助理裁判组给他提供的视角，来做一个判罚的参考。但是你有

0: 有没有发现啊？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确实在场上裁判组和 VAR 的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组的合作呢，变得越来越顺畅了。
1: 对，就很快得出结论。
0: 对，而且这个视频的还原是非常快的，极快能够给出一个极有公信力和参考价值的这样的画面场景。
1: 对，
0: 对主裁判的执法很有帮助。
1: 没错。
0: 其实呢，这背后都是来自于联想ThinkStation 工作站提供的强大稳定的算力保障和支撑，在关键时刻呢，用算力来护航，像半自动越位系统和 VAR 的视频助理裁判系统，这算力支撑呢，都是来自于联想 ThinkStation。
1: 哎呀，真好。所以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就有很多很新的元素，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新呢，其实就是在科技的加持下有很重要的一点。除这个之外，我还了解到在昨天这个比赛日中啊，费城的比赛上也出现了一个很新的元素，就是在比赛的赛中，他们居然会像篮球一样，像 NBA 一样，有很多的这种啦啦队啊，还有鼓乐队啊，会做一个现场表演，这样会让全场的球迷的氛围变得特别活跃。那我们总台前方的记者也是直接采访到了相关的演员，我们看一看他们的感受。
2: 你好吗？谢谢你。
3: 和我们说中文的演员是罗莎伦达，她是费城贝特纳鼓乐队成员。此时，她和乐队用击鼓的形式为世界杯助兴。
2: We ar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our band is here in Philadelphia.
4: But the drummer in Philadelphia is a long history.
2: Yes, we have been in Philadelphia for 5 years as Batala Philly, and we play all over the city, and we love it.

0: 费城的击鼓传统起源于部分非洲文化，在美国历史中历经演变。目前击鼓艺术已从街头走进了校园和主流文化圈，当然包括今天的世界杯赛场，几乎每场比赛这里都会有击鼓表演。
1: Yes, for the fans, for everyone. We're going to be in different places. It's a surprise. We'll be in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stadium throughout the night.
0: 作为美国原创音乐之城，费城的文艺元素在世界杯赛场几乎无处不在。击鼓演出与球迷直接互动，开场仪式饱含艺术呈现，而比赛补水时间和中场休息，组委会精心组织的艺术体操啦啦队的表演会成为这个时段的主角。
2: Where are you from?
3: I'm from Central New Jersey. I'm from New York.
4: I'm from South Jersey.
5: I'm from Philadelphia.
6: I'm from California. We're so excited to be representing Philadelphia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such an exciting matchup.
0: 费城的音乐与舞蹈可以说是定义了美国流行文化某些时间的文艺节拍。世界杯赛场边的表演是展示主办城市文化的窗口，在费城的官方世界杯球迷节上，已经安排了本地艺术家、表演者和文化机构的轮番登场，来展示城市的艺术和文化。此时，啦啦队的表演将融入这些标志性的音乐和舞蹈元素，这让队员们对于为现场几万人的表演也非常期待。
3: So we are performing today at the World Cup, and then the cheerleaders will also be performing at another World Cup game as well.
4: We're going to be dancing up so all the fans can see us on the giant screen.
0: 现场球迷和啦啦队队员们共同等待即将开始的演出。啦啦队队员们的精彩表演让现场球迷如痴如醉，他们随着啦啦队的表演和音乐节奏共同起舞，相同的旋律让表演者与观赏者产生了一样的律动与共鸣。

0: 世界杯上哪看？
1: 小猪，
0: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薯，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6: 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0: 宣传片已经牵引着我们进入到即将到来的本届世界杯第13个比赛日了。凌晨一点钟，等待 C 罗的葡萄牙是否能够顺利起航，能够回到赢球的轨道上来。四点钟，看看英格兰队有没有延续上一场好的发挥。说起来，英国媒体啊总是特别的苛刻啊，对主教练的苛刻是前所未有的。你看英格兰媒体这次发现了，在训练当中，图赫尔和南门就是索斯盖特最大的不同。在前两天训练当中，索斯盖特当着所有记者的面批评了斯彭斯，说你醒醒，现在是训练的，这事儿在索斯盖特身上绝不能发生，他一定是大家都很好都很好都很好。
1: 说到这儿，我们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豪门盛宴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会。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国际足联美加盟世界杯期间为各位球迷打造的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孟展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我们今天，这感觉像我雇来的。我们今天呢，依旧相聚在大美新疆，和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一起来奔赴四年一度的足球之约。大家准备好了吗？
0: 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队长。第一位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罗明。
2: 大家好，我是手抓饭的队长，抓饭队必胜。
0: 已经拿过冠军了。
2: 对，拿过了。
0: 你看上一期拿了第三之后，这个碗又变小了。

0: 个第一膨胀完之后，现在又回来了。
1: 小组赛前两轮就是积三分，
2: 哎，积三分，对。
0: 好，我们第二支球队皮牙子队的队长，我们的阿里马。
3: 嗨，大家好，皮牙子队，加油加油加油，每次都第二。
0: 目前发挥最稳定的一个队，一直都是第二。我觉得今天能有所突破。
1: 第三位呢是我的总台同事，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赵思恒，考囊队。
4: 锦囊在我手，跟我走。
0: 可以可以。
2: 你不展示一下你上场的战利品吗？
1: 哎呦，你这个可以啊，
4: 西瓜囊。这个就是你跟我说的
2: 新疆球迷看球看世界的标配，
4: 这是一道凉菜。这个囊要蘸着这个，
2: 哎，对，一定要蘸西瓜汁儿。
0: 可能有观众不知道这一趴是怎么回事，是我们上一期说到了一个新疆独有的吃法，
3: 对，
0: 西瓜里边泡着囊，
2: 你看，
0: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4: 对，这有嚼劲儿啊，而且它是甜咸口，又甜又咸。哎呦哎呦！
1: 但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世界杯哈，这个咱看球的时候吃很清爽。
4: 对啊，
1: 这个世界杯现在这个小组赛还是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当中，有很多的高光时刻。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世界杯最精彩的进球，各位脑子当中首先蹦出来的是哪球？
2: 到目前为止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同南非的比赛。哎，因为可能觉得揭幕战都比较难踢，作为东道主压力都比较大，想要进球比较难。但是这一届东道主啊，开场仅仅9分钟，就攻入了一进球。
5: 是的，
2: 当时那个声浪，哇，一下就感觉被彻底点燃了。
0: 这个我特别有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以前打排球嘛，很快就一分，很快就一分。
2: 对，
0: 但足球其实是半天一分，我以前是很难有这种代入感的。
2: 对，
0: 看了那一场球之后，我就觉得哇，一下全场就沸腾起来，我这个汗毛都竖起来了，而且大家扔那个帽子，
2: 对，
0: 我就觉得一下子世界杯的那种狂欢的氛围就起来了。
2: 对，
3: 那我这个印象更深刻的，我这角度有点不太一样啊。我记得是乌龙球，7分钟就进了，美国和巴拉圭，
6: 乌龙球。
2: 这个好像是在整个世界杯历史当中第3块的乌龙球哦，
1: 还有更快的，就开场之后就
2: 刚开场就进乌龙的也有。
1: 如果要都这么快，也不会让惠指导觉得这足球怎么老不进球，不像排球啪啪啪的得分哈。
4: 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比赛，其实还是德国打库拉索的那场，21分钟库拉索的那个进球。一个是呢，这是一场实力非常悬殊的对抗和较量，
2: 最终比分是7-1。
4: 对，大家对于库拉索呢，其实是有一定期待的，到底要看看他们在世界杯的表现如何。
2: 对，
4: 另外一个打动我的点是他们的主教练，78岁的老帅艾德沃卡特，他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主教练。而且呢，他其实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离队了，就他辞去了主教练的职务，因为他的女儿重病在身。他说，任何一个事业都没有我的
2: 家人更重要。
4: 那么他女儿的这个病情在5月份的时候呢，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和缓解。那么老帅决定重新回来执掌这支球队的教鞭，带领这支球队继续冲击世界杯。哇！所以这场比赛的这粒进球，给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1: 你说到这个库拉索，因为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啊，当时看到这粒进球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国家到底在哪儿啊？好像第一回听说。其实这个国家呢，跟咱乌鲁木齐的沙伊巴克区的面积差不多大，只有444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5.6万，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一个国家地区，创造了世界杯人口最少、面积最小的历史，还打进了第一颗进球，
3: 很了不起。
4: 对，这个进球之后，老帅在场边落泪了，全世界认识了他们。
2: 对，
3: 里程碑。
1: 来，各位球迷，你们也都在看世界杯哈，你们印象深刻的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有哪些？要不你先来。
7: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摩洛哥对巴西的，没想到就是摩洛哥就是很快的，应该是比赛的20几分钟吧，就是打进一个吊射，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
1: 主要是因为他的对手也很强哈。
7: 对，
1: 然后自己踢得又很精彩。
7: 对，
1: 谢谢这位举手的球迷。
8: 他说到摩洛哥，然后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场比赛，
1: 巴西的进球，
8: 是巴西维尼修斯扳平了那一场比赛。
1: 所以您是巴西队的球迷？
8: 不是，

0: 但我是葡萄牙的球迷，但基本上每一场球我都不会落下。哇、
1: 嗯、谢谢
0: 谢谢。
1: 那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但是南美洲的球队这次无论是巴西啊，
2: 对，
1: 还是几个球队，好像在首轮表现稍微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啊。
3: 我觉得两方面吧，第一方面，本届世界杯，以及以往的世界杯，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去魅。强队会在小组赛当中让你去魅，
2: 对，
3: 他会让你觉得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强啊，或者说他进入到的比赛的这种真正的状态，他会稍微晚一些。第二个呢，我觉得跟整个的扩军也有关系，因为本届世界杯之前大家都说是不是小组赛的水平就被稀释掉了，其实现在来看并不是，
4: 很焦灼，
3: 新军真的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种记忆点。
4: 葡萄牙逼平西班牙，这个真的出乎意料。
3: 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来说呀，他们其实还是把防守做得很好的，因为整个的这个葡萄牙队的防守其实是全线退守，
2: 对，
3: 那么他们需要很专注在这场比赛当中。你看其实门将是带头做到了这个专注，
4: 太厉害了，
1: 没错，40岁的老将，嗯，
3: 他一直就是力保球门不失。当然这场比赛西班牙也有问题，70%以上的控球率，27脚打门只有7脚射正，
2: 对，
3: 这7脚射正对于西班牙这支球队来说就太少了，但是对于葡萄牙这支球队来说，他们把整个的防线退守之后，大家都能够做到组织性非常的严密，
2: 对，
3: 我觉得这是他们拿到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4: 我想补充一点啊，其实同样作为集体项目的球队，48支球队其实是非常多的。那作为一个比较有经验的球队，他会在前期压状态，如果一开始状态特别好，他很容易在中间形成疲态，但是中段呢又是淘汰赛，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所以你说的应该就是手抓饭队。哎呦，
5: 第一场冠军开猛了。
4: 所以为什么我看好皮亚子队呢？因为他前面非常稳定啊，逐步上升，
6: 慢慢来，慢慢来。
3: 对对对对。
1: 你看说到世界杯，大家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那来到乌鲁木齐呢，其实有很多值得各位来了解的关于世界杯，关于足球的球迷故事。那跟前两期的录制一样，我们也准备了3个球迷故事来跟各位分享。
4: 这个图片越来越抽象。你觉得第二个是啥？
6: 一点想法都没有，我就3个也都看不出来是啥。
7: 第3个是88发发发发。
3: 第3个其实有点像一个编码，对吧，一个编码，但是你从它的外沿上来看，好像也像一个什么，像个盖子一样的东西。
4: 哎，你说完是有点像瓶盖。哎，下面像不像兑奖的兑？再来一瓶。
1: 第一张呢像一个摄像头是吧，
4: 这是一个音箱。
1: 哦，音箱，音箱，
6: 录音机，
7: 扩音设备吧，应该是一个。
1: 好，看一下第一张。那这个球迷故事图片背后的主人公呢，他叫洪启，也是一位当地的音乐人，让我们掌声有请洪启先生。
3: 非常有范儿啊。
4: 他非常不着急。
8: 主持人好。哇，
1: 欢迎黄老师来。
4: 老师好，
8: 你这太高，
4: 你这太有音乐艺术家的范儿了，这个。
6: 我还想上前拥抱一下老朋友。
1: 阿里玛是之前就认识洪启老师。
6: 对
8: 对，
6: 我们一起工作过，然后洪启老师担任我们之前一个电视剧的所有的作曲的工作。
1: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您的名字是在那个成都大运会的时候，我记得一个主题歌上，您应该也是创作者之一哈。
8: 对，那个丁真、刘坤他们写过一首。
1: 对对对对对啊，
8: 大运会的推广曲。
7: 哦，你看啊，
4: 还真的是音箱，
7: 就是一个扩音设备。
1: 最重要的是屏幕上是赛场的图片。
8: 对，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吧，
7: 上一届。
8: 对，那会儿就是边录音边这个看球。但我们可能作为另外一类球迷吧，更多的是听到这个足球场上的音乐。
6: The Cup of Life，
4: 那也是我妈那个时候的偶像啊，那时候天天哦累哦累哦累。
8: 对，累不累，我们也是累不累累。那会儿就实际上有时间自己能写一首跟足球，尤其是跟世界杯有关的歌曲。哎，后来慢慢琢磨琢磨琢磨，哎，就写了一首。我们给喀什杯写过一首，这位女性的音乐家，非常棒的音乐家，叫阿迪拉，她作曲，她写完就找我，她说要填个汉语的词嘛。哦，那我就把它填了，填了之后我们还挺满意的。
1: 今天这位老师也来到现场。
8: 他们来了。哇。 我们有个小的乐队。
1: 那咱们就不客气了，来现场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太棒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歌手艾迪拉。
2: 欢迎欢迎你，
0: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萨木哈尔，我手中的乐器是我们哈萨克族的冬不拉。
4: 大家好，我叫诺尔江，我手中的是热瓦普。
5: 大家好，我是木扎帕尔，手中拿的乐器是朵塔。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手鼓演员阿布杜尔赫曼，我手中的乐器是手鼓。
7: 再来一段吧，来一段 solo 好不好？
8: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哇，
7: 不一样的魅力啊。
0: 对，
9: 哇，太棒了，
0: 节奏感太强了。哇，
7: 欢迎欢迎各位老师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啊。刚才艾迪拉老师给我们演唱的这首歌，在特色的乐器的共同的演唱之下，真的是让我们回到了好像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因为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源于那个时候，是吧洪老师？
10: 是是。
7: 其实说啊，用音乐去逐梦世界杯也是很多人打开世界杯的方式。那说到世界杯最难忘的歌曲，你们首先想到的是哪首歌啊？
0: 我怎么想的歌太多了，我觉得最经典的应该是 The Cup of Life 吧， Go Go Go Leo Leo 一首。然后传唱度最高的是哇嘎哇嘎哎哎萨米
7: 萨米萨萨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
9: 的。
11: 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足球歌曲，而且它跟体育的关联度是非常高的，不一定是世界杯的主题曲。你比如说皇后乐队的两首经典的歌曲 We Will Rock You
7: We Will Rock You 啊，对，这是
11: 对。然后还有

0: We are the champions。 但我觉得我在某一些时期，就是世界杯的某一个时间节点，听了歌曲的感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比较伤感，那我也会听一些国语歌曲，比如说你是我的眼，可能没有人把这个歌跟足球结合在一起，但对于我们干这行的人来说，足球其实就是我们的眼，我们跟着足球去看了世界。
2: 刚刚思恒也说到了一些比较伤感的时刻，对于很多阿根廷的球迷来说，应该有一首歌也是比较记忆犹新的。每当阿根廷队战绩不好，大家记得那个落寞的一个长发的一个少年巴蒂斯图塔吗？他坐在替补席上怅然落泪的时候，那个 BGM 叫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当那首歌响起的时候，真的会起鸡皮疙瘩。如果说你是一个阿根廷的球迷的话，听到这样的旋律就知道又淘汰了。
3: 我是阿根廷，
0: 阿根廷啊！
2: 哎呀，那歌刚刚那个我唱那歌，就希望你这节杯赛听不到。
4: 冯老师，您是哪个队的球迷？
5: 巴西。
4: 咱们其他的四位老师也都是球迷吗？
6: 我是阿根廷的球迷，
7: 巴西。
5: 哎呦，
1: 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了，
2: 现在2-2哈。
7: 我也是巴西，
5: 巴西加一
1: 啊，3-2。
2: 你也是阿根廷？
8: 我是阿根廷球迷。
1: 3-3。
2: 那个，如果说本届世界杯阿根廷和巴西碰着以后，你们乐队是不是得解散？
1: 暂时解散。
4: 其实说到这一届的世界杯主题曲呢，因为有首次三个国家联合主办，所以呢这一届的主题曲也是加入到了三个国家的元素。
2: 嗯，
4: 那你们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5: 就基本上世界杯的音乐被拉丁音乐所主导，这次更混合了 World Music 世界音乐了。既保持了拉美的这个律动的底色，又加了牙买加的 reggae， 嘎，嘎，就这种的律动，然后又加上美国本来就是个混合音乐的一个国家嘛，
4: 对，
5: 爵士乐呀、布鲁斯啊，多种音乐混合的，就现在完全就大杂烩了。但是大杂烩是世界音乐的潮流，就我们现在信息变了，
4: 对，
5: 像刚才你看我们这个新疆的音乐。尤其是维吾尔族的音乐、柯尔克孜族的音乐、塔吉克族的音乐，它和拉美和南美的音乐有一个气质非常接近，它都是热情的、奔放的，
7: 对，
5: 让你坐不住的，
1: 就想跳起来的。
5: 对，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世界杯，我们音乐人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展示最潮流、最律动性最强、最有时尚感的音乐。
1: 我们中国的元素其实也可以融入其中，
5: 以后二胡肯定会上。
1: 哎，
2: 漂亮。
4: 其实咱远的不说，说近的哈，您这个我记得好多新疆球迷看球的时候，无论赢了输了，麦西来福会来一段的。
5: 麦西来福就 party 嘛，
4: 对，
5: 就派对。新疆的音乐，姆康姆音乐有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它是为舞蹈服务的。我不知道你们最近去我们新疆餐厅吃饭了吗？我们随便一个服务员，只要音乐一起来，他马上能带着游客跳舞。
1: 洪老师，不瞒您说呀，这个节目我们一录3期了，7期都跳舞。
5: 都跳舞。
1: 一到后边就跳舞，一到后边就跳舞，
2: 一言不合就跳舞。
5: 对，所以我们在北京也生活了将近30年。回北京的饭局就特别无聊，大家都在说话。
4: 不像咱们在新疆吃饭是说着说着就唱起来，唱着唱着就跳起来。
5: 你还没说完，音乐就起来了。
4: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啊。那咱们就借着这个氛围开启咱们今天录制的第一轮游戏啊，看看这三个队这一轮玩的怎么样。
1: 它是一个关于节奏的游戏。三位球迷队长轮流挑战，需要跟随音乐的节奏念出大屏幕图片对应的名称，读错、漏读或者节奏不符都需要重新读当前的这个图片。比赛限时是1分钟，累计完成图片数量最多的球迷队长获胜。其实我是之前在那个网上刷过这个游戏的、
2: 啊、那你先打个样吧。
1: 哎，来，我们来试一下。
4: 好，倒计时打样开始。
1: 烤馕、烤肉、烤箱、烤箱、烤馕、烤肉，
2: 这个节奏吗？有这么快吗？
1: 德容德上，德科德配，德配德科，德容德上。啊！枫叶 number number number。 再见，我已下线了。这个我真不行。
0: 我觉得这个阿迪拉老师就跟那个唱歌起调起高了，他就属于那个调起高了之后到高音上不去了，你知道吗？
3: 节奏搞快了。
4: 三支队伍谁先来？
3: 我先。
0: 您来，您来。
4: 皮鸭子队，三二一，第一轮游戏开始。
3: 声音大一点嘛。烤馕烤肉，烤箱烤箱，烤馕烤肉。德荣德上，德科德配，德配德科，德荣德上。诺伊尔亚马尔内马尔阿扎尔内马尔亚马尔。
2: 错了错了错了，
1: 重新开始。
3: 诺伊尔亚马尔内马尔阿扎尔亚马尔内马尔阿扎尔诺伊尔。
4: 好。
3: 六七八，马拉多纳

0: 六七
1: 差一点。
0: 马拉多纳、马尔蒂尼、马特拉齐、马特乌斯、马尔蒂尼、马特拉齐、马特乌斯、马拉多纳。
1: 可以，
2: 可以，
1: 好难呀！
3: 可以。
1: 刚才这很可惜，就剩最后一个了。
0: 我还要五六七八，
1: 给自己一个拍儿。
4: 最后发现自己不识字了。
1: 其实给赵思恒这个吧，他应该改一下，应该叫烤囊、窝囊、锦囊。
5: 那要不就按照会指导点名的思恒第二个来吧。
4: 嗯 ，OK， 好好好。
5: 三二一，开始。
4: 烤囊、烤肉，
1: 完了，上来节奏不对，
4: 咱们重新来。
1: 接着来。
4: 萝本、萝货、萝西、萝筐、萝货、萝西、萝本、萝筐。烤包子、皮牙子、面痱子、辣皮子、皮牙子、面痱子、辣皮子、烤包子。
1: 别抢拍。
4: 莫德里奇、佩里西奇、拉基蒂奇、科瓦契奇、拉基蒂奇、科瓦契奇、佩里西奇、莫德里奇。卡卡卡恩卡福卡恩卡福卡卡
5: 好，谢谢。
4: 劳尔贝尔科尔戴尔科尔劳尔戴尔贝尔
5: 好。
4: 卡罗斯卡洛斯托雷斯罗伊斯托雷斯克罗斯罗伊斯卡洛斯泰纳斯湖塞里木湖可可托海天生天池可可托海泰纳斯湖天生天池天。
5: 再来。
1: 泰纳斯湖
4: 泰纳斯湖塞里木湖可可托海。
5: 好，时间到，
4: 满身汗说这个，
1: 说真的还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特别是球员的名字，他看一个头他就知道。
0: 对对对，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你看，罗明已经开始做恐怖广播体操了。
5: 因为对于他们俩来说，这是一个专业考量。看到这个球员名，能不能立马反应过来？
1: 北京代表队和新疆代表队啊，
5: 来，新疆球迷代表啊，罗明，倒计时三。二一，开始。
4: 卡卡卡恩卡福卡恩卡福卡卡。
5: 好。
4: 劳尔贝尔科尔戴尔科尔劳尔戴尔贝尔。克罗斯卡洛斯托雷斯罗伊斯托雷斯克罗斯罗伊斯卡洛斯。
1: 哦，可以。
4: 喀纳斯湖赛里木湖可可托海天山天池可可托海喀纳斯湖天山天池赛里木湖，
5: 这个太擅长了。可以可以可以。
4: 烤馕烤肉烤香烤香烤馕烤肉。
5: 好，最后二十五秒。
4: 德荣德尚德科德佩德佩德科德荣德尚。诺伊尔亚马尔内马尔阿扎尔亚马尔内马尔阿扎尔诺伊尔。马拉多纳马尔蒂尼马特拉齐马特乌斯马尔蒂尼马特拉齐马特乌斯马拉多纳。
5: 可以可以可以，
0: 厉害厉害，
1: 他真的他占太占优势了。
4: 你知道我为什么输？因为那些地儿我没去过。
5: 那这一队获胜的就是手抓饭队。我们这一次呢，给各支队伍在每一轮游戏的之后都准备了美食，羊肉串儿。
4: 哇
1: 哇
4: 哇！这大串儿，
1: 哇、啊！
5: 还有红柳烤串儿。来来，这个你自
6: 己。等一会儿，那个我想想，世界杯夺冠的时候是要这样。Three, two, one。
5: 来来，大家分一下。红旗老师，红旗老师，
7: 谢谢。
6: 你先掰一块吧，
0: 直接搞一下。
6: 哎，来来，有没有饿的朋友？这一串应该有个1公斤左右吧？得，在新疆吃烤肉哈，一定要肥瘦相间。哦

0: 实红柳串好吃，
1: 还有那个木头的味道，
0: 对对对，有香味。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的是我们的第二个球迷故事的主人公，
0: 第二位这个球迷啊，不得了。
3: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知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0: 第二位这个球迷啊，不得了。还是一个斜杠青年，
2: 而且杠的有点多。
0: 等会儿让我来捋捋他的这个头衔，
2: 有点长是吧？
0: 首先是新疆喀什市月浦湖县乌恰县布尔津文旅推荐官、职业设计师、自媒体创作者袁鹤西先生，
2: 欢迎，
0: 掌声欢迎！哇，哇，我今天都很有范儿啊！
6: 非常艺术，
2: 欢迎杨老师，
0: 太有艺术感了，
2: 欢迎欢迎欢迎，
0: 杨老师好。
2: 来，袁老师跟我们说一说您这张图片吧。
1: 微微的签名，
2: 贝克汉姆一张看起来很有年代感的照片了啊。
7: 这张照片是2022年，就是我喝饮料那时候有那个瓶盖换那个海报哦，然后我就找我全班同学就都去喝那个饮料，然后就把瓶盖收集起来，所以就集了很多瓶盖，就去找，嗯，找那个地方，就换了一张这个海报。那时候觉得贝克汉姆特别帅。
2: 这个海报贴在您家什么地方的？
7: 天花板。
0: 就是眼睛一睁就是他。
7: 我眼睛一睁，我就能看见我的偶像。哦。顺便说一下，您也是我偶像。哎呦
2: 呦，他贴什么地方的？
7: 您贴我妈妈的房间。
0: 我经常在地方，就是他们都说我爸爸妈妈、我爷爷奶奶特别喜欢你。我说谢谢。
2: 说这个话的意思是比较内敛，就可能不太好意思表达说我特喜欢您，就只能扯我爸我妈我奶奶我爷爷了，是吧？
7: 哎，如果您要这么说，那除了我们城市的人都是。对，因为我常州的嘛。哦，
2: 因为惠老师在南京工作生活、啊、
7: 对对对，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厉害了，
0: 厉害，
7: 我能跟惠若琪握上手了。
2: 再握一个，再握一个，
7: 我妈看到肯定很开心。
0: 谢谢阿姨。
7: 我在后台，我妈给我打电话，握手啊。
0: 我握手。
7: 一定要握手，知道吧？握手。
0: 阿姨她今天握上了。
2: 我们跟阿姨说一声，在我们这儿握手不叫握手，叫知交。
7: 哎，知交知交，
2: 再握一下。家里除了您之外，还有别的球迷吗？
7: 我爸我妈，就是我妈特别喜欢意大利。哦。帅哥多嘛。然后我爸最喜欢德国，我最喜欢的是英格兰，因为我喜欢的贝克汉姆嘛，我因为贝克汉姆喜欢的英格兰、哦、
0: 所以你们三个人会吵起来吗？在这个时候
7: 不会，我每年家里两室一厅只能装一台空调、哦、然后那时候我爸就拿那个凉席啊铺在客厅的那个地上，嗯，我们三个人就坐在客厅的地上，那在那儿看足球赛，
1: 好温馨、哦、哎，
7: 对，就是那样，真的是这样。
0: 那您的足球故事是从这张海报开始的呢，还是之前就开始了？
7: 其实最早我看世界杯，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从1998年。嗯，我是1989年出生的。我1998年那一年，我爸凌晨把我从床上拉起来，
0: 把你拉起来。
7: 对，看的那一场，那一年是巴西对
2: 法国
7: 。然后当时因为那个条件还不是特别允许嘛，所以大多数人都知道哦，巴西厉害，巴西厉害，所以都支持巴西。嗯、我也是其中之一，结果被踢了个0-3。
8: 当时齐达内头球进俩，哎，
7: 对，
8: 咱俩看的是第一场比赛，我的世界杯记忆也是从那场开始的。
7: 我也是从那张，哎呀，
0: 也太厉害了。
2: 其实呢，袁老师干了很多更牛的事儿，比如说到足球，江苏人来到新疆发展，其实为新疆足球也贡献了很多自己的创意。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来跟我们说说这三个代表着什么呢？
7: 第一个呢是巴州足球队的队标、哦、那巴州当时出来这个姜超的队标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头牦牛，但我觉得它太可爱了，没有办法体现出巴州人的这种狂野，所以我就把它重新设计了一下，后面是天山，两边是祥云，中间是一头更加酷炫的牦牛。然后左下角的这个呢是
8: 伊犁吧，天马，昭苏天马之乡吗？
7: 对，有人知道右边是最右下角是哪一个？
0: 是个羊。

0: 行吗？塔城，
1: 咱们看看那个上面，
0: 上面有一个那个钻石油的那个，
2: 哦，那是克拉玛依，对，
1: 哎，克拉玛依，为什么它用羊呢？是因为我去了一次克拉玛依。

0: 哇，
1: 所以它其实这个特点非常鲜明，但又非常接地气。我觉得这就是设计师能够挖掘很多细节的一个地方，
2: 就是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地方，
3: 有代表性。
2: 哎，同时又有这个表达出了你说的这种张力。
4: 对，妈妈那个惠若琪表扬我了。
5: 不是，刚才不是我也夸你了吗？怎么此刻我隐身了？
6: 阿姨对你没兴趣。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咱们新疆姜超球队的 logo， 哎，这个 logo 呢虽然不是官方的，但是当这个袁老师把自己的作品放到网上之后，其实很多年轻的球迷啊都纷纷给他留言，希望能够给自己的家乡设计一个。
4: 对对对，
2: 其实很多人都在，包括像洪老师用音乐表达，像贺西用这种创作的方式要表达，都在表达着我们对于足球的一种热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游戏了，来看看三位队长能不能刚才从贺西的身上学到一点灵感，出其不意，出奇制胜，好不好？我们第二轮游戏的名字呢，叫做“胸有成竹”。游戏规则呢是三位队长同时参与游戏，那主持人每隔6秒说一个词，按照主持人的顺序依次公布词语，在对应的数字方格内作画，严禁书写任何的文字与数字。待25个词语公布完毕之后，主持人将会随机的选取序号来进行提问。三位球迷队长举手抢答，若答错，剩余的两人可以继续抢答；若第二人抢答依旧答错呢，则最后一个人获得答题机会。全部答错则跳过该序号，再答下一题。那每答对一题积1分。所以说到世界杯看球啊，可能每个朋友的看球的记忆和陪伴您的人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家人陪伴还是好友同行，欢聚时刻呢都少不了好酒相伴，有趣生活知交一下，朋友看球聚会就选知交酒。三个队长各拿四板，请若琪来出题。
1: 好，
2: 我来每一题，只给各位6秒的时间啊。
1: Okay. 好，
2: 好，请做好准备。
1: 第一个任意球，二烤包子，三喀什杯，四馕，五格子军团，六拉条子，七乌龙球，八赛里木湖，九三狮军团，十百年足球村。
7: 啊，
6: 啥？
1: 百年足球村。11角球。
5: 什么小球？角球。
1: 12天山天池。13黄油手。14皮牙子。15世界波。16手抓肉。
5: 手抓肉，
2: 六，
1: 笑死我！在看我。
2: 3 2 1。
1: 17鱼跃冲顶。18大盘鸡。啊！哎呀！19倒挂金钩。20红黄牌。21大力神杯。22帽子戏法。23东道主。
7: 啊，什么
6: 东道主？
1: 24越位。最后一个25烤肉。好，
5: 先到。
1: 好，停笔了，停笔了。我旁边的洪老师不停地在笑。哎呦，
2: 接下来我们通过抢答的方式，主裁判就是我们的洪琦老师，然后视频回放裁判就是我们袁老师，好不好啊？一会儿二位来判断一下谁先举手抢答。
1: 准备好，我说开始举手啊。
8: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2: 宵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

0: 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1: 准备好，我说开始，举手啊。三号开始。
2: 三号应该是这个阿图什杯。
0: 回答错误。
2: 三二一，抢答。
1: 哎，
3: 喀什杯。
0: 回答正确。
1: 答对了。第二题，十九号，开始。
2: 来，主菜。
4: 乌龙球。
1: 错。三二一，开始。
2: 来，裁判。
5: 那一定是最漂亮的那一个。
3: 倒挂金钩。哇！
0: 回答正确。
1: 太厉害了。第三题，十二号，开始。
0: 主裁能区分出来吗？
6: 阿里玛。
0: 好，还是阿里玛。
3: 天山天池。
1: 哎，
0: 回答正确。
1: 我还画了。啊。第四道题。六号开始。
0: 四恒抢答，
1: 四恒抢答了，但是他不知道六号是个啥。
0: 四恒抢答，四恒先举的手，来，四恒给答案。
1: 四恒先举手。
6: 我等会儿，我想想。
4: 不是你抢到了是吧？
3: 有没有计时啊？有没有计时？
0: 六五四，
3: 这么长时间。
0: 你更严苛一点啊！三，
4: 不是你还场外求助啊？还
0: 一，
1: 不行，不能求助。好，来
0: 来，
1: 你们俩来开始。
3: 拉条子，
1: 哇，太可以了！
4: 不是你画了个啥？我看。
0: 好，我们的赛程进半了啊！下一题，听好了。
1: 十八号开始。
0: 主好、哦、大盘鸡。
1: 十八号大盘鸡。
0: 好，回答正确。
1: 太不容易了。
6: 这是鸡吗？
1: 好，二十四号开始。
0: 好，阿里玛。
3: 越位球。
0: 回答正确。哇，
1: 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还有四道题啊！来，第七个，开始。四恒先举了，
6: 对，
1: 但是他其实并不知道怎么回事。
6: 我知道
1: 啊，这把知道。
0: 立马作答。
1: 好，
0: 乌龙球。
1: 哎，
0: 回答正确。可以。
1: 哎，罗明，
0: 最后三道题
1: 你要剃光头了，罗明。第十五题。
0: 好。还没说开始，没说开始。
1: 开始。
0: 来，冯老师，
5: 给卡恩一个机会吧。
4: 世界波。
1: 哦，可以。你终于看得懂你世界波是咋画的，你给我看看。
4: 从这儿到那儿，射穿了。
3: 来，你看看我的。我看看你的世界波是啥。
4: 他从二十五号射到四号了。
0: 你这个更远。
1: 四恒你是啥？
6: 一样差不多嘛，就是
1: 全是箭头啊。
6: 对，
1: 倒数第二题。
0: 好，
1: 第十题开始。
3: 好，百年足球村。哇，
1: 最后一题，
0: 听口令啊。
1: 二开始。哇，这好急啊。
0: 来，主裁，最后一个机会您给到谁？
6: 卡恩。
4: 烤包子。
1: 对了，他俩打平了，我们再加赛一题，然后看他们俩谁能、
0: 那我觉得可以加个难度，你们仨呀把这个题板给我，我给你们盲抽混合。
1: 抽别人的。
0: 对，盲抽混合。
6: 太坏了。
0: 支交一下，对吧？
1: 首先要保证不要抽到自己的。
6: 这太抽象了，
3: 确定这个不是我？
6: 谁拿着我那个，我跟你说，谁占便宜了？
0: 他们俩来角逐，谁是第二名，谁是第三名，好不好？
1: 好，
0: 来，那最后一题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主裁来出个题，您可以在
1: 一
0: 到二十五之内选择一道题。
1: 这个打过了，这个他们打过了。
0: 洪老师选个难的，洪老师啊，
6: 这个怎么样？
1: 好，这个可以。好，洪老师选好了。洪老师的选择是十七，开始。沉默了。十七，
4: 来，
0: 哎，来，罗明，来，
6: 我先看一眼我的。
4: 等一会儿，
6: 不是我这，
4: 你不是记性好吗？你不是记性好吗？你别，
6: 不是我看一眼，
4: 你离我远一点。
1: 十七啥？
4: 鱼跃宫门。
3: 对，
7: 啊，鱼跃头球啊啊
3: 对，哎不对
1: 不对，
2: 鱼跃冲顶，哇，哎，这玩意儿叫鱼跃冲顶，我能从这答出来鱼跃冲顶，我也不容易。我跟你说，这是啥？这是，你看我还有个，
7: 不是你，
2: 我这有，
7: 不是你这是什么鱼的品种？
2: 这是鱼啊，
1: 这是鱼，
2: 这是鱼啊！
7: 你把我放开
2: 啊！对，这是鱼，顶了这个球，这是球门，鱼跃冲顶。
0: 咱把这三个板拿过来，来来来。我们请这个袁老师来给我们看看这三个创作啊，
5: 就是他画大盘鸡的时候，我是真的一点儿都没看出
1: 大盘鸡。
5: 我得一定要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大盘鸡。
1: 大盘鸡，这叫大盘包。
5: 就是这个镜头给到你大盘鸡的时候，你画了四圈。
3: 对呀，
1: 十八大盘鸡。
5: 然后点了两个眼睛，
3: 不是，那上面是肉。
0: 然后一圈是拉条子。
2: 老师你看我这个，我那绝对是个鸡。哎，
1: 他说有一说一，你画的其实还是很有细节的。
5: 您这个是凤凰。
2: 凤凰
5: 在这两个对比下，你一定是凤凰。
0: 本轮我们要把掌声送给的就是我们皮亚翠，实至名归的获胜方啊。师傅送上羊肉串，哇，
1: 第二串，来这接串，
0: 来，老师们，洪老师没想到来了之后把早饭午饭都吃了，
5: 谢谢。
0: 那刚才呢，我们听了两位球迷的故事，各有特色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球迷故事，
8: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知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球迷故事。刚才那个图片各位还记得吗？
7: 啊，最后
6: 有点像一个瓶盖的这个开盖有奖的感觉。
7: 八八八八，
6: 我们要请上的主人公是看台气氛组组长王翔宇，掌声欢迎。
8: 好有气氛啊！哎呦，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翔宇，欢迎翔宇。看一下完整的图片，
7: 哦，还真是一个盖儿。
6: 荷兰2018年8月3号前队。
7: 哎，我记得这瓶盖对讲日期这么长吗？我还以为是2010年8月3号呢。哦，因为我当时看的第一届世界杯是那个2010年的那个世界杯。哦，然后那时候我才7岁。哦，然后但是我生日呢正好是夏天，然后正好赶上世界杯了。然后过生日的时候，我给我表哥、我表弟还有我一人买了一瓶的饮料。当时正好赶上他有一个活动，就是瓶盖上他带一个国家，然后你拧开之后，如果说这个国家最后就是
9: 夺冠了，
7: 拿到这个世界杯，那你就可以用这个瓶盖去兑奖。然后当时我表哥打开了一看是意大利，我表弟打开是德国，我一打开是荷兰，然后我心就凉了。我就每天我就问我爸，我说今天荷兰队赢没赢，只要一有荷兰队比赛，我爸告诉我啊，今天荷兰队赢了。然后马上就到决赛了，我说太好了，那这瓶盖上这奖就有希望了。我爸跟我说，就是7月好像当时是最后一场，我爸说那决赛你可以自己看，你不用再问我了。然后我说那行，最后一场我就要看看这荷兰给我拿下这瓶盖上大奖了。看完那场之后，荷兰最后0-1小负那个西班牙。就这个奖，我现在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后面我也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杯，就世界上，它有足球这么一项运动，有世界杯这么一项
6: 啊，世界这么多国家
7: 这么大一个赛事、哎，对对对，然后就是算是把我引入到一个足球的一个道路上。
6: 那后来你成了荷兰队的球迷了吗？
7: 到后来没有，然后就慢慢成了德国队球迷。然后2014年的时候，我当时就支持德国队，没想到2014年德国夺冠了。哦。
6: 但今天你穿的球衣是姜超，
7: 对，我穿的是姜超的那个
6: 伊利队的
7: 那个球迷助威服。今年是我来新疆的第4年，我是来新疆上大学的。哦，然后我是山东人，我当时给我有一个梦想，我一定要来一个就是有职业足球的地方，我每周末那有那个职业比赛，中甲、中超、中乙这种比赛，我一定要过来看。当时我一看乌鲁木齐这么远，我说我就来乌鲁木齐了，这地方对我来说太神秘了，人对神秘的东西往往没有抵抗力。然后我就来了，一来之后呢，哎，没有球队可看。然后去年就是有一支伊犁的那个球队叫伊犁天山花海，然后呢，我就是一路追随他去了中冠的榆林，跟着他们去了陕西，但是这就我跟伊犁就结下了缘分。然后今年正好姜超嘛，姜超举办起来了，然后我说，哎，今年我继续支持伊犁吧。
6: 我们一起把掌声也送给翔宇，对新疆情有独钟的山东球迷哈。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世界杯， 这段时间你应该也看了不少球吧？
7: 对，昨天晚上刚看。
6: 那我知道你之前录了一个视频叫世界杯免责声明，我们来通过视频来看一下他的世界杯免责声明啊。
1: 我王湘宇严肃声明，在世界杯期间，我即将起不来床，我即将情绪破防，我即将反复横跳，我即将为爱疯狂，我一不能保证不影响生活，二不能保证不影响工作，以上行为均发生在世界杯特殊时期，属于足球氛围加成下的短暂失控，不代表本人的真实素质、稳定作息及日常情绪管理水平。本人诚邀所有世界杯气氛组、熬夜组、破防组、嘴硬组一起发布属于你的世界杯免责声明。
9: 你这是主要发给你学校老师看的吗？
7: 发给我朋友圈的朋友们看的，对吧？
10: 宿舍的舍友们看的。
7: 对对对，晚上鬼哭狼嚎的时候大家体谅一下我。
6: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有没有觉得看了这个免责声明之后觉得很有共鸣啊。来，中间这位球迷。
11: 其实我是切尔西球迷，我是从初一的话就现在差不多12年了喜欢那个球队，然后平时在家看的话就是像现场一样看，但是看比赛期间现在好多了，就是冷静长大以后就不会那么大喊大叫，但是挺感谢我的邻居的，到现在没告我。
6: 你这是长久声明。
12: 我感觉我没有什么免责声明，
6: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有啊。阿利玛说我看球啊主要看颜值，是吧？看世界杯咱主要看帅哥，那就是比方说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这个男朋友哈，是不是要提前跟男朋友打个招呼啊？我可能最近对你的爱恋会少一点，
12: 就直接告诉他我就喜欢贝克汉姆，你就不要有任何的这个
6: 吃醋环节。
12: 我觉得这不太会有吧，男生你们会有吗？男生会不会自己的女朋友如果特别喜欢一个球星，你觉得会有吃醋吗？
13: 不会吧？对
12: 对，
13: 他跟你生活八竿子打不着的呢。
6: 对，就只要你俩见不上，你该喜欢喜欢，什么都好。
12: 也就是个梦里的人。
14: 我觉得我免责声明肯定就是购物吧。对，因为我觉得世界杯期间其实是我一个重点消费的时间节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所以我看世界杯之前肯定会买很多装备。啊，比如说要重新换一把电竞椅，新买台电视，换一投影仪。哎呀、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一个免责声明，就这个阶段我需要有所消费。
12: 你是世界杯购物节。
14: 对，
6: 是说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购物啊，本届世界杯其实我买了义乌特别火的一个解压足球啊，各位不知道在网上有没有看到哈，可能很多朋友想不到哈，你看义乌的一款爆款产品，比如说解压足球，几天的时间它的订单就达到了30万份订单哦。而且世界杯的衍生品其实在市场上占的份额，义乌产的是占到了世界杯所有衍生品市场的70%。其实你看在世界杯上有很多的中国元素，也在为世界球迷营造着属于咱们的世界杯的看球氛围，所以一定要把掌声送给这些中国制造。好，说到氛围啊，又到了湘宇的主场了。
7: 就是这就是足球的一种文化，看台文化。然后呢，你要像我本人的话，我就觉得我如果是能到现场来看这场球，我一定要战斗90分钟，我一定要歌唱90分钟，我一定要喊90分钟，我一定要压制对面的球迷90分钟，我一定要让对面的场上的所有队员听到我们的歌声90分钟。哎，这就是我的感觉。
12: 好厉害，
6: 你们感受到我们此方的压力了吗？
12: 完全。
7: 所以就现在其实很多的看台组织他们都有自己的那种助威曲，大家都会可能会有那种耳熟能详的旋律，然后大家会往里边填词呀。
15: 这也是一种填词。
7: 对，但是我这个难度肯定跟洪老师这难度那是天壤之别，我们就是看台简单朗朗上口，大家能一起唱，全场10000人一起唱。
6: 我知道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这个看台的巨型横幅，是吗？湘宇，
7: 哎，就是 TIFO、
6: 你们叫 TIFO TIFO 啊。
7: TIFO 这个东西就是它一开始是欧洲球迷在玩这个，它就是一种巨型的横看台上展开的巨型的横幅，然后他们用这个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呀融合在他们这创作的这个 TIFO 里边，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向主队表达支持。然后到今天他可能已经到中国，现在很多中国的赛事的赛场上也会有这种 TIFO 的这种展示。伊犁队当时我们就在现场展示一个全新疆最大的一个 TIFO， 我当时还有一个就是设计师彭老师，然后我们一起去展示了这么一个 TIFO。
6: 好，那我们先把彭老师请出场好不好？
7: 哎，好的好的。
6: 来，我们请一下彭磊老师。 欢迎欢迎彭老师。
15: 彭老师好。
6: 我们也请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啊，在大屏幕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啊，彭老师创作的这个伊犁队的巨型 TIFO 是什么样子。
9: 哇，大家有个传递的过程，
6: 在传递的就是，
16: 对，在传递。哦，
9: 哇，十六。哇哦！
6: 哇，太棒了，太棒了。所以您看这一个 TIFO 啊，就是只要一出场就把整个现场的氛围拉满了。
16: 做这个事的契机是这样的，就是今年啊，新疆有了自己的超级联赛姜超，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伊犁的球迷，说为这个足球，家乡足球做什么事呢，就有了一个 TIFO 的想法。作为 TIFO 的一个主要的设计思路啊，就是个童心这个文化，就是我家乡伊犁吧，它是由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还有汉族、回族等几十个民族，就是一起在这生活居住的这样一个地区。然后呢我们就在画面的中心去设计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石榴，这石榴就可以代表各个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也是展示了一个新疆足球和伊犁足球的一个凝聚力，一个魅力。然后第二个层含义就是我们足球是圆的，然后大家呢通过这个画面，像石榴和足球的形状是一样的，就大家十一个人在场上团结一致，才能有取得更好的成绩，才能赢球。背景我们会有伊犁的雪山、天山，还有伊犁的骏马，我觉得代表力量和速度，还有薰衣草，尽可能把我们伊犁的一些独特的文化去展现出来。

0: 今天彭老师还给我们带了一份礼物，
1: 也给我们这个节目做了一个巨型的，
2: 是的，
1: 叫看台巨型条幅。世界杯属于专业球迷，属于专业球队，但是更属于喜欢世界杯的每一个人。也许您是一个画家，也许您是一个作家，也许明天早上起来你还要奔波去赶地铁，去赶公交，奔去打卡这个九点的早班，但是只要你有一颗喜欢世界杯的心，这里就是属于你的开心时刻。如约而至，永远欢迎每一位喜欢世界杯、喜欢足球的朋友。知交如约而至的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那最后我们就在彭老师的创作当中来当好球场上的第二人，好不好？一起为世界杯加油，为明天凌晨的比赛助威，
3: 加油。
1: 好，哇，这个好漂亮啊。下面写的是新疆儿女绿茵追梦，谢谢谢谢彭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一份宝贵的礼物，我们也期待与各位明天继续如约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虎爱世界杯。在上一个比赛日结束之后，目前呢又有三支球队确定了小组出线的名额，分别是阿根廷、法国和挪威。而今天呢将会进行第二轮小组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K 组和 L 组四场比赛的较量了。在第一轮小组赛过后呢，第一轮爆冷的那些种子球队似乎在第二轮的时候都已经完成了自我救赎。那今天在这个比赛日好像把压力又给到了葡萄牙队。稍后呢在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我们将会要先进行的是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场比赛。在第一轮小组赛，葡萄牙队是1-1逼平了刚果金。在这场比赛之后，葡萄牙队目前受到的内外争议似乎比西班牙队那场平局受到的争议还要大。今天我们同样也邀请到了石洋指导和董武志指导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共同和大家分享这个比赛日的其他比赛。我首先想先问一下二位了，因为现在大家葡萄牙队也一直在说努力把噪音赶在更衣室之外，但是现在他们似乎是48支球队里面受到争议最大的一个，你们觉得这种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隔绝在更衣室外吗？
1: 能吗？
2: 能吗？
3: 传能吗？
4: 因为他们的更衣可能噪音是来自于更衣室内部，
3: 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吧。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可能外界会给予球队啊更多的这种压力，可能给尤其是这个 C 罗。可能会给更，但是我觉得球队的内部可能不像我们想象当中这么复杂，尤其是第一场比赛，其实很多支球队第一场球都没有发挥好。那你说这个西班牙队，我觉得第一场比赛完了之后，可能这个噪音会更多一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种压力，作为这些世界级的顶级球员，他们肯定都会自己，也会消化掉。
5: 第二场比赛其实既是证明自己的一个比赛，也是一个生死战啊，或者说决定了第三轮之前的一个格局，同时也是一个消音的比赛。这个消音呢，就是消除外界的声音，消除内心的这种心魔，找到一些办法。我相信葡萄牙队会对标西班牙队的表现，这两支球队的风格很像，对吧？那找到一些办法，其实我相信第二场比赛会有很大的改观的。

0: 先看一下两队的出发，我们已经看到稍后呢，在北京时间凌晨1点要进行的这场比赛，两队现在已经出发了。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休斯敦球场进行。
1: 当然了，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它必须得拿下啊！这个因为毕竟牵扯到一个积分的问题。就是这场比赛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讲，这是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这个决赛圈，其实对他们来讲。
0: 当然，在创造自己球队历史的同时啊，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在球场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嘛啊！乌兹别克斯坦队在第一轮小组赛的时候是1-3输给了哥伦比亚，但是作为新军呢，他们也是收获了自己的首粒世界杯正赛的进球。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K 组的这样的一个积分情况，哥伦比亚是排在第一位，因为他第一场比赛取胜了。葡萄牙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夺分战了。
1: 这是昨天葡萄牙队训练的画面。

0: 球队的训练，你看气氛还是非常轻松，球员也是面部表情啊，也都是比较放松，他们都是见过大场面的球员，也知道在这种环境或者在这种气氛下怎么去处理同伴之间、球队之间的这种关系。
1: 毕竟这是国家队的比赛，其实在世界杯的这个比赛赛场上代表国家出战啊，他想的应该是首先怎么去获取胜利，而不是说计较说个人之间你少给我传个球啊，我少给你传一次球，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肯定还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 是的，
0: 这个才是一个球队想要前进的一个正确方向。
2: 而且在赛前我们也可以确认，鲁本迪亚斯是因为伤愈回归了，所以对于马丁内斯来说，可能在后防线上他又多了一个可用的人选。那稍后呢，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四点，我们还要来关注的一场比赛是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英格兰队在第一轮小组赛是4-2大胜了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也让英格兰全队包括英格兰的球迷呢是提振了信心。稍后的这场比赛，二位觉得其实第一场大胜之后，对于英格兰队是不是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开了个好头？
3: 你帮我看，我习惯上他了。
0: 英格兰队，我觉得他每次大赛其实都是被大家看好，因为他这个英格兰的这个超级联赛、英超联赛，还是让球迷们非常期待。他有一些世界级的这种球员，他们的打法、他们的这种战术、他们这种比赛的这种强度，总是会让球迷看得热血沸腾。所以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在这些英格兰球员当中，像第一场比赛他们所展现出的这种比赛的这种计划，以及球员在比赛当中这种状态，我觉得确实是这届世界杯非常让人期待的一支球队。
3: 索斯盖特治下的那一支英格兰呢，其实当时是很团结，但是呢显得稍微踢起来有点拘谨。图赫尔这支球队呢，至少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展现出来的那种奔放啊、向前啊、果敢，包括对于贝林厄姆的调教，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篇章。看看这支英格兰后面的比赛，可能才会有更多的考验吧。当然了，第一场比赛能够说明很多问题了，但是后面比赛会不会暴露出其他问题，其实每一届大赛英格兰都是一个瞩目的焦点之一啊。
1: 因为毕竟球员的身价和影响力在这儿放着。
3: 对，
1: 但是其实相较于上一届世界杯来讲的话，这届世界杯的这支英格兰队其实阵容当中已经显得比以往要稳定或者成熟了很多。你比方像贝林厄姆，包括像萨卡这些年轻的球员，可能在上一届的世界杯当中还是属于那种年轻球员，有冲劲儿、灵光一现，但是这一届他们已经似乎有了更多的足球上的沉淀，而且在这个比赛当中表现得可能更沉稳了。积分榜的情况，英格兰队其实开局还是不错的，3分，加纳现在也是3分，巴拿马和克罗地亚现在都是0分。那今天的这场比赛，这应该是本组的一个头名之争了，这场比赛。
2: 那在北京时间7点的时候就会进行的是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了。这两支球队在首战呢都是输了球，但是在克罗地亚的首场比赛我们也能够看到，除了有老将核心在线之外，他们新人表现也不错的。
0: 相当可以
2: 给你留下了深刻

0: 印象的，
1: 相当可以，相当可以。我觉得锋线的几名球员可能还是要经过一些比赛，因为毕竟呢，中场这种老将他们是调度、指挥，包括佩里西奇在边路他的冲击，但是关键时刻年轻球员你必须要挺身而出。克罗地亚队给我们感觉就是他一直就是以老将为主，但是这届世界杯有几名年轻球员还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个比赛刚才小强也谈到了。白灵也谈到，就是每一场比赛它都会有不同的情况出现，那你怎么去解决这个情况，怎么去通过这种战术去调整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才是球队一步一步往前走的重要的基石。
0: 北京时间十点的时候将会进行的是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的这场比赛，刚果金在第一场逼平了葡萄牙之后，现在是不是信心大增了，董指导？
2: 我觉得刚果金其实他们的不光是防守，对吧？反击其实也给葡萄牙队带来很大的这种困扰。他们的定位球，他们的这种身体的对抗能力，包括这个非洲球员展现出来的这种身体素质，以及我觉得刚果金他们的战术素养是很高的。这个防守很有弹性，对吧？这种我觉得哥伦比亚不好踢。
0: 那第二轮小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会给我们上演什么样的较量呢？接下来时间也欢迎大家锁定我爱世界杯。

0: 欢迎回来，我爱世界杯。接下来我们在世界杯地图上给大家梳理一下这四场比赛。首先是在北京时间1点将会进行的是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是在休斯敦进行的。我们先给大家在网上说，顺着东海岸的方向看到在波士顿球场，波士顿球场将会在4点的时候进行的是由英格兰对阵加纳的这场比赛。其实英格兰队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个特别明显的迹象，就是图赫尔他给这支球队好像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气质。尤其我们都说图赫尔是一个杯赛型教练，他以前带切尔西的时候第一个赛季就进欧冠了，所以目前来看他是把这支英格兰队捏合得非常好。
1: 这种气质其实说得很准确啊，就是在比赛当中大家的这种团结，大家的这种专注，这种专注就是扛住外界的干扰，扛住自身的压力，扛住很多很多不利的因素。这支英格兰其实在首轮比赛当中展现出来的那种只是对球的专注其实是程度非常的高。
0: 那在北京时间的7点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看向哪儿呢？看向多伦多球场，是迎来了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刚刚才我们其实没有展开说的一点，就是克罗地亚队在上一场比赛进球的两位，一个是巴图里纳和穆萨，这两位都是小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克罗地亚也在进行他们完美的一个更新的交替的过程。
1: 对，很多人都说呢这个青黄不接，但是其实在新老交替之间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传递和传承。克罗地亚队的两个进球其实是由小将去打进的，但是这里面都有老将的这种做球，比如说佩里西奇的头球的回点，而且呢克罗地亚的两个进球外围的跟进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其实在佩里西奇啊莫德里奇的身前形成了很好的层次。
0: 那今天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克罗地亚队的表现。然后我们就要看到北京时间10点要进行的比赛是在哪儿呢？我们来到墨西哥这个部分来看到，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是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哥伦比亚虽然在第一场比赛他们是3-1取胜了，但其实那场比赛还是暴露出防线上的一些问题的。
1: 攻守呢不太平衡，而且呢是被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下半时其实冲击的比较厉害，双方的这种大黑大合的局面比较多，跟我们以往认为的哥伦比亚能够控制住比赛节奏的情景其实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0: 那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稍后在北京时间1点要进行的，就是休斯敦球场的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将会是由我的同事牛英浩为我们共同带来的，他之前呢是在达拉斯，今天又要奔赴到休斯敦来进行这场比赛的解说。葡萄牙队现在肯定是经受了很大的压力，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大家会发现在第一轮小组赛结束之后控球率高的球队好像赢球率没有那么高，尤其葡萄牙队在第一场小组赛他们75%的控球率比西班牙还要高，所以在目前本届世界杯来看，董指导你觉得其实控球是不是在现代足球比赛里面起到的作用可能要变一变了？
1: 控球永远是这种掌握球权的一种哲学之一。当然了，足球的风格不仅仅有控球，但是对于葡萄牙来说，对于西班牙来说，控球永远是他们的赖以生存的技能之一。但是控球不意味着你要掌握比赛和控制比赛，一定要向前。控球不是目的，控球只是一种手段而已。
0: 今天葡萄牙队到底能不能够撕开对方的防线，会给我们交出一份什么样的成绩单？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稍后的节目。接下来时间让大家再去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休斯敦这座球场是有什么样的气质呢？

0: 我是一名喜剧演员，我们是喜剧二人组，在各地巡演。我们会挖掘葡萄牙移民后代成长过程中的趣事。
1: 我们小时候过着两种生活，在家里是葡萄牙文化，一出门就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生活。
0: 又来了，积极一点，积极一点，这话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我们葡萄牙人天生就是消极的，天哪！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和同一个人搭档了整整20年。兄弟，你不必为我做什么，我做这些是因为我爱你。兄弟，
1: 我也爱你。
0: 这让我看到了团队合作能成就什么，只要齐心协力，没什么做不到。我们既做脱口秀，也做即兴表演。
1: 我给你带了点东西，一份不错的礼物。
2: Oh my god！ 哇！
0: 你其实希望事情出乎意料，这样你的脑子就能转得更快一些。一旦你顺势接住了，效果会好得多。足球也是一样的，赛场上什么都可能发生，但快速应变的能力可以带你去到想去的地方。
1: 观众对你是有期待的，你讲的笑话不够有趣，他们就不会有反应。这在球场上也一样，不进球，传球也不到位，那球迷一定会让你知道。只不过我们这边的观众嘘声更大，但我们也不怕，他们最多扔一些面包卷过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0: 等等，先停一下，有人给我打电话。
1: 笑声能把人们聚在一起，你会忍不住跟着大家一起笑。这也同样适用于足球，你可能本来不是球迷，但当你看到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为罗纳尔多，为球队呐喊助威的时候，你就会被那股能量吸引，不由自主地融入进去。这项运动在许多方面都很美。
0: 我对这届世界杯抱有很大的希望，我觉得没几个人比罗纳尔多更配得上为葡萄牙捧起大力神杯。他在世界舞台上为国家做的一切，把我们带到了新的高度。我认为他比任何人都配得上这份荣耀，当然队里的其他人也一样。

机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机导航，乐机翻译，乐机提词，乐机拍照，乐机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机。

0: 好的，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比赛马上要开始了。再次来到我们的更衣室环节，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双方结合他们上一场的阵容和球员的数据，来分析一下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在阵容上和战术上将会做出怎样的一个调整。来，有请二位。我们还是来到我们的树屏，结合我们上一场两队的这个首发的阵容，来看一看在这场上面双方会不会做一些战术上的调整。来看一下葡萄牙队，这是他们上一轮的第一轮的小组赛的一个首发的阵容。好消息是他们的卢本迪亚斯啊，这场比赛已经伤愈回归了，肯定是会出现到首发里面。
1: 他是应该是替换了托马斯。
2: 托马斯上场比赛还有一张黄牌，
0: 对，
2: 这个可能都是后面比赛的一些隐
1: 患。其他位置上应该是内托今天是回到他习惯的右边路，而贝尔纳多席尔瓦今天好像是坐到了替补席上。另外是菲利克斯今天是出现在左路，锋线顶在最前面的还是 C 罗。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内托回到右路，然后呢菲利克斯去到左路，两人都是逆足啊，内切可能是今天的一个主旋律之一啊。
0: 另外像贝尔纳多，您觉得会不会出现一个调整？
1: 贝尔纳多，我觉得他可能会坐在替补席上，有可能会随时待命。当然，我觉得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下，他的这种技术能力，肯定还是会给球队带来更大的这种帮助。
2: 包括今天入王内维斯，其实手上比他的那个后排插上的头球其实是很有威胁，而且也破门得分了。
1: 对，今天啊，主要就是这两个球员，
2: 对，
1: 就是这。维蒂尼亚跟这个绕内维斯这两个球员，他们两个人的传球线路，他们两人进攻组织的这种节奏，我觉得要更多的向前的这种渗透传球，包括费尔南德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也应该更多的持球，给同伴能在禁区附近创造更多的机会。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这个更多的都是横传，是吧，向回的这种传球，始终是无法打破对手的这种防线。所以这场比赛控制节奏这两名球员，像包括布诺费尔南德斯，一定要更多向前那种传球。
0: 好，我们看一下，现在球队已经是抵达了，所以对于马丁内斯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其实还是有些问题需要解决的。
2: 是的，
1: 但是马丁内斯呢，我看赛后他也是在新发布会上充分地表达了对 C 罗的这种支持。
0: 因为 C 罗其实不光是在场上的战术这个重要性，其实他在这整个这个球队当中，他也是要起到一种精神上的领袖的作用。
1: 不要低估任何一个球员他的这个世界杯冠军的心。
0: 我们今天镜头还是更多的对准了 C 罗。其实 C 罗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他我相信在这场比赛之前他应该还是承担着一些压力的，但这场比赛场上怎么去解决，把球更好的交给他，让他去进入到进攻当中，是不是也是葡萄牙队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2: 看看他能不能在中锋位上有所横向的牵扯吧，对吧，活动范围要需要加大一些，而且给同伴创造空间的能力其实有，但是愿不愿意去做。
1: 我觉得球队呢是这样，它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整体，失球不是后卫线跟门将的责任，那进攻也不是就 C罗一个人的任务，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要把整体的这种特点发挥出来，才能有个人的更好的表现，
0: 就球队整体的战术体系。
1: 没错没错。
0: 来，我们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这是他们上一轮的一个首发的阵容，
2: 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541的基本的这个3421，其实就是3-4-3，对。

0: 洛卫就是古斯要啊，胡桑诺夫胡桑诺夫今天可能要面对很多英超联赛当中的老对手啊，内托呀、啊，这样的一些
1: 球员。他队友今天没上，贝尔贝尔纳特席尔瓦今天没上。
2: 是但是上一场进球的是法伊祖拉耶夫，他是一个速度非常快、很灵活的一名球员。球队肯定还是以防守为主，关键是看。能不能顶得住葡萄牙队的进攻，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开局葡萄牙打进球门的话，那可能今天那种葡萄牙队跟第一场我觉得肯定会有不同的这种战术选择，一定会打得更快速，包括我们看莱奥啊等等一些球员也是坐在场下都有反击能力。
3: 今天可能对卡纳瓦罗来说是一个战术上的挑战啊，
0: 他作为世界杯当时的一个金球奖的获得者，对吧？他这个顶级的后卫，他对于后防线的调教，其实应该还是看到很多的成效的。
3: 嗯，
2: 这哥俩，反正这个中后卫打的都还是不错。胡桑诺夫他的速度非常快，
3: 对
2: 啊，无论是前插还是回追的速度，所以今天，他对球队后场的这种防守啊，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其实胡桑诺夫应该是这支乌兹别克斯坦队里边最大牌的一个球星了啊，在曼城其实现在也是在主力的位置上，所以就看这场比赛当中，尤其在后防上面，怎么能够兼顾防守的过程当中，还能够策动球队从后场发起的进攻，或者要反击。
2: 除了这个主教练之外，他是见过大世面的球员，所以后防线他应该承担的这种领袖的这样一个角色。
3: 好的，稍后呢，两队的球员会进入到球场来进行采场，那我们继续来等待比赛开始。

第一场比赛向来意义重大，永远是最令人心潮澎湃的一战。我们本想拿下开门红，为球队的征程开个好头。全队在场上的态度到位，持续不断的控球，尝试掌控比赛节奏，不断创造得分机会。可惜最终没能收获进球。我们清楚自身还有更大的潜力，对这场比赛的结果并不满意，但队内整体氛围现在依旧积极乐观。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对抗强度一定会很高，我们必须保持耐心。对手清楚我们的阵容实力更强，球员水准更高，他们会主打防守反击，尽量不给我们进攻的空间，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必须拿下，这样我们才能晋级淘汰赛阶段。这一批队员完全有能力创造佳绩，我们需要踏上赛场，踢出属于我们的足球，尽情地去享受比赛，尽情地把握当下每一刻，

比赛之前，我曾心怀期待，梦想能为乌兹别克斯坦打入队史的世界杯首球，就此载入史册。这是我们的世界杯揭幕战，全队上下难掩激动。这一刻，我们足足等了34年。踏上赛场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真切感受到这场赛事的分量。球场内的热烈氛围更是令人震撼。当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歌奏响，我们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心绪翻涌。比赛哨声吹响后，我们便将全部身心与专注力投入赛场。

0: 足球撞进球网的瞬间，万千情绪涌上心头。并非所有人都拥有打进这粒关键进球的机会，能成为完成这一时刻的人，我满心荣幸。这是足以载入史册的一刻，会被永远铭记。全体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民都在期盼这一刻。我心中的激动难以用言语形容。乌兹别克斯坦的足球配得上这份荣光，我们无比荣幸，终于圆了长久以来的梦想。我认为全队本场发挥得非常出色，也让我们收获了十足信心。
1: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更衣室，就着我们身后大屏幕上给出的上一轮的一些数据啊，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些在上场的发挥吧。这是葡萄牙队在上一场比赛当中1-1对刚果金的那个平行站位啊、我们看一下，其实也是集中在中场稍微偏前的位置，
1: 阵型很密集啊，阵型很密集，但是呢，层次感不是特别的强烈，
2: 不是
1: 都堆在一起，
2: 这为什么没有球员，
0: 完全没有球员，
2: 对，这是很不平衡，
0: 嗯
2: 啊，那如果没有这种两个边路的这种支持的话，那你中路的话也很难 ，C 罗也很难有这样得分的这种机会。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两个后腰球员，他们更多的是选择了这种横传球、回传球，看似球是控制在脚下，但是缺少这种节奏，缺少变化，缺少速度，所以整个第一场比赛，感觉葡萄牙队似乎是还没有准备好。
1: 嗯，徐指刚才也谈到了很不平衡，对吧？这个基本集中在左路，但是呢，如果说先打这一侧打不开局面，那两个后腰其实都具备快速斜线向对方弱侧转移的能力，这一点其实在首场比赛当中没有看到。
2: 他们俩能转移，
1: 能传，
2: 但是得上去啊。
0: 对，
2: 这边得有人上去。我们看上一场比赛，贝尔纳多·席尔瓦，他更多他也是回撤组织，所以中场的这几名球员的特点有点重叠了，更多都是每个人都要持球、拿球、传球，但是没有向前插上的。如果有更多前插的球员，是吧？有更多的这个，除了 C 罗之外，有更多的在前场的接应点的话，我相信

0: 队的进攻肯定会梳理得更加开阔一些。
1: 当然我们看到左上角哈，这个内托包括八号毕费啊，包括七号 C 罗，18号内托都是在集中在左侧，包括25号门德斯。其实这场比赛是不是还会是一眼？
0: 这场比赛换过来了啊，内托回来吧。这边空了，现在需要内托来到右边路，因为左边路这门德斯他个人就有很强的这种突破能力，
2: 上下通吃，
0: 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内托回到这一侧，我觉得他在切尔西的时候也是主打的是右边锋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左边菲利克斯出场的话，他是有横向带球的这种能力，这样的话把边路也可以留给门德斯，所以这样的进攻可能会更均衡一些，给对手的压力也会更大一些，
1: 左右的位置会更平衡。
0: 对对对对对。
1: 来看一下费尔南德斯的传球的成功率，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左侧。哎，
2: 但是给我的感觉，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失误还是比较多的，对吧？碰都横，
0: 而且他一场比赛吧，他持球的机会、传球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所以这场比赛就看看主教练，对吧？马丁内斯能否在进攻当中让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有更多的这种持球的这种权利，是吧？他负责连接中场。有他在前场这个位，在前腰这个位置上，他才能把整个球队进攻梳理得更加清晰。
1: 我们看这个白色的线啊，他向前包括到禁区里面的直塞的球反而失误的比较多。
2: 是
1: 红色的线呢，都是在左侧他熟悉的这个位置来回倒，
2: 一个是失误多，还一个就是刚才徐一直也谈到了，有没有人去插，有没有人去跑，传跑是一对儿。另外呢，毕费他的存在，其实上场比赛和那两个后腰，对吧？内维斯啊，包括维蒂尼亚，有点功能上的重叠。
0: 就是他这个中场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贝尔纳多·席尔瓦，还有这两名后腰，我觉得还是有点近似啊，特点过于近似。但是这场比赛，我相信马丁内斯肯定会有一些变化。
1: 来看一下贝尔纳多。贝尔纳多基本上全都是往回或者横向的这种传球比较多，几乎没有向前的。
0: 我觉得对他这个可以，今天他可能坐在替补席上啊，坐在替补席上。我觉得下半场，当这个乌兹别克斯坦体能下降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出场的话还是能够给球队带来更大的一些改变，尤其是进攻当中，我觉得他在这个禁区附近他的能力要更强。但是上一场比赛他有点远离禁区了。
2: 对。
1: 对上一场，所以在中间的时候，可能主教练看到这个问题，用孔塞桑把它换下去了。来看一下若昂内维斯，这个就非常覆盖面积，首先覆盖面积非常大，
2: 包括传球的成功率很高，对吧？仅仅有两次的失败。
0: 但是没有一脚，没有一脚，这，对吧？没有就是
2: 少点。
0: 对你所有的就是你所有的这种传球的话，就是所有的横传球，都是为了最后向前的这一下的渗透。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球它看似传球啊成功率也很高，成功率87%，但是真正能给对手带来这种直接威胁的传球太少。作为一名后腰球员，虽然他不是那种前腰型，但是在那么大的优势下，在那么多的控球率的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有更多向前冒险的传球。
2: 其实可以参照一下扎卡的表现，对吧？在瑞士队扎卡的传球也很多，但是扎卡有向前有破线，
0: 这个传的要更多呀，维尼亚。
2: 这就像
0: 你看这种传球，
2: 这就像我们的小朋友拿着这个画笔涂鸦的一样，对吧？但是纵向的多不多？
0: 成功121次，失败仅7次。
2: 但是
0: 我觉得这个维蒂尼亚这场比赛的这种传球啊，真的没有一脚传到马丁内斯的心里。
1: 因为我们要知道他的这个成功率啊是建立在高控球率上。
2: 对，
1: 因为上场比赛他们是基本上75-25的控球率，
0: 你这种传球的话其实都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1: 是的，
0: 只有没有压力的这种控球，是吧？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冒险精神，这场比赛对葡萄牙来说必须要更多的这种冒险的传球。
2: 我们更希望看到向前多少次，向前成功多少次，这样可能更舒服。
0: 有这个其实可以转移，
2: 可以，
0: 但是必须得有这种向前的。
1: 其实你看上一场比赛，葡萄牙对阵刚果金，750多脚传球对250多脚，基本上是3倍。
2: 对，
1: 但是呢，其实我们的感觉就是他们的中场大部分的传球都是在横向的传，就是说白了是在场上一空转没有形成直接有效的这种破线或者有攻势的这种传球，
0: 就是无效的这种控球。
1: 来看一下球员们现在已经是进入到球场内了。
2: 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控球的方式、传球的线路。 从无球跑动的队

0: 原来说有没有跑出能够让对同伴破线传球的那个点，对吧？点对点的，点对位的这种破线传球，传跑是一体的。今天看看锋线上能不能跑出这样的空当来。
1: 我觉得这点呢，我就谈这点。我觉得马丁内斯肯定也会给球队有更多的这种战术的这种交代，战术的这种布置，那就比赛的计划。尤其今天，我觉得菲利克斯他首发出场的话，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让球队在进攻当中有更多的这种突破，有更多的这种变化。
2: 虽然我看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对马丁内斯的这个首发的阵容可能调整不会特别大啊，但是他一定是要针对上一场的问题来调整。我们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
0: 比较齐整的一个防守的层次感很清晰，而且呢三条线压缩的比较的缜密啊，今天应该还是这么一种布阵吧。
1: 其实第一场比赛乌兹别克打得也还是不错，是吧？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我觉得球队，你看刚才武志也谈到了，就是他整体的阵型保持的还是非常非常紧凑，因为这个可能个人能力不如对手，但是良好的这种防守组织是可以平衡个人能力的不足，所以这一点上，我看今天卡纳瓦罗这个前世界足球先生啊，他能给球队后防线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另外就是小胡，那胡桑诺夫，这也是让我们球迷非常期待的一名球员。
0: 来了，
2: 胡桑诺夫啊，这是他们在后防线上的中间啊，中卫啊。上一场比赛有张黄牌，但是呢，依然是这支队伍当中在场上的一个攻防转换，或者说后场发动进攻的发动机。
1: 对，因为他呢其实不仅仅是回追快，他助攻边路插上也很快，但是显然这场比赛上一场比赛他压力又更大，只能在自己禁区附近先完成好防守的任务。
0: 这场比赛压力同样大，而且呢我们也很期待看看他由守转攻的第一传，他有这种直接发动进攻的能力。
2: 来看一下舒库罗夫啊，这是胡桑诺夫的球衣。好的，那稍后我们继续等待比赛的开始。

0: 其实刚刚我们给大家分析了葡萄牙的这场比赛在赛前的一些情况。那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将会登场亮相。那其实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是节选了上一场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比赛当中的一些精彩的进球和战术上的安排，请徐阳指导来给我们做一些技战术的分析和沙盘的推演。
1: 我们看一下

0: 英格兰队的进攻其实他主要还是依靠凯恩这名球员，他的这种在进攻当中攻可吹成拔寨，手或者回撤，他可以成为球队一个进攻的第一选项。这主要还是利用他的这种目标球员的能力，他回撤拿球的这种特点，给身后的几名球员创造更多的这种空间。我们看这个，他拉回来之后，身后的戈登。 他的速度以及贝林厄姆啊、马杜埃凯这几名球员向前插上的空间，凯恩的创造空间能力也是非常强。那个进球也恰恰就是凯恩回撤之后，哎，拉开了中路的空间，然后在边路，贝林厄姆以及马杜埃凯打了一个双边锋的战术，最后由贝林厄姆前插，将球打进球门。 整个配合也是依靠了凯恩回撤之后给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种战术打法。我们看这次进攻的一个全过程，在边路马杜埃凯跟贝林厄姆有一个交叉换位，随后贝林厄姆快速的向中路推进，将球打进球门。而这个时候凯恩，我们看他是拉回到了中路，给身后的同伴创造了空间。而这样的战术也会在这届世界杯当中成为英格兰队进攻的一个主要战术。 因为在凯恩身后不仅有贝林厄姆、马杜埃凯、戈登，还有萨卡，还有摩根罗杰斯，以及替补出场打进进球的拉什福德，所以整个英格兰队的进攻线路其实非常清晰。凯恩现在已经成为整个球队进攻的一个核心和枢纽，这也将是未来英格兰队可能会带给我们的主要的一些比赛的战术。好。
1: 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战术推演，我们也希望英格兰队能够在今天的比赛中继续他们的进球表演。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联想 Moto Razr 4折叠屏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稍后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点进行。其实在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呢，外界给了葡萄牙很大的期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中场阵容非常的豪华。但是大家也意外的没有想到，第一场比赛暴露出的其中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场的问题。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有聊过中场这边好像是很豪华，但是几名球员之间好像出现了一点球权的问题。尤其大家会说，好像费尔南德斯和维蒂尼亚像是有两个大脑在场上。二位觉得中场的问题是不是在上一场中暴露的比较明显？
1: 大脑，两个大脑或多个大脑在场上呢是好事，但是得看怎么用对吧，既要协调，还有平衡，还有统一，这个思维和行动得想到一起去，这个有劲儿得往一处去使。那这个怎么使？就是马丁内斯给球队制定出来的战术，这个战术我觉得现在不太明确，每人都能够拿球没有问题，但是还是那一句话，功能上的有点重叠。
2: 菲利克斯今天首发出场了，他的特点跟贝尔纳多席尔瓦是不大一样的，他更多的有这种向前的突击能力，他个人一对一的能力还是比较强。那这样的话，把十八号内托呢，上一场左边前卫的位置把他放到右边前卫，他习惯打的这个位置，也可以内切，也可以向前的这种突破。那么二十五号门德斯就把他彻底解放出来，因为这个菲利克斯也有前插的这种内切拿球的这种能力。所以整个这场比赛我觉得球队还是做好了这种充分的这种准备，充分的准备。刚才武志也谈到几个大脑，那多几个更好啊，是吧？这个计算机就是有更多的计算机肯定是更好的。而且温格也谈到了，说一支球队呢，你要想打进攻打得更好的话，只有一个传球手是不够的，那至少得有两个以上。那在同伴可能受到夹击啊，受到这种防守压迫很强的时候，那另一个球员也要挺身而出。那这样的话才能确保球队的进攻有更多向前的这样的传球。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今天这种节奏的把控肯定还在葡萄牙队手中，但是你这种节奏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向前的这种传球，这个我觉得是今天重要解决的问题。我相信今天 C 罗会进球。
3: 其实对于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其实是一个高控球低转化啊，他的这个进球的转化率太低了。虽然球一直在脚下，看上去场面都在葡萄牙的控制之下，但是他始终不进球，结果最后被刚果金人家抓住机会帮他打一个反击，
2: 是
3: 然后变成1-1。其实这个比赛对于葡萄牙队来讲，我是觉得他们可能在场上也没想到这个结果。
2: 其实有一句话要强，就是足球比赛中有句话，就是你传球没有目的的话，那你控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传球没目的，控球没意义。所以说你的传球，每一脚传球你都是要带着这个短信息的。那小强给你右脚了是吧，你要往前插上了，就像奥利塞传给东贝莱那脚球一样，是吧？他是带着信息。所以我觉得这种控球的话，尽量还是要在危险区域啊，来控球，这样才能给对手带来这种直接的威胁。否则的话，你都在中场横传，在后场控球，这种无效控球、没有压力的控球，对对手没有任何的这种威胁。
1: 对，其实我们可以参照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二场比赛打沙特，对吧？上半时一开始就是向前，改变了很多的这种进攻的节奏，这种不再是横向倒脚需要，但是外围的支起的这张网同样重要。这个网呢支起来之后，是为了给对方带来的很大的高压。那今天内托，刚才徐志也谈到了，去到了右边路。
2: 对，这个武志，你是把他当成亚马尔了是吧？今天回到右边路是吧？
1: 他的在切尔西，包括葡萄牙国家队，他的内切，上场比赛他是在左边路喂的球啊，那个传中就非常的准确。那今天看看他内切之后，跟中路的衔接呀，包括自己的射门呀，以及这种突破呀，这台超级计算机的 CPU 非常强大，但是就看看运算能力、运转能力能不能提速。
2: 那这些球员，他都是一种顶级球员啊，他们自己也会在比赛当中做出一些改变跟调整，这是他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0: 马丁内斯在第一场比赛赛后的时候，他就说这场比赛不能看数据了，因为数据确实比较糟糕。
2: 内托以前他是这个滑板 轮滑曲棍球的球员，
0: 因为他父亲是轮滑曲棍球的运动员，
2: 是他后来就在这两个运动当中，他选择了足球，
0: 对，他选择了足球，
2: 也这个让轮滑界好像也失去了一名优秀的球员
0: 啊。但是是不是恰好也培养了他的平衡能力？
2: 对，
3: 维嘉。
2: 而且今天鲁本迪亚斯出场的话，我觉得对葡萄牙的后防是件好事。
1: 对，嗯。处理球的能力啊，包括维嘉今天可能也需要去这种警醒啊，就是前场进攻高压的同时，他的后防线他不能松神儿啊，他的这种专注程度，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反击的目标人提前的盯防，你不能说我只看球不人丢了，这一点其实会很危险的。
2: 进攻的时候你在防守当中一定要做到盯人，进攻的时候你要注意防守，而防守的时候要随时准备反击。其实控球跟反击控反是一体的啊，防守攻守也，最好的球队其实他攻守都是一体，进攻失误之后马上就地反抢，是吧？抢到球之后就地展开进攻。我们看到这届世界杯打到现在为止，其实很多的进球都是在抢断之后，在前场两三脚球就直接打进球门，这是现在世界足坛进球最多的方式。所以说这一点上，我相信今天，葡萄牙这支球队肯定也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吧。当然看小胡答不答应啊，看小胡同不同意。
3: 来看一下，这是主要内维斯。
1: 而徐指刚才谈到了这个丢球之后的立即压迫的反抢，其实像维蒂尼亚、内维斯啊，他们这个两个后腰不仅仅是要控制球权、梳理进攻方向和控制比赛节奏。他们对于外围的第一落点的、第二落点的等等的争夺，以及遏制住对方向前的第一传，这个屏障作用一定要起到。
2: 对，欧冠冠军队的成员，他们的这种应变能力，包括自己的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永远不要用一场比赛去衡量这些球员，我觉得他都是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3: 而且这个内维斯本身和维蒂尼亚两个人本身就俱乐部的同一个俱乐部的队友，他的这个默契和这个肯定，我觉得不会是太大的问题。菲利克斯，其实咱们也得考虑到上一轮毕竟是这个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对吧？也得有一个找找感觉或者渐入佳境的过程，
1: 热热车。
3: 对，你看，其实前面第一轮踢得不太好的这几个球队，包括西班牙，包括
1: 巴西，
3: 但第二轮都不错，巴西也不错。
0: 菲利克斯在赛后，大家寄予了厚望，都希望他这场首发，毕竟是 C 罗大师班调教出来的。
1: 今天还一点，看看葡萄牙队是否一定要把乌兹别克斯坦队压得很扁，压得很扁的话。又没有远射，那其实是任何一个强队都要面对的世界性的难题，对吧？法国队也适时的后撤，西班牙队也不是完全把沙特队压得很扁，
2: 是
1: 啊。
2: 那我就怕这个武志，就怕这个卡纳瓦罗说了，就咱们不能上、啊，
1: 不出去。
2: 对，这是有可能，这是有可能。但是这个足球比赛，它90分钟，每一秒钟可能都会在战术上、在位置上都有所变化。关键就是，你能否抓住对方后防线？进攻之后身后留下的空间，其实阵型没有那么重要，阵型没有那么，关键是球员在场上他们对比赛的这种空间的这种感知能力。
3: 迪亚斯，鲁本迪亚斯在这场比赛是替下了托马斯阿朗若。
1: 看看迪亚斯啊，打开局面下定位球的进攻方面，他能不能去找到一些高点啊，包括破门。他的出场其实也能够帮助球队在后场向前推进，他的稳定性、他的处理球能力能够推着维蒂尼亚或者说内维斯有一个人再往前顶一顶。
3: 其实这场比赛他上场之后，他和维嘉两个人的这个身体对抗，包括后防的这种协防和这个防守的能力，其实是加强了的。也就意味着，其实前面的这个后腰的位置上，可以更多的是不是投入到进攻当中了？
0: 稍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出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首发阵容。之前葡萄牙球员也提到了，乌兹别克斯坦这支球队非常有他们主帅的风格。
2: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主教练。他的一些性格啊，他的一些气质，有些时候就会融入到球队当中。你看很多成功的球队就是主教练他的气质，像克洛普，
0: 嗯，
2: 在利物浦，穆里尼奥在 皇家马德里一样，就是他把他个人的这种气质融入到球队当中。卡纳瓦罗也具备这样的能力。科桑诺夫，
1: 而且乌兹别克斯坦队本身就是具备这种非常非常坚硬的品格和性格，对吧？他在亚洲的层级上，这个很多时候都会出现，各支的国家队在以少打多的层面，他还能够取胜，坚持到最后。这支球队的这种体能的充沛啊，这种品格上的坚韧，其实也是很大的财富。
3: 目前胡桑诺夫是这支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当中应该说最大牌的球星，这个一个人的身价顶了半支球队，目前呢在曼城呢，他也是基本上坐稳了这个主力，
2: 坐稳了主力，坐稳了
3: 这个瓜迪奥拉其实对他还是很信任的，
2: 对，因为他速度快，他在曼城的这个中后卫当中，他是最后阶段，他把鲁本迪亚斯是顶到了板凳席上。
1: 哎，今天看看在定位球的攻防上面，方面两个人，两个曼城的队友能不能碰到一起去？
2: 而且这个乌兹别克斯坦，他们的青训体系非常完善，尤其在青少年的这种世界级的比赛中，经常会有乌兹别克球队的这种身影，所以他也保障了国家队这个层面上他的球员，能力、质量都是非常高的。
3: 这是五号阿舒尔马托夫，
2: 我也希望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也给这个马丁内斯出点难题，是吧？让马丁内斯今天也在场上好好场下好好琢磨琢磨，
0: 也得解题今天。
2: 对，另外这个比赛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教练员和球员也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这个比赛不会那么顺利，不会我们想的一上场就进球，是吧？那是最好了，但是你要做好这种艰苦吃苦准备。
0: 对于葡萄牙队来说，一上场就进球也安稳不了啊，上一场就是一样的情况。
2: 是，
3: 七号舒库洛夫、
1: 今天可能会打在这个前卫线的靠左边的位置上，今天看看乌兹别克斯坦能不能抢一个开局啊。
2: 舒库洛夫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的这个老国脚，
3: 老将，他目前在国家队出场应该能排到前十以内了，
1: 攻防两端都非常的平衡。
2: 绍姆罗多夫，当时这个绍姆罗多夫啊，在十几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在，不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是在阿联酋的亚洲杯的时候，我跟我们的一个技术人员一起看球，我说这个球员啊，我说踢得真不错，我说我可能要有可能会去欧洲赛场，结果没过多长时间，他应该是转会去到了
1: 卡利亚里，
2: 去到了意大利，
1: 对，
2: 去到后来又去到了罗马，去到了罗马，
3: 现在是在
1: 土超，
2: 土超，
3: 但是他是土超的射手王啊，这个进攻能力还是很强的，
2: 应该就是阿联酋的在阿联酋举行亚洲杯的时候，在意甲其实也表现的还不错，表现还不错，他是这个中锋，典型的一个中锋，冲击能力非常强。
3: 这是22号法伊祖拉耶夫啊，这是刚才我们在采访当中看到的，上一场有进球的那个球员，
2: 对，速度很快，
1: 身材不高，很灵，
2: 很灵。
3: 这是23年的亚足联最佳球员，
1: 他是围绕着绍姆罗多夫去转的啊。

0: 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些什么。
1: Bem-vindo ao estádio, hoje é dia de jogo, o dia em que o coração acelera,
0: 记者的问题，今天比赛日我们通常会在采访先问首发阵容的问题，他已经拿到了葡萄牙队的十一人名单，想问问为什么选择这些球员。马丁内斯说，今天呢是充满自豪的一天，我们的选择基础依然是做好自己，我们需要拿到球权，需要能够利用好内线空间的这样的一支球队。他说，我认为今天中场中路有像让菲利克斯这样的球员非常重要，同时首发阵容当中也需要有经验丰富的领袖卢本迪亚斯能够带来这些品质，同时呢也能够保持延续性。他说他经历过很多场的比赛，所以今天需要非常冷静的头脑，在战术上执行好比赛赛前的计划，同时呢也让所有人感到为国家队效力啊有那种自豪感。

欢迎回来，我爱世界杯。乐奇 AI 眼镜除了能够提供实时翻译功能之外呢，还能够拍照、提词和进行 AI 问答。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问他一个问题，戴上乐奇的 AI 眼镜

0: 你好，乐琪，能不能给我们预测一下稍后的这场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分呢？葡萄牙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比分预测如果能够成真的话，对于葡萄牙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
1: 乐琪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琪导航，乐琪翻译，乐琪提词，乐琪拍照，乐琪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琪，

好的，接下来现在登场环节，依然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稍后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排出的首发阵容。我们先来看一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依然是派出了上一场同样的4-2-3-1这样一个阵型，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他们的一号迪奥哥科斯塔，这是来自于波尔图的一名门将啊。上次的联赛当中呢，21次零封对手，也帮助球队拿到了冠军。那在后卫线上呢，我们看到从左至右分别是25号努诺门德斯，还有19号维加，以及3号鲁本迪亚斯。鲁本迪亚斯呢是在这场比赛当中伤愈回归。另外呢，在最左侧是20号坎塞洛。我们再看一下，在前方有双后腰，双后腰的位置上呢，分别是15号庄内维斯，他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取得过进球。另外还有23号维迪尼亚，在维迪尼亚的身前啊是3名前卫啊，从左到右分别是做了人员上的一定的调整。11号菲利克斯是进入到首发当中，另外呢是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居中。那在右侧的位置呢是18号内托，这也是首次进入到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在他们的最前方担任攻击线中锋的位置上，依然是克里斯蒂纳多·罗纳尔多。5届世界杯22场比赛打进了8个进球，他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再次取得新的进球呢？我们拭目以待。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对手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呢，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是排出了跟上一场一样的一个阵型，是3-4-2-1的这样一个阵型。那我们来看一下，在门将的位置上，首先做了一个人员上的调整，换成了他们的12号内马托夫。这名门将呢，身高并不高，只有1米82啊，相较于他们的尤斯托夫呢，身高还要矮了一点。那在后卫线上呢，是排出了3中卫这样的一个阵型，分别是5号阿舒尔马托夫，居中的位置呢是18号阿卜杜拉耶夫。那他们的主力的后卫胡桑诺夫呢，是来到了最右侧的位置。那在中场的位置呢，其实他们是投入了更多的这个球员，自左舵右啊，分别是13号纳斯鲁拉耶夫，7号舒库罗夫，包括更换了一名首发是9号汉罗别科夫，在最右侧是他们的24号卡里莫夫，在前边的位置有3名球员，在左侧是19号加尼耶夫，这也是在首发上做了一个调整。另外呢，还有22号法伊祖莱耶夫，他在上场比赛当中呢是取得了一个进球。顶在最前方的依然是他们的14号绍姆罗多夫，这是一个身高1米9的球员。这是双方在首发当中排出的阵容，我们稍后来关注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

0: 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马丁内斯赛后就说呢，问题出现在了率先进球之后，我们反倒是失去了向前推进渗透的能力。那这不仅仅是战术层面上的问题，也有心理和情绪上的问题。稍后的这场比赛，二位觉得葡萄牙队是不是已经消化好了这个情绪上的压力？战术上，马丁内斯我们也能够看到首发有了变化了。
1: 我们很关注 C 罗，包括葡萄牙国家队的在进攻端的表现，但是我个人也很期待乌兹别克斯坦队不仅仅有缜密的防守，他们在进攻端其实我也很有所期待的。
2: 我没有那么多那个，就一句话是吧？这个C 罗进球，葡萄牙4-1获得胜利。
3: 还多了一个进球，
0: 挺大胆，
2: 多了一个进球。
3: 其实你看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们说必须要拿到的三分啊，足够大牌的球星，然后呢，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亚洲球队带来的这种有可能爆冷的悬念，其实这几点呢，都让我们对这场比赛其实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啊，因为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到比赛当中嘛。
0: 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休斯敦球场来关注这场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

0: 网络，尽享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双方球员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步入到球场当中。休斯顿体育场呢，二零零二年的八月份正式对外开放，这次球场能够容纳68,777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这里是休斯顿德州人队的主场，曾经承办过第38届和第51届超级碗的比赛。本届世界杯呢，这里将会承办7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1场32强淘汰赛以及1场16强淘汰赛。这座球场呢是NFL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首个配备开合式屋顶的场馆，在美国体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天呢，球场的顶棚是封闭的状态，可以实现室内恒温，通常设定的温度呢在22摄氏度，体感温度呢大约在24到26摄氏度。这场比赛是这座球场本届赛事的第3场比赛。接下来将会进行奏国歌仪式。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场转播呢，是世界杯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因为在前方我们的评论席的线路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的这场比赛呢，目前由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来为大家带来解说。那在演播室当中呢，我们还是请到了石阳指导和董武志指导一起来，为大家解说这场比赛。这是本届世界杯啊第二轮小组赛最后一天的两个小组的比赛啊，那第二轮的比赛呢马上要结束了。其实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呢，他们在第一场的比赛当中呢1-1是被刚果金逼平，所以呢在这个小组当中呢想要拿到出线的名额，这场比赛其实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呢是至关重要的一场比赛。那我们看到裁判组是已经进场，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担任主裁判的是来自于摩洛哥的贾耶德。

0: 其实这个球场我们看基本上是坐满了，大部分还是以葡萄牙的球迷为主。
1: 是的，
0: 现在在屏幕上给出的这是葡萄牙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的首发阵容啊，葡萄牙队依然是派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

来关注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卡纳瓦罗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还是派出了一个3-4-3的首发阵容。其实从首发的球员的身价上来看呢，葡萄牙队肯定是要遥遥领先他们的对手啊。但是在场上，我们还是希望首次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舞台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能够，打出亚洲球队的这种气势吧。

罗依然是首发登场。本届比赛呢是 C 罗第五次出现在世界杯决赛圈的赛场之上，之前的22场比赛当中呢，他已经打进了8个进球，

0: 好的，比赛正式开始。其实二位对这场比赛赛前有没有一些自己想要重点看的看点？其实刚才江指导也说了，这场比赛4-1的比分预测啊。
1: 那只是预测，但是还要看双方比赛当中的这种具体的表现。葡萄牙队今天是更换了两名球员，菲利克斯是今天首发出场，另外就是鲁本迪亚斯在后防线，今天也是重新回到自己的首发位置。
0: 那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葡萄牙队的首发啊，一号门将是科斯塔，在后卫线上从左到右分别是25号门德斯、13号维加、3号迪亚斯、20号凯塞洛，在后腰的位置上呢，左侧是23号维蒂尼亚，右侧呢是15号若安内维斯。在前卫线上，左侧是11号菲利克斯，中间的位置是8号费尔南德斯，右侧是18号内托，7号罗纳尔多是顶在最前方。

0: 明显感觉比第一场比赛打得更快了。刚才在做国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的这个神情啊是非常的激昂，包括马丁内斯也在唱国歌啊。
1: 漂亮！哎呦，这个球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个球也是在角球区附近一个界外球啊。而且现在这届世界杯，我们看到这个界外球的战术变化还是挺丰富的。
0: 啊，这球假设真让啊，从脚底身后一拉。有5到6名队员藏在埋伏在球点的后面，接近罚球区线上，局部的3打2。
2: 葡萄牙队这场比赛一开始压得很靠上啊，其实攻的还是很猛，
0: 包括这次界外球的获得也是前场进攻未果之后的一个立即压迫。
1: 这比赛啊，控球肯定是葡萄牙队这场比赛它的一个主要战术，关键就是控球之后的这种节奏向前的这种插上。你看，门德斯
3: 好
1: 球啊，
3: 漂亮，
1: 差了一点点。哎 ，C 罗这个手势，你看，差了就那么一点点。
0: 是的，首场比赛我记得打刚果金，门德斯就很多次从内部和边路的这种去插上。
1: 这个球 ，C 罗其实是碰到了，这个球是碰到了。我今天向前的这种传球向前的跑动要更多一些，开场之后

0: 我们也分析到这个比赛啊，和葡萄牙队肯定是会有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到开场之后啊，乌兹别克斯坦他也不是把阵型退得特别靠后，
1: 哎，
0: 啊，他三条线之间的这种距离保持的还是不错，很紧凑。
1: 嗯。
0: 雷罗乔贝的传球。
1: 今天葡萄牙队的前场反响非常非常的有效果，至少开场五分钟以来是这样。你什么时候见到必费
2: 这球铲的还是
1: 铲球，对吧？
2: 这说明葡萄牙今天啊思想上准备的非常充分，
0: 球员的状态也调整的不错。赛前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外界的声音，我觉得屏蔽的还是挺成功的。
3: 绍姆罗多夫，
1: 嗯，
4: 其实这场比赛在赛前乌兹别克斯坦还是排出了一个三四三的一个阵型，但是其实刚才我们看基本上回到五三二的这样一个
0: 或者说是五四幺，
2: 对，
0: 或者说五四幺的一个防守阵型。
1: 他的这个三四三啊，四个前卫线包括三个前锋线的两端依次回落，它就是一个五四幺。
4: 来看一下葡萄牙这边又攻过来了，
1: 内托，那次还是要选择左脚，坎塞洛变速，
2: 漂亮
1: ！C 罗
4: ，C 罗进球了，
1: 进球了！
4: 这是世界杯五届世界杯第九个进球。
0: 啊，关键这个球坎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
1: 嗯，你看坎塞洛的这个神情。关键时刻就是需要当家球星站出来。
0: 关键是开场这个阶段，葡萄牙队始终是给乌兹别克斯坦带来这种巨大的压力，左边路、右边路都有下底传中。赛前我们在分析这场比赛的时候也谈到了，上一场比赛左边路的进攻可能要更加活跃一些，但是右边路缺少进攻。今天坎塞洛在右侧，他的这种传球质量也是非常高。我们看啊。
1: 回做
0: 对内托跟坎塞洛之间的一次交叉跑位，这球抢得太漂亮。
1: 首场比赛啊，打刚果金下面时也有一次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同伴近距离更近的传中球 ，C 罗当时也是打的这个前门柱，只不过是偏出了。
0: 这个球啊，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因为在 C 罗面前他还是有一个反弹。
1: 对，
0: 这个球是不仅仅是 C 罗释放压力的一个球，也是葡萄牙队释放压力的一个球，
1: 而且。这个球呢，好就好在坎塞洛他的球速很快 ，C 罗呢把脚腕掰过来借力使力。
4: 对啊，对，开场七分半钟已经1-0领先了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局。
0: 是，刚才也是反复冲击了乌兹别克斯坦左边路的这个防守，
1: 而且这个进球。这个进球也是跟首场比赛的那个进球的时间节点如出一辙啊，
0: 但是我相信接下来的比赛呢，对葡萄牙队来说他不会保守，肯定还会继续进攻。现在就看乌兹别克斯坦能否在进攻当中啊，对葡萄牙队造成这种威胁。因为现在球队呢失球过早，这个可能也会打乱卡纳瓦罗他赛前布置的战术，
1: 没错，
0: 这是非常有可能。所以对乌兹别克斯坦来说，他还是要。统一球员的这种思想，
1: 嗯，
0: 如果一旦攻出来的话，现在两个边路无论是门德斯菲利克斯以及内托都会有反击的机会。
1: 即便是实力稍逊的一方，但是只要他的这种训练有素，他的这种球风啊，球队的这种战术风格是比较成熟，基本上是即便是过早的丢球，但是也会按部就班。
0: 但是现在这个比赛的这个节奏我完全是掌控在葡萄牙脚下，
1: 对，
0: 所以这个对乌兹别克斯坦来说就比较被动。
4: 好球，球又传过来了，这次是在左侧。
1: 今天有一个改变，就是葡萄牙队首先是快速的打到两边，对吧？坎塞洛的右边，门德斯的左边，而且呢，到了 P
2: 平齐于罚球区线

0: 旁边的这个两侧没有太多的这种回做，更多是直接向里的传球
1: 犯规。这个球是菲利克斯，你看刚才呢无论是内托还是菲利克斯在边路拿球的话，坎塞洛跟门德斯的位置都非常靠近他们，而且形成了这种双边锋的战术。哦，这下确实是犯规了，卡里莫夫。菲利克斯出场，他的个人突破能力，他的这种持球能力，这会给边路门德斯带来更多前插，无论是套边还是内切的这种空间。这个我觉得是跟上一场比赛一个最大的变化，把内托放到右路，他的内切以及坎塞洛的助攻可能都打出来了。
0: 贝尔纳多席尔瓦他的个人的掌控节奏的能力很强，而若昂菲利克斯呢，他的这种单点爆破能力是他的一个特点，
2: 就是给了一个位置很靠近底线的任意球，
0: 这个很像曲棍球里面的短角球。
2: 对，
1: 我觉得可能会有战术啊，
0: 外围看看有没有，
2: 发了一个后点。
0: 坎塞洛

0: 那这个时候也需要卡纳瓦罗在场边，对自己的弟子有一些布置。
1: 就地的反抢。
0: 而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呢，已经数次被葡萄牙队前场反抢去中断自己向前的反击当中的第一传了。我们看在第一脚触球这个环节啊，感觉乌兹别克斯坦球员啊，在开场之后做的还是有点紧张，而且这个节奏啊，有些时候是跟不上葡萄牙队的。 前场的紧密球员，
1: 这种紧张和跟不上呢，带来的就是脚下速率的偏慢。内托。

0: 世界杯的第二场比赛，这个球员啊，可能难免会紧张。
1: 而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这场比赛才是真正的紧张起来了。这种紧张是适度的紧张，是一个好的信号。小范围的轮转，三人之间，
0: 对，鲁本迪亚斯啊，他在中场后场他是能持球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内维斯或者是这个维尼亚有一个球员可以往前挺，更靠近乌兹别克斯坦的前场。看他这次没有犯规，好球啊，
1: 有点大。嗯，科萨出来，
0: 乌兹别克斯坦肯定是以反击为主，尤其是他的前锋啊，绍姆罗多夫，还有22号法伊祖拉耶夫这两名球员。绍姆罗多夫他的背身持球能力很强，看看这次啊，又是
1: 直接传
0: 在两肋的空间，这是应该是一个定位球，裁判要出牌了。就球员好像还是感觉身体发紧，没有完全放开，尤其是这个，你看他们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啊，这个身体的姿态其实都没有完全打开，
1: 身体比较僵硬，
0: 有点紧张，我觉得这也完全能够理解。
1: 是这球啊，接触地点是在罚球区外，摔到了罚球区内。
0: 嗯，
1: 内托
0: 头号汉洛别科夫。

0: 这手臂上的拉拽，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非体育行为，而且是中断了葡萄牙队一次非常明显的进攻机会。
1: 你看今天葡萄牙队啊，在进攻当中啊，他的这个无论是传球还是队员个人持球，就是向前的这种次数非常多。
0: 嗯，啊，向前突破，向前破线传球，
2: 这个位置的这个任意球还是很有威胁。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基本会选择爆杆的射门，大力啊，打这个越过人墙其实比较困难，因为距离太近了。
2: 嗯，我看 C 罗已经是来到了这个罚球的区域，是不是要他要主罚这个任意球？
0: 大家都在等待着，
1: 我觉得应该有可能还是由 C 罗完成这脚射门。现在对乌兹别克斯坦来说，考验是非常大。
2: 嗯，
1: 这球队完全是被压制在自己的半场，而且球员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压力可能要更大一些。昨天伊朗队那个定位球战术，
0: 哎，
1: 对，
0: 哎，
1: 挺成功的。看看这一次会不会也有一些变化啊？
0: 当时伊朗队的那个战术有点像98年萨内蒂的那个战术啊，哎，只不过没有横跑。
1: C 罗这个眼神啊，
2: 这应该是要直接打门了。
1: 直接打门了。
0: 三名队员在阻挡守门员的视线，
2: 因为这次换上来的这个守门员内马托夫只有1.82米。
0: 嗯。这球要想打穿人墙应该不太可能，可能就是打守门员的这一侧啊，依靠球速取胜。
2: 这个葡萄牙队的队员可能跟主教练还在一直就这个距离上在干涉交涉啊。
0: 嗯，但是看看人墙这一侧不要散啊。门德斯，
2: 哦，快跑，进了。
1: 门德斯，这是 C 罗啊，
2: 有一个小小的假动作，晃了一下，
1: 眼神假动作呀，这是眼神假动作。
2: 他似乎是往前有了一个上步，
3: 对，
2: 感觉要发力。
1: 因为一般情况下，无论是门将还是场边的球迷，包括我们这种判断，可能都是觉得 C 罗会发这个脚定位球，但是最后是左脚的门德斯。
2: 开场16分钟，葡萄牙队现在已经2-0领先了。
1: 斯贝克斯坦这个门将也还是，你看，
0: 嗯，
1: 他这个位置站的，最后球到身前了他才有反应，而且在门德斯发球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看到这个球。这个三个人墙啊，这个拆墙啊，
2: 嗯，
1: 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
2: 这其实有点像伊朗那个比赛的那个任意球。
1: 这个球就是在法伊祖拉耶夫身边打进的，他也是阻挡了门将的视线。内马托夫
0: C 罗的存在呢，玩了一招瞒天过海啊。
2: 对，这个球呢打了一个低平球，这个守门员看到的时候球已经球速很快，过来的时候再去扑就来不及了。
1: 其实守门员还是应该找到一个能看到球的这样的一个视线。
0: 这种球啊就是大力往球门框上去打啊，最忌讳是打高，因为你打高了呢连补射的机会都没有了。
2: 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击，
1: 好球！看看这个球有没有机会，打得还真不错。
0: 你看，科萨这个球抛得非常有讲究啊，他不是直接抛给同伴，他是让球先近距离先弹地，这样呢到同伴脚下，他基本上是一个平球了。
1: 又是向前的传球，虽然是失误了啊，但是你从这样的这种战术啊，从这样的这种传球当中，你能看到今天马丁内斯想要球队在场上表达什么，
0: 嗯，
1: 是吧？他的战术思想是什么？球员执行呢，现在也是非常坚决。而且在2-0领先之后，看到这个球啊，刚才在自己的半场，好像做起了一个马赛回旋这个动作，球员已经感觉心里非常放松了。
2: 其实开场16分钟2-0的这样一个比分，其实对于葡萄牙队来讲的话，其实这时候的心理压力就是会小很多。
1: 你看现在镜头里边卡纳瓦罗，他现在需要做出一些战术上的变化，或者说是在心理上给予球员更多的一个指导。这个时候他在场边，
2: 对，
1: 因为这2-0比分改写的太快。
2: 嗯，
0: 漂亮，门德斯有一个假动作，
1: 24号卡里莫夫，
0: 哎，这一下第一次触球质量啊，还准备来一个人球分过，
1: 2-0比分确实让葡萄牙队的球员这种心理压力瞬间就卸下了，
0: 而这一放松呢，很多积极性的发挥啊，短距离的这种配合，连续的一脚触球全都出来了。
2: 嗯，这应该是第三次前场的任意球。
0: 对，
2: 嗯，
1: 而且他这个任意球主罚，我们看这个葡萄牙队，他总是站三四个人，你不知道他会打出什么样的战术啊，
0: 短的，哎，
2: 一个战术进到禁区里面没传过去，
0: 今天我们看到了更多必费拿球的存在啊，包括串联，内托走外线，之前来一个踩单车，你看葡萄牙今天对吧，丢球之后马上反抢，
2: 嗯，
0: 这是葡萄牙队上半时的第6次、2次进攻了，
2: 又一个犯规，
0: 嗯，
2: 跟刚才这个位置基本一致，
1: 但是我觉得乌兹别克斯坦这种强硬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再没有这种对抗的强度，再没有这样的一些身体的这种接触啊，
2: 嗯，
1: 这种强硬的身体接触，那可能葡萄牙队他会越踢越放松，
0: 对，
1: 是吧？越踢机会越多。
0: 今天看了一个伊朗对阵比利时，赛前更衣室塔雷米给球同伴带来的这种鼓舞啊，也是很震撼的。
2: 跟刚才那个任意球的位置基本上差不多啊，这是第4个前场定位球。
1: 看他反击，
0: 坎塞洛非常聪明，
2: 嗯，
0: 用一个代价很小的犯规中断了对方的进攻。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恒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触发。
13: 喊我哈西达。
12: 赢一瓶。
14: 奥运会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5: 喝牛奶吗？
16: 我不能喝牛奶，
17: 我不能。
14: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天赋传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8: 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9: 好的，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已经结束啊，双方在战术上一定会做一个调整。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解说呢，也要做一些调整啊，还是把时间交回给前方我们在评论席上的同事牛一浩，请他来完成后面的解说。
20: 斯坦的比赛，佩佩，这场比赛在看台上关注葡萄牙队的表现。上场比赛目前进行到26分钟，比分呢，葡萄牙队暂时2-0领先。比赛第6分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进球帮助葡萄牙队首开纪录，随后努诺·门德斯的任意球直接破门，帮助葡萄牙队取得2-0的领先。努诺·门德斯之前的任意球破门呢，是继2018年当时对阵西班牙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进球之后啊，第二位在世界杯赛场上直接打进任意球破门的葡萄牙球员。之前 C 罗的那个进球，所有球迷非常的熟悉，记忆犹新啊。被我的同事朱小雨称作是"偏若惊鸿，宛若游龙"的进球。快速取得2球领先之后，葡萄牙队场上踢得明显更加的放松。这场比赛的开局对他们来说非常的关键，因为首场比赛呢1-1战平刚果金，第二场比赛面对同组实力相对最弱的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杯的新军。那么第三场比赛他们要去迈阿密面对本组当中实力相对比较强的哥伦比亚，所以这场比赛葡萄牙队的目标必须要拿三分，不然的话最后一场比赛就太被动了。24号卡里莫夫，今天呢在防守端的压力非常大，补水暂停过后呢，乌兹别克斯坦队整个阵型明显在往前压上，两个边翼位上前助攻的幅度非常大。卡斯鲁拉耶夫的传中球，低落点努诺门德斯争到。中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了。维蒂尼亚呢现在在中场，他跟自己的俱乐部队友若昂内维斯之间的搭档非常的默契， 维蒂尼亚呢，在本届世界杯首轮比赛当中完成了121次传球，在第一轮比赛是多于其他任何的球员。前场的反抢成功，把球抢了下来，外围的远射漂亮，精彩的世界波。乌兹别克斯坦队19号加尼耶夫在前场断球之后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帮助乌兹别克斯坦队扳平了比分。葡萄牙的球员投诉对方抢断的时候有犯规的嫌疑，主裁判贾耶德是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看看稍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介入，但是不管这个球是否有效，但这脚世界波太漂亮了，

卡塞洛，这已经不是他在上半场比赛第一次被对方断球，但是从慢镜头回放来看，这个球确实有犯规的嫌疑，确实有犯规的嫌疑。抢断的过程当中，二十二号法伊祖莱耶夫好像没碰到球，但随后十九号加尼耶夫这条远射太漂亮了。视频助理裁判组已经进入到比赛当中，主裁判贾耶德到场边观看录像回放。从刚才的慢镜头回放来看，这个进球被吹无效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二十二号法伊祖莱耶夫抢断的过程当中应该没碰到球，直接踢倒了坎塞洛。从几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来看，还是比较明显的。球，所以断球过程当中，二十二号法伊祖莱耶夫犯规，进球无效。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比较可惜，但是相信刚才加尼耶夫这脚漂亮的远射会给乌兹别克斯坦队带来很强大的自信心的注入。双方的比分仍然是二比零，葡萄牙队两球领先。尝试第一时间往远端做转移，视野很开阔，但是球没有能够传到位。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本届世界杯的新军，之前他们在亚洲杯上的最好成绩呢仅仅是2011年拿到第四名。这段时间对于葡萄牙队的后场球员来说，需要注意及时把球分出去。上半场比赛葡萄牙队其实后防线已经三次出现被对方断球打反击的情况。尝试打身后传球的线程有点太长了，皮球的整体还是出了边线。二十二号法伊祖莱耶夫目前呢效力于土耳其球队巴沙克谢希尔，今年23岁。裁判员确定一下球权归属，

加涅夫远距离的任意球直接往后点兜，这个球落点太深了，直接出了底线。我们再来回看一下努诺门德斯在比赛第17分钟精彩的直接任意球破门。在任意球首发过程当中呢，乌兹别克斯坦队从人墙的位置部署到门将的精力全部都集中在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身上，没想到最后努诺门德斯一脚精彩的贴地斩帮助葡萄牙队打进了第二个进球。葡萄牙队在第二个进球过程当中使出了非常精彩的障眼法，或者叫声东击西。非常成功的一次战术部署，

在休斯顿体育场现场，球迷是掀起了墨西哥人了。二点球的争抢，哎，这个球稍微有点往回旋转，还好迪奥哥科斯塔跳起来之后，他的高度远远高于对方的法伊祖拉耶夫。法伊祖拉耶夫呢，在乌兹别克斯坦队世界杯的首秀当中，墨西哥阿斯塔克球场1-3输给哥伦比亚的比赛，第60分钟打进了乌兹别克斯坦在世界杯决赛圈历史上的第一个进球。

这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虽然排出了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想要充分覆盖防守的宽度，但实际上面对葡萄牙队两个边路的冲击啊，乌兹别克斯坦队防起来非常的吃力。葡萄牙队这两个边路无论是速度、个人的单兵爆破能力，还是在脚下技术方面都非常的出色。佩德罗内托非常轻松过掉对方的边路球员，倒三角的回传想找 C 罗，没有联系上。哎，维加这下出现了帽顶，上布罗多夫右边路队友在高速推进，分到右边。哎呀，感觉最后这两步十九号加涅夫有点跟不上了。孔多门德斯回追的速度也很快，漂亮的传球让局面豁然开朗。左边路主让菲利克斯，中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前插，传球的线路还是稍微靠前了一点，

在今天休斯敦体育场现场球迷当中，葡萄牙的球迷占到了90%以上。摩洛哥的主裁判39岁的贾耶德，他是以执法尺度比较宽松而著称的。在德国队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他没有出示任何的红黄牌，这也是最近9届世界杯第9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刚才这一下确实有犯规的嫌疑。葡萄牙队的阵容深度也相当不错，拉斐尔莱昂只能在场下替补待命。时期呢，率领意大利队夺得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冠军。而作为球员呢，卡纳瓦罗曾经3次对阵葡萄牙队取得全胜，而且他国家队的第二个进球也是他在国家队的最后一个进球，就是在2008年的一场友谊赛当中面对葡萄牙队打进的。中场断球之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快速带球向前推进，给身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他不但实现了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6届比赛取得进球的历史记录，同时他成为了世界杯赛场上上演梅开二度最年长的球员。

这届世界杯我们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不断见证着历史。非常经典的快速反击战，漂亮的身后塞球，伦纳尔·费尔南德斯刚刚在过去的英超赛季创造了英超单赛季的助攻纪录，送出21次助攻。这场比赛他又为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送上一记非常精彩的助攻。 C 罗这脚球推得太漂亮了，一个反向的角度送进远端死角，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目前他是保持着葡萄牙队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记录以及最年长的进球记录。难以想象

浙江队现在已经取得了3-0的领先优势。这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第10个世界杯的进球。凭借这个进球，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正式超越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非常潇洒的转移球，

转转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葡萄牙队再打身后，让菲利克斯左脚赶上了他的左脚，想要直接打门。这脚球感觉最后射门的时候没有完全吃准部位，如果外脚背正面去抽的话效果会比较好，他可能还是想更保险一点。出球部位呢有接近脚弓的位置，卡塞洛在冬季转会窗口加盟到巴塞罗那俱乐部之后呢，他更多在俱乐部踢左后卫，左右脚能力非常均衡的一名球员。禁区前沿比较空，想要穿裆过人没有过去，

维蒂尼亚很好的保护了后防线。那跟随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呢，实现了过去连续两个赛季欧冠联赛的两连冠。乌兹别克斯坦队前场断球，沙姆罗多夫球控得很稳，队友跟进上来想要打远射，这脚球舒克罗夫没压住。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进球整个发生的过程，这脚直塞送得太漂亮了，

在控球率方面呢，葡萄牙队占到57%，乌兹别克斯坦队34%，还有9%呢，并不能确定啊谁控制球权。

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来到最后的一分钟，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卡塞洛漂亮的人球分过，身体扛住对手，伊兹贝克斯坦队终于通过两人的合力包夹把球断下。

场比赛呢，进入暂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六分钟的补时时间。C 罗回撤接应，再给边路的努诺门德斯。这球想要往回带，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乌兹别克斯坦队想要快开，被裁判员吹停。身上，根据现行足球竞赛规则，要重新追求恢复比赛。

布托马内内斯，之前呢，他曾经两次带领比利时队征战世界杯的赛场。2018年呢，带领比利时队获得世界杯的季军，创下队史的最好成绩。在他带领比利时队期间，2018年到2022年期间呢，长期占据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哇，努诺门德斯在左路呢，像装甲车一样向前推进。

0: 国家队看看这次前场能不能把球权断回来，差了一点。这场比赛呢是葡萄牙队第37场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他们此前从来没有在上半场打进过三个球，这是头一回。这场比赛球队在上半场火力全开，右边路，凯塞洛把球传进来，还是想要找前点的队友。再起球到后点，今天葡萄牙队几次尝试45度斜传找后点，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今天呢，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若菲利克斯呢，他并不擅长在后点去抢头球。想找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传球大了一点。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呢，已经在11届大赛，所谓大赛就是欧洲杯和世界杯 ，C 罗已经11届大赛能够取得进球。左边路比较空，直接传到门前。看到对方门将出击，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选择了一个相对不是特别规则的射门动作，但是效果极好。在门线上，乌兹别克斯坦队后卫救险，他轻轻把球这么一挑，越过对方的门将。但这个球呢，前插的坎塞洛是有一点点越位的嫌疑，但这个球 C 罗处理得非常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是用什么样的脚法，就轻轻把球这么一挑，效果还真是非常的好，多亏古萨诺夫门线救险。当然，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大家对这个球有望再次打进，当然有一点点越位的嫌疑。好，这个时候裁判员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葡萄牙队凭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梅开二度以及努诺·门德斯的进球，暂时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非常精彩的上半场比赛。在中场休息过后，我们也期待双方在下半场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对决。咱们稍事休息，稍后见。
1: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0: 聊成玩梗
11: 还看小红书。
12: 我是姆巴贝，入世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入睡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
14: 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上半场比赛结束，目前葡萄牙队是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全队上下都说我们已经清楚知道在上一场比赛自己的错误和做得不好的地方在哪儿。目前来看似乎确实知道了，也正如二位在赛前更衣室所说的，边路也打开了，中路也好打了，
1: 距离徐阳指导的4-1快了

0: 快了。
1: 我觉得还是球队找到了进攻的方向。
2: 嗯，
1: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对外界的声音，球队是给出了一个积极的回应，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说球队的这种团结，啊，在场上的这种相互的这种支持，我觉得是上半场葡萄牙队跟第一场比赛相比较最大的一个变化。从战术角度上来说，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没有更过多的横传回传，是吧，更多的是强度向前，是吧，无论是刚才百人说的这两个边路打活了，另外中路那个进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我们也说了，是吧，他也更多的应该要参与到进攻当中。确实上半场我觉得葡萄牙是发挥更出色的那一方。
2: 徐志说的是方向，我说方法吧。其实呢，首先就是前场丢球之后迅速的反抢，这个立即反抢其实让葡萄牙队上半时获得了很多二次进攻的机会，很多进攻的展开和持续的展开，不仅仅是中断和掐死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反击的这种情况，更是让自己获得了太多，从前场就直接打对方一个，就等于是摁着你去打，让对方都出不来球。而在进攻方面呢，首先就是在边路打到了罚球区的侧翼，根本就不做过多的传递，直接往中路去扫。不管说这次的这种门德斯的传中，对吧，包括 C 罗的第一个进球，
1: 对，这个球也是，你看第一场比赛这种球都不是特别多见，这种对角线的转移，啊，然后是跟坎塞洛之间两个人有这样一个换位。
2: 徐志，你还记得吗？咱们在更衣室的环节还说到了，就是左侧集中了太多的兵力，对吧？右侧是空的。那今天呢，就是很多斜线的长传的找到对方的薄弱点。
1: C罗这个感觉啊，他是从后点突然跑向前点，乌兹别克斯坦根本是没有反应这个球后防线的防守。
3: 对，而且这个球是绕到了对方后卫的身前。
1: 对，你看这个球啊，这个时候突破之后 ，C 罗，哎，跟这个前点的这个球员有一个交叉。
2: 而且他有一个后撤，对吧，跑到对方这个三个人的三不管的地带，
1: 而且这个球难度挺大的啊，在进球之前有一个弹地，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这个进球之后真是我们终其一生也要摆脱，就是为了摆脱他人的期待，是吧，要找到真正的自己。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对 C 罗来说，对球队来说，都是要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
2: 嗯，而这次任意球的获得呢，也是传中未果之后，对于二点球的马上的反抢。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
3: 这其实也是一个变相的拆抢，
2: 是
3: 啊，一个战术的配合，
1: 打得还是很漂亮。
2: 有人说啊，任意球的最高境界就是我不罚，让别人罚，成全同伴。
1: 他关键是这个，都有这个脚法，脚法都好。
3: 但其实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进球，单从进球来讲，确实很漂亮啊。
2: 是，
3: 但是之前因为有一个犯规，很可惜。
2: 对，这次必废，这球喂到了嘴边上，太舒服了。
1: 这就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的特点。哎，这一次第一次这个动作呀，这个做的不是特别完整，是吧？等都庆祝完了以后才做，这次是直接就做了这个动作。我看这次啊，就是快速的反击抢断之后，啊，这也是利用乌兹别克斯坦球员在前场压上的这个空间。
2: 你看 C 罗的这个侧身跑，对吧？侧身的这种弧线跑，跑到了对方的这个两名防守队员的盲区，让对方很难做到人球兼顾。
1: 这是最后那个机会 ，C 罗今天在门前，别说还真是机会很多。所以我们在第一场比赛打完之后就谈到了葡萄牙队，就是你谁给 C 罗传球，是吧？其实不是说球队没有这样的这种机会，我们看看这个控球率啊，
3: 65-35，八次射门，你看这个葡萄牙队的这个突破，确实是要比对方要多，非常整齐的三条线。
1: 对，今天的右边路你看就没有那么不像第一场比赛那么样的不平衡，
2: 嗯，
1: 它两边一旦都有突破的话，有边路的话，中路肯定会找到这样的空间。
2: 之前的热区图呢，就是在中场基本上是铺开的，但是前场的两个边路是空的，今天的前场两个边路你看都有这个在齐平点球点附近的这种传中了。
1: 其实乌兹别克斯坦今天整体的表现我觉得也还可以，我就只是说球队失球太早了，球员在场上这种有点过于紧张，所以说很多的情况下 他们在前十几分钟的比赛甚至是没有找到这种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的感觉，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球队的反击还是非常有特点。那个球我们刚才一直在谈，如果进了的话，这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
0: 嗯，那在中场的时候，我们看，休息的时间，乌兹别克斯坦说不定还会做出一些调整。那稍后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四点，还会为大家带来的一场比赛呢，是英格兰对阵加纳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会在波士顿球场进行。其实我们也知道，今天波士顿的天气预报说有雷阵雨。大家别忘了上一个比赛日
1: 雷阵雨没事儿，别是雷暴雨。
0: 对，上一场比赛法国队那场比赛可是因为雷暴推迟，中间推迟了两个多小时。
3: 英格兰队已经是登上大巴车出发了，看来今天当地的气温应该不高。
2: 嗯，
0: 之前看好像是17到20度左右，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比较适应，
1: 非常舒服。
2: 这应该是足球比赛最佳的气温，稍稍有一点凉，
1: 但是对英格兰队来说还有点热。
2: 没错，对。
0: 英格兰队在首场比赛虽然非常的惊艳，但是外界也有提出一点点小的质疑，就是防线上的问题了。所以稍后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英格兰队会不会也做出一些调整，给我们交出一份让人亮眼的成绩单呢。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让我们回到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我们来关注下半场的精彩表现。

0: 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K 小组的第二轮赛事，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葡萄牙队凭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梅开二度以及努诺·门德斯的进球，暂时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在上半场比赛的数据统计方面，葡萄牙队呢完成了9脚射门，其中呢有4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进了3个球，进攻的效率可以说非常高。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有3脚射门，1脚中目标。上半场比赛曾经有一脚精彩的世界波，但是因为22号法伊祖兰耶夫的犯规在先，所以进球被判无效。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上半场比赛的表现相当的出色，并且创造了多项世界杯赛场的纪录。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呢是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能够取得进球的球员，同时他也成为了世界杯赛场上最年长的上演梅开二度的球员。上半场比赛回来之后，乌兹别克斯坦队要进行换人调整，连换2人，

葡萄牙队这边呢也要进行换人调整，萨梅多准备要替补登场。这位换人的话，他应该要换下已经穿好运动服的若昂坎塞洛，这是右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调整。与此同时，葡萄牙队这边的26号弗朗西斯科孔塞桑准备要替补登场，在右边路换下18号贝德罗内托。葡萄牙队整个右路走廊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呢都进行了更换，两支球队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都是连换两个人。随着咱们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二轮赛事，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身穿酒红色球衣，从左向右进攻的是葡萄牙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身着白色球衣，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乌兹别克斯坦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连续进行两个换人调整，球队的9号汉罗别科夫以及13号纳斯鲁拉耶夫被替换下场，替补登场的是3号阿里江诺夫以及6号莫斯科沃伊。葡萄牙队呢，下半场比赛也做出两处人员的调整。被替换下场的是18号佩德罗内托以及20号若昂坎塞洛，替补登场的是26号弗朗西斯科孔塞桑以及2号萨梅多。葡萄牙队整个右路走廊都进行了更换，右边后卫和右边前卫都。

都换人了。下半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换人之后呢，继续维持他们的三中卫五后卫体系，防守落位呢是5-2-3，进攻过程当中呢则是3-4-3。

0: 范围直接打远射，
1: 这脚球打得相当有威胁，稍微高了一点点。主场菲利克斯，上半场比赛他在左路非常的活跃。本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呢，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已经产生了137个进球，这个进球数呢已经超越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进球数，成为了单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进球数最多的赛事。

在上一场面对刚果金的比赛当中呢，葡萄牙队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球队进攻端啊效率偏低。那场比赛球队的控球率高达75.4%，传球次数是783脚，传球成功率达到92.5%，但是他们只创造了7次射门，而且只有1脚射正。这场比赛上半场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球队的进攻端火力全开，充分把进攻效率给提升起来了。然后菲利克斯刚才这脚射门呢，球速达到86公里每小时，球基本上不怎么转，持球的部位非常的正。刚才的数据统计呢，也是因为皮球的内心当中呢植入了芯片，所以有更多数据啊，可以在电视转播画面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参考。中场反抢犯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七号舒库罗夫，目前在阿联酋的巴尼亚斯俱乐部效力。本届赛事呢，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大名单当中呢，有3位球员是来自欧洲联赛，年纪最大的是效力曼城的中卫弗桑诺夫。漂亮的闪身，但这球球速传得比较快，让过来之后呢，想要再追球比较困难了。C罗的前场，对门将的压力很大。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门将12号内马托夫差点出现问题，差一点点啊，似乎已经碰到了皮球。这边还是给的前场界外球，直接掷到身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后场球员拿球还挺耐心的，但差点被断。葡萄牙队刚才这波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效果不错，乌兹别克斯坦队突破葡萄牙队的中场防线之后，直接面对后防，左路有1对1的机会。埃索莱耶夫内切之后右脚打门，打得比较正。埃索莱耶夫首场比赛面对哥伦比亚，他帮助乌兹别克斯坦队打进了世界杯决赛圈历史上的首个进球。目前他在土耳其的巴沙克谢希尔队效力。左边路，然后特里克斯在边缘吹罚了乌兹别克斯坦球员的犯规。然后菲利克斯呢，上个赛季转投到沙特联赛的利雅得胜利，追随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上个赛季在沙特联赛20个进球13个助攻，帮助利雅得胜利拿到了联赛冠军。这也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加盟到利雅得胜利之后，帮助球队拿到的第一个沙特超级联赛的冠军。进攻方向左路远距离的任意球，诺门德斯都后点，后面没有碰到球门球。贝尔纳多席尔瓦在场边热身，上个赛季结束之后呢，碧玺是离开了效力多年的曼城，成为了自由球员。世界杯开始之前呢，正式加盟到了皇家马德里俱乐部。
这球回传力量稍微有点小啊。第二个科斯塔不敢怠慢，赶紧把球解围。安德内斯呢，虽然之前带领比利时队的成绩非常出色，但一直缺少一个国际赛场的重要锦标。第三次带队征战世界杯的马林内斯，看这次带领葡萄牙队能否取得好成绩。这次前场的逼抢还是起到效果，三边没有享受吹犯规，维吉尼亚感觉非常不解。乌兹别克斯坦队这边进攻推进的速度很快，他们在两个边路也有速度不错的球员。巴伊索莱耶夫先给到中路，舒库洛夫扣一下，扣到左脚再打门，这脚球没有能够打出足够好的质量，但他们也给了角球，碰到了对方的防守球员。

在乌兹别克斯坦阵容当中，像上姆罗多夫、弗桑诺夫，包括后防线的阿卜杜拉耶夫的身材都比较高大，角球任意球也是他们的得分利器。中场位置过程当中，罗本迪亚斯和七号舒库罗夫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摩擦。

45度起球，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头球解围，看反击的速度能不能推进起来。右路孔塞桑观察了一下前场的情况，速度稍微放缓了，选择了回传。下半场比赛呢，葡萄牙队明显要把节奏控制得更稳一些。他们也先吹罚了之前对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犯规。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稍远一些，但葡萄牙队多位任意球好手在这个距离呢也可以完成高质量的射门。梅西、亚诺、罗纳尔多标志性的丈量自己的距离，量好步点儿。东道门德斯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也站在球前。C 罗虚晃一枪，把球吊进来，机会打门，门将将球扑出。这是葡萄牙队一次非常精彩的战术配合。内马托夫立功了，但这次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冲撞过后 ，C 罗很痛苦地倒在地上。我也有传跑的一瞬间，真的非常的默契，恰到好处，正好不越位。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吊得真漂亮。这场比赛葡萄牙队的两次直接任意球战术配合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次呢，上半场比赛努诺门德斯那个进球，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呢当成是幌子，吸引对方所有人的注意力，努诺门德斯完成破门。这次呢 ，C 罗其实主角还是他，他先佯装假跑，随后插到对方的禁区内，形成了这次极其精妙的配合。

在前点低球，门前球进了。最后这个球好像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门将内马托夫自己把球不慎碰进了球门。葡萄牙队在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啊，角球定位球的战术非常多，而且相当的新颖。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个球是开了一个低球，球速开得很快，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员猝不及防。这应该是门将内马托夫的一个乌龙。再来看一下 C 罗是要抢前点，啊，最后是胡桑诺夫，他是把球碰到了球门的方向，伸出这一脚又踢在了自己的身上，反弹向球门方向。门将内马托夫反应不及啊，没有办法把球给捞出来。这个球应该会算作胡桑诺夫的乌龙。葡萄牙队已经取得4-0的领先。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角球，直接往门里转，地点没打远，吊个科斯塔再打一下，外围远射，打在防守权的身上。

白右路这次传球的质量怎么样？没人踢起来，尚普多夫这球停大了。国家队继续有反击的机会，努努门德斯直接给右路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C 罗等待队友的前插，还是先分右路，这球给塞梅多的意图比较明显，被回防的瓦伊索莱耶夫拦断。

主要内维斯再往左路做转移，弄到门德斯，弄到费尔南德斯，在跟对方接触过程当中，虽然自己犯规，也被对方挡了一下。葡萄牙队场边继续做换人调整，16号弗朗西斯科特林康替补登场，换下若昂菲利克斯。这是在左边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特林康的上赛季在葡萄牙体育俱乐部发挥得非常出色，他的盘带能力相当强。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前出现的这个乌龙球呢，是本届世界杯赛事的第9粒乌龙球，追平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啊，并列单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乌龙球最多。总裁桑边落，第2名防守权过来帮忙，赶紧把球转移出来。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中前场也没有对对方后场持球的球员进行高位压迫。直接把球传后点。下半场比赛葡萄牙队很多情况之下都想给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创造机会。现在 C 罗已经进了2个球。漂亮的摆脱。再给到禁区前沿，维蒂尼亚尝试在内部做渗透，今天这场比赛的葡萄牙队就是从两个边路打开的局面，还是边路的配合。主要内维斯再给到禁区前沿，这就是世界杯赛场上我们看到经常有球队呢试图摆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去限制对方边路的攻势，但是在绝对的边路突破能力面前，绝对的边路突破速度面前，很多球队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很容易就会被击溃。葡萄牙的包厢当中看到多位葡萄牙的名宿，包括佩佩、努诺戈麦斯。这个位置的任意球之前努诺门德斯多次尝试传后点，目前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位置也是靠近后点，传进来，低落点乌兹别克斯坦队解围。詹姆罗多夫继续传右路，这球想要趟过努诺门德斯，但是球趟得太大了，直接踢出了底线。这场比赛呢，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因为第一轮比赛他们失利，那么第二场比赛再失利的话，球队在小组竞争当中将会处在非常不利的局面之下。但是由于他们第三场比赛呢，将会面对刚果金，这场比赛过后呢，要看看刚果金和哥伦比亚那场比赛的情况。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没有完全失去获得晋级的机会。
赛过后他们的净胜球，将会让他们处在非常不利的竞争位置上。来自摩洛哥的裁判员贾耶德出牌，给到葡萄牙队的中后卫13号维加。维加呢，目前在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效力，这两年的进步速度也非常快。他的身材非常高大，达到1米9，但是很灵活啊，回追速度很快，又是左脚中卫，这是目前世界足坛非常稀缺的。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暂停。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书。
9: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1: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触发。
12: 喊我哈西达。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3: 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4: 喝牛奶吗？
15: 我不能喝牛奶，
16: 我不能。
13: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天赋入传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4: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二轮，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呢，乌兹别克斯坦队这边是送上乌龙大礼，葡萄牙队已经是4-0领先。那个乌龙球确实最终是算在库桑诺夫的身上。

这场比赛如果乌兹别克斯坦队再输的话，那么包括这场比赛在内，球队将会遭遇各项赛事的四连败。此前呢，球队在世界杯开赛前的两场友谊赛当中，就是0-2输给加拿大，1-2输给了荷兰。对于卡纳瓦罗来说，接下来的压力将会非常大。国家队前场断球，特林康碰到左路，罗德门德斯观察中路的位置，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左脚的射门，在防守圈的干扰之下，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

葡萄牙队的队友们都非常想要给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制造上演帽子戏法的机会。乌兹别克斯坦队这边继续换人，替补登场的是21号谢尔盖耶夫，换下了22号法伊祖兰耶夫。谢尔盖耶夫呢，93年出生的老将，之前在伊朗的波斯波利斯俱乐部效力。这边后场出问题 ，C 罗禁区内拿球，左脚打门，门将做出精彩的扑救。罗纳费尔南德斯尝试跟特林康做配合，没有能够想到一块儿。身后有推人犯规，上姆罗德夫。C 罗非常积极的封堵，挑这一下，随后的左脚打门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孔塞桑，预期进球的数值能够清晰地判断两支球队进攻的威胁性。葡萄牙队今天的预期进球数值是1.28。

球到内维斯，打球过程当中被对方拉倒在地。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门将开球 ，C 罗把球挡住。这个机位呢，来自于裁判员佩戴的摄像机。场边呢，葡萄牙队继续进行人员调整。贝尔纳多·席尔瓦替补登场，换下了若昂·内维斯，这是在中场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贝尔纳多·席尔瓦呢，首场比赛先发出战，踢右边锋、右边前卫的位置。这场比赛替补登场。对于现在踢法和习惯来说，以及年龄来讲，贝尔纳多·席尔瓦踢中场位置他会更加舒服一些。现场播报，本场比赛现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绝对意义上的满场，座无虚席啊！就是今天现场，葡萄牙的球迷占到了90%以上。

上。相信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球迷来说不虚此行。在这场比赛之前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最近十次啊重大赛事，包括世界杯和欧洲杯出场当中都没有能够取得进球。这场比赛捅破这层窗户纸之后，期待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接下来能够有更好的发挥。乌兹别克斯坦队有反击的机会，尚普罗多夫，他还是球队由后向前推进能力最强的球员。尚普罗多夫现在拉到禁区外围，停球之后直接打门，稍微高了一些，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去使用，葡萄牙队还有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从两支球队的进攻方向来看呢，特别是葡萄牙队这边，边路和中路的进攻分布非常的均匀，在左路有6次，中路5次，右路有5次。球队进攻方向梳理过程当中，维蒂尼亚、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个人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赛进行到目前这个阶段，卡纳瓦罗那边呢还没有要变阵的意思。尝试打身后，没有穿越。左球摆渡下来，第一时间想要做给远端的队友。格尔南多·席尔瓦再给边路的孔塞桑。C 罗回撤，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分右路，费尔南德·席尔瓦，其实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在反击过程当中几条线路跑得很清楚，但是球很难能够传出来。那么传出来之后，在边路面对对方防守能力非常强的两个边后卫，想要突破也困难重重。萨维多非常关键的头球一顶，在世界杯赛场上确实是绝对的技术能力和身体能力的比拼，有时候赛前布置的再严密

抬脚过高。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角球任意球主罚的质量也相对一般，没有制造出太大的威胁。大范良这脚球完全赶好了步点儿，在整个进球过程当中最快球速能够来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充分发上力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用上了最后一个换人名额，用了最后两个换人名额，23号伊萨诺夫以及10号吉亚诺夫替补登场。

对葡萄牙队来说呢，这届比赛大家从来不担心他们的后防和中场，特别是两个边路具有非常深厚的板凳深度，大家稍微比较担心的就是球队锋线以及 C 罗的状态。但这场比赛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用自己出色的发挥证明了他还能继续为葡萄牙队摧城拔寨。从裁判员视角再来看一下刚才拉斐尔莱昂的进球，跟进大门，特林康的射门稍微偏了一点点。特林康呢，上个赛季他在葡萄牙体育俱乐部呢送出了11次助攻，还有7个进球。特林康也是年少成名，从布拉加队起步之后被巴塞罗那队买去，但之后呢，巴塞罗那并没有完全信任他，给他足够的出场时间。他最为大家熟知的阶段应该是在英超效力狼队的时期。雷内斯到目前为止呢，执教生涯分量最重的奖杯还是12到13赛季当时率领维冈竞技拿下的英格兰足总杯冠军奖杯。

在葡萄牙队的历史上，替补球员呢在世界杯当中一共进过八个球，包括莱昂刚刚进的这个球在内，有三个球是由他打进的。这就是葡萄牙队可怕之处。替补上来的莱昂、特林康、孔塞桑这些球员依然能够在边路为葡萄牙队提供巨大的火力支撑。孔塞桑传到对方的身后，走外线倒三角传中，伊别克斯坦队在中路的防守人员足够密，注意力也比较集中。

科，脚跟一磕，给到远端 C 罗，大门，差了一点点啊。没有完全到位，有点够着去打。好，这个时候裁判员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二轮赛事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打满全场，梅开二度。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位6届赛事都能取得进球的球员。下半场比赛最后这次机会没有把握住，有点可惜。但这场比赛呢，对于葡萄牙队来说，5-0的大胜，让他们收获本届赛事的首场胜利，同时。

0: 也让他们卸下了身上的包袱。最后一轮呢，球队将会去迈阿密面对哥伦比亚，那很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小组第一的激烈竞争。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最后一轮将会到亚特兰大来对阵刚果金。对于首次征战这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他们需要进一步去积累经验，争取在最后一场比赛拿出最好的状态。好，以上就是我们在休斯敦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比赛解说评论。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全场比赛结束，葡萄牙最终是5-0大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那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呢，这场比赛也是彻底提振了信心。最重要的是让大家也看到了，这支葡萄牙队好像那个天赋已经彻底被释放出来了。

0: 最重要的是你猜对了进球，五个进球，
1: 总数对，
0: 对，
2: 总数
0: 进球了。
3: 其实你看最后，我们能够感受到 C 罗他进球、球队胜利的这种快乐，但是更能体会啊，这场比赛我更能体会小胡啊，胡桑诺夫，他的这个眼泪。我觉得这个足球比赛，如果你只是以成败，只是以胜负来这个解读这个比赛的话，那你永远也不会孕育出自己的足球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对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来说，他们已经拼尽了全力，只是说他们在个人能力上、在整体实力上、在球队对世界杯的这样的征程上，他们还缺少足够的这种经验，缺少足够顶尖的这种球员。只是输在了这一点，但是，确实要恭喜葡萄牙队，他找到了这种前进的道路，也找到了这个球队整体进攻的这种感觉。
4: 下半时啊，葡萄牙队还是依靠着前场传球。这场比赛其实若昂菲利克斯啊拿球就射，对吧？这个下半时刚刚开始就是突出冷箭，没有太多的这种第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拖泥带水，打得很坚决。乌兹别克斯坦这边呢，下半时也是依靠着更多的远射吧，但是呢，确实是实力上的差距很难威胁到葡萄牙队球门啊，或者说很难打到对方的罚球区里面。
3: 其实今天这个比赛下半场啊，看这球啊，这个球是极具设计感，而且我们看在最后几步啊 ，C 罗这个启动这个速度啊，在人群当中突然窜了出来，我觉得这一下你就能看到他的这个爆发力，
4: 对，
3: 还在。
4: 刚才那球啊，其实让我想起了90年世界杯英格兰绝杀比利时的普拉特的那个球啊，看似不射，但是突然的一个前插，
3: 这个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发的太好了，边线那个防守球员啊，你让他球从自己的这个左侧底线处啊，把球传了过来，这个球太有想象力了。
4: 这些其实这些都是征战世界杯的经验。这像不像上面是 C 罗进的那个球的另外一个镜像的
0: 另外一个
4: 镜头，对吧？
3: 这个球没进挺可惜的，要不这场比赛
0: 帽子戏法，
3: 对，
0: 自己关键是自己抢自己射，
3: 而且接下来这种感觉你看啊，柔韧性，对球的这个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我觉得马丁内斯可能想让 C 罗这个戴个帽子啊，对，但是感觉最后他已经精疲力尽了。
4: 但是 C 罗已经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国家征战世界杯的最佳射手。下面是碧玺的上场呢，其实在这前场啊能够稳一稳，但是稳中还有快。
3: 就这个比赛球队没有因为比分的这种领先然而放慢进攻的这种节奏，这个是挺关键的。而且从马丁内斯的换人来看，无论是小孔塞桑啊还是莱奥出场，其实都是持续给对手施加这种压力，继续向前的这种快速的渗透。
0: 这场比赛的数据就是完全要超过对手啊，是17脚射门，9次射正，而且呢传球成功率90%，突破抢断，全面的数据反
3: 是
0: 超过对手。
3: 看这个热区图，你就能看到球队在整场比赛的这种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4: 和上半时相比呢，中前场串联的更紧密，而且呢两侧边路的这种热区啊更加的泛红，说明这个传中的次数呢会更多。
3: 你看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就是很难打到葡萄牙的这种禁区之内。
2: 正像二位刚刚所说的那样，葡萄牙队这次在领先之后并没有犯上一场的错误，他们没有再出现像鲁本迪亚斯说的上一场因为位置的纪律性失去之后整场都乱了。这场比赛也给他们提振了信心，我们也期待着葡萄牙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够继续好运。那稍后在北京时间的凌晨4点，我们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是英格兰对阵加纳的这场比赛，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锁定我爱世界杯。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我爱世界杯。稍后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四点，我们将要为大家送上的是英格兰对阵加纳的这场比赛。目前 L 组这边呢，英格兰和加纳队呢都是手握三分，稍后的这场比赛呢，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可能这个小组的出线名额，甚至是能够锁定头名出线。那其实英格兰队目前呢，在本届杯赛上势头

0: 这么猛，尤其是在第一场小组赛结束之后呢，目前更衣室氛围也非常好。在这期间，球队干了什么呢？图赫尔带着球员去看了棒球比赛，哈利凯恩带着队友们去听了音乐会，包括一些场外的活动，大家都能够看到，目前的这支英格兰队好像更衣室的氛围被图赫尔管理的，虽然有竞争，但是气氛很好。二位觉得？
1: 这个赢球是最好的这个粘合剂，嗯，是吧？这个而且在足球比赛当中是有一句话，胜利会带来胜利，就是胜利会把所有的矛盾，可能都会烟消
0: 弭散。
1: 对对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胜之后呢，尤其是同组最具实力对手击败克罗地亚之后，这个球队的心情、教练员的心情是吧？球员的这种氛围，他肯定会越来越好。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正向的这样一种气氛。嗯。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英格兰队的更衣室，这也是球队在到达之前啊，球队的装备管理员已经把球队所有的需要用的装备提前放在了更衣室里。里斯詹姆斯，
3: 哈利凯恩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一个人打进了两粒进球。来看一下加纳这边，加纳队刚才我们其实在进入直播之前哈，这个球员们下车之后还是很热闹，非常有这个特色的一个表演。
1: 对，第一场也赢了呀，也开心啊。
3: 对，
0: 1-0在最后时刻绝杀了巴拿马。

0: 实在赛前的时候，很多人就问了加纳队的主帅奎罗斯，他也是老帅了，就是说现在的这支加纳队作为非洲劲旅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然后奎罗斯就提出了一个点，他说现在的非洲球队已经不能按传统意义上非洲球队来说了，他融合了很多文化，因为有很多球员的背景不一样了，所以说现在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杯舞台上，他们会给英格兰这样的强队还是会带来不一样的挑战。
1: 也有很多球员在英超效力，对吧？所以，而且奎罗斯对于英格兰足球也是很了解的。那今天看看加拿大队会排出怎么样的一种进攻或者防守的战术。
0: 那稍后的这场比赛呢，是在波士顿球场进行的。今天波士顿据说呢是会有雷阵雨，现在赛前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我们的前方记者李浩东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体育场。在我身后的场地呢，即将进行的是一场 L 组的小组赛，由加拿大队对阵英格兰队。那么双方呢，此前在第一轮中呢，都是取得了胜利，全取三分。他们的球迷可以以一个相对轻松的心情来到今天的体育场。可以看到，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波士顿这边是时雨时晴。比赛的时候大概率也是这样啊。那么对于今天的比赛呢，双方的纸面实力差距可以说是比较大的。英格兰队现在是世界排名第四位，而加纳队是排名世界的第65位，而且这个第65位还是在上一场战胜巴拿马之后上升7位之后的一个位置。可以说啊，无论是从阵容的深度还是球员的个人能力来讲，加纳队都很难与英格兰队在纸面上进行抗衡。但是呢，加纳队还是具有一个小小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是以逸待劳。他们本次世界杯的大本营是设立在罗德岛州的布莱恩特大学，距离这里车程大概只有30分钟。那么英格兰队呢，则是在2000多公里外的堪萨斯城。他们是没有选择在赛前来到波士顿进行适应性训练，也没有选择来我身后的这片体育场进行赛前的采场，而是选择在堪萨斯城上午进行训练之后，下午坐飞机来到波士顿，然后休息一晚上之后呢，就前来这里进行比赛。那么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加纳队的主帅奎罗斯也是表示啊，虽然说英格兰队的实力很强，加纳队今天的比赛会非常的困难，但是球员们也是非常期待今天比赛，他们想和强队掰一掰手腕。在赛前呢，他也是开了一个小玩笑啊，就说英格兰队的胸口不是绣着3只狮子吗？那么加纳队有3300万头狮子和他们一起战斗。虽然说是个玩笑，但也是能看出来老帅对于今天的比赛还是有想法的，不想要躺平。那么说回到英格兰这边，英格兰队上一场4-2战胜完克罗地亚之后呢，他的主帅图赫尔是也是受到了各方的高度评价，不仅是来自球迷和媒体，也是来自于球员，他的临场应变确实是非常的及时。那么对于这场比赛呢，图赫尔也是进行了赛前的分析，他说虽然说加纳队的整体实力

力可能没有英格兰的这么深厚啊，但是他们的防守反击非常有特点，尤其是前场的几名球员具有相当的爆发力，肯定会给英格兰队制造不小的困难。那么赛前呢，他也是表示英格兰队现在全员健康，所有人都可以首发出战，相信啊今天的比赛一定是可以取得胜利。除此之外呢，我个人还有一个小小的看点，那就是英格兰队的前锋凯恩。我们都知道在昨天的比赛中，梅西、姆巴佩和哈兰德啊都是各入了两个球，而英格兰这边凯恩呢在第一场比赛也是打入了两个球，那这场比赛他能不能继续进球，然后在射手榜的争夺上啊和那个其他几个人不落下风，这也是本场比赛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之一。那么好吧，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看点和期待一起进入今天的比赛。

0: 好的，来到更衣室环节，我们继续就着双方在上一轮比赛的一些数据和阵容，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这个战术的一些演练啊。来看一下英格兰队的平均站位。
1: 最主要的就是凯恩，对吧？凯恩的位置呢是一个中锋首发的位置，但是呢他更多的回撤让同伴会获得更好的前插的空间，这个应该是英格兰战术当中一个很大的亮点。
2: 世界上最好的唯九号球员，最好的唯九号球员啊，他可以回做像武志谈到一样，给其他同伴创造更多的空间。
0: 来看一下凯恩，这是他在上场比赛射门的位置，
2: 顶到前面，他是一个得分手，
3: 对，
2: 拉回来是一个进攻的组织者，非常非常的全面，也是球队真正的精神领袖。
1: 上场比赛有一个点球，包括一个角球当中的头球破门，但是这场比赛看看哈里凯恩在运动战当中能不能有所斩获。
2: 武志又给我提出了这个
1: DVD，
2: 应该可以。
0: 来看一下拉什福德，拉什福德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是替补登场，但是有一个进球啊。
2: 他现在整个球队的这种战术就是在凯恩身后必须要有速度快的球员，无论是萨卡、拉什福德这边的戈登，以及右边的马杜埃凯，这些球员都是具有一定的冲击能力，所以这个战术我觉得图尔其实来之前就想明白了，
1: 一个人回撤带来群体的反攻啊。
0: 来看一下莱斯主要还是从两边的两个角球的位置，
2: 对，阿森纳的角球进了那么多，为什么不用阿森纳的战术呢？
0: 是
2: 完全可以拿到英格兰代表队来进行这种角球定位球的这种标准场景的一些战术演练。
0: 贝雷厄姆，
1: 贝雷厄姆他的这种传球啊，向回向横，但是他也有向前，但是不能仅仅看他的传球，他的无球跑动可能是比他的传球更有威胁的这个点。
2: 对，我对他的评价就是，我非常喜欢他的足球风格，他在场上的这种跑动，他的这种技术能力，他这种飘逸的踢法，反正我是觉得他跟齐达内非常非常接近。
0: 他其实还是有很有灵性的。
2: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他不较劲了，他放下来了，哎，这点很重要。
0: 来看一下加纳这边，
1: 打巴拿马的比赛，其实横向纵向距离还是比较宽，对吧？他不要那么多的球权，但是他最后的反击，他最后的这个绝杀，但是今天相信这场比赛踢完，加纳队的平均站位将会往回收很多。
2: 他有几个主要的这种攻击型的球员，还是值得期待。
0: 来看一下他们的伊伦基，伊伦基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取得了这个进球啊，
2: 最后阶段的进球，
1: 一个包抄的破门啊。但是这场比赛看了他的这个位置。
0: 好的，比赛应该马上会很快就开始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静静的等待比赛开始。

0: 之前呢，有英国的媒体就说，图赫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属于睡一觉起来再说首发阵容的人。所以说第一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大家就说克罗地亚这套首发他当时是什么时候出的？是大概当时球队装备在装上车的时候，提前3个小时左右才开始通知球员。大家就说这样的目的呢，可以保证球队的战术不泄密。但是这么及时的通知球员，会不会让球员有点措手不及？然后媒体又说，啊，是因为图赫尔在征召的时候就跟球员每个人都说好，你们每个人都有角色分配啊，3种角色分配：首发球员、替补球员、终结者。所以说他们能够首发的人都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心理准备。二位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首发阵容出来，有没有出乎你们的意料？其实他调整的不太多。
1: 嗯，调整的幅度并不大，而且呢，图赫尔这儿的方式呢，其实是让每名队员都要做好准备。
2: 6号隔1是这次调整的其中一个，其实主要还是放在后备线上了。
1: 对，
2: 6号隔1和25号斯彭斯，其他的球员呢还都延续了上一场的首发的这个阵容。
1: 对，我们看赖斯、安德森啊这样的中场的前卫队员还是比较稳定的出场，戈登啊在左路。
3: 就目前来看，中前场应该他还是比较信任这些球员。当然了，像这个。有些球员可能还有些伤病，尤其像这个斯通斯啊，我觉得这场比赛没有打，也是因为可能他一直是有些伤，有伤在身，还是要保持一个主力的这种框架。
1: 对，健康的活力的保证之下呢，也不能太过冒险，毕竟是才是第二场比赛。
2: 这是英格兰队的主力门将，
3: 醒醒。这是不是这个图赫尔经常是这样是吗？
0: 图赫尔上一次训练赛说的是斯彭斯啊。
3: 哦，斯彭斯。
0: 对，
3: 今天你看斯彭斯出场了吧？
0: 出场了，
3: 醒醒，赶紧出场，
0: 赶紧比赛了。
3: 但是斯彭斯他有一个统计啊，就是在这个第一轮比赛当中啊，就是他的这个跑动的这个速度啊，排在了这个整个世界杯这些球员1000多名球员当中啊，当然有些没上场啊，他是排在前10名啊，这个速度非常快，
1: 堪比当年年轻时候的凯尔沃克。
3: 他没有，他好像没有沃克那么快。
4: 皮克福德啊，
3: 但是也有一些，我看有一些这个英格兰的一些老球员啊，退役的球员也说到，这皮克福德守门的话很难走得更远，所以皮克福德今天我看也得醒醒。
2: 因为皮克福德有的他有的时候偶尔会有点这个小的失误。
3: 孔萨，他是来自阿斯顿
2: 维拉。
3: 对，
1: 维拉这几年出的英格兰的国脚很多啊。其实维拉、西汉姆这儿的球队的青训呢，徐指那天也谈到了，不能只看那几个豪门的青训啊，这些，
3: 这是非常出名的。
1: 对，
3: 而且孔萨，我看了他给这个球迷写了一封信，
0: 我也看了，
3: 是吧？
0: 非常感人。
3: 把这个奖杯，
0: 欧联杯的决赛，对，我们会把奖杯带回家。其实很符合他的个人性格，
3: 写得非常好。你如果看了那封信，就是你就能了解到这个球员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情感，
0: 包括和俱乐部的这种球迷之间的联系。

0: 跟他一起活动热身的是格一，
1: 两个人是这场首发的搭档的中后卫，一左一右。赖斯
0: 上一场比赛赖斯好像要有些小伤啊，最后是换下来，但这场比赛应该是问题不大。
2: 赖斯自己在采访中也说了，其实他从这个赛季后半程开始一直带着
0: 太累了，太累了，
2: 踢了60多场到现在为止。
3: 这也是欧洲很多的，特别是五大联赛当中的球队啊，这个本国联赛、欧战赛事加在一起的一个标配，基本上都是在50-60场。
1: 当然这赛期夺冠了，这个
0: 心情
1: 有点累点了。
0: 另外就是对球员来说，有一句话就是你能力越强，责任越大。
1: 对，
0: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入选不了英格兰代表队，不能代表，是吧？没有这个实力代表，所以这种情况下，队员那能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我觉得这是球员最大的一个梦想。
3: 而且在这样的梦想的加持之下，其实疲劳也会转化成动力的，对吧？
1: 安德森，
0: 他就是看一看啊，下个赛季到底是为哪支球队效力？
2: 没错。
1: 安德森现在是诺丁汉森林。
0: 诺丁汉森林，对。但是跟他联系的，基本上都是英超的这个顶级球队。
3: 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直接的出球，贝林厄姆的那个单刀的破门，其实就是。
1: 安德森
3: 横向接应之后，接到里斯詹姆斯的横传，直接的一脚出球。
1: 关键年轻，体力好，也能跑。
0: 我觉得他第一场啊，还没有完全放开，所以他也一直在谈，说我一直在向赖斯，在向身边的赖斯在学习，在去模仿他的一些比赛当中的一些传接球。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一旦是进入到自己的这种比赛节奏的话，他的作用还会更大。
1: 看一下这个英格兰队的队长哈里凯恩，上场比赛第一轮打进2个进球。
3: 这些球队的热身啊，都是结合球啊，快速的、短距离的、球速很快的传接。他们从小就非常适应这种快速球速下的比赛的氛围和感觉。
0: 球员啊，热身啊，有些时候他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习惯，当然了，这个也要根据教练员他的一些要求安排。但是刚才武志也谈到了，就是每支球队的热身都不大一样。这个助理教练，包括你可能在一些激活的一些肌肉激活，可能在这个更衣室里边是吧，或者在这个球场里边的这个小场地，可能就热身啊就已经完成了。出来之后，可能更多的要进入到有球是吧？比赛的这种节奏一点一点加快，
1: 贝林厄姆和凯恩，这是首发阵容里面唯二的两位不在英超踢球的球员啊，一个在德甲，一个是在皇马。
3: 这两个人啊，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是互为中锋、互为前锋啊，这个纵向的交叉换位非常频繁。
0: 贝林厄姆他就具备这样的前插的特点，其实他既有这个中场组织者的这种能力，同时他又有二前锋或者前锋的这种能力，因为他身材很高，
3: 对，
0: 是吧？背身的持球，包括门前的抢点能力、向前插上能力非常强，所以他跟凯恩是一个非常好的互补。凯恩拉回来，其也能完成在中场组织的这样一个作用，踢得好。而且他的这种，你看他的身材，这动作非常协调，就你看他踢球非常舒展，
1: 对，就是身高1.86米，但是没有那么的笨重，
0: 对，
1: 非常
0: 灵活。你看他踢球有点，我们谈就像周末在自己在花园踢，跟小朋友踢个小场地比赛一样。戈登，下个赛季他将去到
2: 去巴大了，
0: 对，去到西班牙踢球。
2: 他说之前啊，和家人没事儿就会去西班牙旅游。当时我就想起恩里克说过的一句话：“维蒂尼亚，你那个休息的时候啊，不准去马德里啊，说有些城市是不能去的，会被那里的足球氛围给感染。”稍后的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波士顿球场进行。之前我们也说了，这场比赛呢，有可能在比赛的时候会有雨的影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加纳队的首发阵容。奎罗斯已经是作为主教练第5次来征战自己的世界杯了。赛前有一些媒体确实

0: 问他问得很尖锐，说上届世界杯的时候，2022年，当时他带队伊朗2-6输给了英格兰，说这次你又遇上英格兰了，感受怎么样？奎罗斯说，4年啊，很多事儿我都记不清了。
1: 但是很多事情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吧？他带领的球队不一样，实力不一样，英格兰也在发生变化，对吧？主教练的更迭，球员的这种交替。
2: 这次的门将在首发上面发生了一个变化，16号阿萨雷顶替了上一场出场的齐吉。

0: 这个好吧，踢得很高啊。加拿大的很多球员非常的结实壮实啊，但是呢又有兼具非洲球员的这种柔韧啊灵敏啊。
1: 你看他刚才热身的时候进来时候跳那个舞，你就
0: 很协调，
1: 非常协调。
0: 对，
1: 哎，这是一轮机，上一场比赛最后绝杀的那名球员，
2: 20岁，1.82米。
3: 上场比赛打进一个进球，吃到一张黄牌。
0: 这加纳队啊，3号队员进球是个传统，从吉安那个时代啊，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
1: 托马斯帕泰也曾经是在英超踢过球，现在是在西甲。
3: 帕泰这场是进入到首发。
0: 非洲球员很多都在欧洲五大联赛踢球，他们对于这种比赛的节奏，包括在欧洲足坛感受到的这种足球的氛围和环境，特别是战术纪律，这个对于他们捏合成型其实是有着很大的帮助。
3: 他在队里边也算是老将了，
0: 对，
3: 老将，之前在马竞在阿森纳都踢过球。

0: 是在德甲沃尔夫斯堡踢球的阿杰泰，很年轻。你看加拿大队的热身方式呢，就有着自己的这种比较开心呀、比较放松的方式，和英格兰那种短距离几人快速形成传接配合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个还是跟教练员有直接关系，可能跟这个图赫尔这个德国教练他比较严谨，他的助理教练肯定也是一样的。
2: 门萨就是首发的左后卫，
1: 小腿好像有些伤啊，
0: 贴着这个肌贴。

0: 门萨其实在好多个这个欧洲的球队都踢过球，葡萄牙的、比利时的、奥地利的、法国的俱乐部都踢过。
1: 稍后我们来听一下球队在赛前主教练分享了些什么。

0: 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接受了赛前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了些什么。
1: Kelly Summers with Thomas Tuchel. Well, Thomas, let's start with your team. Two changes.
0: 我们先从阵容开始说。相比对克罗地亚那场，后防线有两处调整。斯彭斯和格伊进入到了首发，请谈谈你的思路。我们想让球队更有速度，球员特点也稍有不同。格伊比斯通斯更灵活更快，也更适合踢左侧。同时这也是出于防守考虑，更快更具防守性，也能更好地控制对方的反击。
1: You mentioned there the counterattacks. Is that?
0: 你刚刚提到了反击，这是你对和加纳今天的主要威胁预期吗？是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们乐于放弃控球，让我们放松警惕，让对手感觉到安全，然后用速度很快、身体强壮的球员打反击。另一个特点是。他们直接打到边路，不忌讳使用长传，基本上就是这样。我认为我们在边后卫位置会有很多对抗，需要小心协防，并且要非常积极地去阻止反击，在形成威胁之前要去阻止它。

好的，现在是现在登场环节，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派出了怎样的一个首发阵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英格兰队。英格兰队呢，延续了上一场比赛4-2-3-1的这样的一个阵型，而且在人员上呢，并没有做过多的调整。首先，门将上依然是他们的一号皮克福德。另外呢，在后防线上呢，摆出了四名后卫，做了一些人员的调整。从左到右，分别是25号斯彭斯，5号是格伊，2号孔萨，还有24号詹姆斯。在后防线上呢，他们是轮换了两名球员。另外呢，在后腰的位置上，分别是4号赖斯和8号安德森。那前卫线上呢是20号马杜埃凯，另外还有10号贝林厄姆和18号戈登，这都是保持了上一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那当然在中锋的位置上依然是9号哈利凯恩。哈利凯恩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自己是打进了2粒进球，也帮助球队4-2战胜了对手。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还会不会有一些精彩的进球。再来关注一下在他们的对手当中阵容做了哪些调整。首先呢是在阵型方面呢，他们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那首先在门将的位置上做了一个更换，是用16号阿萨雷替换了他们的一号门将齐吉。另外呢，在后防线上从左到右呢，分别是14号门萨以及18号奥波库，还有4号阿杰泰和26号塞纳亚，他们同样也是轮换了

两名后卫进入到首发当中。另外在中场的位置上呢，也是有三名球员，分别是八号西博，还有他们的五号帕泰，以及上一场取得进球的三号伊伦基。而在进攻线上同样是有三名球员，十一号是塞梅尼奥，在中间的位置呢是他们的阿尤，另外呢在右侧的位置是十九号威廉斯。这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了一个4-3-3的阵型，我们稍后来关注两队在场上的较量。

0: 加拿大队作为传统劲旅，虽然在阵容的深度和整体的战术纪律性上也许不如英格兰队，但是今天晚上大家要知道，非洲球队在本届杯赛上经常会有不可预测性，所以今天晚上也很有可能会给英格兰队制造一点麻烦。
1: 我想了一下，奎罗斯啊，他今天让上的这个塞门约是吧，为什么图赫尔把这个左边后卫轮换了？因为塞门约对这个奥莱利这还是非常了解，所以两个教练已经在赛前开始这个斗智斗勇了，希望这个比赛打得更加精彩。
2: 发牌就不一样，对吧？对方都知道对方的这个手里牌是怎么样的，也期待今天的比赛更加的精彩吧。
3: 其实这场比赛对英格兰队、对于加拿大队来讲呢，其实小组事关到后面小组出现的形势，其实这场比赛双方应该也会有一个精彩的较量吧。
0: 那稍后的这场比赛是在波士顿进行的，本场比赛是由 BOSS 直聘特约评论员贺伟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来关注英格兰队对阵加纳的比赛。

0: 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是在波士顿体育场为您现场直播本次世界杯小组赛的 L 组，也就是最后一个小组，在第二轮的一场小组赛，由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本场比赛呢，也是波士顿体育场所承办的本届世界杯的第四场小组赛。现在双方的运动员已经踏入了波士顿体育场的比赛场地。今天波士顿全天都在下着雨，在比赛即将要开始的时候，这个雨势啊稍微的有一些变小，但是并没有停。波士顿体育场呢是一个全露天的场地，我们从这个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包括我们的评论席在内，头顶上都是没有顶棚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和场上的运动员一起都是在冒雨参与本场比赛，全场的所有观众也都是在冒雨，大家一起来淋着雨看这场世界杯的比赛。昨天呢，我们是在费城经历了一场瓢泼大雨，在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当中出现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因为雷暴天气而比赛延迟举行的这样的案例。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下半场是推迟了将近2个小时才重新开始，最终法国队是3-0获胜。而今天呢，在波士顿，英格兰队和加纳队也是将要面临着一场雨战。好的，场上马上要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好的，这场 L 组的第二轮第一场小组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的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这也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相遇。两队呢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交锋，那是在温布利球场，在15年之前进行的一场友谊赛，当时两支球队是打成了1-1。在2011年的时候，加拿大队刚刚在一年之前的南非世界杯上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佳的成绩，是平了前8的成绩。他们是在1/4决赛当中点球负于乌拉圭。这是本场比赛的裁判组，我们注意到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呢是由来自洪都拉斯的裁判组来组成，而在场上的第四官员则是来自中国的裁判员马宁。本场比赛的视频裁判组，视频裁判维拉里尔是来自美国。今天呢，英格兰队的首发阵容和第一场他们4-2战胜克罗地亚的时候相比，换了两处。今天隔一顶替斯通斯出现在了首发中卫的位置上，搭档孔萨，而左后卫的位置今天奥莱利没有首发，斯彭斯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其他的首发和第一场比赛都是一样的，包括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戈登、贝林厄姆和马杜埃凯在他的身后，德克兰赖斯和安德森组成了双后腰。英格兰队的阵型还是一个4-2-3-1的搭配。而加纳队呢，第一场比赛是凭借着伤停补时阶段他们的后卫伊伦基的进球，1-0击败了巴拿马。加纳队虽然第一场赢了球，但是在今天的比赛里还是对首发11人做出了4处调整，这个变化应该说还是属于比较大的变化。官方给出了加纳队是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我们看到了波士顿体育场的全景，这是目前英格兰队的主帅德国人托马斯·图赫尔。而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张熟悉的面孔，这是葡萄牙人奎罗斯，目前的加纳队主帅。在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当中，奎罗斯当时呢还是伊朗队的主教练。奎罗斯带着伊朗队呢，也曾经在小组赛面对着英格兰打过一场比赛，那场比赛是2-6最终告负。好的，这场比赛呢，英格兰队是穿着白色上衣深色短裤，加纳队是穿着一身黄色的球衣。上半场的比赛将由英格兰队在中圈开球。

首轮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胜利，英格兰队呢是第一场4-2胜了克罗地亚，加纳队呢是1-0胜了巴拿马。加纳的第一场比赛是在比赛的第95分钟啊，几乎是读秒的阶段，由他们的后卫伊伦基打进了一球，在反击当中打进一球，他们击败了巴拿马。两支球队呢在第一轮都拿到了3分，有3分在手，在小组当中应该是底气足了很多。英格兰队呢今天也是主动做出了两处人员的变化，这两个首发的队员的变化呢都是在后防线上，现在拿球的格伊在今天是顶替了斯通斯的首发中卫位置，而左后卫斯彭斯来自热刺的边后卫今天是顶掉了奥莱利的首发，其他的位置都一样。加纳队呢在首发11人上头换了4个人，虽然第一场比赛也赢了，但是似乎奎罗斯对于球队的第一场比赛的表现还不是特别的满意。这4个换人，守门员的位置换了一个，第一场比赛首发的门将1号齐吉今天没有上，上的是16号阿萨雷。在中场的中路呢，5号帕泰和8号西博今天首发，换下了15号奥乌苏和22号苏莱曼纳。而在进攻的体系当中呢，今天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是顶在最前面，换下了24号努阿马。英格兰队呢今天的4231门将位置上依旧是皮克福德，两个中卫呢今天是孔萨搭配的格伊，斯隆斯今天没有首发，左后卫25号斯彭斯，右后卫24号里斯詹姆斯，中场的双后腰是4号德克兰奈斯和8号安德森，进攻的3个前卫有18号戈登、10号贝林厄姆和20号马杜埃凯，9号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哈里凯恩在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有2个进球，这样的话他个人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已经到了10个，这已经追平了莱因克尔，是英格兰代表队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进球的并列第一的选手。如果再进球的话，哈里凯恩就将独享这个排名。加纳方面，门将位置上今天的首发换了一个人，是16号阿萨雷首发了。今天的居中的3个中卫分别是4号阿杰泰、18号奥波库和26号塞南亚。左边一位14号门萨，右边一位3号伊伦基啊，就是在上一场比赛绝杀破门，帮助球队赢球的那个后卫。中场呢，今天中路是5号托马斯帕泰和8号西博，11号塞门尼奥，9号乔丹阿尤和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这3个人是进攻的三叉戟，防守的时候会推位回来变成5-4-1，进攻的时候有可能会变成一个3-4-3。马杜埃凯，本来呢，马杜埃凯这个位置应该是他的阿森纳队友萨卡，是英格兰队的这个位置上的主力。但是本届的世界杯开始之后，第一场比赛马杜埃凯首发的效果还不错。贝林厄姆刚才的这个传球出现了失误，直接踢出了另外一侧的边线。德克兰赖斯。加纳队26号是塞南亚，这是来自法甲欧塞尔俱乐部的一名后卫。今天呢，场上他有一个在加纳的国家队队友，也是他在欧塞尔的俱乐部队友，就是14号门萨，就是刚才拿球的门萨。两支球队呢，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啊，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此前并没有过碰面的记录。两队历史上呢仅有一次交锋呢，就是在15年之前的友谊赛，这个球应该越位，助理裁判举旗了，加纳队的前锋越位。这个越位还比较明显，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伊尼亚基威廉斯是来自西甲的毕尔巴鄂竞技队。说起威廉斯，大家可能是会比较留意这个姓氏。我们还记得西班牙队有一个尼科威廉斯吗？伊尼亚基威廉斯就是尼科威廉斯的兄弟，两人是亲兄弟，只不过呢两个人一个选择代表西班牙队出战，一个选择代表加纳队出战。这个伊尼亚基威廉斯是哥哥啊，他是选择代表加纳队出战，今天出现在球场上。尼科威廉斯呢在西班牙队此前的小组赛比赛当中也有过登场，而且尼科威廉斯是西班牙队获得24年欧洲杯冠军的重要的成员，是主力的边锋，
和亚马尔两个人形成了西班牙队的双翼。英格兰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又是马杜埃凯在突破的时候，加纳队犯规。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德克萨奈斯把球掉到了前点，这个球的落点太浅了。哎，回传球出现了失误，马杜埃凯这个球。不过英格兰队刚才回防的是边锋戈登，而且是另外一侧的边锋。这个比赛啊是在波士顿的细雨当中来进行的，因为波士顿这个体育场是一个全露天的体育场，包括评论席在内啊都没有顶棚，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冒着雨在为大家解说比赛。我们人淋点雨倒没什么，关键是我们要用到一些电子的设备，这个电子设备不能淋雨，所以现在啊各个国家在现场评论席上的这个评论员们，大家都是在搭大棚，一只手撑着为电子设备支起来的塑料雨棚，然后一边关注着场上的情况啊，这个动作看起来还挺有意思。在对抗当中啊，英格兰队队员受伤了，这是贝林厄姆和18号奥波库撞在了一块儿。波士顿体育场呢是要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1场16分之1决赛和7月10号的那场1/4决赛。而今天呢，英格兰和加纳的比赛已经是这里承办的第4场小组赛。托马斯·图赫尔今年53岁，此前并没有代表国家队主教练这个位置来参加洲际大赛的记录，他是俱乐部带队的经验比较丰富。加纳队前场把球断下来，往里切，被挤在了外线。这个球呢，安德森的防守还是非常到位的。安德森因为上个赛季在诺丁汉森林队的出色表现，为自己确保了一个参加世界杯的机会，这也是他第一次代表英格兰队来打洲际大赛，此前呢打洲际大赛的经验还没有。不过安德森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出色，他在第一场比赛总共有8次夺回球权，这比当时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在场上其他的所有人都要多。在后腰这个位置上，他这个数据是非常关键的。戴斯、戈登，英格兰队现在的这个后卫线压上的比较靠上，再加上天气在下雨，球也比较滑，场地也比较滑，这个加纳队啊是寄希望于能够找到一些反击当中的机会。一方面呢是英格兰队犯错误，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自己主动的这种快速的进攻，就是把球直接破线传到英格兰队的中卫身后守门员身前的这个区域。德克萨奈斯，好球，哈利凯恩还有机会。加纳队中路的防守人比较多啊，他是由3个中卫组成的中路防守。贝林厄姆刚才是没有找到起脚的机会啊，球刚到他的身边，防守队员腿已经到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的直播。在 L 组当中，英格兰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两支球队在各自的

安德森，格伊。格伊呢是出生在科特迪瓦的阿比让，他是出自切尔西的青训体系，后来在水晶宫队成长为世界顶级的中后卫，在最近的这个冬窗转会期加盟曼城队。其实呢，格伊搭配孔萨这对中卫组合应该是图赫尔心目当中这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的主力的中卫组合，但第一场比赛格伊没有首发，上的是斯通斯。加纳队深度防守，英格兰队把后卫线提得很靠上，整个阵型是压在对方的半场。马杜埃凯，好球啊，一个斜线传进去。

戈登，他是2023年 U21 欧青赛的冠军队成员，也是那届赛事的最有价值球员。戈登在英格兰队应该代表着未来。戈登的拿球能力比较强，他拿球之后，他身后的这个斯彭斯啊，也是一个助攻能力比较强的边后卫，所以英格兰队的两个边路都是可以做文章的。哎，这个球呢是戈登回接之后造成了加纳队的防守犯规。三号一轮机，这个球是踢到了戈登的脚后跟。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这个前场任意球。刚才我们说，因为下雨的这个场地的条件的问题，加纳队寄希望于自己能够在进攻当中收到效果。那英格兰队同样也是这样。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前场的定位球应该是非常好的得分的机会。哪怕有的时候觉得在晴天的时候觉得射门距离有点远的这种情况，在下雨天都可以尝试把这个球打的球速快一些，能够在门将面前有个弹地，利用这个草皮比较湿滑，这个球落地之后会加速，这个特点也许会对球门形成威胁。我们看英格兰队这一次一波跟上打门，这一次呢德克拉赖斯充分发力来了一脚重炮轰门啊，这个球是稍微的高了一些，这个发力非常充分，队友给他横着一拨，赖斯上来这脚射门踢到了正脚背，力量完全发出来了。这个球哈里凯恩争到了第一点，但是随后后脑被中后卫给撞了，这种碰撞还是比较危险的。加纳队的中后卫阿杰泰，事实上到球的落点已经比凯恩要晚了，哈里凯恩把球顶到，他是从身后撞到了凯恩的身体，这是属于空中跳向。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波士顿体育场的看台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应该和很多足坛的名宿一起都在现场观战，因为我们透过这个防雨的塑料棚啊，看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刚才一眼看上去好像看到了特里，其他人一会儿如果再有镜头的话咱们再看一看。对我们解说员来说呢，在这样的场地条件下为大家现场解说一场比赛也是很新奇的一种经历。我们现在在评论席上的几个工作人员都穿着官方给的雨衣。哎，这个球进到禁区里边了，戈登横推，后点还有吗？加纳队先出一脚解围了。安德森呢刚才有点求稳，队友横传过来的球他是选择停了一下之后再去打门，这一停就给了加纳后卫靠近的机会。戈登安德森再还给戈登，斯彭斯解围没踢远，角球，这个球加纳队的后卫四号阿杰泰第一下这个球没踢出去，这就是下雨的时候球比较滑，不过阿杰泰的第二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啊，拦住了德克兰赖斯的射门，角球，这是开场之后双方的第一次角球。英格兰队呢，我们在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英格兰队他把阿森纳俱乐部在上个赛季英超联赛以及欧冠赛场上的这种定位球尤其是角球的经验几乎是完全的复制到了英格兰代表队当中，前场定位球对英格兰队来说是进球的好机会。
赖斯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这个球罚向后点。

0: 这次啊，英格兰队的队员在后点没有抢到第一点。控球率现在英格兰队占到了80%啊，加拿大队只有15%，双方在对抗当中是有5%的时间。詹姆斯传，这个球是判了英格兰队的队员防守犯规，在身后抱人了。孔萨是拽住了9号乔丹阿尤。乔丹阿尤呢是加拿大队的场上队长，也是加拿大队内的一直以来的领军人物，是头号前锋、头号球星。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乔丹阿尤的个人数据啊，居然达到了高强度的逼抢69次，在对方半场完成了56次，这都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很惊艳的一个数据。双方拼速度，英格兰队的队员把球趟出了底线，但是裁判判了进攻方的犯规。格伊他卡住了底线，而刚才跟他对抗的是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孔萨他在阿斯顿维拉队效力，上个赛季呢是随队一起拿到了欧洲八联赛的冠军。孔萨此前为英格兰队征战过24年的欧洲杯比赛。英格兰队在上任主帅索斯盖特的带领之下呢，是连续2届欧洲杯都杀进了决赛，包括上一届。加拿大队把球抢下来，这次裁判是判了犯规，又是乔丹阿尤。双方队员又是出现了头部相撞的情况，这一下非常危险的。这次两个人几乎是同时顶到球，乔丹阿尤和里斯詹姆斯。图赫尔这个时候把贝林厄姆叫到身边来布置一些战术。哈里凯恩、贝林厄姆这两个人呢，在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都有破门，表现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哈里凯恩进了2个，贝林厄姆呢是在下半场比赛开始刚刚86秒的时候就长途奔袭，沿着右路切进去打进了一球。我们看德克萨赖斯刚才的这个正脚背的发力啊，这个动作是多么的标准，发力充分，球呢打的质量是相当高的啊，就是稍微高了一点点。加拿大队的8号西伯，西伯是在西班牙的奥维耶多俱乐部踢球。主裁判要询问一下哈里凯恩的情况，因为队员如果在场上出现头部相撞的话，这个对脑部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那贝林厄姆有一个数据啊，今天他是22岁又360天。贝林厄姆呢是今天为英格兰队出战第50场的里程碑，他也是历史上最年轻达到这一里程碑的英格兰球员。双方的运动员呢都是接受队医的紧急医疗处理。乔丹阿尤他的头应该刚才那一撞已经撞破了，要紧急的给他做一个包扎和止血。英格兰的队医呢在检查里斯詹姆斯的脑部受创的这种情况，看看有没有轻微脑震荡的出现，看起来应该还好。刚才那下头部的冲撞啊确实非常的剧烈，双方运动员都是奔着球的落点而去。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个加纳队的队长乔丹阿尤，他有一个哥哥安德烈阿尤，两位呢都是非常出色的球员，也是球星。乔丹阿尤更是加纳队的场上队长，在多个欧洲联赛当中都有过闯荡，但是这哥俩再有名也没有他们的父亲有名，他们的父亲就是著名的阿贝迪贝利，那是加纳足球的旗帜性的人物，是一个传奇。加纳队沿着右路，这个球出了边线，助理裁判呢是示意球的，他应该是示意的是个犯规啊，因为刚才对英格兰队格伊是有一个手上的拉拽，就是加纳队的队员对格伊有一个手上的拉拽。乔丹阿尤回到场上继续比赛了，里斯詹姆斯啊也回到场上继续比赛了。孔萨乔丹阿尤，贝林厄姆把球断下来交还给安德森，斯彭斯戈登，这球想找中路的哈里凯恩，两个人的位置有点远。西伯贝林厄姆，转向詹姆斯这一侧，马杜埃凯吸引两个人的防守之后把球交回来，再传中落点还是浅了。塞梅尼奥，塞梅尼奥这个球呢是判了他回抢当中犯规。这个时候呢上半场比赛进入了补水时间，虽然这场比赛看起来似乎不需要补水，但是这几乎已经成了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一个规定的程式。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等待着双方上半场比赛的重新开始。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2: 喊我哈西达。
13: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充电，运动充充电。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4: 好，快快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5: 喝牛奶吗？
16: 我不能喝牛奶，
17: 我不能。
14: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
18: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好的，上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比赛继续。这球不好停啊，在边线附近一旦落地，球的速度会加快，戈登没有停到。现在通过我们在现场的再观察呢，加纳队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的站位，官方虽然给出了一个这个三中卫啊五后卫的这种站位啊，但是现在踢起来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孔萨，皮克福德，皮克福德今天的登场，使得他在世界杯的决赛阶段已经有过14场比赛的经验了，这已经并列，排到了第二位的位置上。现在为英格兰队征战世界杯场次最多的还是传奇门将彼得希尔顿，他是17场。斯蒙斯。戈登。这球没有过去啊，加拿大队一个很干净的铲球把球抢了回来，但是向前出球的时候有点犹豫，戈登已经爬起来又追了回来，形成了犯规。26号塞纳亚，皮克福德，安德森。哎，这个球呢，他跟贝林厄姆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儿，贝林厄姆以为自己身后还有其他人接，所以没有勉强的去要这个球。主裁判观察了一下，因为乔丹阿尤第一下倒地的时候，他可能看到加纳还有机会控制球，所以没有吹。之后呢，发现球丢掉了，所以还把球吹回来还给加纳。

加纳的任意球，乔丹阿尤来踢，这球掉到了后点，进攻方的犯规。英格兰队是隔一把球顶了出去，加纳队进攻队员犯规。安德森，孔萨，格伊，德克拉莱斯，马多埃凯，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这边拿球突破了，加纳队是三个人围住了他。这条射门被拦住，贝林厄姆，斯蒙斯再转回右边来，马多埃凯再传进去。加纳到目前为止啊，防攻做的还是不错。门萨，英格兰队犯规了。英格兰队也是在前场就地组织了优势的兵力，三抢一。门萨这个球控制的还不错，用身体卡位造成了英格兰队的犯规，把球权留在了本队的脚下。贝林厄姆刚才球停下来之后要射门的这个意图啊，太过于明显，他动作做得很扎实，但是呢动作衔接稍微慢了一点，所以对方能够猜到他的意图，上来正面的封堵，有两个后卫上来挡他的射门，就是大家都看出来他要打门了。斯蒙斯，英格兰队有反击的机会，戈登，戈登往里切，传，没有过顶，这个球帕泰顶得非常的关键，在他身后英格兰队的队员已经在埋伏了，在等待了，这个球一旦是冒顶的话，这边很有可能头球一蹭就能破门。安德森，戈登，球没有过去，加纳队自己的控制球啊出现了失误，

隔一。斯蒙斯，詹姆斯，英格兰队把球往回倒一倒，让加拿大队的阵型往前提一下，要不然的话压缩的太靠里，没有什么空间。戈登过不去啊，今天戈登在这儿面对着加拿大队的这个右边后卫的一对一防守啊，好像占不到什么便宜。马德埃凯面对门萨，这球汤的离有点远，但是没问题，他的速度足够快，在球出底线之前把球救了回来，传到了后点。这个球啊，个人的这个突破的速度啊发挥到了极致，这球本来汤的有点远了，但是很好的救了回来，传到后点之后，德克兰赖斯他的头球顶高了。斯蒙斯，安德森，孔萨，詹姆斯，马德埃凯，加拿大队把球权拿下来，孔萨，这个球裁判判了他手球，这是隔一啊，隔一呢觉得有点委屈。这个天气条件，说实话，我觉得整个现场的人除了评论员们以外，其他人都会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也很舒适的体验，因为下了点小雨，气温呢也略微有一些凉，这样的天气条件下看比赛、踢比赛、参与比赛的人都会觉得比较新奇，但就是需要用电子设备啊，看着这个屏幕啊，看着这个信息系统的这个评论员们，现在是最麻烦的。而且我穿着这个雨衣啊，我把雨衣的这个帽子还得连着我的耳机啊一起罩住，因为耳机也怕雨淋。安德森，威廉姆，乔丹阿尤把球断下来准备向前的时候，安德森犯规。赖斯这球控制住了，自己往前趟，等待队友的接应，先把速度减缓，因为刚才呢前面没有太好的接应点，连戈登都在他的身后，进攻的态势没有形成。刚才孔萨，安德森，戈登啊，这个球刚才贝林厄姆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的。我们看，就是这一下，贝林厄姆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
们场的比赛已经踢过了40分钟，场上比分暂时还是0-0。詹姆斯，孔萨，加纳队这个球处理得好啊，5号托马斯帕泰。哎，这个球德克纳赖斯上抢的这一步抢的有点猛，是不是踩到了加纳的队员，吃到黄牌了？主裁判向德克纳赖斯出示了黄牌。刚才呢，因为加纳队这个队友给他回传的这个球速度有点慢，赖斯看到了上抢的断球的机会，所以扑上来这一下比较狠。不过加纳的队员应该出脚还是更快一些，他把球踢还给了自己的守门员，随后两个人有身体接触。我们来看一下啊，赖斯应该是踩到了，对，踩到了脚背上，这下抢的太狠了啊！裁判认为他动作比较鲁莽，给了一张黄牌，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球塞梅尼奥断了下来，进到禁区里边横向拉开，还有机会，最后这一步球被捅掉了。乔丹阿尤，还是乔丹阿尤，英格兰队两个队员围着他过来，第三个人，裁判把界外球的球权给了加纳队。塞梅尼奥，这是目前在英超曼城队效力的队员。塞梅尼奥刚才面对着里斯詹姆斯的时候非常巧妙的突破。塞梅尼奥呢，出生就是在伦敦，在英格兰的青训体系当中成长的。如果说乔丹阿尤和他的哥哥，包括他们的父亲代表加纳足球的过去辉煌的话，那么塞梅尼奥啊就是加纳足球的未来，在英格兰的体系当中成长，后来是在伯恩茅斯队成长为一线的球星，转会加盟了曼城。塞梅尼奥又是他的射门啊，赢得了一个角球。我们看看加纳队的角球，乔丹阿尤把球传进去，在球门的中路啊，没有加纳的队员。好球，漂亮的摆脱，再往边路分，乔纳阿尤，詹姆斯，这个球一直压在边线上，还没有出界。孔萨，贝利奥姆停下来之后，距离底线太近了，加纳队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又是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这个球看看是给了球门球啊，应该还是角球，还是角球。这是今天英格兰队的第二次角球了。
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了，英格兰队的角球，莱斯，加纳队今天的防空做得真不错。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的时间，安德森，孔萨，马杜埃凯，阿德凯恩出击。

今天的比赛呢，凯恩的回接没有第一场打克罗地亚的时候那么深。贝利姆，马德埃凯，贝利姆，球没有控制好啊，球门球。今天的比赛呢，气温不高，略微有些凉意，再加上下了点小雨，按说啊，应该是比较适合比赛的节奏变快，双方能够踢出比较快速的对抗的这种节奏的天气条件啊。但是呢，这场比赛整个上半场进行的精彩的局面不多，双方的节奏都不是太快。今天的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呢，两支球队加起来还一次射正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不常见。上一次呢，单场世界杯的比赛上半场没有任何射正的记录，还是上届的世界杯克罗地亚和比利时队的那场比赛。葛伊，好球！阿里凯恩有机会，闪开角度打门角球。阿里凯恩连续的做假动作的闪躲，连着晃开了对方的两个后卫。最后他要打门的时候呢，自己的位置也比较靠球门的边路，就这个位置从中路带到了边上。我们看在要射门的这条线路上，有两名加纳的队员来封堵，上了双保险。第三个角球，发了前点啊，这一次有变化，但是加纳依旧在第一落点上的把球控制解围出来。今天呢，加纳队对英格兰队两侧边路传中的这个高球的防守非常到位，防空一直做的是滴水不漏。马德埃凯禁区里边被缠住了，四个人防他。塞维尼奥，球趟的太大了。威廉斯，刚才加纳队的四个人围住马杜埃凯，他实在是无路可走了。阿萨雷，托马斯帕泰，托马斯帕泰目前是在西班牙的比利亚雷亚尔队效力，他曾经效力过马德里竞技，也曾经在英超的阿森纳队踢过球。后场的一个长传，刚才这个球裁判给吹回来了。这是贝林厄姆啊，在对方大脚传出去之后有一个撞人，裁判吹了个任意球啊，确实是一个身体的冲撞。贝林厄姆球已经拿不到了，他想去干扰对方的这个后场的长传出球，但是他到的已经晚了一些，所以呢，加纳又获得了一个后场的任意球。但这个时候呢，比赛已经没什么时间了。这个任意球开出来，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踢的速度不是太快，有威胁的进攻场面也不是很多，比分暂时还是0-0。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0: 聊成玩梗
11: 还看小红书。
12: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上半场比赛结束，目前英格兰和加纳是0-0保持平局。上半场的比赛节奏比较慢，然后呢双方都没有创造出太多有威胁的进攻，但是刚刚才徐阳指导一直在说加纳队在后场防守这方面表现的是相当出色的。具体来说的话，你觉得加纳队上半场来看哪些方面表现得比较好？
1: 哎，这个比赛我看了半场吧，我倒是觉得这个比赛有点意思。我觉得这个比赛可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场面那么沉闷，我倒是觉得双方教练在这个比赛当中都有自己的想法。首先第一点，图赫尔他派上了这个斯彭斯还有格伊这两个换人。

0: 对抗，所以很好的掐断了加拿大队的反击。而这个加拿大队的奎罗斯，我觉得上半场他也有一个战术变化，就是非常厉害啊，托马斯帕泰，这个他是上半场他是在这个后腰这个位置，上半场贺伟也谈到他是一个打一个四五幺的阵型，而托马斯帕泰恰恰就是四五幺中间那个前卫，他是负责干什么呢？他是负责盯防回撤接应的凯恩，所以说他在中场给凯恩限制的非常紧，凯恩有些时候插到前锋线上，插到锋线，他有时候回撤接应，你看他就在凯恩，基本上就在凯恩这个身边，这个球也是他的用抢断，所以今天他这个位置对凯恩的限制也直接导致英格兰队的进攻哑火了。所以我觉得两个教练员这场比赛，我觉得从战术布置上来说啊，非常成功，非常成功，都是限制住了对方上半场最有威胁的这样的一些进攻。
1: 这是英格兰队上面是为数不多的从马格埃凯这边内切，里斯詹姆斯呢，他是一个右边后卫，但是这场比赛他更多的是出现在右边的肋部，啊，马格埃凯拉边，两人有一个内线的交错。
0: 这个比赛我觉得下半场就是上半场双方在这个试探之后啊，尤其是图赫尔，你看到这个托马斯帕泰对凯恩这种盯防的话，你下半场你必须要想办法。你看看这个时候托马斯帕泰他又是在这个中后卫，又形成一个五后卫这种体系，门前解围的就是托马斯帕泰，所以说这个人他上半场可能他触球的次数不多啊，但是他是决定比赛的这个在防守当中。你看这个时候他又回到中后卫的位置上，在中间这个位置托马斯帕泰，哎，战术的这个价值跟战术的位置，我觉得上半场托马斯帕泰应该是表现得非常到位。
1: 由于帕泰的存在呢，其实加拿大队是在四五幺和五四幺之间来回的切换，对吧？它是一个纵向的这么一个位置的移动，
0: 他很好，他因为他这个战术纪律性啊，或者位置感觉非常好，什么时候回撤到中后卫的位置，什么时候顶到这个
1: 后腰，
0: 对，这个球是凯恩为数不多上半场，你看就是托马斯帕泰他总是在凯恩身边，其实他主要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术位置。
2: 看一下数据，英格兰这边射门的次数6-0，啊，双方都没有射正，然后控球率方面呢78-22，我们来看一下，主要是抢断上面啊，你看加纳这边11-3呀，
0: 那他老在后场防守，他肯定抢断多，所以这个上半场这个数据我觉得代表不了什么，是吧？关键是看下半场的这种变化，教练员怎么去调整，因为你上半场看到这种情况。
2: 你看英格兰的这个热区基本上没有进入到
0: 进不去，
1: 这个很像法国打塞内加尔的上半时，很像葡萄牙的上半时，第一轮的比赛的上半时，
0: 所以这个上半场加纳队这个防线啊，中场线真的是非常硬朗，这个让英格兰踢得非常不舒服。
1: 加纳队在后场其实控球，他们更多是获得球权之后打反击，但是呢被英格兰队的反抢，包括后面的隔一几个人的提前的布控，给割裂的开，
0: 对
1: 吧？所以说串不起来。
0: 这两个教练我觉得真是有，你越看我越看这个图赫尔他真的是越有想法，因为斯通斯也，你看托马斯帕泰他就在这个区域，注意看他这个区域就是凯恩他最喜欢的区域，拉回来之后是吧，给同伴创造空间，这就是这个区域，
1: 他的移动就是根据凯恩回撤，他就前提凯恩往前顶他就撤，对吧？
0: 就是这几米之间的距离，
1: 对，凯恩回到前面线，那就加纳就变成四五幺了，凯恩顶上去加纳就变成五四幺。加纳队其实收起了锋芒，他打得很冷静很睿智，英格兰失去了锋芒，但是我觉得越是0-0的比分，越是像徐指导所说，越能够比拼内力的一场比赛。
3: 双方主教练都给对方出了一道难题啊，
0: 有意思，
3: 我们来看看中场休息之后双方又能够有什么样的变化。那稍后在北京时间的早上7点将会给大家送上的一场较量呢，是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多伦多球场进行，现在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呢两支球队已经出发前往球场了。 巴拿马队在首轮小组赛呢是0-1输给了加纳队，但是在那场比赛中，其实巴拿马队的全场表现非常好，但是到最后时刻的

0: 时候才遭遇到了绝杀。
1: 输球有点可惜，那场比赛其实巴拿马队的控球率啊，包括进攻的主动的展开的次数非常多。
0: 克罗地亚队在首场小组赛中呢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但是全队上下也表现出了非常好的战术素养。稍后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这场在多伦多进行的比赛。

0: what a finish that is!
1: Qatar's first point as a FIFA World Cup.

0: 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棒，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波士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二轮 L 组，英格兰队和加拿大队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没有创造出太有威胁的进攻，最终呢也都没有破门，比分暂时是0-0。哈里凯恩凭借着首轮比赛的两个进球，现在已经是个人在世界杯的决赛阶段进球数到了10个，追平了莱因克尔。乔纳阿尤，加纳的队长，在上半场呢，在争抢当中是和里斯詹姆斯相撞，头部受伤。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他应该接受了队医的进一步的处理，重新对头部伤口做了包扎。双方的运动员回到了波士顿体育场的场地。本场比赛已经是波士顿体育场承办的第4场世界杯的小组赛。这也是英格兰队第2次在波士顿这个城市来进行比赛。他们上一次在波士顿比赛是1993年的6月份，当时呢是英格兰队和美国队打了一场友谊赛，英格兰队0-2输给了美国队。这是他们此前仅有的一次在波士顿这个城市的比赛经历。再往前估计就得回溯到1609年5月花号穿过大西洋抵达波士顿了吧。

看看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双方在下半场会有怎样的变数。哈里凯恩呢，今天的回撤接应啊、做的和第一场对阵克罗地亚的时候相比似乎没有那么活跃，当然呢也和加纳队对他针对性的布防有关系。加纳队让五号托马斯帕泰是针对性的在盯着凯恩。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是由加纳队在中圈开球，下半场呢是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加纳队从左往右攻。两支球队在各自的首轮比赛当中都取得了胜利，拿到了三分，小组的形势还是不错的。如果这场比赛再获胜的话，就将获得小组的出线名额。

詹姆斯，葛伊，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里斯詹姆斯和乔丹阿尤的相撞啊，乔丹阿尤是头撞破了，詹姆斯看起来还好，两个人反正都在场上，应该没有造成更麻烦的后果。这种头部的受伤啊，比较危险的，倒还不是破的伤口，这种外伤可能都还好，最怕的就是脑部受到震荡。而整个上半场呢，场上只出了一张黄牌，就是给了德克兰赖斯，英格兰队的后腰，拼抢的时候上的比较鲁莽，踩到了对方。葛伊，马杜埃凯，这个转移球的意图比较明显，传球的线路也长了一些。戈登，孔萨，孔萨这球也没有传好，看看反击的机会。塞梅尼奥没过去，这个球防得漂亮，这是贝林厄姆的防守啊。但是凯恩脚下丢球了，还是塞梅尼奥。帕泰，阿尤，安德森，贝林厄姆，塞纳亚，他是加纳队的右边后卫。这还是刚才贝雷厄姆回防塞梅尼奥的那个铲球啊，这下出脚非常的干净。18号奥波库，他是球队的左中卫。塞纳亚这球领进去了，有机会横传，他看起来又有点想是射门，四传四射，但是形成了威胁啊，主要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胸部往前一停，连停带过，这一下做得好。贝林厄姆，找戈登，这球还是一落地就越来越快，本来戈登已经跑到了落点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欧波库的斜传，然后塞纳亚，这是中卫传给边卫，塞纳亚这个位置呢可以射门也可以横传，最后这个球是奔向了远角。马杜埃凯后场球啊，奎罗斯他也在思考着要不要换人。现在呢，场上的比分还是0-0，态势也是一个僵持的态势。这个球是犯规了。
戈登，格伊，犯规，图赫尔呢今天主动的换的两个人是在后防线上，四个人当中换了一半，左后卫斯彭斯今天换了奥莱利，左中卫也把斯通斯给换掉，隔一上，这个球呢马德外凯跟德克兰赖斯两个阿森纳的队友刚才没想到一块儿，这个球一给出来，赖斯的表情就是哎呀接不到，加拿大队打到左边路来，乔丹阿尤，塞梅尼奥，

0: 界外球罚到禁区里边，是不是出底线了？旗子没举起来。哎，主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啊，是不是视频裁判提醒了他？最后还是给了角球，还是给了角球。这是下半场加纳队的第一次角球，全场比赛的第二次。看看加纳的角球有没有什么威胁啊？这是里斯詹姆斯在球出底线前的这一瞬间试图去解围，但是是不是球已经整体已经越过了底线出去了？看这个角球，阿尤罚进来，
1: 中路最好的这个点没有顶到啊，
0: 四号阿杰泰。再传，太靠近门将了，冲撞门将犯规。这个球呢，皮克福德虽然第一下没有拿到，但是他已经基本上控制了球的落点。进攻队员再上去抢的话，很容易冲撞门将犯规。而且这个球也越位。阿杰泰，阿杰泰是在德国的沃尔夫斯堡队效力。阿尤在拼抢的时候背后踢倒了安德森，詹姆斯，马德埃凯。哎，这个球俩人有身体接触，然后贝林厄姆倒地，主裁判没有任何表示。刚才似乎后卫啊是先在这条线路上的，这一次是判了加纳队的犯规。英格兰队想要快发，加纳队赶紧把这个球给挡住。哈利凯恩呢还是很有经验的，来看一下。哎，这个球呢应该是一个肩对肩的冲撞，十八号奥波库，是一个肩对肩的对抗。马德埃凯传中，球到了后点，后点没有人，球门球。加纳队的主力守门员齐吉啊，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对阵巴拿马，他是上半场的比赛就出现了受伤，中场休息之后，阿萨雷上场就把他换下来。今天呢，齐吉看来是难以短时间恢复，还是由阿萨雷出任球队的首发门将。马德埃凯，这是一个后场球啊，助理裁判认为是马德埃凯把球碰出了边线。下半场的比赛踢了十分多钟，场上比分呢还是0-0。塞梅尼奥啊，刚才这个球呢，他是示意队友再纵向，再往里传的深一点，线路直一点，这样的话自己能够纵向起速。距离边线太近的话，又是斜着过来的高球，下雨天很难停啊，就算是停下来，对方这个后卫很容易就把你控制在这个边线附近了。好球，斯蒙斯切进去，戈登在横着推，贝利奥摩再传到远端，马德埃凯打门，他的射门先是被面前的后卫给挡了一下，减缓了速度，戈登再来一脚，正中门将下怀啊！这连续的两次射门应该是掀起了现场的一个小的高潮。球迷们等了快一个小时，场上这样精彩的攻防场面并不多。这个球先是面前的后卫应该绕波库给挡了一下，所以球弹起来之后呢，后点的解围相对容易。连续的两脚射门，戈登的这脚射门打得比较正，

戈登，赖斯，凯恩，斯彭斯，马杜埃凯，挑奥伯库，把球解不出边线，奈斯脚下球丢了，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加纳队向前推进，威廉斯好球，哎，这个球裁判没吹，加纳的队员满以为能够获得一个禁区前沿的任意球呢，裁判没有吹，英格兰队攻到了对方的半场，戈登，威廉我们在这外线，戈登这个球犹豫了，到底是往中路走还是跟贝雷厄姆在边路打一个配合，有点犹豫，戈登，贝雷厄姆，今天呢英格兰队的边路传中机会还是挺多的，但是在中路没有形成特别好的直接攻门的机会，就是因为加纳在防空上这两个中后卫做的相当的到位，十八号奥伯库和四号阿杰泰，戈登左脚强行的传中，这个球裁判判了加纳队防守犯规，戈登这个球呢是在干扰之下直接传出了底线，但是呢裁判是判了加纳队的犯规，还给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英格兰队获得一个类似于短角球的这样的任意球，确实啊这个球是戈登在传中的时候被踩了一下，被鞋钉给刮了一下，伊尼亚基威廉斯，刚才戈登的那脚射门正中门将下怀的那脚是本场比赛双方加起来第一脚射正了，德克兰赖斯球传到后点头球，后点已经拉空了，但是安德森的头球呢是顶在了加纳队员的身上，禁区里边人太多了，感觉安德森发力的方向啊是有意识的往地上压，想要顶一个弹地球，又是角球，英格兰队的第四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在外围啊罚到了进攻的第二线，这几个角球呢确实都有变化，你看这个球是罚到了点球点所在的这条线给安德森，不过在四号阿杰泰的干扰之下，安德森这个球顶的质量也不高，现在呢比赛已经踢过一个小时了，场上的比分是僵局，如果双方的教练员想要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么是时候该要寻求换人了，戈登，后场球裁判把球权给了加纳队，戈登呢今天感觉球带的稍微有点多，有两次都是，这次队友把球抢下来，凯恩倒地，裁判判了任意球，这个位置呢又是已经进入射程的距离，托马斯帕泰今天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盯

这个球确实啊，他虽然是踢到了凯恩的鞋底儿，但是也算是踢到脚上了，这下影响了哈里凯恩的右脚支撑。虽然不是说从侧面直接踹到这种犯规，但是呢，有点类似于垫脚的犯规，也是干扰了哈里凯恩的右脚做支撑，破坏了他的平衡。英格兰队的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可以往后点传，也可以大胆一点直接射门。反正这个天气条件下，只要球一弹地，守门员是最难办的。看看德克兰赖斯，赖斯还是选择了传，禁区里边戈登跟上再打门，打偏了，推射打偏了，马德埃凯。确实要换人了啊，我们看到了萨卡，看到了奥莱利，现在是时候要换人了。这个球呢，裁判又判的是乔丹阿尤的犯规，判了加纳队的犯规。奎多斯也有些不能理解，是吹的之前啊，阿尤的那次犯规，双方都要换人，加纳这边也要换。英格兰队这边呢是奥莱利和萨卡，都是边路选手，一个边后卫一个边锋，要上。刚才呢是裁判员判了之前阿尤对英格兰队的犯规，但是之后啊，德克兰赖斯在拼抢当中是撞到了三号伊伦基，伊伦基应该是眼角被撞破了。英格兰队这边要调整边后卫，戈登被换下，萨卡换戈登，这样的话对马杜埃凯在场上的作用还是比较认可的。阿森纳的两个边路的飞翼啊，现在同时在场上，萨卡和马杜埃凯。同时呢，首发的左后卫斯彭斯被换下，换上奥莱利。加纳这边也同时做两个人员的调整。加纳队要上七号法塔乌，还有二十五号阿杜，撤下了伊尼亚基、威廉斯。另外呢，是换下了场上队长乔丹阿尤，换两个前锋。双方呢是在同一个时间段进行了一个双人的调整。乔丹阿尤感觉还想在场上再拼一拼，那这个时候克罗斯把他换下来，乔丹阿尤和伊尼亚基威廉斯被换下。看看萨卡上场之后，他在右路出现，马杜埃凯来到了左路，就是戈登那个位置。看这球，守门员出来，哎呦，在禁区外，双方相撞，裁判判的是加纳的进攻队员的犯规，裁判判的是进攻队员的犯规。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球呢，在边路的这一传非常漂亮，并不越位。守门员出击，两个人狠狠地相撞，两个人似乎都没有碰到球，我们看一下啊，两个人都没碰到球，然后撞了个满怀呀。裁判呢是判了进攻队员的犯规，二十五号阿杜啊，这个阿杜呢是

0: 刚刚替补登场的。
1: 这个球双方的看法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应该是完全有180度的视角差。奎罗斯这边觉得应该是皮克福德犯规，冲出禁区的犯规，但是呢裁判给的是阿杜的犯规。奥莱利他换下斯彭斯，也是对位调整。孔萨葛伊，加纳队断球，但是球马上又被抢回去。卡利凯恩打门，这个左脚的射门速度非常快，也是射正了门框，守门员将球扑到了。这个球刚才奥莱利在后腰位置上的这一脚抢断非常的关键啊，差点形成了助攻。奥莱利呢在曼城队也经常是被主教练瓜迪奥拉在边后卫的位置要求他进攻的时候去往后腰，在这个区域控球，所以呢在刚才那个位置出现在后腰位置上拦截的是奥莱利也就不足为奇了。奥莱利马杜埃凯葛伊萨卡马杜埃凯，他换到了左边，现在左脚在这一侧呢，可以走外线传中，头球传到后点之后，队友顶到了，他的俱乐部的队长萨卡顶到了。不过萨卡这个球呢，还是没有压住，顶高了。这时候比赛应该是进入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反正看台上的球迷们应该都补够水了。好的，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等待着下半场比赛的继续。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恒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书。
9: 世界杯上哪玩的？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的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出发。
13: 喊我哈西达。
1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4: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5: 喝牛奶吗？
16: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14: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接了辅助传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7: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变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8: 看到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之后，英格兰队要继续做调整，贝林厄姆被换下，现在呢0-0的现状好像让双方都不是特别满意。安德森和贝林厄姆被换下，换上了埃泽，换上了摩根罗杰斯。这样的话，英格兰队到目前为止已经换了4个人了。刚才的那一个双人调整呢，是换了一个边后卫，换了一个边锋。这一次呢，摩根罗杰斯换下了安德森，这是一个中场中路的调整。埃泽呢，换下了贝林厄姆。哎，这一次的双人换人是对中场的中路做出调整。罗杰斯，好球，角球，这是第5个角球。这个球啊，18号奥波库啊，他的防守依旧非常的强悍。又是英格兰队的角球了，今天有5个角球，其实每个角球都有变化。但是呢，加纳的防空一直是密不透风的。 莱斯，禁区里边还有马德埃凯，球没球，马德埃凯觉得这个球应该是对方碰出的底线，七号法塔乌，加纳队的第一轮小组赛就是踢到最后读秒的阶段，95分钟才取得了胜利。但是不管什么时候进的球，反正是赢了，赢了就拿到三分。哎，刚才哈里凯恩在背后拱了一下加纳的队员，导致对方有点受伤。裁判吹停，过来看一下情况。这是26号塞纳亚，最终应该是给了一个任意球给加纳队。这是刚才眼角受伤的伊伦基，奥波库，这个球是身体冲撞的犯规。马德埃凯，埃泽，埃泽球丢了，加纳队的反击，看这球能不能合适的给出来，中路也有包抄，自己趟了一步倒地，球还在控制之下，哎呀，自己人挡住了自己人的这一挡啊，把自己人的一脚射门给挡出，同时是越位了啊。这一传没有问题，这一传是个好直插，最后倒地射门，这一下，哎呀，前面的塞梅尼奥不仅挡住了自己队友的射门，同时啊，他也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这是帮了倒忙啊。25号阿杜，塞梅尼奥刚才那一瞬间做了英格兰队中后卫最想做的事情，而且任务完成得不错。不过呢，刚才阿杜的这一趟最后时刻想要射门的时候，和英格兰队的后卫以及守门员都摔到了一块，所以呢，塞梅尼奥应该也无法预知这个球最终又落回了阿杜的脚下，还能完成一脚射门，他也正好是跑到了这个接应的位置上，球突然踢出来，躲也躲不过。马德埃凯，格伊，孔萨，格伊传，到目前为止加纳队的防空啊，确实我们反复的谈到了滴水不漏这个词，这个球越位了啊，英格兰队的队员还越位，今天英格兰队的边路传球无论是 运动战当中的传球还是定位球，像角球这样的传球都非常多，但是加纳队的两个中卫的防空、边后卫的防空都做得非常好。我们看一下刚才那次进攻，确实这个塞梅尼奥也无法想到这球居然最终又落到了阿杜的脚下，还能完成射门，大家摔作一团。塞梅尼奥这个时候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格伊，马杜埃凯，格伊转到右路，好球，这人过来了，造成了对方犯规，在身后拉人拽人了。萨卡是等着对方出脚这一瞬间，然后一个穿裆，门萨被过掉之后犯规。这个球呢是一个任意球，选择用左脚的队员来罚。萨卡还是没有过前点啊，英格兰队犯规，没有让加纳的这次快攻打成。格伊他还是很有经验，对方这个速度还没起来先犯规，如果一旦起速再去拉人的话很容易吃到黄牌。好，英格兰队用掉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马杜埃凯，换上拉什福德。拉什福德在第一场比赛替补登场之后也有破门，英格兰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比赛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已经踢到84分钟了。两支球队呢各自首轮都是取胜了，有3分在手。拉什福德给奥莱利，加纳队的反击，守门员皮克福德的位置很靠前啊，这个球皮克福德处理得很干净。德克兰莱斯，英格兰队在换下了安德森之后，现在中场呢是莱斯一个人站在后腰的位置上，然后在他身前，在哈利凯恩的身后呢是埃泽和摩根罗杰斯，两侧还有萨卡和拉什福德，居中的是哈利凯恩。现在的这个进攻的体系啊，确实还是人数兵力囤积的比较多的。刚才是拉什福德的一个犯规，踢倒了法塔乌。来力，传， 低点，依旧是被中卫顶到。萨卡横向拉开，有角度了，打门，守门员挡了一下，这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了。萨卡出场之后，在他所熟悉的位置往里切，沿着他所熟悉的线路，用他熟悉的左脚完成了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动作，然后打出来的球呢质量也挺高的。哈里凯恩再传头球，顶到横梁上了，扑射打飞了。英格兰队过去的这十几秒钟时间，距离进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了，但是还是没能进啊。萨卡那脚射门就颇有威胁，沿袭着那一波进攻的这种余温呢。这第二波攻势呢，奥黛丽把球顶到了横梁上，这个球呢其实奥黛丽是砸到了肩膀上，但是效果还不错，跟上的哈里凯恩近在咫尺把这个球踢上了看台啊。萨卡的第一脚射门很有威胁，守门员阿萨雷扑出，你看萨卡射门的这个线路是奔着大门死角而去的，这是他所熟悉的内切的线路，也是熟悉的射门线路。随后奥莱利的头球顶在横梁上，哈里凯恩的门前的补射又打飞了，距离进球就差那么一层窗户纸了。但是现在呢，毕竟球还是没进啊，比分还是0-0，而且这个比赛已经踢到87分钟了。加纳队呢也换了一个人，把26号塞南亚给换下了。加纳队换。

上了21号奥鹏，这是在法国的尼斯俱乐部效力的一个队员。蓝队丢球，加拉队的反击，德克拉莱斯他先到位，很有经验的防守啊，不是跟对方拼速度，而是先控制住球的这个区域，先卡住线。刚刚登场的奥鹏一次成功的防守啊，他是上场对位换下了右边后卫26号塞纳亚。比赛的最后时刻，双方看看能不能够最后时刻发力把比赛给拿下来，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加纳呢可能对一分应该也能接受，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毕竟也赢了，这场比赛打平的话4分，小组出线形势一片大好。德伊拉什福德加纳今天的这个防空啊，真是你从哪边传球无所谓，反正我都能第一时间给你顶出去。今天他们做好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大门锁死，然后扔掉钥匙。这个球呢又是判了拉什福德的正经犯规。来看一下刚才英格兰队的进攻，詹姆斯的传球，奥莱利顶到横梁上，凯恩在门前的这一下发足了力啊，咬着后槽牙把球狠狠地扫向对方的球门，但是触球部位稍微低了一点点，把球打飞了。你看看图赫尔，图赫尔可能觉得已经准备要庆祝了，结果主叔的鸭子飞掉了。塞梅尼奥犯规，背后撞人了。比赛的伤停补时是6分钟的时间。埃泽、拉什福德、格伊、孔萨、罗杰斯、德克拉莱斯传后点，角球，英格兰队的第6次角球。刚刚换上来的奥鹏啊，他上来之后打的就是右边后卫。看看赖斯来罚这个角球，到后点大家都没有顶到，本来应该找的是哈里凯恩，但是哈里凯恩在后卫的干扰之下没顶到，没有跳起来。塞梅尼奥啊，最后时刻小小的推了一把凯恩，这一推呢使得凯恩在最该发力的起跳的那个点上头没有借上力。罗杰斯自己还在持球前进，拉什福德又是角球，

第七个角球了。

0: 头球顶向球门，哎
1: 呀，守门员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自己有一个后卫队友站在了门线上解围了，第八个角球了。加纳队在拼尽全力防守啊，莱斯这个球还是奔后点来，守门员这回提前的有准备啊，出击把球打出另外一侧的边线。加纳今天把自己的大门锁死之后把钥匙扔掉，英格兰队全场都在找这把钥匙。现在呢其实比赛距离结束还有不到三分钟啊，上零补时六分钟已经过半了。奈斯后点摆渡，奥伯库加纳今天防守的最重要的一个成功点啊，就是在防空当中的第一落点的控制，基本上是100%的成功率。又要了角球，第九个角球了。还是刚才格伊的头球掉向了远角，这个球是奔着死角而去，守门员已经没办法了，但是还有一个后卫在后门柱站着。加纳在最后时刻还要换一个人，他们这是第四个换人，换上的是17号阿卜杜勒拉赫曼巴巴。看看英格兰队的这个角球，进攻犯规啊！进攻犯规。刚才这个17号阿卜杜拉赫曼巴巴上场呢，换下的是25号阿杜啊，这个阿杜呢是之前替补登场的，现在又被换了下来。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两支球队依旧还是0-0，握手言和对这两支球队来讲不影响在小组当中的这个出现的良好局面啊，因为平了之后双方是都取得4分。哎，这个球差点传丢了。可以，皮克福德后场的长传，裁判鸣哨，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奋战了90多分钟，却都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英格兰队获得了9次角球，在下半场的尾声阶段的时候也确实是实质性的威胁到了对方的球门，但是毕竟啊都没有破门，双方握手言和，再加上各自首轮比赛的取胜的3分，这两支球队呢现在是同积4分。英格兰队因为在净胜球方面和进球数方面的优势，目前暂时在这个组当中排名第一，加纳队是排名第二。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格兰队和加纳队在波士顿进行的 L 组的第二轮小组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露天评论席为您解说评论的。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上的一些小误差吧，再加上可能身体状况没调整好，像西班牙这种的，可能因为伤病的问题，我觉得，到了第二轮的时候，我觉得很多问题被曝光出来以后，或者说被了解以后，有针对性的这个比赛方式，可能就结果就会不一样吧。
1: 那你等于就是今天加纳把这个英格兰研究透了。
0: 我觉得肯定会研究的。对，我觉得现在英格兰缺一个塞门鱼。
2: 这场比赛啊，现在目前没办法了。对英格兰讲，可能确实是有一点意外，因为最终呢还是闷平了这一场比赛，所以也要关注一下那目前英格兰的这个小组的出现形式。因为刚刚崔潇还在那算呢，就说这个分数你算明白了吗？
3: 基本上算明白了。英格兰队现在因为是四分嘛，加纳队现在也是四分，所以克罗地亚队和巴拿马这场比赛，克罗地亚没有退路，巴拿马队也是没有退路的，就是克罗地亚队这场比赛纸面实力估计会拿到三分，然后呢下一场比赛他们要去力拼加纳才能拿到六分，这样也算是头一场输了之后最后能够有一个更大的概率去拿到小组出线的席位。而英格兰队最后一场对阵巴拿马队，这个对手相对来说实力比较弱，估计呢他们也是要去全取三分的。但是加纳队最后一轮的比赛要跟克罗地亚队去全力的去拼一个小组赛的第二或者说是小组第一的位置吧。其实这个组的这个局势现在有点乱，也让这个比赛越来越好看了。所以说接下来咱们要转播的这场比赛，巴拿马队和克罗地亚的比赛，两队都没有退路。另外呢，刚才导播提醒我说，不仅是这个局势比较乱，天气也是有点状况要出现了。
2: 是的，这个其实我们前方的评论员贺伟他应该是最感同身受的，因为你看昨天如果关注了法国同伊拉克那场比赛啊，就知道这个贺伟又是在前方解说，刚刚那场也是他，所以他就一直在美东的这个附近徘徊嘛。这几天工作对他来讲也比较奔波，昨天在费城，今天在波士顿，那我们也向他送去了我们的关怀和问候。他在中场的时候也给我们拍了一个视频啊，想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目前的工作环境，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昨天在费城体育场遇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场因为雷暴天气而延时举行的比赛，那场比赛等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呢，下半场进行了，最后法国队是3-0获胜。今天我们坐飞机来到了波士顿，波士顿我们也没有逃过这片雨云啊，大家看波士顿今天也在下雨，而且大家看波士顿这个体育场是没有顶棚的，观众席没有顶棚呢是很常见的，但是评论席也没有顶棚，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评论席我们自己淋点雨没问题，大家看我们穿着这个雨衣啊没问题，就是设备不能淋雨，设备淋了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我上半场基本上就是猫在这个塑料棚下面看会儿球场，看会儿我自己的资料，再看一下屏幕，这是很新奇的经历。但是下回来的时候除了雨衣我觉得应该再打把伞，这样的话能保证同时看到球场和我们的这个资料屏，还看到我自己的资料。反正无论如何这都是很难得的经历。
3: 谢谢贺伟。贺伟在前方这个经历确实不一般，因为昨天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我知道他要从费城凌晨4点起床，然后再去赶往波士顿，确实非常的辛苦。另外就是在雨中解说呢，上一次我记得在大赛当中，应该是我们的同事沙童和梁一苗在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当中，因为是那次下雨嘛，所以他们两个也是钻到那个塑料棚里面，有塑料布罩着设备和他们自己，然后完成了解说工作。
2: 这也是很不一样的体验啊，
3: 对，绝对不一样，
2: 就是照在这个很独立的小的空间里面。但我说怪不得啊，这感觉就是贺伟这个声儿特别集中。
3: 是吗？对，因为拢音效果特别好，是不是？
1: 而且皮肤也好了。
2: 哎，
3: 因为我一个
2: 色
1: 面膜。
2: 贺伟说：“谢谢你们的关怀。”那我们还是要关注啊，马上要进行的这一场比赛，巴拿马同克罗地亚的。那因为呢，前一场比赛英格兰同加纳目前的这样一个形势，接下来这一场比赛他们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呢？
1: 实际上我觉得对目前的这个两队来讲啊，我并不觉得巴拿马特别差，我觉得巴拿马还有机会啊，创造点小奇迹。实际上这组现在打下来之后，发现好像大家都差不多，谁也没有绝对吃掉对手的这些把握，就看比赛的策略。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因为每个队他比赛的策略非常重要，你面对强队，像之前的这个打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是拼得很凶，刚才我跟小董我俩还说，这踢脚犯规的次数我看可能创了这个记录了，就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记录了，但是
0: 关键还有好多没吹犯规，
1: 好多没吹，他踢得很凶，
0: 对，
1: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比赛策略。但是呢他压出来太深， 这是葡萄牙队最希望出现这种情况，结果他打了这种情况，这比赛的策略。而今天这个

0: 英格兰和加纳这个比赛，你就感觉到加纳的策略，他的定的这个方向呢，受到了很好的效果。他有很棒的身体素质做基础，有很好的反击速度做基础，所以他在很多时候真是能扛得住英格兰的进攻。
1: 嗯，对。其实巴拿马队这个身体素质也不错。
0: 对，
1: 就是因为他们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他们一直等到了差不多得有五十分钟。比赛进行到五十分钟之后，才让对手出现了第一脚射门。这个确实是他们防守做得非常的出色。
0: 对，
1: 而且克罗地亚队这几年呢，他们其实实力稍微有一些下行的状态，随着他们黄金一代的老去，莫德里奇中场核心的一个年龄的增大，对他们来说实力是有一些折扣的。我们看到现在这是双方的采场的画面，这是巴拿马队。
2: 而且这个队伍呢，特点就是能跑能冲，所以今天这个对克罗地亚的考验，我觉得可能跟这个英格兰这场可能更大，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真的是看克罗地亚怎么来应对吧。
0: 对，你这个巴拿马，你要知道他出什么呀？他出短跑的，对吧？巴拿马奥运会的时候，那个短跑赛道上，不管男的女的都有巴拿马，
1: 对，
0: 他把那帮人叫过来都可以再组一个队，
2: 关键是短跑长跑他都有。这个队伍唯一的一个小小的这个遗憾就是技术可能确实不如
1: 粗糙的
2: 这些，对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球员这么细腻啊。对，
0: 而且速度越快啊越难控制球，
2: 对，
0: 这个是一个正比。
2: 对，
0: 所以很多时候就看他们怎么样去组织这个比赛。克罗地亚队首场比赛表现出来的呢，还是有点老东欧球队的那种特点，他脚下技术啊比较扎实，然后比较简练，然后斗志很顽强。你别看他面对英格兰队，他整场比赛他都在不停地实施高位逼抢，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些时段的时候，他可能老队员有点盯不住，
2: 对，
0: 他还是有换人的策略，他可能在60分钟左右，他可能就会换一波人。
3: 是我感觉在上一轮比赛其实尤其明显，因为在上半场，其实我个人感觉克罗地亚是很顽强的，
1: 对
3: 吧？上半场是不停的扳回比分，但可能就像刚刚刘指导说的，下半场对于他们的老队员来讲，可能体力啊、体能各方面有一点跟不上了，所以也期待吧，他们今天这一场比赛会有怎样的对决？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刚刚也介绍了是在多伦多球场进行，我们先。记者于珍妮早早已经抵达了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当地的情况。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就在多伦多球场前，我身后要进行的是克罗地亚和巴拿马的小组赛。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来了非常多格子军团的球迷，他们的数量呀甚至要比上一场德国队我看到的球迷数量还要多，而且他们非常热情。相信来到现场的克罗地亚球迷也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在这场小组赛取胜，因为这场对阵实力较弱的巴拿马队，他们只有取胜才有可能从小组赛出线，而他们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在昨天的记者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达利奇这个问题，主教练达利奇也是表示，压力每支球队每一场比赛都有，他不会因为压力而改变心态，整个球队现在的状态非常的好，一天比一天变好，球员们都很健康，一定会在比赛中展现出自己最好的表现。在这些球迷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莫德里奇的球迷，魔笛的魔力啊非常有吸引力。而莫德里奇在上一场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在第58分钟被换下，相信体能呢也是他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不过昨天在赛前训练中，我们看到莫德里奇的状态非常好，在抢圈训练中一直带着微笑，他也用自己轻松的心态在感染着全队，希望全队能拿出最好的状态。
3: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两支球队更衣室的画面了，这个是巴拿马他们的更衣室内部环境。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巴拿马的7号球员罗德里格斯，这名球员呢是在边锋上面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个是10号球衣迪亚斯，11号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巴塞纳斯，他在上一场的对阵加纳的时候打满了全场，他曾经效力过的是克罗地亚的联赛，所以这场他也预计会首发出场。现在看到的是14号哈维，一个边前卫的位置。20号戈多伊，这个大家也比较关注了，作为队长他也是队伍的核心人物啊，代表国家队出场应该将近160场了，在2018年的世界杯大家也看到他非常出众的能力。

0: 巴拿马在首轮是被加纳绝杀了，所以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讲也是比较关键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克罗地亚更衣室的画面。克罗地亚应该对于很多球迷朋友来讲是比较熟悉且比较关注的了。要说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他们的十号莫德里奇，绝对称得上是队伍的传奇人物。这是26号穆萨，8号科瓦基奇，旁边应该是放着他的家人的合照。对于球员来说啊，家人对他们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成为了他们在上场的一个关键的动力。接下来我们就从更衣室回到演播室的更衣室，我们请三位为各位带来超级战术版环节。
1: 好，欢迎各位来到超级战术版。刘野指导和董方卓都已经站到我的身旁了，我们还是在赛前分析一下巴拿马队和克罗地亚队赛前的一些情况。刚才咱们也说了啊，巴拿马队上一场比赛是0-1输给了加纳队，非常的遗憾，最后加时在伤停补时阶段啊才被绝杀。我们来看看这是他们第一轮比赛平均站位的一个情况，二位结合着这个号码，结合着他们这个平均站位，给我们分析一下，是不是他们这两个中后卫的位置离得有点太远了？
2: 从这个站位上来讲，确实有这个问题啊，有可能在运动战当中他们会时不时的散一些，这也是这些球队一个特点。因为相对来讲，小董知道你在欧洲踢过球，欧洲的球队他对阵型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甚至纪律性是放在第一位，所以很少出现在移动当中就是各自你飞你的我飞我的这种。
3: 对，
1: 我插一句啊，抱歉二位，刚才忘介绍了，灰色的是他们上场的替补球员，蓝色的是首发队员。
2: 首发的，
1: 董指导继续。
3: 对，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个刘烨指导，这个也分球队，这个确实纪律性对欧洲球员来讲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强队他可能还能做到，但弱队有的时候呢，他踢一踢，他这个阵型是容易比较散的，
1: 容易乱，
3: 尤其是在进攻的时候就。真的是各顾各的，不像我们这个现在尤其看一些强队，他可能在进攻当中还要兼顾一些防守，但确实巴拿马他可能这场比赛也踢得比较疯，因为从整个的一个控球率上达到60%以上的这个控球率，其实在整个的一个状态当中，加纳其实更像今天的这个状态，他防守更多，所以说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忽略了一些阵型防守上的一个协同性，所以最后的丢球其实也是对方的一个转换，所以从这块来讲其实蛮遗憾的。巴拿马这个队伍前面他比较快，所以有的时候他确实会忽略一些这个后边两个中后卫啊边后卫之间的这个位置协调。
2: 对，而且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你既定战术是怎么样，因为如果按照上一场这个克罗地亚打英格兰的那个情况来看，他高位逼抢真有可能会把技术比较粗糙的巴拿马队抢得比较乱。但如果看巴拿马怎么应对，他如果说凭速度的话哐打过去，在前面撒开鸭子跑啊追啊或什么的，这有可能他时不时能创造点威胁。
3: 是这个像这莫德里奇科瓦基奇这个可能就要头疼了，
2: 哪
3: 到底是上还是回呀、啊、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确实克罗地亚需要好好想想到底要怎么踢了。我估计前5到10分钟先摸摸对方的路数，这场比赛要干嘛。
2: 对，这点太重要了，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比赛实际上不是上下半场，是分为四节，
3: 是
2: 对吧？你像那个哪场球来着，西班牙第一节就打了3-0，整个比赛就奠定这个基础了，打沙特。那么就看看今天开场之后这个两队怎么样设定就是所谓的第一节战术。
1: 其实看一下上一场比赛这个平均站位图，锋线位置上换了17号法哈多了，因为上一场比赛可能因为风无力的缘故。然后6号马丁内斯呢，这场比赛他是从上一场的边路来到了中路。当然了，巴拿马队还是沿用了一个3-4-3的站位，还是一个三中卫的这个阵型体系，就说明他们对自己当时的防守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限制加纳队限制的还算不错。当然这场比赛就像二位所说的，面对科瓦契奇和莫德里奇两个技术非常出色的这个后腰球员，他们的这种上抢，他们的这种速度优势，看看能不能发挥得出来。我们来看看莫德里奇的这个第一轮比赛他的一个表现，他的这个传球成功有多少次，他的这个破线是5次传球成功是27脚。那么他的这个成功更多的我感觉都是在中场，

0: 横传或者说是回传。
1: 这个就是莫德里奇这种老将的作用啊，他需要掌控比赛的节奏和方向。而且你看他失误是零，
2: 对，
1: 这还是挺难得的，因为实际上上一场比赛英格兰队的逼抢也不差，
2: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他在一些细节上来讲我觉得是很注重的，因为现在比赛当中就怕失控。
2: 对，
1: 为什么他的这个横传这些多一些呢？就怕失控，就是大家往返的去打，没有一个人把他叫停，所以说莫德里奇这个传球的线路可能更多的时候呢就靠这个了。但上一场比赛他挺可惜的，造了个点球。
0: 对，
2: 其实这个动作他收脚了，这个在碰和没碰之间，
1: 嗯，
2: 我觉得这个球吹的确实
1: 还是踢到了，
2: 对，还是碰着了，但是他是有一个明显收腿的动作，
1: 对
2: 对，
0: 哇，
2: 来不，确实是踢到了，
0: 确实碰到
2: 了，来不及了，对，确实。
1: 所以他之后呢，我看稍微情绪上受一点影响，但好在呢，他们是这个什么呀？
0: 第58分钟被换下了，
1: 哎，他上面成二边扳平了。就这个是克罗地亚这场比赛的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我不会派老将同时在场的，我以老带新的话，我要用两个老将接力的方式，
2: 对，
1: 来控制场上的核心作用。
2: 现在唯一呢，莫德里奇可能不如年轻那会儿呢，就是他很少来到进攻三区，来参与到进攻了。这个可能是体能上他的一种分配方式了。
1: 对，
0: 而且你看他赛后跟贝林厄姆两个人也算是队友之间的一次交流吧，就是两个人其实私下还是非常的要好的。
2: 对，
0: 另外就是这场比赛，达里奇选择继续相信莫德里奇，还是相信他的能力，在场上老将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而且他过去两届世界杯这种表现，他带领着克罗地亚队，其实很多关键时刻正是他的这些破线传球啊，他的这些场上的这种镇定剂的作用，能够让队友们吃下一颗定心丸。现在还是处在热身的阶段，
2: 对，尤其是打到进攻三区，他这种随时前插到禁区附近这个功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对，
0: 这场比赛呢，克罗地亚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首发的阵容还是上了26号穆萨作为锋线，另外科瓦契奇和莫德里奇搭档双后腰。看现在的这个后卫情况呢，应该是把上一场比赛三中卫给摒弃了，换成了一个四后卫的阵容。然后彭格拉契奇进入到了首发阵容里。科瓦契奇也进入到首发了。
1: 对，所以你看啊，不光是莫德里奇这个老将，其实我想跟大家提一提佩里西奇。
2: 对，
1: 他年龄也不小，但是他处的位置和莫德里奇是不一样的，他那个位置更需要奔跑，
2: 对，
1: 而且需要高速奔跑，高速往返，包括首场比赛那个扳平的进球是他头球做回来的。
2: 对，
1: 所以说佩里西奇也是一员值得尊敬的老将。
0: 哇，莫德里奇已经为国家队出场199场了，进29球，助攻20次。这届世界杯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情况的话，应该能够达到200场的里程碑了。
1: 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佩里西奇，这也是一个老将里边非常非常值得尊敬、很出色的一个球员，因为他打的位置是边儿。
2: 对，
1: 这个位置上更需要他的这个奔跑，身体状态保持的也很好。
0: 上一场比赛他的位置更多的像出现在边翼位的位置，
1: 对，
0: 有些靠后，所以这场比赛达里奇如果把他推到边锋的位置上的话，缩短一下他的这个进攻距离，或者说能够让他回到自己更熟悉的位置上。
1: 哎，
0: 然后呢，边后卫的这个位置，尤其是左路，这场比赛呢，格瓦迪奥尔是出现在了左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可能这也是达里奇的一个赛前的这个调整，让老将啊把他们的这个作用发挥到极致。
1: 是，格瓦迪奥尔呢，在曼城还练就了另外一个绝活，就是在左后卫的位置上，他内收可以到中间去打后腰。
0: 没错，
1: 然后递进的方式呢，就把后腰的人呢往前顶一顶，来填补锋线。
2: 对，
1: 所以他这种递进的踢法呢，也是可以借鉴俱乐部的那种模式，
2: 而且他跟边锋的这个配合还能有一脚远射。
1: 哎哎，
0: 这是斯坦尼西奇，斯坦尼西奇是右边后卫，他今天是和马尔科·帕沙利奇打同一侧。相对来说比较年轻。
1: 对，
0: 就是克罗地亚队的后卫呢，像刚才刘烨指导所说，他们的这个技术都是比较出色的，就是前南球队啊，或者说是这个东欧球队这种打法，基本功可以说非常的扎实。
1: 是，
0: 然后呢，后卫的这个身板，即便是边后卫，身高也在1.85米以上。
1: 对，而且这些球员呢，他们都有非常旺盛的斗志。就我们以前有很多教练啊、队友啊，

0: 这个球员，包括这个球队，这个来中国踢球的，我们都很熟。跟他们交往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就是三个字儿暴脾气。哎，他们上来那个劲儿，就自己都叮叮当一通，自己人之间一通一种激烈，互相的这个输出。但这个事儿过去，马上又很好。嗯，所以他们一看就知道是对事不对人，但是对待足球、对待比赛的那种欲望啊。 非常旺盛，嗯，上头比较快，当然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对对对对，也喜欢抱怨，嘟嘟囔囔，嘟嘟囔囔，不像这个西欧或者说这个英格兰他们相对比较沉静的那种，像哈里凯恩那种沉静，他们始终他要情绪要释放出来，他反倒释放出来之后啊，他平静了。哎，你让他憋着，他就爆炸，对，然后爆炸。我们看看这是巴图里纳，巴图里纳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出现在前腰的位置上，他非常年轻。
2: 现在足球的这个，体系当中，23岁其实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球员的年纪了。嗯，
3: 对，这个对于很多球员，可能早早就出名了。
2: 你看，像这个亚马尔现在都已经不是年轻球员了。这个其实，在欧洲还是蛮常见的。嗯，看看这边，看一看巴拿马队的球员。嗯，巴拿马队是7号何塞·路易·罗德里格斯。 他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边锋球员，刚才小蔡也介绍了。上一场比赛他其实就是在左边路，这场呢，也是让他出现在相同的位置上，让他把自己的这个特点啊发挥到极致。
0: 对，
2: 像二位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就是那种速度奇快，然后脚下技术可能粗糙一些。嗯，但如果你让他封起来的话呢，如果后防线留的空档比较大，像克罗地亚队，如果老将回来。
0: 比较慢的话，可能还比较麻烦。是，
2: 关键就是一个数量，就是任何事情在足球场上一旦有了数量的累积，变成质量的突破，嗯，你就搞不懂了。就你像巴拿马这种，他如果有个十次八次这样去冲，真有可能冲层一次。
0: 对，
2: 没错。这是巴塞纳斯，巴塞纳斯呢是右边锋，其实他这两个边锋呢都是那种。
0: 冲击力极强，嗯，然后呢，
2: 也不怕对抗的那种球员。
0: 对，
2: 是，你就看这个腿。<笑>这个肌肉维度确实是很多运动爱好者们都非常羡慕的一种维度。
0: 对，
2: 一看就是有力量，然后有爆发力，跟腱又长。嗯，另外呢，安德拉德这场比赛是改到了边路，这也算是巴拿马队在阵型当中的一个改变吧。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我爱世界杯的直播，关于。
4: 超级战术版的部分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埃尔乔里略区是巴拿马最危险的街区之一。在这里，一旦意志松懈，就很容易误入歧途。通常只有两条路，要么走上犯罪道路，要么努力闯出另一番天地。
5: 小时候，我的家人就教导我们要珍惜眼前的点点滴滴。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保持专注，坚守着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的梦想。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默默的付出与牺牲。
6: Son muchas cosas que conlleva a esto.
4: 小时候，我就梦想着这一刻。今天，我可以说我实现了这个梦想，那就是世界杯首秀。我曾在沙地、乱石地，甚至在街头踢球。如今站上了世界顶级的球场，回望一路走来的种种经历，这段旅程终生难忘。
5: 埃尔乔里略区走出了很多足球人才，包括征战过2018年世界杯的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里卡多、阿维拉，还有金克罗，能代表家乡街区出战，我们倍感振奋与自豪。
4: 这片区域为巴拿马输送了无数优秀的球员，是所有人的骄傲。

0: 大家看，我已经把乐奇 AI 眼镜给戴上了。接下来呢，我们在赛前听一听克罗地亚队的帕沙利奇，他都说了一些什么。
1: Marko Pašalić s nama, Marko, nova prilika za prvu pobjedu na ovom svjetskom prvenstvu. Marko Pašalić, kakav je predosjećaj, kako se osjećate?
0: 在这届世界杯上争取首胜的又一次机会，感觉如何？有什么期待吗？
2: Znamo što je cilj, da ćemo sve od sebe.
0: 感觉很好，氛围很积极。我们知道目标是什么，我们会全力以赴。这场比赛我们不会轻视任何人，会把他们看作英格兰队那样的竞争者。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完成了你的世界杯首秀，是什么感觉？这种感觉对你本场和接下来的比赛有多重要？能在世界杯上首秀，而且对手是那样级别的球队。我得到了上场机会和教练的信任，我相信自己能够帮助球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力，会给我在接下来的每一分钟带来力量。谢谢，祝你好运。
3: 我们刚刚听各位在更衣室的时候也聊了一下两队大概的首发情况啊，现在首发也已经出来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克罗地亚队，因为这支队伍呢，其实被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那几位老将。但是从首轮的表现来看，其实他们年轻人目前也有这种接班的潜质了，可以聊一聊他们现在新老交替情况如何。刘月指导，
4: 之前我们聊到过，他现在的新老交替呢，相对来讲还算不错，但是现在怎么样使用老将的这个节奏上，我觉得达里奇还是思路蛮清晰的。第一场打英格兰队，他是使用接力的方式，而今天这比赛我们看首发里边几乎就是把老将全派出来了。
5: 对，
4: 那有点说毕其功于一役，一定要拿到这个三分。
5: 但是我觉得可能核心球员这块还是有所缺失的。比方说这个刘月指导说的佩里西奇这个点，现在好像还是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替代者。包括你说莫德里奇，谁现在能够替代他在球队当中的这个作用，我觉得确实很难。尤其他拿下球以后的这个过渡啊，他的这种比赛节奏啊，甚至说破线传球的这种威力，他的这种跑动覆盖全场，我觉得现在确实还难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他还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4: 啊。如果有特别好的，肯定就把他顶下去了，
5: 起码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轮换嘛，也不需要用科瓦季奇来进行老将之间的轮换，我觉得。对，
4: 包括以前咱们说打得最好的时候，就是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当时还有拉基蒂奇。
5: 对对，
4: 而且克罗地亚队是怎么让我们就印象非常深的，就一直靠加时赛点球，
5: 对，
4: 打了多少个加时赛打到决赛去。所以那时候你会感觉那是在黄金的时候。但现在呢，确实多少感觉人员的这个补充上稍微差一些，这是中国足球的一个缩影。克罗地亚算好的了，已经。
0: 对，像是格瓦迪奥尔这样的球员已经开始涌现出来，他是上届世界杯开始冒尖的，打出自己的身价了。
4: 是。
0: 我们再来看看，这是巴拿马队的首发阵容情况。其实和上一场比赛大部分的球员呢是一致的，只是换了17号法哈多上来，把18号沃特曼给换下去了。这个法哈多上来之后呢，其实他也是肩负着得分的任务，但是还是像二位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这个技术特点呢还是相对来说粗糙一些，这个可能到了比赛的后期，或者说是补完水回来之后，经验更加丰富的克罗地亚队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
4: 对，而且我们看巴拿马这个之前跟小董我们俩还聊过，就是他的这些队员的来源，你会发现这个规律，他们基本上属于不是主流联赛，而且他是有些是在低级别联赛，所以他来自的这个俱乐部呢成分呢相对来讲要稍微级别低一些。这就说明什么？说明限制他们的这样相互之间配合的默契程度，他们的技术能力和战术纪律的理解方面，这肯定是一个短板，就这点是短板。所以说当出现这个很散的情况之下呢，这有可能就是提供给克罗地亚的机会，但是这种散的次数出现多与少，就看克罗地亚怎么能抓得住了，就是趁你松散的时候，
5: 对
4: 吧，我在你防线当中突进去，这就决定性的。但是你这个松散的机会给我出现了，我没抓住，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5: 尤其是防守的时候，如果一旦出现真的出现丢球，我觉得可能他们的心态可能也是要受到考验的，毕竟上一场比赛是最后时刻被绝杀，那这一场如果说早早的出现比赛的这个平衡的一个

0: 变化的话，我觉得可能，要好好观察一下巴拿马球员到底他有没有能力来打这个更长时间的这种耐心的比赛了。
1: 哎，这么
0: 对
1: 这么听起来，我感觉那克罗地亚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派了这么多老将？因为经验丰富嘛，对吧？可以抓住机会。那这场比赛呢，是由刘越指导，还有陈明为各位带来的精彩解说。我们可以先来听一听啊，他已经在二楼准备好了，他对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
2: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40岁的莫德里奇站在生死战之前，应该说这一场比赛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的话呢，不光呢是关系到积分，更关系到两支球队在世界杯上与时间的赛跑。要知道，莫德里奇将和他的队友们呢，将会遭遇到巴拿马队黝黑肌肤所铸就的铜墙铁壁。对于首轮都失败的两支球队来说的话呢，本场比赛那完全就是一场生死战。看了一下两支球队目前呢在积分榜上的情况，克罗地亚队目前积零分，净胜球负二，垫底；巴拿马队零分，净胜球负一，勉强排在第三。所以说，对于这场比赛呢，在首轮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就是克罗地亚队呢在对方半场完成了187次高位的这种压迫，这在所有的球队当中呢是最多的。所以说，今天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我更关心他们就是三点：一点是新老交替，第二点是下半场的体能和续航能力。好了，说完了克罗地亚队，其实要说到巴拿马队，相对来说呢就非常简单了。看完了巴拿马队的首场比赛，我觉得用三个字来评价就最恰当不过了，那就是他们并不弱。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早晨的7点来正式的打响。那么接下来我也会邀请刘越指导和我一起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论，我们一会儿见。
1: 好的，谢谢陈明。确实啊，因为距离这场比赛开始也很快了，15分的时间。刚刚陈明都邀请您了，您就别隔空传话了，直接上去跟他
3: 一起欢送刘越指导去评论席来。
1: 加油，刘越指导！
3: 我期待您的精彩解说。
4: 一会儿见啊！
1: 一会儿见。

0: 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当主打防守反击的运河军团遭遇擅长传控的格子军团，这是一场尖盾与利刃的攻防大战，是一场狭路相逢的生死对决。双方围绕进攻与防守都会有哪一些针对性的部署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崔潇为我们带来现在登场。
1: 欢迎来到现在登场，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巴拿马队和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型情况。先来看看巴拿马队，巴拿马队今天呢还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3-4-3的阵型，门将位置是上一场比赛首发的22号莫斯克拉，这是一个非常有丰富经验的门将球员。那么在他的身前三个中卫分别是左侧的3号科尔多瓦、13号拉莫斯以及2号布莱克曼。但是这场比赛呢，对于布莱克曼来说要注意他的场上动作，因为如果累计红黄牌的话，后面可能会遭遇到停赛的情况。那么在左边翼位的位置是16号安德拉德，这场比赛呢从上一场的中路改到了边路去。右边翼位的位置是23号穆里略，这个位置没有做出变化。而在中路呢是6号马丁内斯和14号哈维，哈维同样也是要注意他的动作，如果累计黄牌的话，后面会影响到球队的备战和准备了。那么在锋线上，在左路是7号何塞·路易·罗德里格斯，在右侧是11号巴塞纳斯，而在中路的是17号法哈多。这场比赛他进入到了首发当中，他也肩负着进球的任务。这场比赛双方都是退无可退，尤其是技术稍微粗糙一点的巴拿马队。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队这边的首发阵型，门将位置是1号列瓦科维。

0: 贝奇，他的偶像是克罗地亚队的此前的门将苏巴西奇。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身前，这场比赛是从上一场的三中卫换成了四后卫的阵型，改打了一个4-2-3-1。在左路是有中路能力的格瓦迪奥尔，他是打了左边后卫，右边后卫的位置呢是二号斯塔尼西奇，刚才在超级战术版当中呢大家也看到过他的身影。在中路是六号舒塔洛以及三号彭格拉契奇，彭格拉契奇呢这场比赛进入到了先发当中。那么后腰的位置上是八号科瓦契奇和十号莫德里奇，一对老将的组合。前腰位置是十六号巴图里纳，在左边锋的位置是老将十四号佩里西奇，他是从边翼位这场比赛推到了前锋的位置。那么在右边锋呢是二十四号瓦尔科帕沙利奇，而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二十六号身高1.90米的中锋穆萨。以上就是巴拿马队和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型情况，稍后呢我们共同进入比赛。
1: L 组巴拿马与克罗地亚的比赛由李晨明搭档刘月为各位带来解说，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
2: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石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第二场的这场比赛，也是小组赛的第二轮。这场比赛呢是由巴拿马队来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呢还在球员通道之内。这场比赛呢是在多伦多球场呢来进行的，这也是一个露天球场，而且呢是在所有的球场当中啊容量最小的一个球场。40岁的莫德里奇，今天的比赛也是他的生死战的比赛。他带领的球队呢，在首轮的比赛呢，实际上打的也是不错，2-4啊。但是遗憾的是输给了英格兰队。那场的比赛呢，球队呢在下半场的比赛体能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一场的比赛对于球队来说，下半场比赛的体能续航能力将会是重中之重。

巴拿马队呢在首场的比赛，全场比赛呢占优的情况下，在最后伤停补时阶段是被加纳队呢绝杀了。这样的话呢，巴拿马队和克罗地亚队的目前呢在首轮比赛结束之后呢都是零分，而巴拿马队呢凭借一个净胜球的优势啊，勉强现在排在第三位。可以看到今天呢在多伦多球场有非常多的哥特军团的球迷到现场呢来观看这场比赛。上一场比赛莫德里奇和他的球队呢队友们奉献了十脚射门五

射正。好，双方的球员呢进入到比赛的内场。

0: 按照世界杯的新的规定，那么在入场仪式的时候呢，所有的球员包括首发的球员和替补球员都要一起
1: 对
0: 参加奏唱国歌的仪式。
1: 其实这个形式很好，可能以后就是推广下去了，因为尊重每一个参赛的队员，
0: 也让球员有更多的这种仪式感。
1: 是，
0: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呢，对于很多的小球童也有了更多展现的机会。
1: 对，
0: 好，接下来是奏唱国歌的仪式。Please rise if you're able for the play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of Panama. Vive le vice pour le hymne national du Panama.

0: 好了，在奏唱完国歌仪式结束之后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紧接着，比赛导播把更多的镜头呢对准了40岁的莫德里奇，这是他第200场比赛的里程碑。
1: 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让我们回到多伦多球场，

0: 巴拿马队和克罗地亚队呢，上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了。两个球队呢，首轮比赛都输球了，本场比赛呢是生死战。那么 L 组呢，稍早之前进行的一场比赛呢，英格兰队呢是和加拿大队呢战成了平局。这样的话呢，两个球队呢都是各积四分。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今天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于加蓬，阿乔，皮尔阿乔。这是今天的视频裁判组。可以看到呢，助理视频裁判呢是中国的国际级裁判傅明。巴拿马队今天的比赛，官方排除了一个3-4-3的基础阵型，相较于上一场的比赛呢，只有一处人员的变化，那就是锋线当中，17号法哈多替下了18号沃特曼，这是在中锋位置上的一个对位调整。克罗地亚队今天呢打一个四后卫了，那么在人员方面呢也是发生了3处人员的变化，换下了伍什科维奇、帕沙利奇和苏契奇，上场了庞格拉契奇、科瓦契奇和帕沙利奇。莫德里奇今天呢将会和科瓦契奇两人组成控制型的中场，官方给的是一个4-2-3-1。普里西奇，佩里西奇还是出现在他更为熟悉的左路。莫德里奇第200场的比赛。Croatia fans, it's your turn. Let them hear you. 巴拿马的主帅来自于丹麦的克里斯蒂安森。克罗地亚的主帅达利奇。
1: See, man.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第二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巴拿马队来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克罗地亚队呢身穿浅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深颜色比赛服的是巴拿马队。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刘瑞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论。欢迎刘瑞指导。
1: 你好，陈明。之前我们在演播室环节曾经聊到过这个话题，就是开场之后双方这个比赛的策略。他到底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比赛？但开场之后，我们看巴拿马队有点退守的意思啊。
0: 对，
1: 有点退到中线以后再开始防守。
0: 现在呢，完全相当于是一个低位的一个防守一个状态。克罗地亚队呢，在世界排名上呢要高于巴拿马队。巴拿马队呢还是退得比较深。相信今天的比赛，克罗地亚队呢会拥有更多的控球权。在边路强行的走外线，往里传机会，投球。底下投球来自于40岁的莫德里奇。
1: 点完了这球，自己也有点想笑。可能没想到这个球冲他来的那么快。我们再看一下。最后这个投球没掌握好。另外一个呢，有可能什么呢？今天这个比赛啊，要比之前的比赛的这个天气要好，有阳光，
0: 有阳光，
1: 所以它这个体育场呢，有阴面有暗面，这个球可能是来回的从这阴暗面里边来回飞，也会影响到队员的这个投。

0: 球的判断。
1: 好，我们看了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派出的先发。巴拿马队这边门将位置22号莫斯科拉，其他队员3号科尔多瓦，13号拉莫斯，2号布莱克曼，16号安德拉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球，6号是马丁内斯，此外呢还有14号哈维，17号法哈多，11号巴塞纳斯，23号穆里略和7号罗德里克斯。克罗地亚队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利瓦科维奇，其他队员6号舒塔洛，2号斯塔尼西奇，3号彭格拉契奇，4号格瓦迪奥尔，10号莫德里奇，8号科瓦契奇，14号佩里西奇，16号巴图里纳，24号帕沙利奇和26号穆萨。这就是4号格瓦迪奥尔。首场的比赛呢，应该说他呢似乎呢并不在一个完全非常好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当中。
0: 开场啊，这挺有意思的。两边呢都没有采取高位逼抢，但是呢都到了这个叫什么自己的半场里边防得很凶。马上刚才就获得一个任意球机会，
1: 定位球还是呢找后点，头球下了2点球，胸部卸下来，有机会打门。接下来，主要第二队员呢将球呢先踢出边线。23号穆里略，7号罗德里格斯，还是叫穆里略。穆里略今天相当于他打一个右边的翼位。自己来，这球给了门球啊！今天比赛的裁判组呢是来自于加蓬。来看一下啊，
0: 这个角度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1: 这要给一个正面的机位，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0: 是，
1: 在中场犯规。16号巴托里纳，巴特里纳呢在上一场的比赛也是奉献了一脚世界波。
0: 估计克罗地亚也在总结自己上一场打英格兰的比赛，
1: 对
0: 他们是不是不要提的那么高的位置，抢得太凶，
1: 那就不要出来，
0: 对，你要还耗费自己的体力。另外一个呢也是他们现在想要打对方的身后，必须先把对方引出来。因为这个世界杯开始以来我们说到过，所有收缩防守的球队取得的赛果都不差，都给强队造成了麻烦。
1: 这边呢尝试打身后，
0: 好球，
1: 机会。你看阵线呢稍稍的提高了一点，而门将呢又没有形成一个高站位的情况下，马上就打身后就打过来了。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克罗地亚吸引对方，你往外走，然后你身后的空间留给我去冲一下。又是佩里西奇，一会儿边锋的位置，一会儿突然间内撤。内收，他上一场打英格兰的时候那个助攻，就是突然间空切身后之后头球做回来的。
1: 刘指导，这个要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您看今天比赛，由于呢是在有这个阴影和阳光这个交错的这么一个场地当中来进行，这跟比赛的时间有关联，所以说呢在一开始挑边的时候，两队的队长会不会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
0: 肯定要考虑到这问题，尽量不要顶着太阳，而且你还得研究啊，这个太阳什么时候下去？你万一下半时你换到另外一边，这太阳更斜，更直晒眼睛，更不好。所以他还得研究这个太阳落山的时间。
1: 手上的动作，
0: 卡洛斯哈维呢，应该要比这个谁啊，要比克罗地亚队的这个巴图里纳快。但是他最后呢拉这一把实际上有点多余，他已经起速了，他就不用拉这一把他都能追上。
1: 我们说阵地战不好打，现在足球更关键的是什么？是打这个转换的时候，这个转换的机会，我们讲打的叫失位防守。
0: 对，那你看巴拿马队整个后卫线提得很靠上，他虽然前面收得比较靠后，但后边后卫线他整个三线压得非常紧。 他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思路的。
1: 而且您看门将现在也是一个低展位，

0: 门将呢和后卫线之间这个空当现在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1: 在克罗地亚上一场打英格兰，他曾经出现过这种球，就轻搓身后，他有这个脚法，轻搓之后呢创造机会。
0: 北申这球踢呲了，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巴拿马有可能出现的混乱。冷不丁的呢丢球之后就地反抢，克罗地亚队的集体行为还是不错的，这很统一，搞得这个巴拿马队
0: 好球、人球风过，这边塞直线，还是先站身背，巴哈多
1: 算是破解了克罗地亚队的这个高位逼抢。
0: 马林内斯、
1: 哎、
0: 这球错进错出，看看局部的二打二，往内线走，这一下有犯规，主裁判呢想哨了，这样的话呢给了巴拿马队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任意球机会。
1: 这两步啊还是看出来科瓦季奇老了，就最后这两步大家同时启动，然后他这两步追不上之后只能下地铲，而且这谁啊，十四号哈维先把球护住。
0: 这球十一号这人球分过啊。巴尔塞纳斯。其实今天比赛，对于巴拿马队来说的话，这种机会呢，就是你转换当中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这种前插。因为我们说，克罗地亚队呢，现在呢，一个是新老交替，阵容呢，核心阵容相对来说比较老化，他们控制没问题，但是你让他们回追可能是个问题。
1: 等于是有球和无球是两个状态，
0: 对，
1: 有球是他们最佳状态，无球是他们最大弱点。而且今天是科瓦季奇跟莫德里奇两个人打双后腰，中场的这个拦截也是个问题。
0: 看这球啊，是直接打呢还是选择传球，七号何塞·鲁迪格斯是个左脚，
1: 这个区域啊，太阳光还正好一条缝就射在这个谁啊，利瓦科维奇的脸上，正好这个阳光反射就在这儿，还真影响他的判断，是不是？
0: 还确实是，
1: 利瓦科维奇站在这个位置正好是阳面。
0: 看来今天选择挑边的时候，应该是巴拿马先挑的边啊，
1: 有可能，有可能。
0: 开始传到后点，一点呢先顶出来。
1: 这球还倒不如让左脚罚好，人往里边跑，球顺着往门里边花弧线，
0: 对，
1: 你这右脚的话绕过那个点出来就来不及了。
0: 而且呢如果球队有这种脚法好的，刚才已经完全进入到射程了。球还没出，莫里略，马丁内斯，马丁内斯啊，上一场比赛啊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球员，今天把他这个位置呢稍稍的往后呢移了移，你看他现在前插，这边也是打身后。比赛呢打了十分钟，高格拉契奇呢今天呢是踢下了五十颗位球，马林内斯转出来，特里西奇压迫，
1: 克罗地亚一步步的防守往前推，他对有球人这个压力给得很快，
0: 对，
1: 然后让你出现传球失误，
0: 这边机会出来了，哇，你看还是马林内斯回来的，
1: 快，
0: 马林内斯确实快，
1: 这两步啊。实际上左脚往这边领的时候已经摆脱了，但是没跑出两米，巴拿马球员就过来，
0: 你看马上有压迫成功，脚底下的细活啊确实是克罗地亚队啊更细，
1: 就可以这个概念，克罗地亚队可能把球抢下来能控制住，但是马上他身边就会出现更多的这个巴拿马的球员，
0: 对，
1: 巴拿马球员移动快，这个确实是很让克罗地亚头疼。
0: 但是巴拿马您看现在这

0: 问题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门将和后卫线之间的这个空当
1: 啊，
0: 他这个虽然三条线比较紧，但是后卫线踢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
1: 是，所以他现在就尽量不让

0: 巴塞罗的里克斯，哎呦，这边捂着自己的膝关节。嗯，
1: 你看开场打了12分多，
0: 嗯，
1: 几乎所有的1/2球，看似1/2球的球，到了最后啊，就那么一点儿，都是巴拿马的球员先碰到球。
0: 对，
1: 你看这一下，
0: 哦，哎呦，这下还确实是啊，
1: 勾到了，勾到腿了。但是莫德里奇最后还是收了一下，
0: 对，
1: 他的膝关节马上打弯了。嗯，
0: 莫德里奇也是啊，赶紧这个伸手啊，示意，这是自己的问题。
1: 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现在莫德里奇这速度慢了。不可能是故意踢人。开场之后，巴拿马球员所展现出来的这种非常快的运动能力啊，
0: 嗯，
1: 使得他们有的时候偶尔会失位，但是失位之后他自己补回来的位置特别快，这就是他们的优势。他们不可能就是说严丝合缝，哎，但是当出现这个失误之后呢，他马上极短的速度给回补。
0: 嗯，你看防守落到低位，这就是一个541，但是您看还是一个后卫线啊，就是后卫线的为什么会提得这么高呢？
1: 是他可能就尽量的保证3线距离，然后给对方一种压迫感。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他回追速度快。
0: 嗯，
1: 他有本钱
0: 啊。这就往右路推，还是打边路。
1: 推进不去之后只能回传。
0: 嗯，
1: 我估计巴拿马队也考虑到了上一场英格兰队两个丢球，
0: 嗯，
1: 都是自己的位置收得太靠后。
0: 嗯，
1: 而且这个克罗地亚队还有高中锋。
0: 嗯，
1: 所以他们现在尽量把这个对方的进攻线往外顶，就采取这种高位的方式。
0: 没人打身后了，先保证不犯规。好球，往里传。巴拿马队有两名球员，罗德里格斯和巴尔塞亮斯两人啊，都曾经呢在克罗地亚联赛啊踢过球。
1: 嗯。你现在克罗地亚队，他这科瓦季奇也好，莫德里奇也好，他属于呢回撤拿球，
0: 对，
1: 他经常回到中卫脚下要球，这样的话呢，势必增加了他和锋线之间的距离。
0: 嗯。
1: 所以他这个想送身后威胁球呢，还稍微远点。你看像这样，他俩这样拿球位置稍远点，再往前逼近一下，他可能送身后球就更容易了。
0: 莫德里奇持球向前往右路推，卢里克斯在看，左脚直接往里传了，到后点这球深了。那这你看这边也阳光受到干扰啊。
1: 对，
0: 嗯，他确实，你看这边的观众啊，嗯，都戴着这个墨镜。嗯，
1: 因为他如果说太阳的位置高一点还好，就怕他到了夕阳那个位上正好平射眼睛，
0: 对，
1: 相当影响。
0: 打出来了，起张传，
1: 好球，哦，
0: 精准啊！莫里约拿下来，直接传，机会，
1: 哎呦，
0: 下来还有啊，要斜回的路线，没给，肋部，这球错的有点大了，门将呢将球没收，
1: 但前面这次进攻打得真漂亮，
0: 嗯。
1: 对角线斜长传，然后前锋拿这个球之后呢，压得也很好，因为他高速奔跑当中想要压球是不容易的，停得也好，传中这一下也贴着地走，唯一缺的就是中路包抄那一下。
0: 对，中路包抄只有一个点啊。
1: 对，
0: 今天呢法喷多是顶在锋线的最前端。
1: 今天这比赛啊，克罗地亚队不好踢。
0: 嗯，
1: 巴拿马队很快很灵活。
0: 巴拿马队呢，在世预赛的时候呢，一直呢是打四后卫。
1: 嗯，
0: 一说进入到世界杯之后啊，就该打这个三中卫五后卫了。
1: 嗯。
0: 好球！第三人跑动，向前，飞传了，弄过来，
1: 嗯，
0: 马上上去压迫，看看克罗地亚队转换的机会。

0: 给左路，左脚摆脱，再传进来，科瓦契奇。哎，今天进攻的时候，上半场比赛确实，这克罗地亚队还是要，等于正向这个太阳照射的这个方向啊。
1: 哎。
0: 啊，马内内斯，只有有力啊，还没吹。
1: 对。
0: 右路传进来，点不好。
1: 但是这两波进攻啊，克罗地亚队压到三十米区域，压到大禁区附近了。这个要比之前啊离对方球门更近了。哎，这波呢倒是好机会，但是几次传中的落点不好。克罗地亚这两边的传中这几下传的落点都不好。
0: 贝利西奇，身后，哎，这球呢，防守队员三号科尔多瓦以前的用这个张手啊来感知这个从后面上来自己这个对手队友的这个位置，对手的位置，这都是防守的一些细节了。你这阳光今天还真的是有点影响啊。
1: 是，你看他这个阴影啊拉得很长，就说明太阳的角度很低，正好平射。上半时估计克罗地亚队就先这样忍着吧。
0: 地位防守一个五四幺。瓜迪奥尔这边给。局部往里传，

0: 带到三十米范围之内。内切，给。啊，这叫犯规吗？啊，没追啊，没给犯规。
1: 科瓦季奇连摔两次，摔倒了都是看裁判，裁判都没反应，都没表示。
0: 好球，莫德里奇，哎，看看怎么给，哎呦，给了门球。莫德里奇的后排搭上，今天比赛呢，科瓦季奇和莫德里奇两人啊，是一个控制型的中场。要摔两次，
1: 哎，第一次有点勉强，但第二下还真是勾他脚了。
0: 对，这个是上半场比赛巴拿马队到目前为止最有威胁的进攻，传导中间差一点点啊。克里斯蒂安森，好球，向前，马蒂内斯看中间。两个点啊，这球传的不好，还主打就是转换。
1: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巴拿马队的这最后完成的阶段的这个细节方面，
0: 对，
1: 决定了今天比赛的情况。其实他们前面都打得很好，很快，场区的利用、攻防的转换也快，就到了最后那个精细活的时候，有点出问题。
0: 就我们讲叫终结能力，最后一传，最后一射。
1: 是。
0: 啊，吹了克罗地亚队的犯规。这马内里斯啊，非常能跑。你别看他这个个儿不高，身高只有1.7米。
1: 对，他今天啊，马内里斯这个位置就跟格瓦蒂尔对上了。而且他是打边翼位的时候，他可以位置很深。位置非常深，而格瓦蒂尔身前呢，你得照顾到老佩里西奇，不是说每次都能过来帮他协防。
0: 对，
1: 所以大量的时间他跟马伦内斯两人都是一对一。又来打身后，
0: 穆里略能不能传起来？传起来，头球攻门，哎呦，这球打到门梁上啊，这就应该没进啊。
1: 是不是球出界？
0: 球应该之前先出界了吧？啊。
1: 传中的时候出底线，
0: 传中那下是先出底线了啊！来看啊，
1: 你看，
0: 他不越位，
1: 不越位，
0: 好
1: 越位，只能找底线这事儿。
0: 哎，出界了，应该先出界了。对，
1: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先看这球，应该是利瓦科维奇蹭了一下球，要不然不可能是这个轨迹。
0: 哎呦，还真是，
1: 他蹭了一下这个球，
0: 这就是个儿高，这个臂展长，
1: 而且啊，折返。起跳，他是先往右移，然后再折返回来向左起跳，力量很好。
0: 好，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我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9: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0: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1: 喊我哈西达。
12: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运动充充电。
10: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3: 好，快快开始吧！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4: 喝牛奶吗？
15: 我不能喝牛奶，
16: 我不能。
13: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
17: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8: 好了，观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呢，再一次的回到多伦多球场，这里是维迪阿莫世界杯 L 组第二轮，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很快呢就会完成。
19: 哎，这个补水时间其实对谁不利啊？对巴拿马不利。在补水之前，巴拿马这一波的气势打得相当好。而且进攻也起来了。就之前我们说的，他在轮番的攻击佩里西奇和格瓦迪尔的左边路。这打身后，而且他还逼迫着这个谁啊？格瓦迪尔跟佩里西奇交换位置。好几次佩里西奇落到边后卫位置帮着带防的时候呢，就出问题。
18: 这前25分钟，两支球队呢各完成了一次射门。但是呢，两支球队目前为止还都没有射正。在控球率方面，克罗地亚呢高达57%。哎，看看这球。还是后两球，
19: 帕山里奇、巴图里纳这两个都属于克罗地亚阵中个子矮但是脚底下频率够快的。但即便如此，他们面对这个巴拿马的球员之后呢，脚底下都没显出了多大的优势。
18: 马林内斯犯规了，这球

0: 但这球啊，虽然主裁判吹了犯规，但是可以看到巴拿马球员这种每球必争这种精神啊。
1: 哎，
0: 啊，这球是不是吹这个压人的动作啊？
1: 对，吹的撞人，而且这个戈瓦迪尔想站位之后把球护过去。
0: 嗯，您看，在巴拿马对阵巴拿马这个克罗地亚前十五分钟完成了92次传球。这比他们小组赛首轮对阵英格兰的前十五分钟传球次数要多出一倍以上。
1: 嗯，
0: 这也就意味着呢，本场比赛呢，克罗地亚队拥有更多的控球权。
1: 对，
0: 这和踢英格兰队控球权少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而且现在呢，巴拿马他踢的这个方式和节奏他很舒服。
0: 嗯，
1: 他一收他就可以让这个克罗地亚慢下来。
0: 嗯，
1: 当他加速打进攻的时候呢，夸一个长传打身后，他就冲出去了。
0: 对，
1: 他自己踢得很舒服。
0: 再往里传，看看机会。提前站身位，这还是科瓦契奇的经验啊，提前做出了预判。
1: 推人，就听见这边上巴图里纳一声惨叫，应该是手上有动作。
0: 嗯，
1: 十一号
0: 巴图里纳这球啊，实际上进入到了可以伸脚的距离了，但是他选择了向着防守队员，没有贸然的抽脚。
1: 嗯，
0: 结果当时造成犯规了。
1: 是，这对克罗地亚来是个好机会。
0: 嗯，
1: 实际上他们今天前半个小时想要攻入的对方禁区里边的难度挺大，就传中质量不高，一个是可能脚法没达到最佳状态，另外一个呢，他们在传中之前都属于很大的压力之下，对方就在身边追着你破坏着你，所以有压力之下的传中的质量落点，克罗地亚上半时这段时间质量不高，表现不是特别好。
0: 看克罗地亚的定位球传进来，一点还是巴拿马队啊先踢到，还没有出安全的区域。下面的比赛到现在打了30分钟，两支球队呢还都没有取得进球。其实您看，刘伟指导刚才在这个我爱世界杯节目当中啊，当时我也听到您没有讨论到，其实为什么这个现在这比赛看来先得看这十分钟呢，就看两支球队到底是怎么一个踢法。你看今天之前结束两场比赛咱都是熬夜看的这个球啊，你看葡萄牙队上来之后他的速度他的节奏多快，英格兰队上来就慢慢悠悠的踢，是吧，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而且他跟对手采取的这个比赛策略有关系。
0: 嗯，
1: 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啊，这个卡纳瓦罗踢得很激进，
0: 对，
1: 防守也凶，他阵型往上扑墙的也快，所以葡萄牙队呢还反倒希望他这样踢，你要是跟民主刚果那样的踢，跟刚果金这样的踢的话，他就难受了。
0: 几次都想往这个内部打，但是呢由于呢在防守的时候呢是一个五后卫，内部呢这一场呢也有可以做到更好的保护。
1: 是，今天上半时啊，巴拿马队的六号马丁内斯消耗的不轻，
0: 对，
1: 他都是长距离冲刺。
0: 上一场比赛踢了半场多一些就下去了，
1: 是吧？估计对他的使用就是半场多，冲到对方没劲儿，冲到你没劲
0: 儿。这球没出，再往里传，切了道点球。
1: 巴拿马队压得很快，
0: 嗯，
1: 一旦这个球向外解围，或者说这个克罗地亚队回传，他马上就往外推。
0: 克罗地亚队现在控球啊50%。 这球着急了。
1: 哎，那克罗地亚，你看他没有所谓的前腰位置，
0: 嗯，
1: 他后腰都拖到跟中卫一排，然后前场呢都顶在锋线，
0: 对，
1: 所以他在，等于是打了两条线，现在都没有进攻的时候没有前卫线。那这样的话，其实组织进攻就显得路线单一了，
0: 那就层次上稍微差一些、啊
1: 哎。对，你要么就是横向倒，要么就是空切传对方身后。这巴拿马队这边已经能预判到你的一些线路了。我打理去得想想办法。
0: 嗯，你自己也挠头啊。
1: 啊，

0: 好，
1: 好球，哎，这边下来了，给、马丁内斯，这边呢被撞倒了，但是这球，哦，吹了手球，
0: 啊，
1: 马丁内斯手球，
0: 科瓦季奇这几步快，实际上刚才啊，这是谁呀、啊？是舒塔洛、啊、还是这个彭格拉季奇啊？彭格拉季奇，
1: 彭格拉季奇，嗯，
0: 太冒险了，带球。
1: 中卫向前的这种带球啊，
0: 啊，而且人员最密集的区域，
1: 对，
0: 他要搞突破。
1: 你突破之后，关键你那个位置失去之后，马上这球压迫下来，打转换就可以直接面对门将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后场的这个原则呢，就是简单、安全、
0: 安全、哎、安全第一。刚才多亏了科瓦季奇，
1: 嗯。
0: 他不追这一下，这球就完了，就可能很可能丢分。
1: 身后球，
0: 你看莫德里奇、科瓦季奇位置都拉得非常靠后，然后他俩在跟身前的这一排队友之间呢没有任何的联系、
1: 哎、
0: 对吧，
1: 这球应该是受阳光影响了吗、
0: 嗯、
1: 我们可以这么去考虑啊。
0: 彭格拉季
1: 奇
0: 两分钟之内两次失误，
1: 现在两支球队的预期进球数啊 XG 值啊都比较低
0: 啊，
1: 没有什么太像样的射门。
0: 哦，
1: 啊，吹了犯规球。
0: 对，但是这个回撤接球啊很聪明，
1: 就刚才您说的，我不能两条线呀、啊，进攻的时候我总得有层次有立体啊。
0: 是，那突然之间从前锋线撤回来，巴图里纳要了一个脚下球，就是好处是什么呢？一个他，这个位置可以拿球转身向前，你如果盯得很紧的话呢，撤出一把对方引出一个中卫来，身后再空切，就好打了。要不然对方五个后卫一字排开，你不太容易打。
1: 哇，强！哇，前场二打二，再过来，等马丁内斯去追啊！穆里略这边套上来，直接传了，落点不好。你看，还是说的最后一传，
0: 对，
1: 就是机会能出得来，能抢得下来，
0: 线条比较粗，粗枝大叶。但之前莫德里奇这么有经验的队员，在主罚前场这个任意球的时候呢，有点优柔寡断，造成了一次传球的失误，差点被打了一个反击。
1: 罗德里格斯，哎，这球传得不好，哎，又抢下来了，远端向前摆脱，这是中后卫啊，直接传了到后点，网球端到中间，这球要直接选择拿脚弓去端。罗德里格斯，这也曾经在克罗地亚联赛踢过球啊。在2018-19赛季。刚推人了，攻方犯规。
0: 这是之前那个球，视野非常宽，
1: 而且中间你看还有两个点，
0: 这是之前莫德里奇那个优柔寡断的球，想传长的一看不行，又再短的，结果出现了失误，很危险。也没想到今天克罗地亚 有两次不该出现的后场失误，一个是彭格拉季奇那个，一个就刚才莫德里奇这个。
1: 巴拿马球员啊，这冲击力够强的啊！这边身后对抗，哎呦，这下被踩了一下啊！三号科尔洛瓦，
0: 这个真没治。这两步啊，上来的太快了，掐住内线，冲上来速度快，还有一个合理的身体对抗，球权就拿下来。
1: 穆里略，看看中间。中间只有一个点，一v1，过掉格瓦迪奥尔。哎呦，这球打到格瓦迪奥尔的这个身体上。
0: 这上半时巴拿马右路打得真好，打得也很坚决，什么办法都有。
1: 全队啊，3500万身价，这。在右路这二仓穆里略，他一人就700万。再传进来，也是吹了攻方，这就是穆里略。
0: 科尔多瓦这个好像还是之前那个身体对抗。腰这个位置上被撞了一下，不太舒服，就这一下，但是这一下他过来的速度是真快。
1: 哎呦，这是不是抻了这一下，前掌胳膊压破了。比赛来到40分钟，科瓦契奇

0: 身后，将球保护出底线。穆里略这是和佩里西奇两人一次一v一。抢下来，
1: 然后你看现在克罗地亚队啊增加了在之前的这个位置的设置，就这个区域，
0: 哎呀传球受失误了，
1: 哎，
0: 外脚背，罗德里格斯假的假动作走外线传进来，下来的二点球，这就不犯规，转换，
1: 不行啊，
0: 这就不好不好，
1: 穆萨回来防守的很积极，但是他在往前推进的时候呢，被对方在后边追的有点慌。把球传出去之后不是最佳的时机，
0: 进攻心理图也可以看到啊，是克罗地亚队啊更多的这种进攻那种压迫的能力，

0: 您说像今天这么控球，是不是对于克罗地亚队的体能消耗倒没有这个，就是他纯防守的时候那么大呢？
1: 哎，而且他安全。
0: 嗯，
1: 为什么今天你看，只要一起速，巴拿马这边都挺吓人的。
0: 嗯，
1: 所以克罗地亚队尽量把节奏压一压，
0: 嗯，
1: 尽量不要在这种快速攻防战当中把自己的弱点暴露，把对方的优点给壮大。
0: 巴拿马呢是打快，克罗地亚是打控制，
1: 打控制，他要有把握的，尽量不要传那些有可能丢失球权的球。
0: 来推直线，好球，背身，莫德里奇，小的，现在把阵型压得非常扁啊！斜上软头球，哎，这下找到穆萨了。
1: 今天这个主裁判呢，
0: 嗯，
1: 他哨响得挺密、
0: 嗯、
1: 你看他基本上一有点什么身体对抗他基本上都吹。
0: 这球实际上
1: 也哎，
0: 模棱两可啊、
1: 哎、
0: 这叫吹不吹可能、哎、来到了上半比赛常规之间的最后一分钟。
1: 这是利瓦科维奇在后场喊着让这些现场克罗地亚观众都起来给加油，气氛有点沉闷。
0: 左外线传
1: 好球
0: 机会，
1: 哎
0: 呀，还是孟里略先顶到
1: 啊。
0: 贝里西奇

0: 今天啊，巴拿马队整个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就是他防守端他很知道怎么样限制自己的身后的这个空当，让对方的使用。
1: 嗯，
0: 然后抢下球来呢，在右路打反击，你基本上这两招很鲜明，因为他看着上一场比赛英格兰队，
1: 嗯，
0: 其实身后的空当被克罗地亚队轻超高球打身后空切打过很多次。
1: 对，哎，这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利瓦科维奇啊。
0: 对，达拉拉队长了。
1: 对，随着上半场比赛呢踢得呢稍显沉闷。
0: 嗯，
1: 接下来好球，二防一，内切打门了。嗯，这球啊突施冷箭啊。巴图里纳，你看这种球上半场比赛都没太见到克罗地亚队踢啊。
0: 对，
1: 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克罗地亚队的第二脚攻门。
0: 嗯，就我们之前说巴拿马队防守准备得很充分，
1: 嗯，
0: 就他没法让克罗地亚地面短的也进不来，
1: 嗯，
0: 直线长传也进不来，但是始终防得不错。

传进来，头球顶出来，马丁内斯先踢出去。哎，刚才的这个巴拿马的球迷啊，身穿的是八号卡拉斯基利亚的这个球衣啊，他是球队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中场那个节拍器，之前呢也就是因为有伤啊，一直呢没上。罗德里格斯

0: 哎，这球想找穆里略没传好。十四号卡洛斯哈维，
1: 莫德里奇从后边开始往前压，嗯，他是不是想尝试尝试打到对方核心区域位置去接球？
0: 嗯啊，结束了比赛三分钟的伤停补时，上场比赛结束了，双方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来到中场的评球环节。

0: doors to concessions in the concourse by visiting the Stadium Fan Experience located on the...
1: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看小红书，聊成
9: 玩
8: 梗，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巴拿马同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依旧是0-0。其实上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在说呢，哎，巴拿马有几次制造对方球门威胁的机会啊，但是最终目前依然是没有进球。董指，您刚刚还在讨论呢，这场看下去是有一点闷的，什么原因呢？
14: 其实说闷呢，是因为这个创造出来的机会它形成不了，是个门。这个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比赛好像最后这一下不能让观众感觉到最后的那个激情啊。但是其实整个场面来讲转换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虽然说这个克罗地亚他一直掌控主要的一个球权，但是每一次转换都会让这个后防线受到这种极致的这个速度上的这种挤压。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确实巴拿马他的这个战术还是非常的清晰的，稳固防守以后呢，尤其是以这个马丁内斯他这一侧的这个反击点啊，创造更多的这种突破，然后形成传中，然后包抄射门，应该说还是很有效果的。包括在整个转换过程当中，格瓦迪奥尔应该说反复的被折磨，这个确实
15: 痛苦，
14: 挺为他心疼的。对，
15: 对，
14: 再加上今天的这种身体对抗，确实能看出来巴拿马球员的这种优秀的身体素质。
15: 确实是对抗的话，完全不吃亏，或者说是很多时候处于上风。
14: 对，
15: 克罗地亚队这边因为受制于年龄啊，包括这几年他们这个身体机能因为受伤的退化。所以这场比赛克罗地亚队不好踢，打不透的话，到下半场比赛如果能继续去冲一冲，可能最后还有机会利用技术上的优势取胜。但是如果被巴拿马队反偷袭一个的话，那可能就比赛会比较艰难了。
14: 对，老师觉得呢，最后的时刻的远射可能是下半场克罗地亚需要去加强的，或者说去保持去完成的。